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些人在生活的不幸遭遇中，坚信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然后靠着毅力和努力，终于走出困境。这样的励志故事确实很激励人，但万一只是活着就拼尽了全力，一生都未走出困局，那是否人生就是失败，就没有意义呢？圣经的答案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因为凡信靠主的人都要得着丰盛的生命，而不是丰富的物质财富。正如一首赞美诗《眼光》的歌词中所唱到的，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因为有属灵的眼光，保罗的人生在人看来是苦难灾祸不断，但在神的眼中，他早已拥有最丰盛的生命。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1章27节到22章的第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1章27节到22章第9节，就讲述了保罗他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捕，以及他在众人面前为自己辩护的这样的故事。好，这些犹太人知道保罗在亚细亚的工作极有成果，他们就阴谋贬低保罗的信誉，就进而削弱他的工作。因此，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听见人对神的仆人谴责时，你就要警醒了。有些也许是要贬低神的忠心仆人的信誉，以此来妨碍福音的事工。你不要抱有成见，并且呢，要为这些神的忠心的仆人去祷告，他们会因为你的支持而得到坚固的。好，由于耶路撒冷是在罗马统治之下，所以罗马当局会调查城中的骚乱。当时的驻军首领是《使徒行传》的23章26节所提到的格老丢吕西亚。保罗他说希腊话，显明他是受过高深教育、极有文化的人的。他并不是一般的市井无赖在街头生事儿。他所用的语言就引起了千夫长的注意了，并且得到保护，让保罗有辩护的机会。保罗向民众所讲的希伯来话呢，应该是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他们所通用的亚兰语。他讲亚兰话不但是为了和听众沟通，也同时就显明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尊重犹太人的律法和传统习俗。保罗他对罗马官员就讲希腊话，他对犹太人就讲亚兰话。所以你看，要更有效地去服侍某一类人呢，最好是用他们的语言来去沟通。加马列他是第一世纪德高望重的一个教师，也是著名的律法专家，他提倡温和主义。那么这在《使徒行传》的5章34节，路加就曾经提到过。保罗就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他曾经受教在最受人敬仰的犹太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好，当保罗说像你们一样热心侍奉神时，那么这表明保罗他明白他们想杀他的动机是出于宗教的真诚，并且呢，保罗就承认了他几年前呢也曾经这样对待基督教的领袖的。好，保罗他通常都是会先尝试找到和听众的共同之处，然后呢才开始为基督教做全面的辩护。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为基督做见证时呢，应该首先谋求听众的认同。如果他们觉得和你有相同的地方，那么就会更愿意来听你说话了，那么对你所讲的事也更加容易产生共鸣了。好，保罗找到了和听众的共同之处，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之后，保罗他就开始讲出他自己的见证了。他就分享自己是怎么样相信耶稣的。出色的论证固然很好，那么分享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也同样是重要。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这个信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乐于接受的。我们必须忠心尽责地去传讲福音，而把结果交托给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2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22章10到16节记载保罗说：“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
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有得见那异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好，主耶稣给保罗单独对话的机会。我相信保罗在阿拉伯旷野的时候呢，主耶稣曾经和他谈话，教导他。此处的核心真理不仅适用于保罗，也适用于所有基督徒的。首先，信仰生活就是发现神对自己的旨意，并且顺服的过程。因此，所有信徒呢，应当发掘神赐予的恩赐，并尽可能的发挥作为教会肢体的功用。好，其次，信徒的生活特征就在于单单仰望坚固我们信心的耶稣。耶稣不仅使我们从死里边得生命，而且每天引导我们走向成熟。第三，就是神通过圣经启示并且保存自己永恒的旨意。作为信仰生活的指南针，圣经的话语比任何人的话语都更加确切有力的。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就必须每天默想神的话，每天聆听主的声音的。好，使徒行传的22:17-21，经文记载保罗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束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好，保罗从来没有忘记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也在场。那么事实上，保罗他还负责看守害死斯蒂凡之人的衣裳，那么这在保罗心中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了。使敌对者极其愤怒的最大原因就是保罗向外邦人去传扬福音了。那么正因为保罗知道犹太人这种心态，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才靠着神的带领来去见证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保罗他悔改之后，不是马上被任命为外邦人的使徒，不是，而是在阿拉伯旷野停留3年之后，才在耶路撒冷和门徒结交来见证福音。保罗遇到异象和听到主的命令，可能是在这个时期的。听到主的命令，保罗就逐渐认识到神对自己的永恒计划，并随时间的流逝呢，就越发明确做外邦使徒的这个使命了。好，使徒行传的22:22，经文记载说，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好，保罗提到外邦人，因为他被神差遣向外邦人去传福音，那么犹太人都知道，他一提到外邦人，就像点燃导火线一样，犹太人就听不下去了。好，使徒行传的22:23-24，经文记载，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好，当保罗用希伯来话对暴民说话时，千夫长站在那里，他听不懂了。千夫长呢，他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了，也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了。当暴民突然叫嚣的时候，他就只好把保罗带进营楼里边去了。他想，既然保罗是囚犯，他可以鞭打他，好查出真相是什么。好，使徒行传的22:25，经文记载，刚用皮条捆上，
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好，千夫长试图先给保罗定罪，再通过拷问来揭开事件的内幕是什么。那么正如无罪的耶稣曾经遭受过鞭打一样，保罗他也处于遭受不当刑罚的危机。好，虽然保罗从未在别人面前显耀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但是呢，为了福音的益处，在处于危难之时，保罗他就行使了自己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了。当时的皮鞭带有铁片和骨针，用力鞭打呢，会把人给打死的。但是罗马公民有免受鞭打的特权。当时呢，罗马法律就规定了，如果鞭打未定罪的罗马公民，那么行刑的人呢，要受到严厉的刑罚。啊，保罗一直是被人给误解了。犹太人以为保罗带特罗菲摩进到圣殿，但是呢，保罗他没有这么来做。千夫长以为保罗是埃及人，是暴动的主谋，但是事实也并非如此。那么保罗到底是谁呢？他是希伯来人，他能够说流利的希腊话，同时他也是一个罗马公民。那么现在呢，保罗他就亮出了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了，那么就可以避免肉体上的刑罚了。好，使徒行传的22:26-28经文记载说，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好，这个千夫长以前是一个奴隶，他想办法的用钱买赎自由，他加入了罗马军队，那么现在他是千夫长了。他感到很讶异啊，这个囚犯却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而且生来就是。好，当时罗马人呢穿一种长褂，表明自己是罗马公民，但是穿着这种长褂呢比较不太方便，所以呢只在国家大型活动时他们才会穿，平时几乎是没有标志区别罗马公民和其他民族的。但是当时人们完全相信某人声称是罗马公民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对伪造文书或者是谎称公民身份的刑罚是非常严厉的。那么尽管如此，千夫长他还是小心谨慎地问保罗说了，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

0: 到公民权了。那么第三，可能保罗的祖先呢对罗马行政官或者是将军啊做出过极大的贡献，因此就得到这个罗马公民权了。好，使徒行传的22:29-30经文记载说，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好，千夫长就发现手中的这个囚犯呢，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有学问，而且还会说希腊话，绝对不是一般的骗子。保罗他是犹太人，他又有罗马公民身份。千夫长就说了，处理保罗的这个案子呀，不可以像普通的犯人一样，我们要办一个听证会，要看一看犹太人指控他的罪名到底是什么。于是呢，千夫长在大祭司和全公会的人面前就办了一个听证会了。保罗呢，有很多有利的条件让他能够向罗马去传福音。那么希腊文的训练让保罗就成为一个有世界观的基督徒了。他受过摩西律法的训练，使他能够从基督救赎、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基督再来的角度来去解释律法。此外呢，保罗他还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让他就打开了去罗马的大门了。保罗他是一个囚犯，他为自己和他的服侍来去辩护，他会被带到好几个领袖的面前的。因为犹太人想要置他于死地，那么保罗呢，他会被带到该撒利亚去。在上诉成功被送回罗马之前，保罗他蹲了2年监狱。保罗被逮捕，经历苦难，但是不表示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神的手在带领保罗的一生。神在保罗生命中做工，那么今天神也在你我的生命中同样做工，那么这才是最大的荣耀和神迹的。在我们每天平凡的生活当中，神他都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那么就某一方面来说，我们卑微的生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我们的生活过得很简单啊，每天都一样。但是神他关心我们，神要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生活中复杂的一面。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帮助和引导的。很多人在走极端啊，盲目的追求像保罗一样有热诚和革命性改变的超然经历，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不可能有这些经历的。只要是我们有单纯的信心来到耶稣面前，信靠他和他同行，那么他就会带领我们，就会引导我们每天都过圣洁的属天生活的。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现在呢，由宗教领袖所组成的公会要去审问保罗了。保罗要向公会去解释他的立场和他的行为，但却徒劳无功。主在鼓励保罗，因为有人想杀害保罗，保罗呢就被解到了该撒利亚，在腓力斯面前受审。保罗他为了传扬耶稣基督而沦为阶下囚，那么这个经历真的是太特别了。使徒行传的23:1-2经文记载说，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纳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好，保罗被带到公会面前了，大祭司和全公会的人都在那里。大祭司他很蛮横无理，他不想听的时候就不让保罗去说话。使徒行传23:3经文记载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

0: 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好，根据罗马律法呢，犯人必须先判决，那么才能够处罚，不能够因为疑犯被指控犯了某种罪行，那么逮捕的人就可以滥用权力去虐待他。当时的罗马法律呢，公正的多了。但是这个事件和主耶稣受审的事件，让我们就看清楚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即使是罗马律法，也可能是有不公正之处的。正义能不能够伸张，在于执法的人是否正直。大祭司叫人去打保罗的嘴，保罗就强烈的抗议。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啊，保罗是一个软弱的人呐，不是。如果你以为谦卑的人啊必定是胆小如鼠，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谦卑和温柔是不论必须付上多大代价都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保罗他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但是他绝不屈服于不公正的人为的审判。他称大祭司为粉饰的墙，那么意思就是你根据摩西律法来审问我，但是你自己却违背了律法。那么这显示保罗他也熟悉律法，他未经审判是不能够被定罪，也不能够被处罚的。好，使徒行传的23章4到5节经文记载说，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好，保罗应该是不知道亚纳尼亚是大祭司，就说了以上那句话。那么原因可能是有两点。首先就是保罗他只专注于自我辩护。其次，这次聚集不是公开的公会，而是由罗马官长紧急召开，因此大祭司呢可能啊没有穿上这个祭司服饰，也未坐在特定的席位上。好，保罗他熟悉律法，他非常清楚，他知道律法说要尊敬领袖及其职分。罗马书的13章7节，保罗他就说了，他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使徒行传的23章6节经文记载说，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好，我们越来越了解保罗他的背景了。他父亲是一个法利赛人，可能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保罗他知道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这两派呢意见不合，他便利用这一点来强化他的辩护。那么争论点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法利赛人他们相信死人复活，并且对这个存有盼望，但是撒都该人他们却否认复活。于是呢，保罗把审判就变成神学上的辩论了，他要让这两派的人掐着对方的脖子并不困难。好，使徒行传的23章7到11节经文记载说，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好，这又证明保罗去耶路撒冷呢，绝对是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神的灵警告保罗，如果他去耶路撒冷将会遇到捆绑和患难，但是保罗他还是去了。那么在耶路撒冷他就放胆为主来做见证。 那么现在呢，神就告诉他，正如他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一样，他也会在罗马为主来做见证。你看，这是神他做事的方法。神的旨意呢，是要保罗来去到罗马。好，请注意，主耶稣没有斥责保罗，他没有说，保罗呀，我不是叫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吗？在那里会遇到麻烦的呀。那么相反，主耶稣反而鼓励保罗，用这种方式呢，就带领保罗到罗马去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生而为人，我们可以是历史的见证者，却不是历史的主人。就像历史的英文是由他的加故事两个单词所构成，一语道破，人类历史就是他的故事，就是神的故事。而人活着就为了见证神。只要愿意，我们无论是怎样的境况，都能见证神的荣耀。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好快呢，又来到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哈拿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来听小朋友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多胖才算肥胖呢？
0: 诶，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想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多胖才算肥胖呢？其实呢，大家常称体重过重的人为肥胖者，但肥胖真正的意思是指体内的脂肪过高。那通常呢，在幼儿期到青春期的这段时间，如果肥胖的话，都叫做小儿肥胖。那小儿肥胖呢，和成人的肥胖，两者体脂肪细胞变大的情形也不同，因为幼儿期是快速成长期，所以呢，脂肪的细胞数目也会大大的增加，即使减肥后，脂肪细胞的数量也不会减少，所以呢，长大后又变胖的可能性相当的高。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肥胖的呢？除了有因为饮食过量、三餐不定时、摄取高卡路里的食物和缺少运动之外，有些人呢是因为遗传所造成的肥胖。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肥胖度的计算方式。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标准体重的算法。标准体重呢是你的身高减掉100，再乘上 0.9。例如，如果你的身高是140公分，减掉100，等于40，再乘上 0.9， 就是36，也就是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36公斤。那么，当你知道自己的标准体重之后呢，再来算肥胖度。肥胖度的百分比要怎么算呢？这边呢，有一个公式，实际体重减标准体重除以标准体重，再乘上100。例如你的实际体重为40公斤，那么扣掉刚才我们算出来的标准体重36公斤，40减掉36等于4，那么再用4除以36再乘上100，算出来的百分比为 11.1。 那么肥胖程度的判断方法呢，是如果你的肥胖度是低于 10%， 那是正常的，那如果是介于 10% 到 20% 的话呢，是过重。像刚才我们算出来的数字是 11.1， 也就是代表有一点点重哦。那么如果你算出来的肥胖度是高于 20%，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称为肥胖。所以下次小朋友在判断多胖才算肥胖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公式来算哦。标准体重是你的身高减掉100乘上 0.9， 那么肥胖度的百分比就是你的实际体重减掉标准体重，再除以标准体重，乘上100。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哈拿的故事喽。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亲爱的小朋友，当你遇到令你不愉快难过的事情时，你都怎么面对呢？今天在奇妙果园的单元中，就要一起来看这位圣经中的妇人哈拿，在遇到她非常痛苦难过的事时，她是如何来处理的。

娜这个人物在圣经中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的先生伊利加拿非常的爱她，而且呢，家庭呢也很富有，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也不用她操心。可是哈娜她自己却一点也不开心，整天忧愁叹气的，甚至伤心的流泪，吃不下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哈娜结婚之后，过了很久都没有生孩子。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常认为，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生育，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才受到上帝的惩罚。因此，哈娜常常因为这件事被别人嘲笑和欺负，所以她的心里一直都很难过，很不开心。因为她心中是多么盼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小孩。有一次，哈娜和她的丈夫及家人一起到示罗的圣殿去敬拜上帝，哈娜却在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躲在圣殿的角落，暗暗地哭泣。他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忘记我，我很不快乐，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愿意将他奉献给你，使他一生都侍奉你。当哈娜在祷告时，刚好被圣殿里的祭司以利看见了。以利看到他伤心的流泪，并且诚心诚意的祷告，他就安慰哈娜说，你安心的回去吧，愿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给你。哈娜听到以利的话之后，就不难过了，也和家人一同回去。

了不久，哈娜真的怀孕了，她的肚子也一天天的大起来，后来生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娃。哈娜为了纪念她向上帝求子而得到的恩赐，给宝宝取名叫撒姆耳。哈娜很细心地照顾小撒姆耳，她不但很感谢上帝所赐给她这个宝贝的儿子，她也从来没有忘记她对上帝许下的诺言。小朋友，你还记得是什么诺言吗？没错，就是她愿意将撒姆耳献给上帝，使撒姆耳一生都侍奉上帝。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小撒姆耳也渐渐长大了。他乖巧又健康，是一个人见人爱又活泼的小男孩。这时候，哈娜知道是时候将撒姆耳献给上帝了，于是他带着小撒姆耳到圣殿去见祭司以利。哈娜对祭司以利说：您还记得我吗？那个曾经在圣殿中流泪，恳切向上帝求赐儿子的女人，你还记得吗？感谢上帝，他已经照我所祷告的赐给我这个孩子。我今天要将这个孩子带来这里献给上帝，愿撒姆耳能终身侍奉上帝。哈娜说完话后，就将撒姆耳交给祭司以利，他也交代了撒姆耳要认真的在圣殿中学习，并且尽力的服侍上帝。

0: 小朋友，从哈拿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他对上帝有十足的信心，因为他从来没有间断过祷告，并且也愿意将自己的困难、痛苦向上帝诉说。当上帝最后应许他所祷告的事情时，哈拿呢，他更以祷告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谢谢上帝的赏赐和应许。透过这个故事，小朋友也让我们一块来学习将心中的话放在祷告中，并且相信上帝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刻也是最美好的。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我们下回见。
1: 覆盖下盖是什么意思？
2: 我知道啊，你说是非洲神族说的话呀。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这两次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放坚硬的教会，致推亚推拉教会的信。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二章18-29节，我们将谈论五个重点：第一，信件的目的地；第二，主的称号；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谴责；第五，对教会的宣言。推亚推拉城不像我们已经研究过的城市，它位于两个城市之间的一个山谷，没有天然的屏障，从外在来看也不美丽。事实上它很脆弱，必须受到罗马驻军的保护。推亚推拉城位于别加摩和撒迪之间的半途中，在亚细亚省的大环形道路上，从别加摩到推亚推拉城的旅程将近64公里。虽然它不是七个城市中最重要的城市，但它可能是七个城市中最繁忙的。它是一个繁华的贸易中心，拥有众多贸易协会。事实上，从历史上来看，推亚推拉是最早组织贸易协会的初期城市之一。在推亚推拉城制作面包的师傅，制作铜器的工人，制作服装的工人，补鞋匠、皮革匠、染色工人，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组织的贸易工会，成立工会，互相竞争，保护自己的工人。推亚推拉城容忍献祭与肤浅的礼仪。七封信中最长的一封信就是写给这间教会，即使这个教会似乎是这七个教会中最不重要的一间。我们从其他的新约文学中对于推亚推拉城了解的并不多，但是回想一下使徒行传，就会记得有一位名叫吕底亚的妇人。使徒行传16:14记录了一点关于他的事。他在推亚推拉城从事贩卖紫色布匹的贸易。路加在使徒行传16将他描述为一位卖紫色布匹的妇人。那对于来自推亚推拉城的人而言，是非常普遍的和非常可以理解的。紫色布匹是该城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推亚推拉在染布方面很出色，以全紫色的染料而闻名。我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紫色的，而是红色的，而他们都把它称为紫色。吕底亚很显然在周末启程去外地贩卖布料，他可能去马其顿的菲利比。推亚推拉城是其中一个殖民地。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听到保罗传福音。当保罗在菲利比传福音的时候，吕底亚听到了耶稣基督的信息，他得救了，并将他的心交给了主。隔天继续做他的生意，可能回到推亚推拉城，也许他是上帝愿来建立这间蓬勃发展的小教会的代理人。而这小教会在那个繁忙的城市中是有活力的，是安好的。好，第二个重点，主的称号。当主写信给在推亚推拉城的教会时，他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称呼自己。 第十八节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说，当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的基督的意象时，我告诉过你，那个意象将继续在约翰写给教会的书信中再次出现。回到启示录一章，你会发现到大部分关于耶稣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事都会在这里再次提到。有三个头衔被赋予主耶稣，因为这封信是写给这间教会的。首先，在第十八节，耶稣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我们会了解一下这位著名的推亚推拉妇人耶洗别的预表。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女先知或上帝的使者，但耶稣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说，我是上帝的儿子，作为上帝的儿子，我要来审判那个所谓的神的谕令。第二，主将他自己描绘为眼目如火焰的人。约瑟塞斯写了关于那项陈述的文章，他说，没有任何东西比燃烧的火焰更能够穿透，一切都在火焰的面前屈服并融化。它能穿透所有的东西，销毁每一个反对力量，席卷所有的障碍物，都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奋力向前迈进。耶稣的眼睛就是属于这一种，耶稣的眼睛看穿一切，刺穿所有的面具和覆盖物，搜索最偏远的凹进处，看见隐藏在灵魂最深处的事，万事万物都逃不过耶稣的眼睛。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全能的。在整本圣经中，这是关于耶稣最庄严的真理。将圣经从头读到尾，你将会一次又一次看见耶稣穿透的眼睛所看到的事物的例证。当夏甲跑开的时候，他就知道那双看透人心的眼睛。他在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说，看顾人的上帝。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一章二十节见证了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主。在新约中的使徒都认得出耶稣的眼睛就像火焰一样穿透人的心灵。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说，哦，主啊，你知道万能的心，而那句话出自单一的希腊词，在使徒行传最有意思的词当中，它是其中一个。从字面上来看，在使徒行传那里，耶稣被称为知道人心的耶稣基督，那就是真实的他。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知道所有人，他不需要人告诉他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因为他知道所有人。而现在，当他写这封信给这间已经感染了耶洗别的无耻和放荡的教会时，他用炽烈燃烧的眼睛看穿了他的外部，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那间教会的罪和那个城市的罪，是一种在关闭的门后面所犯下的罪，是那种人们以为他们可以完全掩饰的罪。但耶稣就在这封信的一开始对他们说，你无法躲避洞察一切的上帝，你所做的事情在他目光下永远是赤露敞开的，他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他加上了第三个描述，他说他也是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我们在第一章就得知了，铜脚是审判的象征符号，铜脚是指主耶稣将要审判那些曾违背他的人。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说，他要揣全能上帝列入的酒榨，那是审判的脚。在圣经中，铜是一种用作审判的象征的金属，它往往是指基督在未来要审判那些曾经拒绝他的列国和人们。好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出现了，他的眼睛会穿透耶洗别的虚伪，他的脚踩在审判中。请注意第二十三节，他加上了这个有区别的和附加的真理， 我又要杀死他的胆肋，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那就是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基督。那我们稍停一会儿，认清楚这位向所有这些教会显现的基督为何是真正的基督。他是今天还活着的基督，是与你和我有关系的基督。他不仅仅向推亚推拉的教会显现，他的眼目如火焰，他的脚如光明的铜，因为那是他对他们所做的一个特别事工，但那就是他的样子，那只是他的本质的一部分，而他的本质已经被预留下来对付这间教会。耶稣就是那样的人，他是基督，他查验我们的心灵，穿透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是谁。弟兄姐妹，你可以愿你的生命的外在行为去愚弄人，你可以认为你已经愚弄并欺骗了整个世界，但是在这宇宙中有一个人完全查验你过去的行事为人与你的内心深处。耶稣知道你，他寻找你，他知道根据这样的认知，你就该知道有一天你将会受到审判。有时你会以为有基督信仰的人认为未来我们会受到审判，正如我们现在受到审判一样。你知道介于未来的审判和现在的审判之间的区别吗？现在的审判是根据人们在当下所找出来关于我们的事情，但他们不完全的知识却限制了他们的审判。未来的审判不会有与之关联的任何怀疑，未来的审判将会是整体真相，所有的事实，不会有任何争议，不会有任何人借由聪明的操纵法律条款为你辩护。但你将会因为你是怎样的人而受到审判，并借由耶稣基督具穿透力的眼睛，你将会因为你是怎样的人而为人所知。耶稣基督的目光超越我们过去所有的外观，认清我们的本相。我不知道那会对你有什么影响，能让我有一点颤抖。我们需要认识上帝，他是审判推亚推拉教会的上帝。好，第三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我们仔细观察主耶稣对于这间教会说了些什么话。他诊断这间教会，说了一些关于这间教会的好事。最近我一直在思考那个问题，在几乎每一个情况中，当主对那间教会说话的时候，他有这种方法，那是基督教的方法，因为基督是这样做的。他没有走进推亚推拉城说，在你的教会中你有一大堆的耶洗别，但是他借由告诉他们他可以想到的优点来软化他们，以致他们能面对这个真相。那不是一件好事吗？你永远都可以在某个人的身上找到优点，除非他们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当你要针对某些事批评对方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几件关于他们的优点，将他们列举出来，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好了，就在主耶稣责备推亚推拉教会有什么错之前，基本上他说了四个关于这间教会的优点。第一，推亚推拉是一间勤劳的教会。首先，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当然，行为这个词是出现在所有信件中的一般术语，但往下看，在第十九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在后面的第三个词是你的勤劳，透过勤劳这个词，耶稣是说他们是一间服事的教会，他们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付出了爱的行动，他们筹募金钱来帮助需要钱的人，他们服事人。事实上，服事这个词就等于执事，是指事工，它是用来表达当地会众的集体事工。它不只是他们在工作上要负责任的机械性功能而已，而且它也是温柔的、慈爱的、 非官方的善意，那是与他们的事工彼此互相关联的，也是与那些在肢体之外的人们关联的。因此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这些在推雅推拉的人有一件好事，我要你们知道这件事，你们是一间勤劳的教会，你们是一间服事的教会。第二，推雅推拉是一间有爱心的教会。第十九节提到第二个优点，耶稣说，你不只是一间勤劳的教会，你也是一间充满爱心的教会，那是基督在教会里看到的爱，基督在各个教会之间游走。耶稣基督说，这间教会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这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尽管这间教会里有些过失，但也有很多很好的事。其中一件好事，一个优点，就是有爱心。爱心在教会里的美德清单中是居首位的。有意思的，以弗所教会不会容忍任何虚假不实的人，他们不会容忍虚假不实的使徒，他们不会容忍任何会干预和毁坏教会全境的人。你还记得以弗所出了什么错吗？他们已经远离了他们起初的爱，在推亚推拉的教会仍然拥有他们所有的爱，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敏锐的洞察力。这间教会以某一种方式蒙福，另外一间教会则以另一种方式蒙福。以弗所教会有逐渐在消退的爱，推亚推拉教会却有越来越增加的爱。上帝注意到在这两间教会中的好事，这些教会代表的不仅是今天所有的教会，而且他们也代表在每一间个别教会中的个人。有以弗所的基督徒，有士美拿的基督徒，有推亚推拉的基督徒，有别加摩基督徒。每一间教会在教会里面都有不同的人，他们符合我们正在研究的个别教会。正如在教会中有一些人，他们从来不会想要为了任何事而违反教义，不管是什么，反而你会在你的人生中见到最没有爱心、最不会施舍的人。所以在教会中有一些人是非常有爱心的，他们乐意施舍，但他们并不知道 A 教义与 B 教义的区别。他们真的不在乎，耶稣说这两种情况都是错误的。你必须了解耶稣如何描绘推亚推拉教会的图像，那是一间勤劳的教会，一间有爱心的教会。第三，那是一间忠诚的教会。信心这个词意味着忠实、忠诚，那里的圣徒是可依赖和可靠的。定性不足的和犹豫不决的圣徒不是忠实的，而是临时性的和间歇性的。上帝知道我们有足够的忠诚，有些基督徒在竞赛开始的时候跑得很不错，但是在开始跑之后压力就来了，他们退出竞赛，但这些人都是忠诚的，这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他们勤劳，很有爱心，又是忠诚的。第四，推亚推拉是一间忍耐的教会。启示录二章十九节提到关于他们的最后一件事，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忍耐。他在这里谈论的是保持宁静的忍力。当我们身处暴风雨中，我们仍然能保持宁静的忍力，那就是基督在谈论的事情。他说的忍耐是指不屈不挠，意味着当压力来临的时候能撑得住。当你完全处在这一切之下，你不放弃，你不放弃，就像在士美拿的基督徒一样，不会放弃，因为他们受到迫害，在推亚推拉的教会也有那个好名声。他们的忍耐是基督称许的其中一件事。第五，推亚推拉是一间成熟的、进步的、成长的教会。请你注意，第五个优点其实并没有列入上述四个清单中，但是却应该列在这四个优点之上。它使这四个优点都得到认可，那是最有意思的。在第十九节的末尾， 耶稣说，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换句话说，这是一间成熟的进步和成长的教会。耶稣说到，这间教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比你以前所做的事要来得更好。你的信心在进步，你的信心在成熟，你在成长。很显然的，耶稣那么说的意思是指他们的忠诚正在成长，他们的爱心正在成长，他们的忍耐正在成长。耶稣在这里说出关于他们的所有优点正在成长。他们是一间成长的教会，成熟的教会。他们有一项谦卑的事工，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一项不应该令他们感到羞耻的事工。好，第四个重点，对教会的谴责。上面说的都是好消息，而现在起，在这份信的后续部分，主耶稣将要向推亚推拉教会谈论他们的错误。在教会中有一件错得很严重的事情。第二十节说，然而你曾经身处过这样的情况中吗？你的老板坐在你的对面，赞许了你的爱心和真诚之后，却说然而，你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然后你就等着。我希望这事永远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主在第二十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推亚推拉教会的美丽身体里有一种癌症。上帝在推亚推拉创造了美丽的花园，在这花园里却开始长一些杂草。你看，推亚推拉拥有上帝要他拥有的一切，除了一样基本的东西，他没有圣洁。基督希望那间教会是圣洁的，是有爱心的，是忠诚的，坚定的，它是所有其他的一切。但是他却允许罪恶、邪恶和不道德进入他的队伍当中。主具有穿透的犀利眼睛，看穿了所有其他的优点，指出他们的问题核心。你还记得吧？以弗所教会无法容忍邪恶，以弗所将拒绝自封的使徒，但是他们却没有爱。推亚推拉教会有爱，但是他却容忍邪恶，自封的女先知在他的中间。耶稣不喜欢这样的行为。好了，如果魔鬼不能借由应验政治的压力来征服教会，正如他在士美那尝试过的一样，当罗马人进来试图设法离间他们的信心，如果魔鬼无法借由传播有智慧的异端邪说来毁灭教会，那么他将会尝试暗讽道德上的邪恶。那个龙，魔鬼在推亚推拉的战略就是透过一名妇女将邪恶引进教会，而这名妇女在教会中教导不道德的

0: 这列最邪恶的国王之一。耶洗别的父亲是哈斯塔特的祭司，名字叫做叶巴利，他借由谋杀他的前任者而继承了西顿的王位。阿斯塔特是腓尼基的神邸，在阿斯塔特的统治之下，宗教脱离了道德，性的不道德实际上成了崇拜的一部分。所以崇拜阿斯塔罗斯的女祭司是一个妓女，对于那名女神的整个崇拜都被包装在淫乱中。耶洗别带着他邪恶的宗教进入以色列，他说服亚哈在亚哈所在的撒玛利亚建庙筑坛献给阿斯塔特。耶洗别的故事是圣经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我们在下次节目将继续谈他的故事，请留意收听。好，这次暂时讲到这里，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1: Hello，真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想到之前19年的7月初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坐在教会当中一起听了一场。

0: 讲到，那个讲到就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把他的一切都献给了上帝，只给自己留下了一把小钥匙。他觉得那个小钥匙太宝贵了，他不甘心，他也不愿意给到上帝，他就一直自己留着。但是就因为那把小钥匙，他跟上帝之间开始有了隔阂，他发现他没有办法跟上帝那么亲密。直到有一天，上帝跟他说："说你把你的小钥匙给我。"他挣扎了很久，因为他真的不想给。但他最后还是把小钥匙交还给了上帝，在那一刻，他突然发现他跟上帝之间的隔阂被消除了，他跟上帝可以有那么亲密的关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受洗，我还没有完全的说头脑当中别过这个劲儿来。但是我那一天我听到这样一篇道，我听到"小钥匙"那个词的时候，我整个人我是泪流满面。然后我在我的笔记本上用英文写，因为它是英文的讲道，用英文写的 "I confess"，我认罪，就是。之前的时候，对我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多激烈的言辞，甚至是比较温柔的那些言辞去劝我，去跟我说，我都没有办法去相信。但神一句话、一个词，就真的让我完全降服下来，就说我认罪，就我在你面前我认了，我说同性恋这件事情真的是罪，我真的完完全全在你面前把它交给你。
1: 哇，这绝对是圣灵的工作，让我真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在你自己不知道的情况底下，神其实在你的一生已经做了许许多多的恩典和突破的工作，而且这个突破呢，是按照你可以接受的这个程度和速度在进行着，一点一点的让你最后是完完全全的一个释放和敞开。那故事就讲到了你我的相遇了，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时候呢，教会还在挣扎关于你受洗的问题，对不对？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勇气让你来找我呢？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短宣队，去到你们教会来做这个家庭婚姻营，我们向你讲了很多关于婚姻啊、性啊，然后这个家庭的一些旨意，因为你只是在众多的下面的一个听众嘛，那你后来是怎么样子鼓起勇气说你要来找我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特别，我现在从你的整全的故事来看，我更加的知道这是上帝的手的一环。
0: 是的，那个时候的故事真的很奇妙。就是虽然我已经说我要认罪，然后我要去突破这个事情，但其实我头脑当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想明白。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关于为什么在旧约当中很多的，比如说不能吃猪肉啊这些东西，但是到了新约当中，主耶稣来了之后，像保罗说，我们可以不用先变成犹太人，然后我们再去成为基督徒。我说这些东西是可以有变化的，为什么在同性恋的这件事情上就没有一个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呢？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是，当时说要办这个夫妻营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想参加的想法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可能相距比较远，对我来说进入婚姻也可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个姊妹，我想正儿姐也见过她，因为是她把我引荐到你的面前的。
1: 对的。
0: 她当时就很强硬的，其实是带着爱的啦，就说那个你要来参加哦，这样的，就是一直推着我去。我说那好吧，那我去吧，反正我也是在暑假的期间。然后当她知道说这个夫妻营是从美国来的牧师、美国来的团队的时候，她突然有一个想法，她跟我说，她说我们在莫斯科教会已经没有人可以解答你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大家跟你辩论，我们也辩论不过你，就是劝也可能有的时候也没有用。那你要不要去问问这个来自美国的团队？我当时的反应是，我很害怕，因为对于我来说，在教会当中敞开自己，把自己的整个的经历说出来，已经是一个曾经受到过冲击的事情，所以我很担心说，我再一次面对新的一群人重新敞开，会不会有同样的反应？可能正儿姐你觉得是我主动的找到你，但其实我是被拖过去的，我是被我的那个朋友真的是拖过去的。他说你既然不敢问，那我帮你去问。然后就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帮我去找到了你。然后他跟我说，我跟正儿姐谈好了，你要不要去聊一下？然后我才有这个勇气，鼓起勇气去聊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当时见到你的时候，我整个人是低着头进去的，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姐妹。但是我深深的记得哈，我就连那个场景我都记得，因为 你的整个状态就是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的那种感觉。我也是在想说，越是这样，我越知道说神有多么的怜爱你，他就是为了要把你从这种一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那个目前的那种生命状态的一个光景里面，能够因着他这个福音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完全的得到更新和释放。所以后来这个结果呢？
0: 其实我心里面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我会觉得，如果我面对的这个牧者，他给我的态度是包容、是开放，那我就选择放下我的疑虑，我就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我去接受，然后我去接受洗礼这样的。但就是跟我想象的是一样的，我来到真儿姐面前，我去跟她聊聊我的困惑，她给我解释了我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啊没有。在同性恋的这个问题上，圣经没有让步的空间，因为它本身是罪，所以神在这个方面他没有办法，他不能去做出让步。同时，我也在这里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包容和接纳。我记得当时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是，真儿姐在我面前跟我说："我为你从前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面前受到的伤害，替他们向你道歉。"其实，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已经让我完完全全的降服下来，我觉得我一直在等的其实就是这样一句话，然后听到了这一句话之后，我就决定说我不再挣扎了，主，我完全的放下，我在你面前，我跟你立约，我从此之后我完全弃掉这个罪，然后我回到你的面前。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正儿姐跟我说，她说，我记得你进来的时候，你是整个人低着头进来的，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可以是昂首挺胸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那每次当我可能失去力量的时候，或者是我又觉得自己很羞愧，我在挣扎当中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样一句话，说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然后在我的生活经历当中，后面的生活当中，我也慢慢的在教会当中成长起来，然后能够成为不再是被他人去拖着、去拽着的这样一个人，能够成为起来服侍他人的人。然后，当我在教会当中感受到了尊重，感受到了被支持、被鼓励，真的感受到神在抬高我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那一句话是多么的宝贵，就是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就过去的那个羞愧，压在我们的身上，是让我们抬不起头、直不起来腰的那个羞愧，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帮我们去了。如今我们就是在他面前能够昂首挺胸的站着，就是一个抬着头的这样的一个人。
1: 我到现在我都还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不单单是说在过去，就是我看到神对知恩的那个完完全全的爱和宝宝和拣选，更重要的是说，在多年之后，当知恩联络我，跟我分享说他现在全时间的服侍，并且要进入到神学院，更好的受装备服侍他的教会的时候，我当天晚上拿着那个信息，我是喜不自禁啊，我也是眼泪狂流，因为我真实的看到说，上帝的爱，它是具备了什么呢？摧毁什么力量？就是摧毁那些坚固的营垒，摧毁撒旦的谎言，摧毁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经历，还有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枷锁，对我们的捆绑。当他的爱的力量穿透之后呢，我们就真正的得到释放。我们在知恩小姐妹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点。那在这里，其实真也提醒我们了。我在这里仍然要借着"真爱住我家"这个平台，向很多很多受到过教会伤害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到了教会之后，不单单没有接受到爱、怜悯、恩待，反而可能在言语行为上，在别人的态度上面感受到一种极深的羞辱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包括知恩，包括真儿，我们都作为一个上帝的使女。现今我们服侍教会，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是可以代表神的家来向各位真的很深刻的、很真诚的道歉，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很多的无知导致了我们错误的去解释神的真理。 很多时候我们高举真理的时候忘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恩典先临到了真理才可以活出来。否则的话，直接拿真理，那就变成了律法主义。而如果透过律法主义，没有任何人可以到神的那个面前，因为我们今天所有可以到神面前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十字架，而十字架就是恩典的记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可以像刚刚知恩所说，把头抬起来的唯一的原因，因为我们深知道所有那一切的定罪的原因，所有那一切的罪的诅咒，都已经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给穿透了，给彻底的付清了。你我今天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完全的得到神那个丰富的爱、宝宝和怜悯。特别的感恩，刚刚真的分享哈，也让我真的是心里面觉得能够参与在神这荣耀的救赎之功之上，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我在这里稍微读一点点，就是知恩给我的这个短信，里面他分享，他说。感恩多年前你用爱心、耐心和真诚接待了我，如今我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每天都活在主的恩典当中。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知恩呢，才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冰山上的一角，我们才刚刚走入到他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当中去。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0: 我是知恩，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与你有约，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2: 一个人的改变何其难，难就难在人的罪性与败坏的根深蒂固。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欢迎来到与你有约。长假的第一天，你的计划是什么呢？其实从时间上来看，这个假期之长可以和春节的假期相当了。长长的假期里，你会和亲人更多相处在一起，可是发现吗？这期间和家人发生矛盾的概率也总是大大的增加。不是说家人要多多的待在一起感受亲情吗？怎么待在一起了反而要吵架呢？鲁迅说过，在你我周围人中，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这真是让人悲叹的洞见，而且人人如此。原来在人的身上，一点点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罪恶走向良善的改变，都是撕心裂肺的浴血奋战。创造人的神为了改变人，让他儿子来为罪人流血，然而即使有这血，人也不一定会改变，因为有太多人一直都以一个态度来对待他，要我改，勿宁死。为我造清洁的心，一起来欣赏。
3: 求你。

是的，这个世界还暂存着，我们还幸存着，但这是为了赐给人被改变的机会，不是为了给别人。亲爱的朋友，就是为了给你我悔改的机会。可是多少时候，一个人的人生往往荒废于一边不愿自己被改变，一边却在幻想自己可以去改变别人和世界。在伦敦有一块名扬世界的墓碑，上面刻着这样的碑文：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是的，朋友，那种阻碍世界发生从坏到好改变的阻力，正存在于每一个罪人的心里。改变我，改变世界，一起来欣赏。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到今天你我一定看清了一个真相，就是罪人身上远离和抵挡生命之主的自我意志是有多么的倔强，多么的顽固。这个世界罪恶的营垒有多顽固，世界发生改变的阻力就有多强大。作为天路客，当不能在试探面前靠着恩典去抵挡和拒绝罪恶，不就是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去随着自己的心意而行吗？不就是做了这个罪恶世界的同盟吗？是在阻碍这个世界发生改变的阻力上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太多时候，你我的心与世人在一同抵挡主，而没有顺服在他的全能之下。所以也有太多时候，一个人不能做一个被主人所使用的有用的器皿，去成为恩典流通带给别人祝福的管道，去彰显主人的全能，去影响他人和这个世界发生从坏到好的变化。人间挺荒诞的一件事，就是众多改变不了自己也不愿自己改变的人，却常常幻想着自己可以通过言语甚至仅仅情绪表达就去改变他人，甚至影响这个世界发生一种从坏到好的改变。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朋友，从今天开始，当你我为自己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不只去祈求让别人改变，却不求让自己被改变。实在是先该求让自己对待别人的心态发生改变，以合乎神的心意，却不是先求让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和方式发生改变，以合乎自己的心意。恳求主先改变你我的心吧，让这颗心变得清洁而正直，变得对他人只有善意，即使人伤害过我们。让你我先求心里一切的罪恶被除掉吧，使我们心里对他人一切的愤怒、苦毒、论断、控诉和定罪都被除掉。让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是从主而来的那个叫做爱的慈悲怜悯的心，是良善的意念和愿祝福他人的心。请改变我，一起来欣赏。主耶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四 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一定有过感受，就是如果不先求让自己被改变，那么那些带给你困扰和苦难，带给你人生十字架的人，也很难发生如你我所期待的那种改变。因为主允许某种艰难的环境临到，是为了试验人的信心，熬炼这人，就是你我的生命，打磨我们的性情，越来越像他。当他在人内心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当生命还没有发生他所期待的改变，他不会如人那么着急地改变环境。这也意味着，除非内心和生命被他改变，否则人也不能被他使用去影响他人发生改变。你说对吗？改变我。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一个人的改变何其难，难就难在人的罪性与败坏的根深蒂固。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欢迎来到与你有约。长假的第一天，你的计划

0: 是什么呢？其实从时间上来看，这个假期之长可以和春节的假期相当了。长长的假期里，你会和亲人更多相处在一起。可是发现吗？这期间和家人发生矛盾的概率也总是大大的增加。不是说家人要多多的待在一起，感受亲情吗？怎么待在一起了，反而要吵架呢？鲁迅说过，在你我周围人中，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这真是让人悲叹的洞见，而且人人如此。原来在人的身上，一点点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罪恶走向良善的改变，都是撕心裂肺的浴血奋战。创造人的神为了改变人，让他儿子来为罪人流血。然而即使有这血，人也不一定会改变，因为有太多人一直都以一个态度来对待他，要我改，勿宁死。为我造清洁的心，一起来欣赏。
1: 求你

是的，这个世界还暂存着，我们还幸存着，但这是为了赐给人被改变的机会，不是为了给别人。亲爱的朋友，就是为了给你我悔改的机会。可是多少时候，一个人的人生往往荒废于一边不愿自己被改变，一边却在幻想自己可以去改变别人和世界。在伦敦有一块名扬世界的墓碑，上面刻着这样的碑文：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是的，朋友，那种阻碍世界发生从坏到好改变的阻力，正存在于每一个罪人的心里。改变我，改变世界，一起来欣赏。

0: 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到今天你我一定看清了一个真相，就是罪人身上远离和抵挡生命之主的自我意志是有多么的倔强，多么的顽固。这个世界罪恶的营垒有多顽固，世界发生改变的阻力就有多强大。作为天路客，当不能在试探面前靠着恩典去抵挡和拒绝罪恶，不就是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去随着自己的心意而行吗？不就是做了这个罪恶世界的同盟吗？是在阻碍这个世界发生改变的阻力上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太多时候，你我的心与世人在一同抵挡主，而没有顺服在他的全能之下。所以也有太多时候，一个人不能做一个被主人所使用的有用的器皿，去成为恩典流通带给别人祝福的管道，去彰显主人的全能，去影响他人和这个世界发生从坏到好的变化。人间挺荒诞的一件事，就是众多改变不了自己也不愿自己改变的人，却常常幻想着自己可以通过言语甚至仅仅情绪表达就去改变他人，甚至影响这个世界发生一种从坏到好的改变。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朋友，从今天开始，当你我为自己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不只去祈求让别人改变，却不求让自己被改变。实在是先该求让自己对待别人的心态发生改变，以合乎神的心意，却不是先求让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和方式发生改变，以合乎自己的心意。恳求主先改变你我的心吧，让这颗心变得清洁而正直，变得对他人只有善意，即使人伤害过我们。让你我先求心里一切的罪恶被除掉吧，使我们心里对他人一切的愤怒、苦毒、论断、控诉和定罪都被除掉。让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是从主而来的那个叫做爱的慈悲怜悯的心，是良善的意念和愿祝福他人的心。请改变我，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一定有过感受，就是如果不先求让自己被改变，那么那些带给你困扰和苦难、带给你人生十字架的人，也很难发生如你我所期待的那种改变。因为主允许某种艰难的环境临到，是为了试验人的信心，熬炼这人，就是你我的生命，打磨我们的性情，越来越像他。当他在人内心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当生命还没有发生他所期待的改变，他不会如人那么着急地改变环境。这也意味着，除非内心和生命被他改变，否则人也不能被他使用去影响他人发生改变。你说对吗？改变我。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十章二十三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二十三节说，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这一节经文所强调的就是愚妄人与明哲人的区别。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节圣经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

0: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1: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鱼，得到的德，钓鱼的鱼。
0: What brings you pleasure in life, and what do you delight in?
1: 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可以带给你一些乐趣呢？或者是说，你喜欢做哪些事情呢？
0: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3 in the Bible.
1: 今天的经文在箴言第十章二十三节。
0: A fool finds pleasure in evil conduct, but a man of understanding delights in wisd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3.
1: 箴言十章二十三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0: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1: 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意思吧。
0: A fool, fool, F-O-O-L.
1: Fool 就是愚妄人 ,F-O-O-L, fool, 愚妄人或是愚蠢的人叫做 fool。A fool, 一个愚妄人愚蠢的人会怎么样呢?
0: Finds pleasure. Pleasure. P-L-E-A-S-U-R-E. Pleasure.
1: Finds pleasure 就是找到乐趣。Finds 就找到什么什么。乐趣叫做 pleasure. P-L-E-A-S-U-R-E. Pleasure. 乐趣。
0: In evil conduct. Evil. E-V-I-L. Evil.Conduct, C-O-N-D-U-C-T, conduct.
1: 愚蠢的人在邪恶的行为中找到乐趣。A fool, 一个愚蠢的人、愚妄的人 finds pleasure, 找到乐趣。在什么地方呢? In evil conduct. Evil conduct 就是邪恶的行为。Evil 就是邪恶的 E-V-I-L Evil Conduct 就是行为 C-O-N-D-U-C-T Evil Conduct 邪恶的行为所以这边英文整句说 A fool 一个愚蠢的人 finds pleasure 找到乐趣 In evil conduct 在邪恶的行为中找到乐趣中文圣经整个把它翻译成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
0: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1: 但是呢，明哲人就是一个有聪明的人，却以智慧为乐。But 就是但是 ，a man of understanding 就是明哲人，聪明人。A man of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就是理解力、聪明、叫做 understanding. 所以 a man of understanding 就是一个明哲人或者是聪明人会怎么样呢?
0: Delights in wisdom. Delights, D-E-L-I-G-H-T-S, delights.Wisdom, W-I-S-D-O-M, wisdom.
1: 明哲人或是聪明人是以智慧为乐。Delights in 就是以什么什么为乐叫做 delights in. D-E-L-I-G-H-T-S, 空格 I-N, delights in. 以什么为乐呢? Wisdom 就是智慧,以智慧为乐。Wisdom 智慧的拼法是W-I-S-D-O-M, wisdom. 所以聪明人是以智慧为乐。
0: So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1: 我们现在跟着 Catherine 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0: A fool finds pleasure in evil conduct, but a man of understanding delights in wisdom.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3.
1: 箴言十章二十三节说，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0: Let's have some sharing time.
1: 好，我们现在来进入分享的时间咯。
0: How can a person actually delight in wisdom?
1: 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请问一个人如何以智慧为乐呢？
0: The Hebrew term for delight means to bend towards or be inclined towards something or someone.
1: Delight, 乐趣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倾向某个东西或某个人。
0: If you want to delight in God's wisdom, you first need to know God closely.
1: 如果你要以神的智慧为乐，你必须要先很紧密地认识上帝。
0: You cannot delight in some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1: 如果你对某个事物不了解，你就没有办法在这当中以它为乐。
0: So we need to know God's word and spend time understanding it.
1: 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上帝的话语，而且花时间来了解它。
0: We need to see the value in it and how it benefits our lives.
1: 我们需要来了解上帝话语的价值，并且能够体会它怎么样能够来祝福、帮助我们的生命。
0: If you value God's wisdom,
1: 如果你看重上帝的智慧，
0: you will feel delight.
1: 你就会感受到喜乐。
0: As you gain more knowledge about God and His blessings and His purpose in your life.
1: 当你更多认识上帝，认识他的赐福，还有认识他对你生命的计划，你就会有更多的喜乐。
0: Finally, let's listen to the verse once again.
1: 最后我们再听一次今天的经文。
0: A fool finds pleasure in evil conduct.But a man of understanding delights in wisd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3.
1: 箴言十章二十三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0: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谢谢你的收听。
0: We have teaching materials on our website for you to download. Please check it out.
1: 我们有讲义的教材可以提供给你下载，欢迎你可以去下载。
0: Talk to you again soon.
1: 我们希望可以很快的跟你空中再会。
2: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二十三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这节圣经经文的戏耍就是戏弄、嘲笑的意思，而明哲人的明哲意思是聪明且通达情理的意思。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就是说人的肉体所追求的快乐多是上帝眼中的恶行，也就是所谓的最终之乐，是以行恶达到戏弄、嘲弄的目的。愚妄人并非不知道善行与恶行，而是在明明知道行恶的后果，却还是没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以致行恶。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这就是与愚妄人的对比。愚妄人只在乎自己满足私欲，心中没有上帝，没有节制，目中无人，喜欢挑战规范。而明哲人就是明理有智慧的人，是知道要以神为乐，也就是知道以上帝的心为心，以上帝的智慧选择作为自己行事为人的准则。真智慧能够判断一个人是明哲还是愚妄，而不是单凭着人的言语，凭着心里的私欲做决断。箴言让我们知道愚妄人和明哲人的区别，我们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生活中的愚妄人。在基督信仰里没有灰色地带， 要成为愚妄人还是明哲人，在乎你站在什么位置看待事情。希望我们都愿意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谦卑地让上帝成为我们生活与万事的指南，免得我们因为私欲而偏离了上帝的心意。希望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你能够学到英文，也能认识圣经真理。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 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

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诶，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

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读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这章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论及婚姻的教导。那因为篇幅有40节，所以多多分两次节目的时间陪你读这一章。之前我们已经读过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24节，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婚姻的教导。今天我们继续读第二个段落，就是25节到40节。在这个段落里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寡居与独身的教导。现在我们就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爱哭的要像不爱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意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在家，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多多要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寡居与独身的教导。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之前，我们在第一个段落看见使徒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所提出关于婚姻的问题所做的教导。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在这个段落里面的重点。第一，使徒保罗教导信徒婚姻是彼此委身与尊重的盟约，所以并不是单方面的索取，而是夫妻双方在权力和责任上的委身。第二，使徒保罗教导信徒不论是独身或者是进入婚姻，都是神的恩赐，所以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是在于如何在神所赐予的状态当中荣耀他。第三，使徒保罗教导信徒在现有的处境当中活出信仰，所以不论是婚姻状况如何，重点是在当下的身份里有神同在，遵行神的旨意而活。那么我们继续进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这是使徒保罗论及独身、未婚还有守寡的教导。25节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这是使徒保罗针对教会提出关于未婚的女子是应该早一点结婚呢，还是可以独身的问题提出他个人的论点。虽然使徒保罗说这是他个人的观点，但也是神给他的启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出来的。26节使徒保罗特别提到，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 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这段话就是指没有结婚的人不要因为某种外界的压力而结婚，而结了婚的人就不要求脱离。使徒保罗所说的现今的艰难，就是指当时哥林多教会信徒面对的一个邪恶、淫乱还有充满引诱环境下的艰难。其实保罗当时所说的这段话对于现今的社会一样是有用的，毕竟婚姻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必修课，也不是衡量一个人的一生是否完整的标准。但是许多世俗的观念和压力使得许多人为了结婚而结婚，结果反而导致了一些人进入一段不幸福又让自己后悔不已的婚姻。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圣的。若不能确定这段关系与婚姻是神所预备的，宁可独身也不要仓促的进入。使徒保罗说，独身是一个恩赐，如果你有独身的恩赐，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为主做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而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了，就要持守婚姻与承诺，这也是你对神敬畏的回应。

使徒保罗在29节到31节，他提醒信徒，这个世界的时间与局势随时都会过去，我们需要有永恒的视野。保罗他用一连串的对比来强调，不要被世俗的处境或物质所捆绑，像是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所以独身或是婚姻都不该成为我们生命的终极寄托，唯有神的国度才是永恒的。32节到35节，使徒保罗鼓励信徒要无所挂虑的服侍主，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这就是已婚与未婚或独身者的对比。已婚者要分心挂虑世上的事，如何讨配偶的喜悦，而未婚和独身者要专心挂虑主的事，如何讨主喜悦，且能殷勤服侍主。使徒保罗特别强调，他之所以提出这些建议，并不是要牢笼弟兄姐妹，也就是说要限制或束缚弟兄姐妹，而是为了让信徒能够获得最大的益处，能专心合一地侍奉神。最后36节到40节，就是特别对未婚者与守寡者的劝勉和教导。对于尚未结婚的弟兄姐妹，保罗的教导是，如果因应情势需要，结婚并不是不好，但如果心智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情，选择不嫁娶也是好的，甚至是更好。而对于守寡者的劝勉和教导是，婚姻的约束是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就会受到法律的约束，但如果丈夫离世了，妻子就自由了，可以再嫁，只是核心的条件是，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这也就是说明，信徒若是再婚，那么再婚的对象必须是有共同信仰的基督徒。最后40节，使徒保罗说，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意思就是，如果能够维持守寡的状态，会更有福气，因为能享有独身带来的专心还有自由。

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寡居与独身的教导。弟兄姐妹，透过25节到40节，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的教导是：第一，独身不是次等的选择，而是专心侍奉神，有服务教会与社会的特权。第二，不论是独身还是结婚或是守寡，使徒保罗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心思是否被世俗的挂虑所占据。第三，对于守寡与再婚者，圣经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和尊重，但是也设立了在主里面的界限。总之，使徒保罗的教导提醒我们，在人生重大的决定之上，要把与神的关系放在首位。好，节目呢，为你分享到这里，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您读经的好伙伴，也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在真道分解里头跟大伙儿一起来查考小先知书里头头一卷何西阿书。这卷书呢，也可以说是文慧很喜爱很喜欢的一卷先知书。我喜欢何西阿，就像我喜欢耶利米一样啊。文慧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每次呢读耶利米书或何西阿书呢，我都会哭。不知道呢您怎么样呢？那至少有一个功课，文慧呢希望你能够做到的，那就是在这个星期之内啊，好好的速读何西阿书至少一遍，那么让您呢对这卷书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如此呢，您在跟文慧一起查考何西阿书的时候呢，您才容易呢掌握整卷书的信息，比较容易进入经文当中。可以做到吗？我为你祷告啊。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4: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3: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何西阿书的经文里，看一下神借着先知向我们宣告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会分享查考的经文段落是何西阿书的1章1到9节，1章1到9节。那么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翻到何西阿书，我们看看1章1到9节的经文。何西阿书的1章1节就向我们介绍了何西阿被神呼召在北国做先知的时间和当时的处境。当南国的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而北国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这一段期间，也就是大概主前754年到714年之间，这接近40年的时间里，是北国以色列由繁荣安定逐渐走向衰落，到最后被掳灭亡的时期。那么这一段时间，在北国里道德败坏，子民远离神，跟随迦南地的宗教祭拜偶像。先知何西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临危受命。1章2到9节就记载，当何西阿开始接受耶和华的呼召做先知之时，神就接连地向他下了4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要他去娶一个将会和其他男人发生淫乱关系的淫妇割灭为妻。第二道命令，为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起名叫耶斯列。那么耶斯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神驱逐。第三道命令，为生下的女儿起名叫罗路哈玛。罗路哈玛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不蒙怜悯。第四道命令，为所生的小儿子起名叫罗阿米。那么罗阿米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非我民。要完成这几道命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啊，因为谁也不会愿意接受自己的妻子是一个喜欢和其他男人淫乱这样的一个淫妇，而自己的儿女是因为淫乱而生。但是先知何西阿没有逃避神的召命，他很忠心很顺服地按着神的命令尽力地去完成了神的呼召，而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也就成了何西阿做先知最初10年向百姓传讲信息的一个基础。我们先来看神给何西阿的第一个召命，也就是1章2到3节。神初次对何西阿说话，就要求他去娶一位淫妇为妻，并要收纳那些从淫乱而生的儿女。何西阿听从神的话，就把低拉因的女儿割灭娶了过门。而这个割灭呢，做了何西阿妻子之后就不守妇道，被当时迦南地那些淫乱的宗教文化所影响，背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其他男人行淫。因为当时呢，迦南地居民所敬拜的偶像巴利啊，是一个管理生殖的神。那么如果拜他的人在他面前行淫交合，这个巴利呢就会降福给大地，赐给当地有丰足的雨水，使农作物有良好的收成。于是呢，迦南人就在那些敬拜巴利的庙里头设立了庙祭，让那些来拜巴利的人和庙里面的妓女行淫。那么就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整个迦南地都弥漫着一种淫乱的氛围，而以色列人也没有去警醒自己，他们慢慢的就被这种氛围所影响，离弃了耶和华神，转去敬拜迦南地的偶像，追随他们败坏的风俗。当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17章7到8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立约，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后裔为子民。可是当神帮助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就慢慢的背信弃义，忘记了和神所立的约，离弃神去敬拜偶像。在圣经里面，耶和华常常形容自己是以色列的丈夫，现在神的这位妻子以色列对神不忠，背弃神，跑去拜偶像，投进巴利的怀抱，就像何西阿的妻子歌篾一样。神要透过何西阿娶歌篾为妻，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透过先知切身的遭遇，说明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和叛逆。迦南地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民居住的一个地方，是神分别为圣之地。然而以色列民却没有好好的感恩，也没有好好的警醒，没有好好的持守对神的忠心，反而是被当地的偶像吸引住了，离弃一直爱着他们、一直保守着他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今天在你生活的环境里，有什么是吸引你离开神的东西呢？记得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警醒，免得这些东西成了你心中代替神的偶像。何西阿娶歌篾之后，歌篾就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一章四到五节是神对何西阿下的第二道命令，要为他大儿子起名叫耶斯列，意思是神要驱除。这个命令包含了两个审判，对耶户家在耶斯列犯罪的审判和对以色列国的审判。耶斯列原来是北国北方一个著名的山谷，耶户王朝德国的时候，在这儿呢就杀了前朝的君王约兰、王后耶喜别和犹大国的君王亚哈谢。而现在的耶罗波安二世是耶户王朝的第四代孙，神就宣布要追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的罪，因为他以执行神的命令为名，残杀了前王约兰的一家。他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听从神，只是借神之名夺取政权，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何西阿要用神要驱除为自己的儿子起名，加强了这项预言的郑重和严肃性。结果呢，何西阿先知目睹这个预言的应验，就是呢，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之后，耶户王朝传到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做王不到半年，就被大臣沙龙杀了，一代王朝就此悲剧收场。而耶斯列这个名字另外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因为在希伯来文里，耶斯列和以色列是谐音。神也借着何西阿向北国以色列宣判，他要折断以色列的弓，也就是神要夺去以色列一切的力量。结果呢，先知也目睹了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大军打败而灭亡，人民被掳到外国去的悲剧。

0: 章六到七节是神给何西阿的第三道命令。一章六节说，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要何西阿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意思是她不蒙怜悯，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耶和华要借着罗路哈玛来比喻以色列的前景，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神已经忍无可忍，他不愿意再怜悯他们，他的愤怒要向他们发作了。其实何西阿要把自己的女儿称为不蒙怜悯，与耶和华要对自己的子民说不再爱他们同样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父亲爱自己的女儿就正如神爱自己的子民一样，是属于父亲本性的自然流露。圣经常说，耶和华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的神。神的怜悯是自然的，他的慈爱也是充满激情的慈爱，但外面的条件叫他的怜悯无法舒展，使他的慈爱失去对象。就如父亲要爱自己的儿女，却发现再爱下去只会使儿女更陷歧途，他就不得不止住自己的怜爱了。神要给予以色列适当的刑罚。一章八到九节是神给何西阿发的第四个命令，歌篾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神要何西阿给这个小儿子起名叫罗阿米，意思呢是非我民，因为以色列民离弃神，不愿意做神的子民，耶和华也不再愿意再做他们的神了。当初神与以色列立约的条款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背弃神，他们自己把这个约给撕毁了，但神透过先知的信息劝他们回转，希望与他们重修旧好，但这一群硬心的子民仍然无动于衷，所以神也不愿意再持守这个约，不愿意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被什么样的罪给捆锁住了呢？如果今天你仍然陷在罪中不能自拔，记得回转到神的面前，免得有朝一日神对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就会从你身上收回他的怜悯。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在内容安排上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审判的信息和拯救的信息呢交替的出现，审判以后就有拯救的信息。何西阿书一章二到九节，神就利用何西阿家庭成员的特点来宣告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而在一章十节一直到二章一节呢，是审判之后的一个拯救的信息，也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内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呢，这一部分呢是自成一体的，就讲述到呢以色列被更新以及被复兴的大日子。这一段经文把以色列人将来的希望都表达了出来，到那日背弃的子民将要成为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何西阿的小儿子要改名为我民，何西阿的小女儿要改名为蒙怜悯，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会再成为神的子民，蒙神的怜悯。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经文当中。一章十节，经文这样记载，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 这段经文用然而这个字作为开始，他把一章二到九节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但却又是完全按相反的方向来说。那前一段的经文是审判，接着这一段就是救赎了。因此呢，在耶斯列的大日子里，以色列人的人口要增加，他们与神复合，成为永生神的儿子，也要与犹大国复合，成为一个国家，同归一个首领的带领，并且呢，要得地为业。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在蒙神的怜悯，这就是为什么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的意思了。那么在上一段经文当中就说到何西阿三个儿女的名字，在这一段经文再次提起，并且呢把名字的意思逆转过来，审判也就变成了救赎。按希伯来人呢对蒙福的了解，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是他们最典型的蒙福，而其中两个恩福呢，就是呢，他们要如海边的沙那样多，和他们要得地为业。虽然以色列民在耶罗波安时代渐渐的强大，可是因着他们不断的增添罪恶，神就审判他们，终止他们壮大，取消与他们的圣约，还让南国犹大与北国以色列不和，使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不再怜悯他们。以色列人要如海边的沙那样不可量不可数，是原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应许对当初的以色列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一个城镇有多重要，就要看它的居民有多少，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也和它的人口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以色列人敬拜巴利，其中一个动机呢，就是祈求生殖的神巴利能够使他们人丁旺盛。但经文这里却指出，能够使以色列人口不可量不可数的是耶和华，不是巴利。现在以色列人人丁单薄，正是拜巴利的结果。人丁单薄是因为以色列人背信契约，招惹神的愤怒。同样的，将来若要更新复兴，那么人就要离罪悔改，重新与神再立盟约。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太硬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去爱神去追求神的动力了。如同经文所说的，他们不能归向神，所以必须由神为他们再造机会。这就是何西阿书叫人振奋的信息，神的恩典和慈爱将会再次的临到以色列人，恩典要胜过人的硬心，慈爱要降服人的悖逆，人的罪要被神的爱打败。但慈爱的胜利是要先透过审判而来的。何西阿知道以色列人完全的迫害以及勾销了与神所立的约，神的愤怒已经倾倒，不可能再挽回。但是在神的愤怒当中，他又能体会父神背后的慈爱，就像责打儿女时父亲心的伤痛一样，这种神的伤痛就成了人的盼望了。以色列曾被神刑罚，神不承认他们是神的子民，但就如圣经所说的，在什么地方堕落了，就在什么地方悔改，重新的站起来。所以神也要在以色列民他们堕落之处惩罚他们，然后帮助他们悔改，使他们能够重新的得到神的救赎，以至于神能够再次的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在旧约呢是耶和华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活着的。永生神的儿子呢，这是无比尊贵的身份。可是人呢， 总是会这样的，当身份被剥夺之后，人才会体会这个身份的可贵。北国以色列还没有亡国的时候，就跟随迦南的风俗以及宗教而离弃神。南国犹大在亡国之前也是这样的，不知道爱惜自己是永生神儿子的身份。后来呢，就分别被掳到亚述以及巴比伦，受异邦异教的羞辱，然后呢，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和谨守自己的身份，以至于落到现在这种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这个身份实在是宝贵的不得了。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呢？我们有没有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这个身份呢？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都要与我们是永生神儿子这个身份相称，免得神的名被羞辱了。

0: 一章十一节经文就提到，何西阿宣告在神应许复兴以色列的日子里面，南国犹大还有北国以色列两兄弟呢将会复合，两个国家合而为一，人民一同去选出一位领袖来统领他们，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重得地业，重新成为一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南国以及北国在大卫所罗门统治的时代本来只是一个国家，后来因为所罗门王在晚年的时候离弃耶和华，跟随自己的妃子祭拜外邦人的偶像，就招惹了神的愤怒和审判，以至于在所罗门王去世之后，神就借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之手，把原来统一的以色列国一分为二，南方的两个支派就由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带领，成为南国犹大，而另外是个北方的支派就由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统领，称为北国以色列。国家分裂之后，国力就大大的衰弱，常常被邻近的国家侵扰，而这两国也常有彼此冲突，甚至是刀兵相见，互相残杀，最后两个国家都被邻国灭掉，人民被掳到外国去。流落异邦的希伯来人，他们在外国成为亡国奴，受尽凌辱，伤痛不已，渴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回到神应许的迦南地，就像昔日大卫王一样，建立自己合一的国家，由一个充满能力的领袖来统治他们，一同去抵抗外敌，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以色列人日夜盼望的大日子啊！一章十一节所说的为自己立一个首领，这首领是在将来才出现的，可是他不会是弥赛亚，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够自己拥立弥赛亚，只能顺服的接受，更不是神自己，因为神也不是以色列人来立的。这首领可能是指以色列的一位政治、军事或者是宗教上的领袖。
1: 你找到什么啊？
2: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六十六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1: 哇，那我也要下载
2: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0: 二章一节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在上面的经文提过，因为北国以色列子民拜偶像犯罪，神就借着何西阿称他们为罗阿米、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和非我民。现在神又借着何西阿宣告，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将来神会再称呼他们为阿米和路哈玛，也就是我民和蒙怜悯。新的名字带来新的信息，神要恢复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重新向他们施怜悯，而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要再相合，那时候他们的关系已经是兄弟姊妹手足的关系了。弟兄姊妹，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今天不仅是以色列人、犹大人彼此称为弟兄姊妹，就算我们这些住在天南地北、过去从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也是弟兄姊妹。所以请你紧紧记住神给我们的这一份恩情，而懂得在生活上荣耀神。那么愿神祝福您，再见。
3: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4: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

0: 九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有一位叫做宁静时刻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老师、木星老师平安，感谢神啊，借着你们的节目解决了我很多信仰生活和服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我是在一个家庭教会当中聚会的，最近我常常听到一些教会的牧者说不愿意把年轻人送到牧区所设立的神学院读书了，原因就是神学生读完了之后啊，很多都不愿意回到母会服事，而是喜欢去到一些城市型年轻化的教会。所谓年轻化，并不仅仅是因为里面的年轻人更多，而是他们的讲台信息、所有的牧养管理方式都与传统的教会很不一样，更追求在神的心意当中开展事工和牧养工作，他们觉得会更适应这样的教会。而传统教会当中呢，有很多都是以事工为导向的，很多年轻人容易被压伤而离开，想着借着与老一辈的沟通去改变教会的现状呢，需要漫长的等待，他们没有信心来等待，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会选择离开自己的母会，直接去到没有传统包袱的城市型教会。但是这样呢，老一辈就出现了挣扎和痛苦，不愿意送年轻人去神学院读书。我为此感到有一点的困惑，我想请两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教会的解决方案。
1: 最近呢，正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谈的虽然是自己家庭当中和自己的儿子如何和解的这个过程，老师母呢在分享的过程，他就流着泪说，我要替我这一代的人向下一代的人道歉。哇，我当时也是泪流满面，我深深地感受到为什么教会的下一代流失这么的严重，不单单是上一代的人没有活出信仰，非常活泼充满盼望和充满福音大能的信仰，可以以生命影响生命，更严重的是即便自己没有好的榜样，还要坚持自己的一些所谓的传统、所谓的原则，不单单是在教会牧养领袖层面，在神学的理解认知方面，在很多知识、生命成长的装备学习和造就方面，老一辈很多的人都倚老卖老，没有办法敞开的、谦卑的将教会的棒交到下一代的手中，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里面觉得完了，如果教会交出去的话，教会不就要关门吗？如果他们犯错了，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表达的很多时候不是对真理的持守，而是对自我习惯和自我控制的一个持守。最近真儿也在真爱之我家谈了生活神学里面关于控制的这个问题。控制和节制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控制是把焦点聚焦在别人身上，我想要做神，我想要一切按照我的适应的、我的可控的范围去发展，但是节制却将焦点放在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里面，因为这是圣灵的果子。但你会发现在教会的整个牧养的层面，控制欲是非常非常强的，从教会到家都是如此。我们就真的发现这是我们文化里面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儒家文化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一代一代该有的制度，所以我们的整个关系里面，我们更看重的是制度，而不是关系本身。教会有它的组织层面，它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它也

0: 是这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现和彰显。一旦我们老一辈的人失去生命成长和在神面前的那种谦卑和温柔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僵化，因为其实老就伴随着僵化。但是我们也可以老伴随着成熟啊，
1: 是
0: 伴随着智慧啊。为什么要让教会陷入到一个不该有的这种僵局里面，青黄不接呢？真儿在自己的神学院的教导也好，还有家庭事工的理念里面，持续不断的就提到一个，我们真的要看到这是教会代际传承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个拦阻就是上一代不交棒，下一代不成熟。我不是说下一代没有下一代的问题，下一代也要兴起，迫切的去追求神，认识神，然后呢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担得起这个使命。可是呢，我想既然称之为上一代，我们就必须先迈出那一步，对不对？生命知识真理还有对人生的体验上，应当都比下一代是要更成熟的。你不能够去要求下一代比你自己更好，你必须在神面前是要求自己够成熟、够智慧、够勇气去把这个棒交出去。毕竟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也不是任何人的教会。无论是讲台还是敬拜还是传福音还是门训，我们都要知道这是基督的教会。除非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位置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让教会进入到一个漫长的青黄不接的不必要的等候当中。就像信年当说，哇，一个年轻人想要与老一辈的沟通和改变都是需要漫长的等待。当然了，真儿在这里要分享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的父亲教导我的一件事情。当我刚刚参与侍奉的时候，由于机构里面的一些所谓的习惯，那个时候呢，神学院还不能够接受女老师的教导，我的节目也好，课程也好，是需要男生弟兄来分享的。啊，当时正儿就觉得不可思议，腐败的一塌糊涂。当我跟我的父亲去分享的时候，我父亲却告诉我说，一个传道人首先要学的是顺服。当你学会如何跟随的时候，你才懂得如何带领。当然，下一代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在神面前去学习忍耐等候，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在掌权。而老一辈呢，也要快的成长，让自己知道信仰的传承是必须先由上一代迈出放手的那一步，然后棒才能够交到下一代的手上。你不能够让下一代总是在夺权吧，抢啊，我明明都已经到了要交棒，前面那个人他就是不交，所以我不得不去抓，不得不去抢，
1: 矛盾就产生了，
0: 矛盾就产生了，
1: 是
0: 合一就破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明白整个教会现在无论是教会和家庭都面临着这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危机。而这个信仰的传承不是权力的转移，不是身份的转移，而是生命的传承和影响。换句话来说，如果没有生命就不会有传承，没有门徒就培养不出门徒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专注在自己的身上，老一辈好好的继续去跟随耶稣，继续生命成长，你才有福音的大能透过你这个瓦器彰显出来。晚辈好好的去学习有生命的榜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才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生命的循环的互动。
1: 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牧师为什么要特别选择这一节经文呢？就是我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哈，这个服侍着就把这个教会当成自己的了，就忘却了自己只是一个器皿，自己只是一个管道，自己只是一个仆人，只是一个管家，而越来越在乎，或者说越来越紧紧地抓住自己对于这个教会的选择权、决定权，或者是发展权。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的不仅是中国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个问题的显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职分，我们忘却了神 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才是教会的牧者，才是教会的头领，我们只是管道。大家想一想哈，就有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觉得说，哦，我差派你去哪儿了，学习去了，服侍去了，所以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明明是神给的恩典，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取神给的恩典和神的荣耀。我在离开我们加州教会的时候，我的牧师跟我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激励我。他说，虽然你们离开了，但是神差派你去别的地方的时候，记得你的身上带着我们教会的印记，把教会当中那美好的印记传给更多的人。当我们因为搬家的原因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的牧者却是以一个差派的心态将我们送走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大的激励。
0: 是
1: 因为他不是说，哦，你离开我的教会我很难过哈，你不能给我们教会服侍了，而是说从神的国度来说，神把你带去了另一个地方，那就带着爱的印记去吧，大胆的前行。直到今天，我原来的教会依然是我属灵的家，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我的服侍，在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在前一段时间，教会邀请我回去参加姐妹的退休会，说也许你的灵里是需要有一个休息和调整了。我特别的感恩，因为你看，这不是说，哦，离开了我就跟这个教会没有关系了，而是说我真正的带着神所托付给我的使命去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的这些老基督徒老牧者能够认为，即便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受了装备去了别的地方，他也是去服侍主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们应该祝福他们，甚至为他们守望祷告，希望他们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去改变，去更新，去服侍。而我们自己的教会也要全然的相信，即便有一些年轻人离开了，神还会带来合适的人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常常拿人数衡量我们的教会。
0: 我想教会的最大的一个危险，最大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把福音据为己有，是为了要让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增添，忘记了福音意味着神的故事远远大过我们的故事。神的使命并不是单单是教会的使命，教会拥有的是神的使命。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只不过是在上帝国度当中很小的一片拼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谦卑的把我们自己的位置找对了，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忠心的去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每一个教会，当地的教会，某个文化的教会，都需要专注在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而整个国度的眼光才能够对付我们里面那个狭隘的井底之蛙的心态。哦，你离开了你就去别的教会，哦，送出去读神学的不回来了，所以不能送出去，这种小媳妇的心态，这种井底之蛙的心态，恰好会造成了教会的衰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拥抱更大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上帝蒙爱的儿女，而只有当我们这个身份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承担更大的使命，也就是神的使命，而不是某某某某教会一个希望人数增长的使命。
1: 同时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年轻人，如果真的教会付代价送大家去装备和学习的话，那么更好的是留在你委身的教会。虽然这个教会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教会，可是我们作为年轻人也要有耐心，等待我们的这些年长的属灵的长辈可以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做出更决定的选择。并不是说离开去到新型的教会就是一定对的，我们鼓励所有教会，无论是属灵的长辈还是属灵的晚辈，都能够放下我的要求，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合一。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气中与你相会。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一次加入我们喜乐灵城的灵修大军当中，让我们每天透过一段宝贵的时光去亲近神，明白他的心意，并且能够活在他永恒的光中，以至于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能够更深的来爱他，更好的将他的旨意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下面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求他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让我们明白真理。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因为您的灵能够使愚顽人通达，所以求主你让我们因着敬畏你，就开始有智慧的开端，能够更深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也能够摆脱目前我们眼见的光景，以永恒的眼光，以你自己的超越的智慧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是我姐姐的好友她最近的一个真实的见证。透过她和她的孩子的互动，以及孩子在学校当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让我们真正的学习到究竟神是透过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来炼净我们向他所显明的信心，以及这个世界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所要彰显出来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好，特别的欢迎您留守收听。布布的妈妈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她找到好友诉苦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教这个孩子了。我呢，教了他一切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和道理，我是非常的不希望他自私的，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如此的无私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布布妈妈听说小布布哥哥呢和几个孩子们约好了一起合租房子，为了暑假打工可以方便。没想到的是，其他几个孩子居然纷纷抢占了有空调的房间，居然留了一个没有窗户没有空调的四壁黑屋给布布哥哥。哇哦，当听到好友这么心疼儿子并且发出的这种无奈的声音的时候，珍儿的姐姐当时也不知道如何开解他。这的确是非常不公平的事儿。我们都付同样的房租，而且是同一个群体，应该大家商量着相应公平的一个方式来面对房屋的选择，不是吗？不能够因为这个孩子有教养有信仰，并且他的良善，就要如此轻易的被践踏，被不公平的对待，不是吗？好多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常常会毫无选择的就落入到这种被选择被欺凌的光景当中。 时呢，布布妈妈就给了他儿子许多的想法和建议，目标是为了寻求公平。看起来的确没有什么过分的，这是应该的。但最后呢，布布的妈妈仍然选择尊重孩子无私的选择，也就是说，她决定要退让，她决定不向她的朋友们去申诉。而当时布布妈妈也将这件事情祷告交托了给上帝，因为她深信神是公平和公义的，她更相信说，上帝如果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不会临到一个这么可爱、这么爱神、这么爱人的孩子。而且当布布说他愿意吃亏、情愿受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妈妈心里面虽然心疼，但是却非常的以他为荣。就这样吧，照着我们信仰的原则，做出一个看似非常吃亏并且是窝囊的决定。虽然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但是并不表示说做完之后我们心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挂虑，不会有任何的痛苦，不会付上任何的代价。布布哥哥呢是一个独子，但是他没有独子的骄傲霸气，或者是那些恃宠若骄的脾气，反而是一个非常体贴父母、善良谦让的孩子，这让他身边的许多的人都特别的喜爱他。而这一次和朋友们商量合租房子，的确是他第一次离家，在外地和几个初见面的学生们一起商量暑期打工，当时也是为了要熬练自己，的确是为了将来的独立生活、适应工作来做一些预备。没有想到出门的第一关就是要学习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当中如何因为信靠神而做出对的选择，还有呢就是要学习适应夏季炎热的高温、黑暗的小屋当中来生活。对于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四季如春、阳光明媚的好气候的环境当中的他，实在是无法想象去一个高温40度以上的环境生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和经历。今天的诗篇第66篇里面提到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究竟布布哥哥他住进了那个房子经历一些什么事呢？他在他年轻的一生还未开始的时候，就总选择按照神的喜悦和神悦纳他的方式去做他人生当中大小事的决定，甚至让做母亲的布布妈妈也不得不看到这个孩子敬畏神的心所带出来的果效。我们身周围的人也透过布布的生命学习到一个最奇妙的功课，就是神允许各种各样的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好叫我们信靠他的心、爱人的心，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得到炼净，最终能够使人透过我们这样发光的生命，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当然神也不会亏待他的儿女哦，所以你要知道究竟后面发生了什么，请锁定我们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你允许生命当中许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困难、在患难当中仍然选择信靠，因为你使我们被熬炼，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好叫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生命可以发光，使你的名得到荣耀。愿全地都向你欢呼，来歌颂你荣耀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去读诗篇第6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会允许一些各种各样的试炼和试探临到我们呢？第二，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在患难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愿神透过布布哥哥真实的见证，以及我们对诗篇66篇的回应，能够更深地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要因为生命当中的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就忘记说他是掌权的，就忘记说这是最好最好熬炼我们信靠他的心的时候。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正儿会继续的跟您分享布布哥哥的真实的见证，请您一定如约守候。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永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邀请到真儿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位小姐妹。在对比年龄来说是小姐妹，但是她其实也是神非常重用的一位神的使女。我们两个今天呢是第一次在真爱住我家碰面，之前呢我们一直是网友，一直是可以算是笔友，真儿也读她的作品，那可能她偶尔呢也会了解真儿的事工，但是呢真儿一直对她非常的慕名，因为知道我们有一位美女传道啊，在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机构华源协作做主要的文字的编辑工作，他是 content manager， 其实我们平常呢把它翻译为这个内容经理，但是其实也就是一个总编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感恩蓬荜生辉邀请到 Andrea 姐妹来到真爱住我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a， 谢谢真爱姐今天邀请，真的是我的荣幸，非常高兴可以有机会跟你面对，虽然不是 physically， 但是面对面看到你的脸，然后跟你说话，觉得很开心，邀请我。
0: 谢谢。其实今天真儿也是美颜暴击嘛，我以前是听说这位美女编辑，但是今天看到也是觉得果真是神所赐的美貌，从里到外啊，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Andrea 姐妹来造访真爱住我家呢，其实真儿是有一个私心的，就是我亲爱的听众都知道，在从去年到今年呢，我陆陆续续采访了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分享他们个人的生命的见证，婚姻家庭的见证，还有很多真实的不为人知的一些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深信福音只有落地才是能够带着他的被人看得见的大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这个荣幸请到 Andrea 姐妹。让我们亲爱的姐妹先简单介绍一下她的成长的背景，她目前的生活侍奉的情况，她现在的婚姻家庭的情况，好吗？
1: 好，我的很少有这种机会介绍我自己，所以有一点紧张，但是慢慢来。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那我爸爸是闽南人，我妈妈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家主要的语言就是中文。当时就是还没有很严格那种乡土教学嘛，所以就是中文是我们的主要语言。那我们家一直都不是基督徒，我的家族没有人是基督徒，就是很台湾本土的那种宗教，就比如说就是逢年过节一定会拜拜嘛，
0: 是
1: 算命啊，也是非常就是日常的一部分。那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在语文上面是比较突出的才能，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不是故意的，但是呢我就累积了很多的作品跟比赛的成果。那当时我们联考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很害怕压力的人，所以我就不想考试，所以我就走了那个推荐真试的路，所以我就避开了联考，那我就进入了中文系，东海中文系。
0: 哇哦，非常棒。
1: 后来呢，就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对我很重要的老师，他是那个时候刚从美国念比较文学博士毕业回来，他在东岸，然后他就启蒙了我，所以我就对于用 compare 就是比较文学的方式去研究很有兴趣，所以我后来就到了英国念比较文学的硕士课程。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直都不是基督徒，然后对基督教就是觉得没有特别兴趣，我那时候就觉得佛教啊或道教比较深奥，而且我周遭就真的都没有基督徒，家族啊长辈都不是基督徒。那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算命的人，就是像什么星座啊、紫微斗数啊，
0: 哇，
1: 各式各样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去求神问卜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很希望 有人可以告诉我的未来是怎么样，然后我应该怎么走去哪里，就是很渴望有一个指引，可是我不晓得要到哪里找，所以就是有时候就人生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那就去算个命，然后可能会有人告诉我，给我一个方向。
0: 是。
1: 我在大学有做一些助理工作，然后后来我就到了一个出版社，然后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当时的，他是 owner 的老板嘛，然后也是总编辑，我们就很要好。我到了美国我就信主了，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天哪，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成为基督徒，因为你是我认识最热爱怪力乱神的人。
0: 哇，就是什么都拜，拜了一圈圈回来了。
1: 对，但是不是那种好像拿像，我觉得我很喜欢去问我的未来，就是说我以后会怎么样啊，我几岁会结婚啊，什么时候会生小孩，我会到哪里去，然后我适合做什么，遇到什么人，然后我的爱情是不是顺利，就是会很希望有人告诉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然后后来我来到美国呢，我在台湾已经结婚了，然后我到美国那时候我先生拿到的 offer 是在纽约，因为我们都没有来过美国嘛，没有住过，所以我们想先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开始，就到了加州，因为是短暂的停留，大概只有几个月，我们就想说找一个分租的房间先应付过去，然后了解一下美国。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租了一个 shared room， 就是一个 house 里面的一个分租的房间，结果房东就是一对牧师夫妇，台湾人，然后当时我都不知道牧师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说
0: 可以替你算命的。
1: 完全都没有想过，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他们是牧师，是后来就是下车，然后就一个小小的先生就来帮我拿行李，我觉得哦，请问你怎么称呼，他说哦，你可以叫我陈牧师。那时候想说为什么会有人要用职称说自己是陈牧师，然后后来就慢慢才了解说哦，原来一个教会是什么啊，然后牧师主任牧师是在做什么的啊，因为那时候就我们住他们家就觉得哇，这个牧师就是很早就出门，很晚才回家，每天都很忙，然后一直好像很忙碌，然后回家还要做家事，就是师母就会说哎，那时候牧师叫陈振荣，叫振荣啊，你去洗碗，然后什么倒垃圾这样子，然后就好好就是这样，然后就觉得、好可爱的一对夫妻。
0: 是。
1: 就因为师母啊就邀请我们去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刚到的时候是快要圣诞节、然后教会有一个火锅的 outreach 嘛、但那时候不晓得，他说你们一起来吃火锅啊，然后我们就不好意思拒绝、然后我们就好吧就去，然后去了就认识的教会的很多人，然后就觉得他们人都蛮好的、我就想说反正就是认识朋友，但后来他们就邀请我们去主日、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说好吧那就不好意思拒绝，而且还住在别人家里，然后就去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在停车场等，就是看人都差不多进去了，想说不要引起注意再走进去、结果我记得我那时候走进去的时候就是在 worship music， 就是敬拜的音乐，然后一走进去就突然很想哭，
0: 是、
1: 然后就觉得很害怕那种感觉，
0: 脆弱，
1: 对，就不晓得，而且很陌生，但又觉得、天啊我怎么会这样，好像一个神经病，然后就走进去然后就哭，然后就很怕人家看到，但还好就是、其实大家就是很认真在敬拜，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不过牧师跟师母他们就是很温和，就说、如果你没事你就可以来教会啊，这样就带我啊、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就去了教会，然后当时我的小组长夫妻就到我们家带我们查经，那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是查经、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小组长的太太就说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你们介绍我们的神，然后就想说哦，好吧就是一个课程，然后是不是聊聊天、然后后来上完之后就觉得，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觉得我想要受洗，因为我很怕他会说就是不要，因为我们这么奇怪而且很快嘛，然后到底有没有想清楚。但他那时候就说，哦，你要受洗哦，好啊，都可以啊，这样子。
0: 哇，
1: 我就很惊讶，但他是跟我一起上这个课的。后来我就去受洗，我还没有提到，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孩了，所以我们的小孩是跟我们一起来，他那时候3岁。然后那时候我就去了教会，换了衣服，就是穿那个白袍在那边等。然后我换完衣服一出来，就看到我儿子在那里大哭，然后很一大堆阿姨啊师母就在那里一直安抚他。我想说，天啊，我老公怎么没有在旁边顾小孩？然后我就说，我老公在哪里？然后我就转过去，就看到我老公就穿着白袍走出来。原来他跟我同一天受洗，但他没有告诉我，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惊讶，然后就很高兴。所以我觉得那一天就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
0: 哇！
1: 我记得刚好像是复活节，教会就有装饰，然后那个就会很多气球从上面掉下来的。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和你一起读这一本书，对刘文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挑战呢。这是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因此呢，我们不只要读这一本书，还要读圣经当中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当我们一边读圣经的启示录，一边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我们才更能够明白什么是来自于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哦。因此刘文每次呢都会先预告下一回内容要读的经文是在哪一章哪一节啊。但是刘文要鼓励你，最近有空的话呢，可以先把启示录速读一遍。或许过去呢，我们对于启示录有一种害怕，觉得启示录呢，就是很多可怕的意象和预言。很多预言家呢，也用启示录来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我们会重新来看启示录，并且呢，会以更正确的眼光以及对于神的话语的领受这方面呢，来认识神的预言和启示啊。那今天呢，在读这一章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作业，所以如果方便的话呢，要请你先预备一张空白的纸和一支笔哦。好，那待会儿呢，如何做这个作业，我们在读这本书之前再告诉你。先来读这篇短文，帮助我们少忧虑多祷告。一起来读这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今天为你选出来的这一篇主题是最大的保护，经文在历代志下第20章2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20章2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历代志下第20章20节，其中说道，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最大的保护，在神给了约沙法王行动的命令之后，约沙法王告诉百姓要相信神就必站稳，并且必在大战中赢得胜利。然后他设立歌唱的人走在军队前面唱歌赞美耶和华。在历代志下第20章22节，其中说道，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当犹大的军队来到战场上时，征战已经结束，他们所要做的仅仅就是去收集敌人留下的战利品。我们可以用来对抗恐惧和忧虑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祷告和赞美。祷告寻求神的带领，然后赞美我们所爱所倚靠的这位神，让神带领你放心站稳，赞美歌颂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带领我征战得胜，你的信实，你的爱永远长存。我要时时称颂赞美你，恳求你调转我的心思意念，以你为乐，尊你为大，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抬起我的头》。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北美灵修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 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二个部分了。第二个部分是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第七章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要研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在第二章到第三章当中呢，提到有七个教会哦。之后呢， 作者会透过这七个教会在一一的带领我们来看看这在属灵上的意义是什么。而有一个功课要做，就是呢今天的第七章呢有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对将来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书很重要，所以刘文呢要麻烦你预备笔和纸哦。在节目一开始已经说到了，好，那我来描绘一下， 努力的来叙述这个图表，其实非常的简单哦。如果你

0: 图表对于数字、对于地图呢，跟我一样有一些的困难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呢，来和你分享作者要我们写这个图表的意义啊。好，首先呢，有七个栏位啊，那在最上面呢，第一个栏位就是经文，第二个栏位是教会，第三个栏位呢，是描述基督。 第四呢是称赞，第五是责备，第六是挑战，第七是应许。那在经文下面有六个栏位呢，就是要写上经文的出处哦。首先是启示录的第二章1到7节，再来是启示录的第二章8到11节。 接下来是启示录第二章12到17节，继续是启示录第二章18到29节，再来是启示录第三章1到6节，接下来是启示录第三章7到13节，最后是启示录第三章14到22节。如果 不清楚没有关系，直接说就是呢，我们要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把其中呢七个教会的描述基督的部分，还有对称赞的部分，对责备的部分，还有挑战和应许呢写出来哦。再说明一次啊，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然后呢写出 这七间教会是哪七间？那在当中呢，如何的描述基督？还有在这些经文中呢，对这些教会个别的称赞、责备、挑战和应许。好，那么待会儿呢，读这一章的时候，你会更清楚明白。我们一起来读第七章，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 你永远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教会。我刚搬到温哥华，要找一个教会加入的时候，必须一直告诉自己这一点：有一间教会的会众让你看不出像个基督教群体，另一个教会的音乐似乎墨守成规，有些教会方向不符合圣经，有的会堂完全舍弃基督教丰富的传统计划。 最重要的是，很少有教会专心于装备圣徒像世人宣教。神呼召我们到哪一个教会去贡献恩赐，造就门徒，为福音的缘故得力量，服侍远近的邻舍呢？教会在基督徒团契的生活上需要相当平衡的辩证，便是辩论的辩证是见证的证啊。因为在基督徒生活的张力里，必须掌握这么多的辩证要素，在我们看个别书信之前，纵览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对整体有宏观的图画，才能理解这几章主要的论述。首先，我们厘清辩证的意思。 当两件事似乎互相矛盾，却必须都存在，就会形成辩证的张力。主要的例子就是耶稣又是真神又是真人的吊诡情况。如果过度强调他的神性，就会失去了神为我们设计的在堕落前真人的模范形象。
1: 耶稣因为是真人，可以了解人的试探和勇气不足，并且在他真实的人性里，真的可以不是理论上的为我们受苦受死。另一方面，如果过度强调耶稣的人性，就等于否认他永远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存在，在拿撒勒出生成为肉身的耶稣，不是后来才取了一个早先存在的人的位格。 耶稣确实又是神又是人，纵然这两个事实看来互相矛盾，我们必须让这两个张力存在，才能保有耶稣是谁的完整真理。同样，以整体来看，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的七封书信之间，也有几个辩证的张力，就如真理与爱的连结，两者必须保持平衡。
0: 会众才能成为基督心目中的理想教会，在爱中持定真理，在真理中彼此相爱。还有七封书信的基本模式是一样的，这个模式重复七次，让我们看见整本启示录常见的循环累积的特性。对于七个教会的地理位置，依照二到三章出现的次序，大概形成一个圆圈，更强调了循环的特性。再者，五个教会所在的城市位于皇家的重要贸易路线上，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撒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和老底加教会，好像是整个小亚细亚的焦点。先见约翰似乎要借着这些教会成为传播的中心，让他的意向传遍整个地区。为了练习仔细读圣经，纵览七封书信的模式和辩证张力，请用另一张纸画出下面的表格，写出每段经文收信的教会，描述对那个教会说话的基督，以及他所给的称赞、责备、挑战和应许。后面接着的七章，我们会更仔细看这些元素在每一封信彼此间的关系。但是在我们扼要讨论每封信之前，探索他们整体有哪些对照与比较是很有价值的。填表格的时候，你一定会注意到某些书信里所描述的基督和这教会受的挑战、责备或称赞很有关联。这段经文对基督的描述几乎都是源自第一章最后基督的组合画像，不时提到第一章对基督的描述，可见给教会的劝勉与基督的性格以及他对教会的关注是如何的紧密相连。虽然大部分的信件包含严厉的责备，却与基督的位格密切相关。他同时把教会领袖握在手中，走在他们当中，安慰、劝诫、称赞他们。这对第一世纪挣扎的信徒是很大的慰藉。同样的，当我们只配受他的责备，却得到他恩典荣耀的同在，也是很大的安慰。在我们身体软弱、有残障、受限制时，在我们沮丧、情绪受困扰时，我们需要启示录七封书信的安慰。因为教会虽然软弱堕落，耶稣却在灯台中行走。当我们怀疑、缺乏信心，企图在今天就要知道明天的答案时，耶稣与我们同在。他是守，他是忠，他是手握七星的，他是说不要惧怕的那一位。悔改是七封给教会书信的主题，其中五封有悔改的呼召。为了不道德、假教导以及失去起初的爱心，在这些情况里，我们都看到自己。当我们能言善道地依靠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去想出教义和生命，用虚假骄傲去评估我们的道德，用我们的热心作为爱的焦点，我们就需要悔改。然而有个好消息，那就是即或我们不能成为神心目中的样式，也不能让基督的关爱离开我们。他呼召我们悔改，就表示他的恩典继续不断，还一直给我们机会恢复与他的关系。而且所有的悔改呼召之后都有这样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也邀请我们听基督说话。悔改能够清理通畅我们的耳朵。填表格的时候，你可能也注意到有些教会的问题与别的教会刚好相反。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但他们不容忍虚假的教导。相反的，推亚推拉教会被称赞的是爱心和勤劳服事，却因为容忍错误的教导和不道德而被责备。对于不同的问题所给予的应许也恰如其分，缺少爱的就给予生命树。的确， 回归真爱会带出新生命，有假教导的就给予权柄制服列国，如果教导不正确，这是无法行使的。这些书信里不同与相同的地方，让身为21世纪教会的我们学习到，所有的教会都被赋予挑战，所有的教会都得到应许，即使是被责备的很厉害的教会，甚至一点称赞都没有的老底家教会。不论我们认为一个教会的情况多严重，神仍然给那个教会应许。不论挣扎多厉害，对于任何基督徒群体总有恩典同在。即使是没有被责备的教会，请注意给士美拿和菲拉铁菲的信，也有挑战给他们。我们绝不敢想象我们的基督徒群体已经完美，一定有某些地方还必须成长，总是需要启示录的书信给我们动力，激励我们彼此相爱，搜寻团契的生命与见证，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达到神的目的。每个教会都有挑战和应许，与我们学习软弱中喜乐的功课很有关联，对基督徒群体的弱者也有其重要性。七个教会对其他教会都可以有所贡献，也可以有所学习。每间教会按照一个圆圈的次序被提及，每封信的模式是一样的，因此书信的文学形式强调每个教会要注意所有的信息。没有一个基督徒群体可以独自生存，在群体中的个人也不可认为不需要与别人有关系。各书信之间的辩证张力挑战我们持平看待不同教会的不同特性，相同的模式则让我们注意到合一。在第一章里，基督的画像提醒我们，是他的性格把我们不同的教会独特的个人连在一起。最后，思考每封信都重复的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都被督促当用属灵的耳朵留意这些书信，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神对教会的话语可以应用在任何时代，这些书信并不是在建构不同的时代，在历史上筹划一个慢慢展开的形式力，直到末日基督再来。相反的，这些书信是整个圣经叙事的一部分，喂养塑造神百姓的性格。每封信都有重要的警告，在特定的时间，我们的教会可能直接需要这些警告，其他的时候，聆听圣灵所说的话，帮助我们知道每件事的重要。我们需要重拾起初的爱心，也要保持教义的纯正。我们要坚忍，也要悔改。启示录常常被忽视或用作奇怪的目的，这实在很可惜。它应该被看成一本预言，但说预言是在对一个特殊情况说出神的道，不论是不是讲到将来的事。这本预言的书是神的真理，关乎每个人，也关乎我们每个信仰群体。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接下来的七章里面，我们要听圣灵对七个教会说什么，又对我们说些什么。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来听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七章，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所以不用再寻寻觅觅完美的教会了，这是不可能的。好，在下一回呢，我们会接续看到第八章。第八章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到七节，要看到的是以弗所教会离弃起初的爱心。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商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商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商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十二章和上帝心意的敬拜。在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四节，敬拜上帝，献祭，而且神也告诉百姓有关吃肉的条例。其中的一到四节就是先提醒百姓要拆毁外邦人的祭坛和各种偶像。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五到十四节，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献祭，并且吃所分得的祭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四节。生命记十二章五到十四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身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十二章五到十四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选择何处，后来明定必须是在耶路撒冷。利他民的居所就是指圣殿，又称为耶和华的殿。第六节，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身的，都奉到那里。燔祭是指整个祭物都要在祭坛上经过火烧，让馨香之气上升，全部献给上帝。平安祭，希伯来原文表示和好，这个祭是私人的献祭，所献的可以是感谢，可以是还愿或甘心献的，表明这个献祭者对上帝的感谢、感恩、敬虔和奉献，借此显明神跟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的关系。 十分取一之物，就是十一奉献，将神的物奉还给神，归给他为圣。举祭呢，是指将手中的祭物垂直的向上举起来，然后呢是上下摆动，表示献给上帝。这是平安祭的一种，祭物呢是归给祭司享用的。而还愿祭跟甘心祭都属于是平安祭。还愿祭呢是指为了达到许愿而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祭，甘心祭呢是指自动自发的为感恩而向神所献的祭。第七节，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在神面前就是指会幕，但只有祭司可以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其他的人呢只能在会幕外面的附近吃。一般献祭的人仅能够享用还愿祭和甘心祭的部分祭物，不包括燔祭血以及规定给祭司家所享用的祭物。而在这里说，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欢乐呢是因为上帝赐福，而神赐福是因为按照上帝的旨意，百姓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不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往往极有可能是跟神的心意相反的。第九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安息地所指的就是迦南地，得以结束在旷野漂流，而接着可以在安息地享受安居乐业的生活。第十节，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在这里特别说上帝使你们太平，也就是没有内乱也没有外患，因此可以安然的居住。十一节，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这里特别的再次提醒，这一些都要奉到神的面前。十二节，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感谢神，虽然是无份无业的利未人，但是这里特别指利未人其实是没有跟一般以色列人同样有谋生的产业的，但是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欢乐。十三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以色列人只可以在选定的耶路撒冷献祭，不可以像迦南人那样到处拜偶像假神设立祭坛。十四节，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那一支派后来所选定的耶路撒冷是在犹大支派的境内，你要在那里献燔祭。燔祭就是一种火祭，将祭物全然焚烧，在这里是代表一切献祭的事，你要在那里献祭，并且行上帝所吩咐百姓的一切事。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申命记》第十二章的五到十四节，上帝特别指定敬拜的地方，敬拜不是随己意，是按照神所拣选的， 也让我们被提醒信仰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也看到敬拜是全家的喜乐，全家人在神面前一同敬拜，感恩欢乐。真正敬拜带来喜乐，也建立家庭跟信仰的群体。而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呢，是不可照自己的意思敬拜，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不是跟随自己感觉或自己的价值观，而是要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何等愿意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享受安息和丰盛，让我们一同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和赐福，也让我们知道侍奉敬拜更多在于顺服上帝。真正敬拜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而是以上帝为中心，让上帝居首位，我们能够深深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安息与祝福。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十月的凌晨箴言。我们一个不小心啊，就进入了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时间过得飞快，但是却是由一个一个平常的日子组成的。非常的感恩，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许多弟兄姐妹们衷心的打卡灵修。真儿也非常的渴慕继续的和各位每一天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但以理书，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但以理的生命状态。我们会看一个他的祷告，而这个祷告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生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好，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来预备迎接神的话语。但以理书第九章17到19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这则祷告不晓得为什么，真儿每一次读都心里面深受触动。但以理是什么人？他是一个从幼年时期就敬畏神、认识神、蒙神眷爱的人。他为百姓祈求的时候，却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一个重点：神听祷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大怜悯。我们真的看到此时的但以理已经不再年轻了。他少年被掳，在异国生活了几十年，经历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经历过伯沙撒，现在又进入马代波斯的统治时期。政权是一个一个的更替，君王一个一个的过去，但是但以理却经历了一件始终没有更改的事。他活在神的面前，而他所敬拜的神也是永活的真神。所以到了第九章，但以理他读到先知耶利米的话，他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已经将近70年了。或许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想，神不是应许了70年之后要恢复吗？那么但以理是不是他只需要忍耐等候就够了？他为什么还要去祷告呢？神的应许非但没有让但以理停止祷告，反而使他更加迫切地去祷告。这提醒我们这末世的信徒，虽然我们确切地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而且快了快了，或者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这并不会让我们停止祷告，反而是提醒我们需要更加迫切地去祷告。而这本来就是但以理生命当中重要的特点。他不仅常常祷告，他也清楚地知道祷告的对象也是我们祷告的确据。我们之所以需要常常祷告，是因为他知道神听祷告，而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也是因为我们自己需要靠着祷告得到力量。 虽然但以理一生忠忠心心，极少记载他犯罪得罪神，但是他的祷告当中却常说我们犯罪了，我们作孽了，我们行恶叛逆，我们没有听从。我们知道他从来没有因为环境妥协，无论是在巴比伦，在王宫里，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背叛神。他甚至面对着大张口的狮子仍然不改初心。可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不是站立在自己的意志上，不是去分数，哎，这不是我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哦，你看看这些百姓死不悔改，他似乎很有资格这么去说，但是他却没有这样祷告。他不断不断地把自己列在那些悖逆的百姓当中，我们犯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得罪了神。这是一个代求者的生命状态。他没有推卸责任，也没有弃自己的百姓于不顾，他没有去控告那些他代求的对象，而是把自己列在了神百姓的中间，与他们同哭，与他们同泣，与他们同认罪，与他们同呼求。他不依靠自己的义，他知道没有一个义人，在神面前只能够靠着神自己的恩慈才能够呼求。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着神的大怜悯。这就是但以理美好生命的彰显。对于但以理来说，他明白服侍神与服侍地上的主有什么不同，他体会寄人篱下、客旅漂泊的生活。他心中如果没有清楚的目标和服侍的对象，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充满偶像和逼迫的环境当中还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的。他对地上服侍的尽心竭力，是因为他真正的主人是天上地下独一的真神。他能够忠诚，是因为神向着他自己立约的名是忠诚的。神守约施慈爱，以至于今天我们也需要用同样的生命态度来回应他给我们这一份主动的忠诚的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是的，信仰的生活不容易，付上代价跟随主不容易。我们在患难的环境当中坚持忠心信靠顺服不容易，真而每每想到自己在捆锁中、在狱中、在夹缝当中仍然效法基督坚守忠心的弟兄姐妹，就心中如同火烧。他们正是这个世代的但以理，他们正是选择不沾染世俗、成就神旨意、完完全全把自己献给了义、成为义的奴仆的一群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的见证必定会让世人认出我们所侍奉的神，并且归荣耀给他。我们现今的时代的确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加的破碎，更加的可怕，但是我们的神也没有丝毫转动的影儿。只要我们愿意，他就可以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来吸引我们的目光，更新我们的心意，保守我们的信心，怜悯我们的软弱，也管教我们的分心，好叫我们不再去侍奉别的主，单单侍奉敬拜他。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你我愿意吗？我们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为着我们这个世代迫切的去呼求吗？看到这个急需救恩的世代，我们也迫切的愿意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吗？前段时间正儿分享，我们的一位好友现在正在牢狱当中，而当我们接到他的妻子发来的代祷信时，他里面很大一部分是让我们为当地的整个属灵的生命情况去祷告，为那一个亟待福音翻转的土地去祷告。 他们极其美好坚强的生命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安逸于我们的舒适圈，而是看到现今这个世代真正的需要，只有福音能够满足，而你我必须为福音付上代价，也必须为我们这一片在痛苦和破碎当中的土地迫切的代求。主啊，求你安慰在狱中、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加力量给他们，也使在安逸当中的弟兄姐妹能够警醒、复苏，能够承担使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的0767的这个姐妹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昨天晚上睡觉前，我10岁的女儿问我了一个关于神的话的问题，我解答不出来啊。她说神为什么要造人呢？我说为了荣耀神的名啊。然后女儿又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荣耀神的名呢？我说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啊。孩子听完以后好像不是很明白，那我应该怎么来回答女儿的这个问题才能让10岁的孩子听得明白呢？我担心我的回答让她有困惑，对自己的神不清楚，有偏见，以至于有怀疑，最后选择离开神，那我就太后悔了。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一定帮我解答清楚，我说完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孩子还说了一句，他说那神不就和我们人一样吗？为了自己所以才创造人呢。我听完啊，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请你们帮帮我。
2: 太可爱了，孩子的这个问题啊，这么棒的一个神学的问题，
1: 好强啊，非常
2: 棒，
1: 这孩子、
2: 非常棒，证明他是严肃认真的在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并且认真的想要在自己的信仰里面找到一个他能够幸福的答案。太棒了，这个10岁的孩子。那我也觉得这妈妈很棒，其实妈妈的回答很好，很赞，只不过这个回答呢，就是有点经不起推敲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答案的终极，但不知道怎么产生的这个答案。这个问题也解释了人为什么会产生，神为什么造我们，什么叫做神要荣耀他的名，为什么神要为荣耀他的名来造人，还有就是神如果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完全都是系统神学里面的关于神论非常重要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神为什么造人、我们不断的强调就是上帝的确是按照他荣耀的形象，尊贵的形象创造了人，我们和所有受造物全然的截然的不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三位一体神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我们，而这个形象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生命，包含了性情，包含了关系，包含了品格，包含了使命，这5个层面构成了神荣美的形象，缺一不可。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让他这5个层面完整的一个形象启示在了他所创造的人的生命里面。然而，这是神融入在我们里面的，可是

0: 有一些性情是单属于神的，是人作为受造物不能拥有的，比如说全知全能全智，作为上帝造物主的那一个全能和永存性，神没有赋予人，因为我们是受造物，但他赋予了我们一个在各个层面的一个共通性，就是那个自由选择意志。只不过呢，因为神的全然美善、全能、全知、全智、自有拥有，导致他是不可能去犯罪的。而我们呢，因为受造物，我们拥有了他的这个荣美的形象，我们同时拥有了一个自由选择意志，就意味着说我们可以选择全然的顺服爱回应我们的造物主，我们也可以选择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活着。哇，这个就是荣美形象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自由选择意志。所以上帝的荣耀就在他的创造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了，因为人成为了神荣耀形象的承载者，我们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在理性关系，刚刚我所说的这几个层面哈，形象、理性关系、品格、使命，各个层面来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人活得像个人的时候，活出全然的人性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宇宙当中被显现出来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赞美，哇，这个创造是美的，是好的，太棒了，因为神与人完美的契合，人与人完美的契合，这个荣美的形象就直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也因此呢，当人透过自由选择意志选择了背离神，选择去做神，选择去自我界定善恶标准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从一个全备的人的形象里面堕落了。然而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觉得自己活不出人的尊贵来，不想做的事偏偏要去做，想做的事又做不到，所以总是窝窝囊囊的，不能够尊贵的将自己的头抬起来。这也是人说那个人活得简直就不像一个人，很不尊贵，很不尊荣。
1: 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骂人说这不是个人啊，就是以前会觉得这个话说的特别的脏，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说这是个事实，
0: 这是个事实，的确是个事实，就是我们活的就不像个人，甚至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把牲畜啊什么拿来比喻做人，因为其实牲畜它活出了它受造的样子，有些时候它现在的兽性其实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它不得已被迫的活在它自己的兽性里面，但是他仍然是活在他受造的那个范围之内，偏偏我们人就不活在我们受造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荣耀神了。因此呢，当我们愿意选择顺服的时候，神的荣耀一下子又会因为我们活出这个全备的人性来就得到了彰显。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人是我按照我的荣耀创造的，是神起初的这个心意。那么为什么说神可以为自己名的缘故来创造呢？是为自己的缘故创造呢？这一点呢，我们就会带入到为什么我们人不能这么说，但是上帝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罗马书11章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原来知道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也倚靠他，也归于他，只有他才是界定一切定义、价值、存在和盼望。如果我们脱离它，我们就进入到虚无里面去了。所以你知道地狱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因为什么有火啊、有黑暗啊、有硫磺，地狱最可怕的事情是因为那里没有神的同在，永永远远与神隔绝。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啊，神为自己，当然了，因为神是万有之源头啊，如果不为他自己，他没有必要创造。他就是因为是爱，是光，是生命，是全源，是一切的一切，所以呢，他还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哇，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就像一个万王之王，他拥有一切，他没有必要和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却因为爱的缘故创造了人，并且与我们 共享他的荣耀。如果我们回去看启示录新天新地里、羔羊的婚宴上，这个教会白白被赎之后居然与基督同享荣耀，永远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因此呢，我们才说他为他名的缘故创造，为他名的缘故救赎，为他名的缘故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不是自私，而是除他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是神人的区别。
1: 以赛亚书48:9-11，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一段经文呢，其实里面出现了很多次我为我的名哈，那我们也特别的想跟我们的这个10岁的小宝贝儿讲哈，也许妈妈讲的、木星阿姨讲的、珍儿阿姨讲的，你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哈，没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也不要因为不理解而选择不相信。你在这一刻可以相信，就是神因为他的名，那为什么他要以他的名？因为他是神哈。当我们真的认清楚他是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颗信心去选择跟随他。所以我们也特别的要鼓励我们的这个10岁的宝贝儿，你已经很棒了。但是信心不全是理智的分析，信心是从神而赐给你的那一份美好的礼物，接受这份礼物，然后在神的话语当中去理性分析，因为神的话已经给了你所有的答案。同时我们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妈妈，不要担心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的一个解释的不正确而离开神，因为神所拣选的他必会把他带回家。
0: 所以我们今天呢，还要回到那个原点上，就是当神说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当为他自己创造我们，为他的荣耀使我们活着，并且让我们得救赎、得挽回、重新与他和好的时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因为神就是那最高的善、最全的美，他就是至高至善至美的代表和定义。如果今天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你知道我们人是永远不可能与这样美善的至高者全然的合一，而他今天却要求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与他合一。耶稣说，你们要合一，就好像我与父原为一，你们住在我的里面，与我为一，你们自己彼此也相爱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发出这个质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离了神，我们世间再无善、再无美、再无真理、再无恩典了。除非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支取美善、支取恩典、支取真理、支取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运转的能力。离开他，我们没有办法定义，也没有办法独活。因此当他创造人的时候，就与我们共享了他自己。你想想看，这是多美的一个恩典。就像我们到银行里面开个户头，这个银行行长说，请记得我给你这个户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我的这个银行。你虽然存的是2块钱，但我告诉你，今天我赋予了你这一个权利，你可以进入到我的金库里面。这个金库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的金钱和金条，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领受这个钥匙，因为只有到我这里来，只有在我的这个银行，你才能够。那你今天不能说，凭什么？今天我就去到别的地方，你现在能不能够给我这个钱，然后我去别的银行开户？银行的行长说，对不起，这个是我给你的特权，只有到我这里来，你才能够无限的支取。请问我们还会怀疑说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吗？原来上帝是造物主，他是最高的善、最全然的美，一切的真理都在他的里面， 而他却愿意与我们分享的时候，你还会想要在他以外去寻找价值、意义、目标和其他的美善吗？当然不会啊，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他之外再无真理、再无美善、再无荣耀了。
1: 亲爱的宝贝儿啊，神的确是为了他自己造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可是当面对这份爱的时候，我们是总是去质疑他呢，还是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不断的用一生去认识他？因为这一条道路并不容易，神实在是太伟大了，他实在是太广阔了，他的智慧实在是太高深了。木星阿姨是越认识神越发现说，我咋没个尽头的认识神呢？哈，大概只能够有一天回到天家，面对面的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我才知道，哦，主啊，原来你是这样的。因为当你越去读他的话，越去认识神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真的那么的有限，也真的才认识到我们的神那么的伟大。可是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辩驳他，去怀疑他，去推翻他，而是去爱他，感恩他，顺服他。你的一生若是走在这条路上的话，木星阿姨和张阿姨会清楚地告诉你，你的未来一定会特别的美好和光明。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岁月几苍凉，回首家国更堪伤。花旗虽云是福地，良缘终究非故乡。
1: 梦中难舍慈母泪，绝后不改游子妆。情系神州心好莽，福音何日骗四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8: 我是木星，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李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首先呢，要感谢《认识你真好》节目组的全体弟兄姐妹心。”勤的付出，从节目当中我听到许多你们亲身经历的主恩典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我关注认识你真好节目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见证。2026年3月22号的晚上，我女儿和她的同学到操场散步，没有带钥匙，我丈夫出去和朋友一起喝酒，我带着我们家的二宝睡觉了。大概晚上8点20左右，女儿去她爸爸吃饭的地方拿钥匙回家开门，直到夜里11点半，他发现他的包忘在操场足球门的地方了。而这时候天已经非常晚了，女儿就想明天早上一早再去拿他的包。
8: 第二天也是3月20号周一早上的7点半左右，我丈夫直奔操场足球门去拿包，结果呢却没有找到，到处找都没有，因为包里面呀有各种各样的证件，还有钥匙、身份证、工作证、家里的钥匙，还有女儿租房的钥匙、电动车的钥匙等等。我一听没有找到，只好找领导查监控，因为来回折腾，当时时间已经来到了7点45分，我该送我们家二宝去上学了。领导在监控室里继续看录像，在我送二宝回来的路上，我突然就想到节目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们都祷告可以找到钥匙，我一边开车也一边祷告，一边说，主啊，你帮帮我找到我的钥匙吧，我一定为你做见证。每一次我听到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看到主的恩典，我都会流泪。到了学校，我的领导直接拿着包朝我走来，说有一位学生啊捡到了这个包，交到了保安处，他让我检查一下包里的东西是否完整。我当时心里非常激动，感谢上帝，包里一切的东西啊都好。为了表示感谢呢，我还给这个拾金不昧的学生买了一些本子和笔表示谢意。
7: 谈到主的恩典真的是数不胜数。1999年的8月27号我的主拣选了我，自从主拣选了我，神的恩典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帮我的丈夫调工作，2002年又赐给我大宝，我专升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凭职称凭优课，从抓课到抓班到上课，整个过程都是上帝的带领。2018年神又赐给我二宝，2019年神又帮我调换工作，2024年我家大宝拿到教师资格证，2025年大宝考编成功，二宝呢每次考围棋比赛呢我都替他祷告，上帝是真的爱听我祷告的上帝。从2008年到2014年一直参加聚会，每次我忧愁的去都能够喜乐的回来，空空的去又能满满的回来。提到上帝的恩典真的是说不完。2024年 年12月31号，我的母亲患有脑溢血，已经是86岁了。有一天的妈妈被送到医院，我当时就跪在急诊室里面祷告，求上帝救她。上帝是垂听孩子祷告的神，上帝竟然把我母亲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有时候我想一想，真的觉得自己太亏欠上帝了。上帝这么爱我，这么不离不弃的爱我，这么爱听我的祷告，我却有很多的亏欠。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无处不在。我们什么时候将我们的心归向他，神就永远都垂听我们的祷告。神最喜欢浪子回头了。求上帝坚固我，也帮助我不断的调整我自己的信仰，把我对主的信靠放在首位，家庭放在第二位，工作放在第三位。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好哈！从很多年前她自己信主，1999年啊，到现在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我想，就像我们李姐妹讲到的，在这将近30年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她讲到说，上帝的恩典总是说也说不完，数不胜数。我想，其实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讲，不光光是将近30年，很多人将近3年的时间，甚至将近3个月的时间，对主恩典的经历已经是数不胜数了。我想这跟我们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在乎那位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他愿意施恩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打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能够发现越来越多的恩典。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恩典少，而是我们发现的少。其实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谢谢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的李姐妹，也祝福这一家人常常都走在上帝他自己的心意当中。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安徽的谢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做从3分57秒到3分27秒。
8: 他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主内平安，收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已经快1年了。从小我就跟着妈妈去教会，那个时候呢只是唱唱诗歌和同龄人聊天，真正对主的信靠是近几年啊才慢慢建立起来的。今天啊就和大家分享主在我生命当中一段最新鲜的见证。
7: 我的儿子今年初3，4月21号呢参加体育中考，长跑满分线呢是3分40秒。人家都说啊，这是安徽的孩子犯了天条吗？因为安徽长跑的这个时长啊是最短的。3月份第一次模拟考试，他跑了3分57秒。当时我特着急，孩子呢也非常的焦虑，担心中考当天呢拿不到满分。从那以后呢，我每天都为儿子的体能测试来向主祷告，靠着罗马书4章21节的经文，我满心的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4月21号下午考试当天，儿子刚出门，我就跪在主的面前啊，为他献上祷告，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的美意。晚上6点半，孩子回到家，一开始面无表情，我心里非常紧张，还以为没能得到满分，没有想到他开口说，肯定满分了。
8: 那一刻我激动不已，不住地感谢主，我深知若不是神的帮助，从3分57秒提升到满分，根本不可能。我的主从来不会误事。更值得感恩的是，中午孩子出门的时候还在下雨，他还担心雨水打湿眼镜会影响他跑步的速度，我也为此向神祷告。果然啊，到他跑步的时候雨就停了。我真切地看到主深爱着我们，也看顾着我的孩子。主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也愿认识你真好节目可以越办越好，福杯满溢。
7: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谢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哈，也让我想到以前小的时候听到这个黄恩的歌曲里面讲的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哈。那时候我们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呢，并不了解这个歌词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尤其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孩子之后，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包括听到我们安徽谢姐妹她讲到儿子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也真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享受到这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见证。并且最重要的不光光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们希望这个风能停，希望这个雨能停，它也能够停。包括我们安徽谢姐妹也讲到，在她儿子考试当天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这个时间缩短了，她跑的速度更快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儿子因为戴眼镜呢，因为这下雨的时候特别不方便，尤其是在自己跑步的过程当中，并且每一秒都非常重要的情况下，但没有想到就像我讲的，我们不光光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雨还能够停下来， 来。所以真的让我想到，一方面是我们的神他是呼风唤雨的上帝，也真的为他的孩子开路，另外一方面让我想到圣经当中讲到的说，你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那以前可能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类似于我们安徽谢姐妹的这种见证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谈到他们自己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跑步的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真的就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诚如他在圣经当中讲到的，他怎么说他就怎么成就。所以谢谢我们的主意，谢谢我们安徽谢姐妹告诉我们神他自己的信实又是如此的真实，让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得到。当然我相信不光光神的信实能够让安徽的谢姐妹，包括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经历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大家都能够经历到。其中另外一个经历神的方式呢，就是话中有情。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话中有情，透过我们读神的话语呢，在神的话语当中，一方面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真理，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上帝，另外一方面呢，透过更多的了解上帝呢，也夯实我们的信心，夯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在经历主的过程当中就越发的有信心。其实这就是一个无限的一个积极的循环，也是一个爱的循环。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木心一起来听听他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对神心意的领会。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8: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五章13到14节的经文。
7: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8: 希伯来书第五章13到14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来书这两节经文是对所有信徒的命令、期许和教导。生命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信主时间的拉长，生命蜕变的高低起伏，我越发明白圣经当中多处用惨难预表生命重生的痛苦。弥迦书四章十节说，锡恩的民啊，你要疼痛屈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先知弥迦向百姓宣告了耶路撒冷被毁，百姓逃亡到巴比伦，然后却将其形容为产难的妇人。有痛苦但也有盼望，有疼痛但也有喜乐，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信徒重生的真实写照和无法逾越的体验。全知全能的创造主将肉体的生产和灵魂的重生相关联，几乎有着相同的过程和体验。刚刚新生的婴儿不能分辨真假、好坏和善恶，需要流食乳汁为营养的来源，需要24小时全方位的照顾，但婴孩却也有着单纯信赖和信靠的心。属灵生命的重生亦如此，不能分辨世界的知识和属灵的智慧，不能分辨肉体的需求和属灵的追求，需要有浅显易懂的真理不断勾勒认识主，同时也会因单纯的信心而常常经历主的同在。然而今天的经文却提醒我，肉体停留在婴孩时期是畸形的病症，灵里停留在婴孩时期是非常危险的现象。我曾经夸口说我要做永远的 baby Christian，然而现实却教导我，这是不可能的，是违反常理的幻想。同时我自己也越来越渴慕成长和成熟的生命，就像小孩子总是渴望长大成人一样。这是上帝创造的规律，无人可以打破和逾越。灵里的婴孩的确更能够明显品尝与主同在的甜蜜，然而却因为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而容易软弱，容易灰心，容易跌倒，容易迷失而失去盼望。所以追求生命成长是神的命定，也是命令，没有一个信徒可以例外。如今的我不再叫嚣着要做永远的 baby Christian， 而是会坚定地祈求主使我生命成长为成熟的基督徒。这一认知的改变本身就是生命成长恩典的记号。十四节的英文经文当中有一个词汇叫做 trained， 直译就是被训练，中文的经文呢是心窍习练的通达， 所有的训练都不轻松，士兵的训练可能会流血，运动员的训练可能会受伤，总之唯有付上代价才会有好的结果。对于信徒而言，唯有经过苦难、风浪、挑战的生命训练，我们才会明白真理，才能藏在基督里充满喜乐与盼望，才能在任何环境中刚强壮胆不惧怕。既然如此，我们应当坚定成长而更新的心，迈出追求跟随的脚步，完成各项生命的训练项目，享受那永恒的冠冕。主啊，谢谢你让我不再贪恋婴孩时期的无忧无虑，谢谢你赐我成长的力量和盼望，并赐我迎接成长挑战的力量和忍受成长疼痛的勇气。主啊，求你继续使我成长，修剪掉我的残余老我，让我每一天都换新，迎接新的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神若帮助我们，又有谁能抵挡我们呢？但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

0: 女性名侦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最后两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么对这段经文来讲，其实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呢，并不陌生。很多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尤其是已经信主很多年的话呢，对这一段经文应该是已经读过了哈。但我想，也正因为这段经文很多人都读过，反而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很多人容易去忽略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可能只是头脑当中去读到这段经文了，但到底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并不是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实践出来。那么对于雨泽自己来讲，我觉得这也是我需要去警醒的地方。我之所以这么去讲，并不是说好像给我自己找借口，或者说我觉得我比大家做得好，而是我觉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相互共勉的地方。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们本来应该是吃这个干粮的，却仍然是吃奶的。那其实说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也让我想到刚才木心在读到的13、14节前面的12节，里面讲到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这里面就讲到说，本来你们这些人是要吃干粮的，就突然间现在你们又得吃奶了。在这里讲到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对应到刚才希伯来书我跟大家读到五章十二节当中所说的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也就是讲到这是信仰最基础的真理。而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的这个干粮，则代表更加深入更加成熟的教导。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这里其实耶稣基督并不是说吃奶不好，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都必须得先吃奶。在这个彼得前书当中呢，彼得也特别的讲到，他说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渐能够不断的长大。原话我忘了，大概是这意思。可是在这里呢，彼得这么去讲的时候，他并不是讲的说，哦，在这里你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吃奶的问题。不，并且问题不是吃奶，问题是在于一个已经长大的人却仍然只能吃奶。所以呢，在刚才的第五章十二节里面讲的说，本来要做师父，结果怎么着，这会儿哈还得有人把这个信仰最基础的真理啊，请别人再教给你们。你们本来要去教导别人，但现在呢，你们要被教导。你们本来要去带领别人呢，结果你们要重新回到信仰的起步的时候。所以丁姐妹，在刚刚出生的一个孩子，他那时候吃奶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现象。但如果一个20多岁的成年人每天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那医生一定会觉得这人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彼得也好，耶稣也好，也在强调一个同样的问题，属灵生命也应该成长。信主一年的人不应该和信主20多年、40多年的人一样，在属灵生命的胃口当中，刚刚信主的人一定是只能吃奶的。但是信主20年、40年、30年以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能只是吃奶了。神希望我们不只是知道神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不只是知道耶稣救我们，而是希望我们越来越深的认识神的话语，越深的能够解释神的真理，也越来越能够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都是在圣经当中神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的地方。唯愿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对主的经历越来越多，我们也就真的能够像圣经当中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愿意我们越发理解神真理的同时，也能够越发的来帮助别人。就像神讲到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师父，而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而又成为了那个要吃奶的人。
1: 就像我在这篇灵修笔记当中所写的，让我们从属灵的婴孩变成一个属灵成熟的人，这是上帝的命令，也是他的命定哈。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必须要在基督里面成长，否则的话我们就是一个畸形的婴儿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一个成年人的样貌可是却是一个儿童的思维，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如果已经在生命当中迈出了这一步，就是决定成为一个重生新造的人，那我们就要做另一个 更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要持续的成长。当然成长的过程并不容易哈，不管是我们身体的生理成长还是我们灵里的一种灵命的成长，这个过程都会伴随着疼痛，伴随着挑战，伴随着失败，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我们可能会遭受的一些事情。可是这个过程的终极目标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加成熟的，无论是身体心灵还是心智，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去面对更多的风浪，更多的挑战。所以当神命定我们要去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推卸责任。我终于理解保罗说不要体贴肉体哈，但是我们好像特别容易体贴肉体，包括我们灵命成长这件事情，我们也很容易去体贴肉体。哎呀，今天太累了，要不然就不读经了吧。哎呀，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了，你看我的这个电视剧追完就已经11点半了，要不今天就算了吧。或者说有的时候在去教会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会说，哎呀，今天好不容易礼拜天，你看朋友约我一起去吃饭，这个时间刚好就跟敬拜的时间重合了，要不今天就不去了。亦或者是小组查经的时候，哎呀，这一章我也没好好读，去了也没啥可说的，去了也没啥可分享的，听也听不懂，算了，不去吧。你看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会导致我们像那个婴孩一样，时刻需要别人的呵护，时刻需要别人的喂养，时刻需要别人来扶持我们，而我们自己却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抵挡外在的任何人事物哈。就人要把我们抱走，我们也只能哇哇的哭，人要伤害我们，我们也只能哇哇的哭，人要不给我们吃的或者给我们吃的我们不想吃，我们也是哇哇的哭。你看婴孩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无助感。可是神要让我们成长，是因为我们需要当别人强迫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站起来说 no， 我们可以跑，我们可以说不，我们可以拒绝，甚至我们可以抵挡，甚至我们可以反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肉体开始有这样的一些疲倦感、拖沓感，然后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不想要去做与神相关的事情的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你就应该用这节经文时刻提醒自己，我不能成为那一个怪婴，我不能成为那个怪物哈，就是长着一个成人的身体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谈到婴孩吃奶的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过去的时间当中呢，因为在学校医院的时候做很多的这个治疗的工作，同时也做很多测试的工作，帮助很多的学生。如果呢，尤其是一些小学生和中学生，甚至到高中生，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学业当中遇到很多困难的话呢，要需要做很多的测试，帮助我们大家知道这些学生是不是需要一些其他的学业上的一些帮助哈。那你会发现在这些学生当中，尤其是年龄越小的孩子呢，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比如说有些孩子就特别特别的完全依赖自己的妈妈，并且只依赖自己的妈妈或者其中一个这个主要的照顾他的人。其实你会发现说有很多属灵上的婴孩呢也是这样的，他们特别特别的依赖某一个人，比如说某一个讲员。我记得以前在听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也是一个华裔，叫做 Francis Chan 他

讲过一个见证，他说一开始在他在北加创建教会的时候，他说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小心，他说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到停车场之后呢，就会问这个指挥交通的人说今天是谁讲到，如果不是 Francis Chan 牧师讲到，很多人啪就这车一个油门就又去到其他的教会了，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只听某某某牧师。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有很多的听友也是类似的，就是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只听某某某某主持人的节目，我只听某某某主持人的分享，所以呢如果这个主持人没有讲，或者如果 Francis 牧师没有去讲到的话，我就不听。其实弟兄姐妹，成熟的人，一个在属灵当中成熟的人，他要听的是神的话，而不只是单纯的一个人的声音。当然我深深的知道，尤其从媒体来讲呢，这个整个语言的整个的传播，包括我们对于演讲学的研究各方面，我知道一个人的魅力对于一个信息的传播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我们谈到属灵的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包括其实除了对于一个人的依赖之外呢，婴孩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特别喜欢睡觉，他们也需要很多的睡眠。但你会发现有很多属灵的婴孩也是这样的，不读经不祷告，聚会的时候发呆，灵敏停滞，一直在灵里面是一个睡觉的状态。所以我特别喜欢高牧师在歌曲之前谈到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又是假道。而谈到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一个银行的职员一样，他们已经被训练有素的知道如何去分辨假钞，但他们分辨假钞的方式不是天天摸假钞，而是天天摸真钞。所以摸了这个真钞一万遍之后后呢，假的一出现立刻就知道了。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不是天天看异端，而是天天的认识真理，真理熟了，假的自然也就认得出来了。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 City Alive， 我非常喜欢这个敬拜乐队。那么 City Alive 呢，最近跟新加坡的华人教会一起在新加坡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在演唱会前期呢， City Alive 呢有做一个视频，就是分享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歌曲翻译成为中文的版本哈，因为这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华人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举手祷告，一起来敬拜歌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负责人也特别的讲到说，音乐是最容易将我们拉近距离的，而神创造音乐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更加的合一，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我们最终都在敬拜着同一个主。这就让我想到了启示录当中万国万民都要一起来敬拜主的那个美好的场景。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敬拜乐队，然后又用中文演唱了一首他们非常好听的敬拜歌曲，我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小新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她预备的是渐渐不落空。在小新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两位老师好，主内平安，我每次收听你们的节目都在你们的话语当中得到了亮光，感谢主，愿神继续带领你们的节目能够越来越好。我今天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呢，想在这个特别能造就人的平台分享我的见证，也希望借此解一解小小的疑惑。感谢主，去年年底呢，我们家楼下的住户来找到我们说，他们家阳台漏水严重，他忍了将近一年了不见好转，希望我们能否给他看看。我们让他进来看了，没有什么问题，楼下大伯又说可能是我们家洗衣机的问题。当时我心里犹豫了一下，但是我仍然说了一句自以为比较正直的话，我说大伯啊，我家阳台你也看到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但你放心，但如果是因为我们家导致你们家漏水成这样子呢，你们家的损失啊我们来赔付。我说完这句话呢，我家弟兄看了我一眼，事后呢我就问我先生是不是有点不开心，我急着把话说得这么死。后来呢我先生说啊，他一想我们是基督徒呢，又觉得我这样说没什么问题，然后楼下大伯就说他先请物业来看看，如果是总管子的问题呢，那就得请物业来维修。
1: 当时我一直很有信心，我的内心也很平安，我觉得不是我们家所引起的问题。我也跟我老公说，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不管结果怎么样，相信神会有最好的安排，最坏的后果就是我们来承担一切。第二天物业潦草查看，说就是我们家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这需要撬开我们家阳台的地砖来进行检查。我公公听说我们家这个事儿啊，雷厉风行，马上喊来专业的师傅撬开地砖，挖开管子一看，我们家什么问题也没有。这一下物业才肯为楼下维修。我当时啊就内心感恩，感谢主从始至终给我的信心。后续问题又来了，他们修好了，而我们家的阳台修复却又过了两周才完成，因为水泥要重新砌，挖开的管子地砖要重新买，等水泥干了才能贴，这一系列全部完成，加上材料和人工费，我们损失1000多块钱。当然这不算什么大钱，但是公公的精力，大家的劳力都很累心。我说这个损失应该是由物业为我们承担的，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物业掏钱，把我们的一年物业费700多块钱给我们免了就行。结果物业居然不同意，说我们管子也有小小的问题，我们真的是无语了。我老公说物业不同意就算了，我们基督徒为这事儿追究到底没必要，也不荣耀神。年底教会里小团契聚会的时候，同工们说其实我们的诉求没有问题，所以雨泽牧师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儿呢？
0: 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呢，也让我非常的感恩。去年呢我的一个课题成果呢，在交上去之前呢修改了无数次，最后一次修改呢，我直接在主任办公室哭了，绷不住了，我说太累了，我明明可以不靠这个混饭吃的，怎么就累成这个样子。主任叫来了大领导来安慰我，劝我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曲折的过程真的折腾人。课题成果上交之后呢，我一直为这事儿向神祈求，愿神照他预备的赐给我。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呢，突然同事与我握手道贺，我还没有看群消息不知所以然，同事说我课题成果获得了一等奖。要知道一等奖是何等的呢，每年我们单位最多只有一项，有时候还是零。当时我真的非常感恩主给我的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当天我就按照我当时悄悄向神许愿的，如果一等奖呢，我就要11奉献额外的一笔钱，将荣耀归给神。
1: 但是人的劣根性啊，我又难免骄傲了，经不得别人的羡慕夸奖。我在想，难道我的报告真的写得很好？有空再欣赏一下自己的报告吧。半夜我就有点兴奋过度，我就突然醒了。醒的时候似乎是被一句话叫醒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我猛然清醒，回忆起了一个事实，这次之所以得一等奖，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材料是曾经的一篇省级一等奖的论文，而那篇论文的奇妙在于县里没有获奖。我祈求神让我抓住这个机会交给省里，然后在省里能够获奖。 居然真的还就得了省级一等奖，而且还是直接现金奖励，我直接把这些钱全部都奉献给了教会。
0: 到这里，我的一等奖课题成果有始有终，感谢主，他不仅赐给我那么多，还让我懂得不可骄傲。那么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是一个小事，在我看来是小事，却是一样的奇妙。我们教会年底呢，为了纪念同工们的摆上呢，每人有一张小小的超市卡，我作为妇女青年事工组的负责人呢，去领了卡发给我们组的姐妹们。当时有几位没到呢，所以我就想等开年再发给他们，因为我们的特殊性人少，我就没有领一个签一个名字。结果问题来了，开年了发现多出来一张卡，我一个一个对都没对出来漏了谁，我想可能是我当时人数报错了。为此我母亲也特别批评我，虽然人少但也应该领一个记一个，这样清楚。我想算了，我就把这卡就给用了，再奉献同等的钱给教会好了，或者呢直接把这个卡呢还给负责人。
1: 有一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了这件事儿，我就开口求主赐我聪明智慧，让我想得起来是不是漏了谁。刚祷告完这句话，脑子里面就跳出了一位姐妹的名字。这位姐妹是我从来没有想起来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她每次都是在场的。但是再仔细一想，没错，她在年前就回老家了。于是翻了翻聊天记录，果然发卡那天啊，她已经回老家了。于是我赶紧问她有没有领过卡，她说什么卡呀？我说不知道就对了。感谢主，这个见证啊，每一次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好感恩。神使每一件他预备的事情都不落空，这么小的事儿神都看顾，他垂听我的祷告，不至于让我成为不负责任的人。亲爱的主啊，有你真好，每件大事小事你都看顾。最后呢，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办越好，蒙主悦纳，也祝福宇泽木星老师能够主恩常伴，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0: 日系女子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特别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小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所预备的事件件不落空哈，感谢主。另外呢，在你的见证当中就谈到一个问题，也希望能够征求我跟木星的意见。坦白来讲，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神的孩子来讲呢，维权本来并不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并且如果我们真正维权的话，也不代表说我们就是不荣耀主的哈。首先我觉得一开始呢是因为要帮助楼下大伯来做这样一个检查的工作，所以后来你们家需要装修，这个装修不是因为你们自己家想要装修，而是因为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配合物业的检查，配合楼下邻居的检查，所以呢是物业的错误判断导致你们耽误了很多的一些自己的时间，包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你们很多的不方便，你们也需要去重新做装修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公平原则上来讲呢，这个要物业来做赔偿啊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另外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小新姐妹特别讲到她自己的先生，她呢说如果物业不同意，我们就不再去争取了，也不荣耀神。其实我觉得当我们为了主去放下的话，的确是一个好的事情，这也是出于爱心，但这并不是出于必须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去做，但不代表我们必须这么去做。如果出于爱心和自由，而不是出于惧怕或者无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合理的。但如果真的是出于很多的惧怕或者无奈呢，我并不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我们这样啊，算了算了，就真的是荣耀主。真正荣耀神不是一定争取或者一定放弃，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始终保持诚实、公义、温柔，并且一颗不被苦毒捆绑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方式，都可以成为基督徒成熟生命的体现。就像今天节目当中牧师所谈到的一个关于吃干粮和吃奶的问题，只要我们好好的跟随上帝，求神给我们智慧。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认为说好像基督徒伸张正义就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不，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智慧，神也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智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至于因为缺乏智慧，因为错误的理解圣经当中的教导，就让我们吃了很多不应该也没必要去吃的亏。
1: 但同时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哈，就是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完整性的。我反而觉得说，我们的姐妹和丈夫在砸地之前就应该跟物业有一个协商，我们可以来进行检查，我们可以来自费找工人把这个地砖敲开，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如果我们在维修和检查之前就跟物业有一个协商，有一个协议，也许在后面的事情当中就会更好的处理。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你现在来补偿我的这个损失。作为物业来说，他也可以不承认啊，对吧？这是你自愿的，你自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凭什么让物业来承担？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维权，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权利去申诉，我们就要隐忍。 No No No， 而是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要做到有理有据，这样的话既能够有边界，也能够有爱心，既能够有接纳、包容和饶恕，同样也能够彰显我们基督徒当有的一份智慧。
0: 没错，我觉得木心的这个提醒非常的有帮助，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做法。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就是不光光是在这事前有一个约定，最重要的是还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文件。否则的话，如果一旦真正涉及到很多各个方面来来回回的这个拉扯的时候，没有一个书面的文字，都是口头上的话，即或在这之前已经约定好了，有很多的时候呢也是没有一个真正帮助的。所以呢，希望大家一方面在提前做好很多的预备的工作，很多这样一个约定的工作，另外最重要的是让它能够跃然于纸上，有一个文字的说明。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回想看看哈，这个在谈恋爱要决定交往之前，你想清楚了没？
2: 想清楚了没？
1: 其实要想的事情还蛮多的。当初我们交往的时候，你有想清楚吗？
2: 我觉得我当时有想清楚，我后来发现我并没有想清楚。那才叫热恋嘛！
1: 就是被人家说这个恋爱会让人冲昏了头，那是真的。
2: 年轻时候的智慧怎可比20年后啊？
1: 是不是？
2: 是不是？
1: 后来回想起来，是说其实谈恋爱真的很多事情要先想清楚的。
2: 是啊，
1: 包括这个在过程当中哈，这个进展如何？其实那很重要的。
2: 对啊，想清楚真的还是很重要。但是问题是，年轻人就是不容易想清楚呗。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来发掘一下，并且讨论。那今天呢，非常开心的是邀请到了。他们就是在热恋当中的八对情侣，
2: 是的，哦，
1: 这些学生伴侣们，我们先来欢迎八位可爱的大男生，欢迎他们。
2: 现场还有八位美丽的
1: 小女生，欢迎，
2: 欢迎你们。
1: 好，今天同样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两位专家，一起来欢迎曾阳晴老师还有周雨茹老师，欢迎。谈恋爱交往前，你到底想清楚了没？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3: 当有个人看你很顺眼，你看他也还不错，再来脑袋里面你想了些什么？想怎么进一步发展？想有个美好的未来？想谈谈恋爱就好，还是要以结婚为前提再交往？甚至不管有没有结婚，想跟他发展到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交往前您想清楚了没？还是稀里糊涂走一步算一步？这些可有的想了，不想就会一个一个变得更复杂、更难解。饮食男女，您得面对呀。
1: 这八对都是充满着幸福洋溢的这个表情哈。回想一下自己当初在交往前，你确定那时候他就已经是你的菜，所以你们才开始交往的，请你举圈。那不是的，你们自然而然后来在一起的，就请你举叉。
2: 就是梅鱼虾也好那种。
1: 啊，一定要这样讲吗？
2: 好 ，OK。
1: 这样听清楚了这个问题了吧？
2: 哈，
1: 来3秒钟，请你们考虑一下。
2: 好，
1: 请举牌。哦，1号。我来先问一下，当初都不是
2: 你们感觉是凑合凑合的那种吗？
1: 讲一下，讲一下。
4: 那时候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是，应该说觉得我跟他应该是比较不一样的人。对，觉得他比较像男生，我比较像女生。没有啦。
2: 所以你说他怪是因为他感觉像男生。Okay.
4: 对，可是后来我们相处上面，就是发现我们两个还蛮能聊的。然后很多事情会有一些同样的见解或是一样的想法，然后才慢慢的越走越近。
1: 你们是哪一个 moment 是确认这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的？
5: 就是有会慢慢有一些情侣的动作，然后觉得好像已经超过朋友了。
1: 像什么动作？
2: 好
1: 牵手吗？还是怎样？
5: 你就可能会比较关心，就是问候多一点啊，就是
2: 问候多一点。
1: 老师一定要用一个打啵的那种声音吗？
5: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已经不是朋友了。关系，然后可是因为没有一个告白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就问朋友的意见，朋友就说你要问清楚。
2: 你们这好像李大人那种的，
5: 就所以我问他说，那我们这样算是
2: 一对恋人？
1: 你我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2: 就那首歌好符合你们哦。
1: 那你就给他讲说算是不是？
4: 所以我应该现在告白吗？没有啦，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一起出去走走，我们还蛮常会就是晚上大家事情没的时候会去散步，然后就会偶尔聊一聊。那时候是有说，就是说，因为他有些事情那时候蛮忙碌的，然后我是跟他说，你就不要担心，因为不管怎么样还有我在。对，哇，
1: 其实这就已经是了嘛。
2: 其实感觉他们讲
1: 男生这样对女生讲就已经代表是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呢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今天呢又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在听佳佳姐姐与你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一样先进到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呢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
1: 生活
2: 生活
0: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多喝牛奶真的会长高吗？
0: 诶，小朋友，你喜欢喝牛奶吗？通常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你都会配一杯鲜奶吗？一杯新鲜的牛奶呢，它含有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就是糖 9.4 公克，蛋白质 6.6 公克，脂肪7公克，还有钙、磷、无机质、维生素等等人体所需要的养分，是正在长大的小朋友不可缺乏的营养饮品。那么小朋友，你一定常常听到很多大人会说常喝牛奶会长高，那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呢？那是因为牛奶中有促进成长的良性蛋白质，含有骨骼成长时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此外呢，它还含有促进成长的维生素 B2， 所以呢，牛奶可以说是帮助小朋友长高的最佳食品。那喝牛奶的时候呢，应该要细细的品尝，慢慢的喝才会有助于消化。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咕咕中。
3: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起去寻找哆瑞咪小精灵的讲踪。
1: 音乐咕咕中，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好听的儿童诗歌《晚祷》，晚上的晚，祷告的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段晚祷的歌曲吧。

主啊，主啊，恳求你垂听我，在睡觉前我要对你说，一夜之间都不要离开我，用你眼睛一直看顾我。亲爱的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呢，他都是无时无刻的在你我的身边，因此你可以随时的向他祷告，无论是在你面对一切的挑战、困难，或是快乐的时候都可以哦。一段音乐后呢，佳佳姐姐要再来与你分享一个真实的祷告故事，最后一个热水瓶。

中部的非洲，一位医生在产房里努力地帮一个妈妈生产。虽然医生尽了一切的努力，但最后这位妈妈还是过世了，留下了一个身体瘦弱、哭不停的早产儿和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要让这个婴儿活下去，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医生们没有保温箱，也没有电力让保温箱运转，更没有任何特殊的喂食设备。而且虽然他们是生活在赤道上，晚上却经常因着变化莫测的气流而变得非常的冷。一位实习的医生去找了适合这种小婴儿的箱子和棉布，另一位医生去烧热水，好将热水倒进热水瓶里。但过了不久，这位医生很沮丧地回来说，他在倒热水的时候，热水瓶爆裂了，因为在热带气候下，橡胶是很容易裂化的。这位医生说，那是他们最后一个热水瓶了。于是在这个时候，医生们祷告说，上帝啊，请你今天下午一定要再寄一个热水瓶给我们。中午，医生们如往常的和一群孤儿一块祷告。医生告诉他们要为这个早产儿的各种需要祷告，并说明了要让这个小婴儿保暖非常的困难，也提到了需要一个热水瓶，因为婴儿很容易因为天气太冷而冻着或死掉。医生也告诉他们，这个两岁大的小女孩因为母亲的死去而非常的伤心。在祷告的时候，有一名叫露丝的十岁小女孩用非洲小孩习惯的天真祷告说，上帝，请你寄给我们一个热水瓶，如果明天才寄来就没有用了，这个婴儿将会死掉，所以请你今天下午一定要寄到。此时医生们心里想着，这个祷告还真是大胆呢。接着这位小女孩又继续祷告说，亲爱的上帝，请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同时，可不可以也请你也寄个洋娃娃给这个小女孩呢，让他知道你真的很爱他。虽然在当下医生们如同往常与孩子们一起祷告，但当他们听完这位小女孩的祷告时，他们的心里真的相信她所祷告的吗？其实在当下这群医生并没有信心，他们很怀疑热水瓶是否真的能够在下午送到，外加一个洋娃娃。而且医生们在想，如果上帝要回答这个特殊祷告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他们的国家寄个包裹来，而当时他们住在非洲已经快四年了，可是从来没有收过家乡寄来的包裹。即便如此，有谁会在包裹里放个热水瓶呢？因为我们是住在赤道的边缘，有谁会寄热水瓶来呢？医生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有人传来一个消息说，有一辆车停在我们正门前，当我们到家时，在走廊上看到一个22磅的包裹。当他们小心翼翼地解开绳索，打开每一个结，并将纸再折好，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兴奋，三四十双眼睛盯着这个大纸箱。这位医生从最上面拿出一个色泽鲜明的针线包，接着又拿出一个给麻风病人用的织针绷带。这群孩子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当医生再将手放进纸箱时，他摸到了一个东西，心里想，这是真的吗？不会吧。医生将他所抓到的东西拉出来，不自觉地叫了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热水瓶耶。这个全新的热水瓶，医生心里想到自己没有真的相信神会做到而感到惭愧。此时在一旁那位祷告的小女孩露丝，她急忙跑上前来喊着说，如果上帝寄来热水瓶，那么她一定也有寄来洋娃娃哦。于是露丝急着在纸箱里翻着翻着，最后她真的拿出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小洋娃娃。露丝她眼睛闪亮着，因为她从不怀疑上帝。露丝看着医生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把这个洋娃娃拿给小女孩吗？这样他就会知道耶稣真的很爱他了。原来这个包裹是医生以前在主日学的班级寄来的，运送这个包裹必须经过整整五个月的时间。那么主日学怎么会寄热水瓶来呢？原来是主日学的领袖，他听到上帝这样感动他，并且也顺服了上帝的感动而寄出一个热水瓶。
而主日学的小朋友们要放进一个洋娃娃，他们说是要送给被救的小孩。

亲爱的小朋友，圣经中有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套用在这个祷告蒙垂听的故事中，真的非常的合适。我们也可以惊叹整个故事的发展，处处都看见上帝爸爸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他深知爱他的人一切所需用的。或许这个故事在一些人的眼中，只认为这一切都是刚刚好，是巧合罢了。但当我们真的认识、体会上帝的爱与供应时，我们就会知道，在他里面没有偶然的事，这完全都是上帝的祝福和美意。特别是当我们愿意先向他祷告时，我们会更为着上帝之后应允我们的祷告而感到更有信心和盼望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就要在这里向你说再见了，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喽。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今天他和您分享的主题是我曾舍命为你。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我曾舍命为你。每逢想到耶稣基督，神的爱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的心就会激动，眼睛充满泪水。我实在无法明白，他为什么要来，为着我的过犯受害。圣经给了我答案，因为爱，他是甘心乐意为我们舍命的。在临终时，他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父神手中，他用自己生命的代价将我们从罪中买赎出来，叫我们单单归向他，并且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又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承受一切的丰盛。这是何等大的救恩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姊妹，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12篇。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12篇，求助的祈祷。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耶和华啊，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接下来我们有请丽娜姊妹来分享她的读后感。
4: 我在读诗篇12篇的时候呢，觉得第5节特别的能触动我的心灵哈。第5节这里说，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哎呀，就这一个稳妥之地，真的是让我好生的羡慕。因为我觉得啊，你也别说是在现代还是在以前，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他要是能活在一个非常安稳的就是这个安稳呢，不仅仅是说他的生活安稳啊，有定居的住所，不用搬家呀等等的啊，那更是说他的心灵安稳啊，不被打扰，就是没有一些让他烦恼的事情哈。哎呀，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幸福的哈。 但是我觉得在世上，好像都找不到这样的人吧。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连小孩子哈，他不用为生计去忧愁啊，然后也不用为着各种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啊去烦恼啊哈。小孩子嘛，他们的那个每天的世界可能就是玩耍。啊，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哈，这个小孩子的事，小孩子嘛，他就无。

0: 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呀，就是想玩什么玩什么哈，也都是要在这个大人的规范之下，那孩子就烦恼了啊，他觉得没有什么自由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纵观这个周围的人吧，好像还真的没有发现有这种长久的哈，居住在这个稳妥呀、安息之处的这样的，就常常都会有一些烦恼啊。啊，所以呢，哎呀，我就是非常非常羡慕我信主。我为什么会信主呢？其实我信主呢，也是跟这个切慕这个稳妥之地呀、也是息息相关哈、因为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听到了在福音广播当中呢，有主持人在朗读这个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呢，其中。有几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哎呀，我当我听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哎呀，我想这个，这位神，这位上帝，能够让我这样的生活吗？这样的生活，那真是太吸引我了啊！心也欢喜，灵也快乐，肉身还可以安然居住。这不是天堂吗？非常非常的，当时我惊讶哈，也是非常惊喜。哎呀，找到这位神，我就非常追求啊。我就想，如果我能够啊，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去生活，那真是太好了哈。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真是太烦恼了。当时虽然自己还不满20岁，但是呢，虽然说这个年华无限好啊，但是呢。这个心灵是非常的烦恼啊，所以呢，我今天读到这些经文，哎呀，又觉得非常羡慕哈、那你说我现在找没找到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我信主了已经将近30年了，我觉得我发现了哈、这种生活方式呢是可以达到的哈、那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我们活在主的里面，是可以的。不是说外面没有搅扰，也不是说外面没有环境、没有苦难，也不是说哈，我们就是真的是，没有这灵里的征战，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还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稳妥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安息在神的里面，知道，一切的事情临到我们都是在神的掌控中，在神的手中。他能够掌管着万事万物，我们就安息了，我们就可以，活在神的这种美善的心意当中，我们借着祈求，借着祷告，与神同在，在神的里面，能够把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环境也好啊，试炼也好，借着祷告交给神，然后我们单单的就去遵行神的道。就去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把一切交给神。圣经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都是益处。我们活着能不平安吗？啊，能不稳妥吗？我们但凡就把一切的忧虑交给神，神就为我们去承担，按着他的美善的心意，就为我们成就了。那我们能不喜乐吗？啊，所以呢，我们是可以靠着信心，在主的里面，能够活出这样一个丰盛的、平安的、喜乐的生命。
1: 那我来分享第六节，第六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遇见真诚和忠实是极为宝贵的，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的做到。许多人呢是骗子、说谎者、奉承者，他们以为借着诡诈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那大卫呢，作为君王，肯定是常常遇到这种人。他们希望讨大卫的欢心，或者想借着阿谀奉承而得到提升。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感到真诚和忠实的品格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呢，还有一个盼望，那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像是精炼的银子一样纯正，因此，当他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0: 我们一定要留心聆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的分享。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但以理书的第八章，马代波斯与希腊的情形。上一次我们讲到亚历山大死后，国分为四，四个将领继承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但是北国西流古王朝却出现了一位卑鄙的领袖安提阿古四世。诗成啊，不知道他的情形怎么样了？
0: 我们在上次曾经提到安提阿古以笔反尼，他用卑鄙的手段得国，并且向四周列国展开攻击，因此权势逐渐强大。请刘文念第十到第十一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到十一节，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
0: 高级天象是自比为神的意思。当安提阿古四世逐渐强大，他就自高自大，要人把他当神一样的敬拜，就如以赛亚书十四章里的暴君要高举他的宝座在众星之上，与至上者同等。星宿是比喻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他残害他们，杀人无数，像是把星宿践踏在地上。
1: 犹太人面对这么一位暴君，他们怎么还能生存敬拜神呢？
0: 他把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搞得天翻地覆，圣殿内的各种奉献的祭物都被禁止，一切节期包括安息日也被禁止，甚至于在圣殿中安设希腊的丢斯神像来膜拜，还以猪肉献祭，污秽圣殿，同时强迫犹太人吃猪肉，到处兴建拜偶像的祭坛，可以说是对神藐视到了极点了。
1: 吃猪肉有什么不对呢？我们今天不是也在吃猪肉吗？
0: 神在旧约利未记第十一章里赐下食物的命令，每种走兽必须是蹄分两半倒嚼的才可以吃，猪虽然是分蹄却不倒嚼，因此算是不洁净不可以吃的动物。可是到了新约时代，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记载了神给彼得的意象中已经把这项禁令除去了，我们今天只要以感谢的心领受食用，就可以蒙神悦纳，不算为有罪。在这一段经文里，安提阿古四世因为藐视神而献上犹太人所禁戒的食物，甚至于派军队执行污秽圣殿的工作。
1: 这里说他把真理抛在地上，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他到处搜刮神旧约的律法书，毁坏犹太人的信仰，强迫他们接受希腊教，把犹太人希腊化。
1: 但是神为什么会容许他这么做呢？
0: 但以理书是一卷记载选民受神熬炼的书，神允许恶人兴起来对付选民，是神用熬炼选民来洁净忠心于他的犹太人，也借此来管教那些个被盗的犹太人。请念第十三到十四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三到十四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向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队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
0: 但以理听到两位圣者就是天使在谈论，一般学者认为他们是加百列和米迦勒。加百列就是新约中向玛利亚传报他将怀孕生子，就是弥赛亚喜讯的天使。米迦勒却是很会打仗，可以说是百战百胜的天使长，在启示录十二章七节与大龙征战并且得胜的就是他。他们常被人称为是带着特殊使命的两位天使长。
1: 他们中间的一位告诉但以理，要2300日圣所才会洁净，这要经过好几年呢，好长的一段时间啊。
0: 这是主前171年到165年以比反尼亵渎圣殿逼迫犹太人的时间，2300日 是一个概括性的数目，说明犹太人受逼迫有一个限度，不会是永无止境的。神把这个意象告诉了但以理，为要使他得安慰。请刘文念第15-16节。
1: 但以理书第8章第15-16节，我但以理见了这意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间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
0: 有人吩咐加百列向但以理解释这意象的意思。这个人既然能够吩咐加百列行事，很可能就是人子耶稣，因为加百列是奉命行事的。请刘文念第17节。
1: 但以理书第8章第17节，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
0: 但以理伏伏在地，不是敬拜加百列，而是因为畏惧。加百列只是他犹太人被以比反尼的迫害已经到末期了。请你念第18节。
1: 但以理书第8章第18节，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于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
0: 当神对人说话的时候，人往往会惊慌失措，以至于昏迷，就像是约翰在拔摩海岛看到荣耀的主的时候昏倒在地上一样。但以理也不例外，当加百列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忽然像沉睡了一样。
1: 这样他就不会太过于惊慌，不是很好吗？好好的休息一下就会好了。
0: 不然，加百列用手摸但以理，并且把他扶起来，因为他是奉主命向但以理解说未来的事情的。请刘文念第19节。
1: 但以理书第8章第19节，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
0: 选民因为得罪神，不遵守神的约，以至于面临神的恼怒和审判，但是这些很快就会过去，给当时选民很大的安慰。现在我们来看加百列对但以理解说所见的异象。请刘文念第20-21节。
1: 但以理书第8章第20-21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
0: 加百列所做的解说，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详细的讨论过了。他指示但以理，公山羊就是希腊，当中的大脚就是指亚历山大。请刘文念第22节。
1: 但以理书第8章第22节，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王，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
0: 后继的四王虽然有能力，但是却比不上亚历山大。刘文呢、你曾经问过为什么神容许犹太人受逼迫，那就请你念第23节就知道了。
1: 好，但以理书第8章第23节，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
0: 这里说犯法的人恶贯满盈，是指那些个被希腊文化同化的犹太人说的。他们离弃祖宗的信仰，又引诱自己的同胞走上错路，因此神许可安提阿古以比反尼兴起。他面貌凶恶，诡计多端，轻言寡信，以达到迫害的目的。
1: 我想这个人的背后一定是受魔鬼在管理的。
0: 一点也不错。请刘文念第24节。
1: 但以理书第8章第24节，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
0: 神许可他暂时掌权，许可魔鬼利用他来伤害犹太人，主要的是借着他来管教选民，但是却保守那些个对他忠心的儿女。
1: 历史上神常常许可邪恶的国家来伤害别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对付中国，希特勒对付东欧的国家， 神并没有立刻毁灭他们，反而使他们有短暂的亨通，是不是啊？
0: 对的，神也是这样对待以比反尼的。请刘文念第二十五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十五节，他用技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0: 当时他设计诡计，伤害一己，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甚至于连攻击真神也不害怕。但是他究竟是个脆弱的人，神使他疯狂一时，至终要使他灭亡。
1: 这里说他非因人手而灭亡，那是不是心脏病发作而死的？
0: 安提阿哥四世的灭亡不是出于人，乃是来自神。恶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当神的时间来到，他就不得不死了。根据马加比一书六章以及二书九章的记载，他在被波斯打败以后深受刺激，因忧郁而死亡的。
1: 那他死后一定是下到地狱里去了。
0: 恶人一死，一切的指望就都完了。就像以赛亚书十四章所描述的，他们要到阴间去受永远的痛苦。
1: 加百列的解析一定是给但以理许多的鼓励，使他能够面对未来。
0: 是的，请刘文念第二十六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所说的二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0: 但以理在伯萨撒王三年所见的这个异象，要到几百年以后才应验，所以神要把他的异象封住，暂时保密，因为是指着未来的许多日子，也包括遥远的将来。请刘文念第二十七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十七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0: 但以理因为这个异象恐惧而昏迷了好几天，可惜因为自己的同胞犯罪受苦而惧怕，但是休息几天也就恢复了，他就又起来办理王的事，恢复他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不因为所见的异象而乱了自己的正常生活脚步。
1: 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爱主的人的正常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建立与主美好的关系，灵性有长进，服侍神也服侍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荣耀归给神。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求神这样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单纯的信靠神，把神的恩典跟别人分享。现在时间到了，求神祝福保守您。
1: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见。

0: 来吧，在假期当中呢，我们仍然呢不会忘记早上的约会，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把握这一小时空中团契，也透过这一小时呢，把我们的心奉献给我们的神。今天要好好的为主而活。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在这里有谁呢？大家早上好，我是文慧。
1: 早上好，我是杨天成。
0: 哎，今天我们开放热线，那外头呢会帮我们接听电话的是谁呢？
1: 嗯，就是我们的小林呢、啊、
0: 我们的新田老师。
1: 新田老师，
0: 对呀、啊、小林师傅是我们的音控师傅。
1: 对对
0: 对, 对，那么是新田老师，小甜甜啊。那么您呢，您是否在放假当中睡个懒觉？没关系的，那就像昨天呢，10月1号大家放假，可是我们直播不打烊，空中团契呢，就算只有一位听众参加，我们还是照样开门的。
1: 我相信不会一位听众，你看在第五空间都是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0: 对的对的，
1: 全是在打招呼啊。
0: 所以昨天呢放假嘛，文慧现在开始懒惰了，睡个懒觉。那么昨天呢，大家如果有听节目呢，就是我们的万峰老师加上小燕老师啊。那么今天就是天成加新田加文慧。好，那您在吗？来，好久没点名啊。木星老师早上好，忘记夜晚的你，阿晴领悟，还有劝慰子，陆英飞，真妹，幸福一号，风德，梅姊妹，还有荷花根，还有忘记夜晚的你，还有谁呢？再看看啊，林静静，还有敏敏，桃子妹，白熊，还有兴旺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谁？西福月，
1: 感恩有你，有没有讲？
0: 对了，感恩有你，还有谁？红艳，是的，还有谁？我们落了你呢，赶快。
1: 林静静，
0: 哎，刚才我有说了，
1: 有讲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暂时呢，我看到哦，还有新田老师呵呵，赶快上来报道一下啊。还有我们
1: 胡不归，
0: 哎，胡不归是的，好早就出现了。另外呢，哎，荷花根有没有说呢？还有呢，新田老师，我怎么老是看到你呢？刷板啊，还有清风笑，那还有谁？西边小路，是的是的，捡起月亮，他说放假真好，不过呢还是没有睡懒觉。是的，可以可以。
1: 哇，很好啊、很早就起来然后跟我们来互动啊。
0: 是的，那么木星老师呢已经在第五空间说了，今天开放热线，是的，今天开放热线，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就是13229966322。
0: 是的，那么我们呢希望大家大概在7:45就是灵修之后呢开始听到诗歌了，回应诗歌，您就可以呢打电话。那么这个时间点呢还是比较安静的，跟我们一起呢好好的有彼此的分享，还有呢一起的灵修啊。那么提醒大家哦，我看到荷花根也在第五空间一早就提醒大家了，那就是有点冷啊，大家出门呢一定呢要多带一件衣服。是的，我看了一下假期的气象报告啊，那就是有两股冷空气，
1: 对，开始降温了，
0: 对，那么就迎来了今年秋天第一波，就是冷啊，
1: 从北到南呢、啊、一直到香港都有的。
0: 对，所以呢请大家呢，如果您真的在这个假期出行呢，你一定要看这个气象报告，然后呢多带一件衣服。另外呢，如果您是开车而且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车，请你充好电，因为我们看到呢在高速公路现在不是塞车问题啊，是充电问题。有些人就说呢排队5小时才能够充上电。
1: 嗯，所以要提早啊。
0: 很多人都没有充电，然后一放假充啊，结果呢
1: 这个没想到在那等啊，
0: 半路没电，然后呢就只好呢在休息站呢就在那边排队等充电了。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万全准备才出门呢。哇，
1: 很清脆的声音呢。
0: 是的，那我们是不是要说说出门旅游的事呢？不不，我们跟大伙
1: 吃吃吃。
0: 对了，因为民以食为天嘛，我发现每次你看我讲到吃，
1: 每吃
0: 对
1: 都是吃，
0: 我讲到吃呢我的发音都变音了。
1: 因为放假的时候很多人有时间嘛，就吃吃吃。
0: 是的，那秋天吃啥呢？ 应景的水果，因为有些水果只有秋天吃，而且
1: 什么梨呀、啊、什么苹果呀、
0: 柿子、柿子、新鲜的柿子只
1: 有
0: 秋天。
1: 还有就是西柚啊。
0: 哎，不是西柚，我们叫柚子。
1: 柚子，
0: 对，西柚呢，另外一个名称呢叫葡萄柚。
1: 啊、对，小小的。
0: 对，为什么我一说到吃，我的嘴都飘了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柚子，这个真的只有秋天才能够吃到又新鲜又甜的柚子啊。那么民间有个说法，柚子吃之前摔一下更好吃，真的吗？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1: 有听过，但是好像没有科学根据哦。
0: 柚子吃之前摔一下会更好吃吗？
1: 我倒听过，就是说把那个上面那个切一下，然后呢加一点糖或者是蜂蜜、
0: 哦、
1: 就是让它甜一点。
0: 那当然了，糖进去不甜吗？蜂蜜进去不甜吗？
1: 对啊。
0: 那研究就发现啊，物理冲击啊不能够呢触发柚子内部发生显著的糖分转化，反而呢可能让柚子发苦，所以呢不要再摔柚子啦，民间的这个说法是不准的。那有没有方法像天成老师说的加个糖加个蜜一定甜
1: 了，放在冰箱里冻一个晚上就甜了？
0: 好像柚子是不能够放冰箱的，
1: 但是我看的好像又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放在那个，
0: 因为你放了糖，因为你放了
1: 然后就
0: 蜜
1: 又冰的，
0: 而且因为你开封了、如果没开封的好像就不适合放冰箱，开封的就当然了要放冰箱啦，不然的话可能很快就酸掉了馊掉了。那真正让柚子变好吃的动作是磁水。
1: 磁水就是跟那个水磁别吗？
0: 哎，对了，这个磁呢就是离别的磁啊。那么这个将柚子放在阴凉通风处一段时间，果皮的水分逐渐就会蒸发，然后呢就开始发皱了，缩水了，这个过程能够促使果肉中的糖分进一步的沉淀和转化，使柚子变得更甜更多汁。所以呢这个专家就给我们建议了，成年人每天水果摄入量200到350克，所以秋天的柚子好吃，但是请你呢
1: 不要多吃。
0: 对了对了，然后呢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请你少吃，吃一半就好了。哎，那一半是一小半啊，不是一大半啊。然后呢柚子不能够和两种药一起吃，
1: 就是降压药跟降脂药。
0: 嗯，是的，所以注意啊，柚子呢你可以呢在阴凉通风处放上一段时间，那个果皮已经开始皱了缩水了，诶，这个时候果肉呢最甜最多汁。但是记住啊，只能吃一小半，如果你脾胃虚寒更不要吃。我建议、
1: 这个、降压药是不能吃的，因为它影响你的药性，有听说是有毒的。
0: 是，另外呢如果你吃降脂药呢也不要吃柚子。好，所以呢秋天把应节的水果吃起来，但是也要小心。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缘。马太福音21:33-46，
1: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的主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榨酒池，盖了一座守望楼租给园户，就出外远行去了。收果子的时候快到了，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对待他们。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会尊敬我的儿子。可是园户看见他儿子，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扔出葡萄园外杀了。葡萄园的主人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他们说，要狠狠地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转租给那些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耶稣对他们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这段经文你们从来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民。谁跌在这石头上，一定会跌得粉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压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但是惧怕众人，因为众人认为他是先知。
0: 马太福音21:33-46，记述的恶园户的比喻呢，是一个越听越沉重的比喻。园主栽种了葡萄园，周全预备之后，把园子交给园户来管理，等到收果子的时候再来收取应得的出产。这本来呢是一个托付的故事，园子是主人的，园户只是受托管理的人。可是比喻里的园户却渐渐把自己的角色弄错了，他们不止没有把果子交出来，还殴打、凌辱、杀害园主派来的仆人，最后连园主的儿子也杀了。心里盘算着，这是承受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这里把宗教领袖的罪揭露得十分的透彻，他们不只是无能，不只是失职，而是到了与神敌对、与神争夺的地步，想把神的产业据为己有，视自己有属灵的特权与地位。所以耶稣问众人，园主要怎样办这些园户呢？连听比喻的人都知道答案，就是那些恶人必要被除灭，葡萄园要转租给别人。这正说明了审判的合理性。这里等于是听比喻的人亲口把结果说出来了，让那些宗教领袖听见，你们如果不能完成神的心意，那最后面对的不是继续保有位置，而是面对审判。借着耶稣引用诗篇118:22，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 来进一步说明，那块本来被人弃绝的石头，正是神用来建立的根基。对于愿意接受他的人呢，他是根基；而对那些拒绝他的人呢，他却成了绊脚石，甚至成为审判的石头。这不只是对当时法利赛人、祭司长和长老说的话，也是对今天每一个蒙神托付的人所说的。我们也可能在教会侍奉和职分里待久了，慢慢就忘记葡萄园是主的，不是我的；事工是主的，不是我的；恩赐是主所赐的，不是用来建立自己王国的。当人不再专心为主人结果子，反而是开始抓住位置，维护权力，守住自己的地盘的时候，其实呢，已经不知不觉走上恶缘户的路了。神看重的从来不是我在园里待了多久，而是我有没有按照主人的心意，忠心地把当交付的果子献给他。如果我们拒绝那位儿子，也就等于拒绝了那位葡萄园真正的主人。

我是否曾经把神所托付给我的慢慢看成属于我自己的呢？我在侍奉中更在意的是为主结果子，还是维护自己的位置呢？今天我可以怎样重新把主权交还给原子的主人呢？

耶稣对他们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这段经文你们从来没有念过吗？马太福音21:42。

0: 常年期灵修，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缘。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是早上好，
1: 芷琪，你今年几年级了？
0: 现在是四年级，下个学期是五年级。哇，
2: 老师，我是大卫。
1: 大卫，你现在是不是放假？
2: 放暑假了。
1: 可想念你了，我真的想过你的。真妹，
3: 早上好。
1: 刚才还在呼吁真妹说在第五空间出现，
4: 马上进入，大家都很活跃。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哇，我们刚才呢听到了有老有少，有真妹啊，已经是做奶奶了，还有呢，还有可爱的开心，还有大卫。哇，大卫的声音听起来好小哦，但是我们的大卫呢，现在应该已经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声音了。到了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小时候啊，那我们都一起呢走过了春夏秋冬。哎，不落掉的是我们的灵修。今天的灵修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1:33-46，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园。哇，可以想象这个仆人把主人的财产给占了，怎么样呢？我就看到亚比该呢，在第五空间呢，就提到呢，有一位诗班员，应该是诗班长吧。那么要离开教会，就带着诗班的人都离开了。
1: 哎呀，
0: 他说这是我的诗班，我到哪儿你们都要跟我到哪里去。已经忘了诗班是教会了，已经忘了侍奉神，只记得高举自己。哎，我看到亚比该说的，我真的是只能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有一点替这位诗班长呢可惜又可怜，那另外一方面呢也为诗班员们呢担心，因为他们跟错人了。
1: 嗯，
0: 要跟着主而不是跟着人，很重要的。
1: 今天这个灵修的这个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对主忠心，不是对人忠心呢？
0: 嗯，是的。所以在这个假期呢，也求神帮助我们呢，好好的在假期呢，我们一方面能够呢放松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想一想，如果有时间不要忙着出去玩。我也看到呢孩子们回来了，家长都好幸福，那也可以呢多做一点亲子互动，但是呢我更希望能够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呢长一点时间也行，干嘛呢？就是单独与主在一起，放假嘛，好好的享受跟主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呢校正回归。
1: 嗯，
0: 想一想自己哪些事情上没有呢把中心焦点放在神身上呢，希望在这个假期能够呢做这件事情。好了，我们的时间已经到7:54，我们真的要接热线了。这周的金句是哪里呢？
1: 这一周的金句就是耶利米哀歌5:21。
0: 嗯，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金句。

0: 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根据新田老师来报，
1: 今天的电话报报报
0: 报多，因为放假嘛，所以我们要赶快接听电话啊。那么第一通，哇，小开心跟大卫，早上好啊，
1: 小开心，早上好，
0: 早上好。现在说话的是大卫还是小开心啊？
2: 我是大开心。
1: 没有小开心了。
0: 哎呀，我有点失落啊，小开心现在变成大开心了。大开心，过了九月，你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
2: 三年级。
1: 你说多了。
0: 小开心的时候打来的时候还是幼儿园。
1: 对啊，小小的。
0: 对，幼儿园小班呢，甚至好像上了幼儿园没有啊。你第一通，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奶奶带着你打电话来，你上了幼儿园没啊？
2: 上了。
0: 哇，那时候奶声奶气的。现在呢，我们以后不要叫你小开心，从此以后
1: 大开心。
0: 对，因为今年九月，小开心升上了三年级，就变成大开心。那你的哥哥大卫在吗？
3: 老师，我在。
1: 哇，这个声音哇，
0: 完全变了，又比上一回成熟了好多啊！哎，哇，你在？那今天放假，没想到你们两个一起啊，非常的开心。
1: 而且第一个就打过来了。
0: 对，谢谢你们在放假日呢，还记得跟我们在空中有互动呢。你们放多久的假啊？学校
3: 放七天。
0: 七天，那大开心也是吗？全国统一。哦，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到哪儿去走一走玩一玩全家？
3: 今天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好啊，因为大卫，你是不是你是走读还是住校啊？
3: 我们学校没有住校，就
0: 走读，每天上下学。哇，那很好。因为呢，我知道有些孩子呢是要住校，所以这个时间点回家呢，每天呢待在家，他就觉得已经开心的不得了。所以你们如果没有出去走走，待在家，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要做啥？
3: 就是准备回老家看一下。
0: 哦，还是要。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回老家，奶奶是在老家吗？
3: 没有，就是回我姥姥。
0: 哦，姥姥。那我想问一下，每次带着你们打电话是奶奶还是姥姥？
3: 奶奶。
0: 哦，奶奶。好哇，哎，听我们问候奶奶啊。你知道呢，我们在将近冬天的时候有机会去看你们哦。
3: 好，
0: 哇，我已经把秘密透露了，怎么办？你们要保守秘密哦。

0: 中开心，
1: 大卫可能已经读大学了，
0: 嗯，对啊，
1: 哎，那个大开心可能已经读初中高中。好，两位呢都是比较害羞了，因为男孩嘛。你们今天打电话来准备背京剧没有？
2: 准备
3: 准备。
1: 嗯，
0: 你们是一起背吗？
2: 一个一个背。
0: 好好。
4: 耶利米哀歌5-21，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耶利米哀歌5:21，阿门。
1: 阿门。
0: 哇，你这个很流利啊。
1: 嗯，好，然后哥哥大卫。
2: 耶利米哀歌5:21，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0: 阿门。
2: 耶利米哀歌5:21，阿门。
1: 你们念得太快了啊！不是念得太快，
0: 背得太快了。
1: 但是我想考一下哥哥加弟弟，你们知道这节经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哎，这个哀歌发出来的吗？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写出来的？
2: 不太知道。
1: 不太知道啊，哎，
2: 嗯，
1: 那我们就要告诉你啦，告诉你们两位，其实呢，耶利米哀歌呢，既然是哀歌，那就是在一个非常痛苦、哀伤的环境啊，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之下呢写出来的。那么当时呢，犹大国啊，他们的国家呢被敌人就是啊巴比伦给灭国了，那么他们呢即将呢被掳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境况里，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哀叹哀歌发出来。他们认为上帝啊是不是不要他们了，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他们呢受到惩罚，国家灭亡，他们被掳啊，然后他们就想到是不是因为啊他们犯罪了，他们接受这个惩罚，他们啊，以后再也不是神的子民了，以后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了。结果呢，啊，他们啊就得到神宝贵的应许。当他们发出这个呼求说：“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让我们悔改，重新回到你面前。”他们就发出这样的祷告：“上帝啊，我们错了，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然后呢，求你像以前一样。”啊，复兴我们，使我们呢仍然相信你，依靠你。那之后呢，上帝就给他们有宝贵的应许，上帝跟他们说，上帝还是爱着他们的，他们要忍耐等候，以后呢他们一定呢会重新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背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的经文。好，这样你们就知道你们今天背的这一节经文的背景了啊。
2: 谢老师。
1: 嗯，哇，好像学生了，我在上课。哎，好的，那大卫，我忘记了你是初中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啊？
2: 初三。
1: 啊，
0: 初三，哇！
1: 那你明年
0: 马上就要上高中了哦。
1: 那你功课压力大不大？
2: 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啊，要我们怎么为你祷告呢？哪一科？
2: 就祷告说每一科学的又顺利一点。
1: 嗯，好，你有偏科吗？没有吧？
2: 有啊。
1: 嗯，就是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弱啊？偏的很厉害吗？
2: 不是很厉害。
0: 哦，你喜欢哪一科呀？
2: 英语。
0: 哦，英语。所以那你将来打算是在哪方面去，文科还是理科呀？
2: 理科。
0: 哦，
1: 理科。
0: 你喜欢理科。
1: 哦，那你刚才说偏科，那英语也就是说你的文科方面也是很好的啊，因为英语，难道你的中文弱吗？因为你喜欢理科的话，应该是数学物理那边比较强嘛。
2: 数学就是有时候比较弱，然后物理化学那些还行。
0: 嗯，
1: 数学比较弱，如果你要理科的话呢，数学就要加强了。那我们为你祷告。嗯，好啊，那我们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呢，你放假打电话来的话，我们再问问啊，你的理想应该会越来越清晰的。那大开心还是不习惯啊？大开心有没有要我们为你祷告的啊？没有啊。你小学三年级功课重不重啊？
3: 不重。
1: 不重啊，你有时候遇到不会的，哎，哥哥就在你旁边。
0: 对啊，可以帮忙啊。
1: 嗯，你会请教哥哥吗？
3: 会。
1: 会呀、啊

0: 那你的英文怎么样啊？
1: 我英文一般。
0: 哦，所以那你应该多跟你哥哥沟通啊，用英文来沟通，你就可以学很多东西。
2: 简单的，简单的，
0: 对啊，
2: 对。那小开心，大开心，你哪一科你是最喜欢，觉得最棒的？
1: 体育课
2: 啊，体育非常棒啊！我很少听到孩子说他体育棒哎。
0: 所以呢，你要一直保持啊。
1: 嗯，
0: 对啊，身体非常重要。
2: 是，最近亚运会有没有看呢？
1: 看一点点。
2: 看一点点啊？你喜欢看哪一项比啊？体育比赛竞赛？
1: 那个跆拳道。
0: 哦，跆拳
2: 道。跆拳道，
0: 你也喜欢吗？
2: 你有去练跆拳道吗？
1: 没有，
2: 没有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喜欢的话就去练吧。
0: 对，你选一个特别喜欢的运动，你可以去专门去练一练。
2: 嗯，如果你的体育好，你应该呢就选一个就行了，不需要多。我的梦想是我将来要去学跆拳道，因为现在没时间。不过我觉得我大概呢，就学不了什么啦。为什么？因为跆拳道最好是小的时候学。啊，那个腿啊，各方面利索。我告诉你，我有看亚运会，我看乒乓球，咱们的国球。好啊，那我记住了。那你们可以发个短信给我们吗？因为放假打电话来，我们很想鼓励一下你们哦，有神秘的惊喜给你们哦。
0: 对呀，
3: 好的，
1: 好的，
2: 好，那跟我们的大开心还有大卫说再见，假期快乐，
0: 假期快乐。
1: 老师，两位老师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再见。
4: 不要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刚才呢，两个小朋友，哎，不能说小朋友了，呵呵，大朋友，两位朋友，那都是男生，哎，可能呢都不知道如何呢多说一点，所以就变成文慧一个人呱呱呱，天成老师就在旁边帮腔啊。所以接下来这一对，我希望你们多说一点啊，是王弟兄加上他的爱人，
2: 王弟兄，
3: 哎，好，你好，你好，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1: 还有您的爱人呢，在旁边吗？
3: 文慧老师找你给打个招呼。
4: 早上好，文慧老师。
2: 哎，早上好，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姓宋，宋毅。
2: 宋毅啊，
1: 哇，宋姊妹。
4: 三人旁一个寸，那个富。
2: 哦，富。
1: 哦，富姊妹，王弟兄加富姊妹，哇，你们的声音好喜乐啊。
4: 我们听了你们的声音，我们就喜乐嘛。
2: 哇，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更开心了。
1: 甜分爆表，我们都在对方头上撒甜呢，撒蜜、撒糖呢。哇，这个假期孩子回来吗？
4: 啊，回来，我们都没出去，我们都在家里的。我们小孩子也都全部在安吉这个地方上班呢。
1: 哦，哇，
4: 我们没有回老家，我们老家是安徽的。
1: 啊，哦，是是，所以呢，全家在一块儿，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不用上班，然后呢，睡个懒觉，然后呢，全家在一块儿聊聊天，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假期。
2: 嗯，
1: 全家在一块儿，对，好啊，哎，很难得哎，因为我们很少是一对夫妻一起打电话来的。你们要不要先做功课啊？背京剧？
4: 可以的，
3: 可以啊。
4: 那我先背那个。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
1: 嗯，
4: 好，感谢神。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阿门，感谢神。
1: 是我听到呢，三点水再加一个富，不是念富啊？
4: 啊，是富，单人旁一个寸。
1: 哦，是是，好，我刚才想错了字。
2: 对，我也听成三点水了。
1: 嗯，
2: 原来是一个
4: 三人旁。嗯，
1: 是，
4: 感谢。
1: 然后呢，哎，现在呢是我们的王弟兄。刚才呢，爱人在念的时候呢，王弟兄也跟着就背了。现在王弟兄，你要不要自己来背？
3: 我这个说实话的，旧约里我背都背不出来的，我也能背的只能背新约里的。有时候不识字，你知道我也不识字的。
1: 哦，没问题，没问题。你能够背新约啊？你有没有想要背一节你最爱的经文、最熟悉的经文？
3: 你把圣经打开，我读一遍，背一遍，你听听。
2: 嗯
1: 嗯，好的，
2: 你读也可以。嗯，
3: 约翰福音第二章。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在那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母亲的对众人说，他们叫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按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每口摆六口石缸，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他说，耶稣对佣人说，你们可以把水倒满缸，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对佣人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叫过新郎来说，人总把好酒先摆上，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子，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呢。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迦拿行的第一件的神迹。我会背这一段。
2: 嗯，阿门。哇，
1: 都是
2: 背
1: 的，都是背的。哇，厉害了，厉害了！我刚才还在想说，你是看着读的，没想到你是背的。
2: 哦，你为什么背这个经文呢？
3: 嗯。我也不识字，
4: 他对这段经文特别熟悉。
2: 哦
1: 哦，
2: 那你把七个神迹都背下来，约翰福音七个神迹吗？
1: 或者约翰福音有啊？是。
4: 看那个书读的话，他不认识字。
2: 哦，那你怎么读出来？就是说，你读出来，然后王弟兄背吗？
3: 啊，是的。
2: 哦，哇，厉害厉害。
1: 是我向来呢都很佩服，就是啊，虽然不识字，但是能够把神的话放在心底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对你们来讲是更困难的。我刚才呢正想问你说，哎，您不识字，但是为什么能够读这么一大段经文呢？没想到你是背出来的。
2: 哇，你们俩是很好的合作呀。
1: 嗯，那、爱人读，那、弟兄就背。是，哎，我们呢，王弟兄还有父姊妹。因为呢我们对您呢都不是太熟悉，我说的是我们的家人啊，听众朋友，他们在第五空间都在给您猜呢，哎，这是哪一位啊，是不是那一位啊，是不是这一位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多认识一下你们啊。那你们夫妻俩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3: 有20年了吧。
1: 20年了。
3: 嗯，
1: 就那时候是一起信的，还是谁先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呢？
3: 我们一起来到教会，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的。
4: 我们一起信耶稣的，那时候嘛，碰到一点小小的困难嘛，也不是困难，就是一点跟别人争吵，跟别人争吵嘛，就为了100块钱假钱嘛，然后跟别人争吵嘛，老是自己吵不过人家，也骂不过人家嘛，后来。我就生气嘛，我就说去信耶稣好嘞。我天天气的嘛，我就后来我就去信耶稣了。从那以后我就去信耶稣了。
2: 哇，你这个，
4: 因为我是很笨的人，我也不会骂人，我不会，我和人家吵架我都不会说。
2: 哇，你这个是因祸得福啊！你这100块钱赚了一个生命啊！
4: 那时候嘛是种田嘛，卖点水稻，那20年前你知道，人家给我100块钱假钱也是我们村上的。后来嘛他们就不承认嘛，找他们嘛，他们家人多，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嘛，他们一家人都来骂我嘛，我老公又不在家，然后我弟兄不在家，我就特别的无助了，我都找不到，我娘家是贵州的，我又没有依靠，那时候嘛我心里都特别的孤单，都我就特别委屈，后来我就去信耶稣了，我就给我弟兄说我们去信耶稣吧。后来就从那里以后就一直就信耶稣，信那么多年嘛，也是软软弱弱的，经常上班了，好像就是没有。
1: 断了线吗？
2: 没有声音了哦。
1: 是，哎，我们要请新田老师帮我们跟进一下啊。我看到呢，大家说呢，这100块值钱了。干弟兄，哎，新朋友，干弟兄在第五空间出现，喜乐的声音。是的，我相信呢，能够让我们的父姊妹王弟兄去教会，而且呢，信主虽然软软弱弱，但是到现在我们都听得出他们的声音很有生命力啊。
2: 对啊，
1: 对不
2: 对？
1: 那最重要是当时他们好像父姊妹说是无依无靠，所以他去教会是因为他真的孤单，他希望能够找到同伴，他希望能够有依靠的。哇，新田老师跟我们说断线了，
2: 断线了。神的作为很奇妙啊。他是怜悯这些软弱的，这些贫穷的人。
1: 对，
2: 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生命就改变了。
1: 是，我希望新田老师呢可以把这个电话记住啊，我们有机会请
2: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1: 对 iRadio 爱广播呢访问这一对夫妇，因为真的这个见证太妙了，好多理由，各种不同的理由去信耶稣，但是你会看到我们的神，不管你怎么样来到我面前，只要你有心，上帝都愿意敞开他的怀抱接纳你。好，谢谢我们的王弟兄，也谢谢我们的父姊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6: 不见
5: 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刚 刚才文慧还在想，哎呀，要邀请这位王弟兄的加入我们的帅哥团呐、啊。
2: 嗯，
1: 你知道我们的小班长呢，圈位子已经呢组成了这个弟兄团了。那姐妹团呢，我正在想呢，我是不是要邀请谁来帮忙发起一下呢？结果就断线了。没关系，我们有电话，会再跟王弟兄还有父姊妹联系的。而且我相信他们现在正在听节目。
2: 嗯，
1: 所以呢，你们听到啦，我们的呼声啦。好，再来。哎，也是一家人呢。
2: 小穆恩，
7: 文慧老师早上好，杨天成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小穆恩一家。
1: 对呀、啊，你好有精神呐、啊！你是不是很早就起床准备打电话给我们呢？
7: 对，我七点就起了。
2: 哦，七点就起了，那你有没有吃早餐呢？
7: 嗯，我还没吃完呢。
2: 好、哦，正在吃。
1: 那你的你七点起床，然后你就准备好今天要打电话来，就慢慢的一边吃早饭一边听节目。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第一通电话啊、也是跟你差不多的大开心跟大卫，有没有听到那对兄弟他们的声音啊？
7: 听到了，
1: 听到了、嗯、哇，你知道吗？你啦，还有大卫啦，小开心啊，哦，还有其他的小朋友，都是我们听着长大的呢，好奇妙啊！好啦，
7: 嗯，
1: 那小开心，对不起，
2: 小
1: 穆恩，
2: 小穆恩，
1: 对，哎、嗯，小穆恩，那你现在要不要变成大穆恩啊？
7: 也可以吧，
1: 也可以啊，你的声音还没变，嗯、所以还可以小穆恩，你是二年级嘛，对不对？
7: 五年级。
2: 哦、啊，五年级了，
1: 你五年级啊？难道我的记忆有错吗？啊、你已经五年级了，
2: 所以呢，你应该改了，
1: 你
2: 不叫
1: 小
2: 穆
1: 恩
2: 了，你是大穆恩了，
1: 以后叫穆恩，
2: 五年级的大穆恩，
1: 以后叫穆恩，不要再叫小了、嗯，因为一叫小，我老师就想到他第一次还是很小的样子，原来
2: 你的印象还是几年以前的印象。
1: 对，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们的穆恩充满了。活泼，活力啊、
2: 嗯，
1: 像小朋友一样。
2: 哎，你要不要先背京剧啊？
7: 好，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因我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2: 阿
7: 门，
1: 阿门、嗯。哇，穆恩，这个假期你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7: 有，
1: 说来听听。
7: 弹吉他呀。
2: 哦，我记得你好像你有两个你特别想做的，一个就是你的吉他，还有一个是篮球，对吗？
7: 对，然后我这几天，胃里长了个淋巴结。
2: 哦，你说胃里面长了一个淋巴结？
7: 对。
2: 哦，那你怎么知道的？
7: 上医院检查去了。
2: 哦，你是不舒服吗？
7: 对呀、
2: 啊。哦，所以那医生怎么治疗啊？
7: 医生就说不要吃辣的，不要吃凉的，就慢慢好起来。
2: 哦，
1: 嗯，那我们要为你祷告了。那你要学习忍耐了，忌口。
7: 嗯，
2: 多运动，少吃辣，少吃冷的东西。
1: 嗯，
2: 就很快就好了。
1: 没关系，现在也过了夏天了，所以呢，哎，可以不用吃冰棍儿那些了。
7: 嗯，
1: 还有吃饭不要吃得太快，慢慢吃。
7: 嗯
1: 嗯，这些医生应该都告诉你啦。那你会疼吗？
7: 会，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比较疼得更厉害一些。
2: 嗯，那有没有给你药啊？
7: 有，都差不多都快喝完了。
2: 哦，
1: 还要继续去看医生吗？
7: 嗯，就是应该还要再开点药，再喝一阶段。
2: 哦，喝的不是吃的。
7: 对，喝的。
1: 你是看中医还是西医？
7: 就是去玉皇井医院看
1: 的。嗯，
2: 哦，是看内科对不对？
1: 嗯。
7: 妈妈，我是不是去内科看的？
8: 对。
7: 嗯，对了。
1: 嗯，哇，妈妈在旁边呢。
2: 所以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1: 嗯，好。那我们
7: 那个爷爷也要变机背京剧。
2: 好啊，好啊。
1: 哇，兴旺爱在旁边呢，来，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
9: 文慧老师，
1: 嗯，
9: 早上好，建成老师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1: 哇，
2: 你先背京剧吗？
9: 好的，
2: 嗯，
9: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 像古诗一样。阿门，
2: 阿
1: 门。啊，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还是那么有力。这个假期，
9: 想念你们。
1: 对，假期就放假了啊，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吧。
9: 我不放假，因为在他不安没有放假，就是
1: 要轮班，
9: 和同事换班了。
2: 嗯，
9: 我今天准备和他们回去一趟，回老家，上宝来西，回去一趟。
1: 哦，回老家，所以你换班了。哇，那辛苦啊，因为一换班就代表你那个上班的日子，之后上班的日子可能就会比较密一点。辛苦。
9: 明天上班，我明天。今天就回去一趟，回来。
2: 所以那你就是只是今天。
9: 昨天我是休着。也休两天。明天呢。
1: 你们还好吗？您跟您爱人都还好啊？
9: 都还好。哎，让你们逛逛，全逛。没，就是怎么他就是前几天他就是老是小肚子有点痛。他就是不知道哪，就是小肚子。有个
2: 结。
9: 什么就是
1: 淋巴结？刚才莫文说了。
9: 淋巴块
1: 。有个块。
9: 对，淋巴块老是就是。他觉得就是痛，去看那点药吃了，吃了还好一点。昨天又是有点，又是点体力痛。
1: 明白。
2: 小孩子容易好。
9: 对，
2: 稍微注意一下就很容易好的。
1: 对，但是小孩子要耐心。
2: 对，
9: 不要吃油炸的，不要吃凉。
1: 对，这个对孩子来讲，今天回老家，可能那老家那边又有东西好吃的。
2: 要学习忍耐。
1: 对，好啊。那现在那个兴旺爱，我请这个天成老师就为你们今天回家行程顺利平安，然后还有呢，小穆恩那个胃里的那个淋巴块能够散掉。康复来祷告。
2: 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特别为到小穆恩一家来感恩，因为主你能够祝福他们全家人几代都能够在你面前能够仰望，能够信靠你。愿主你继续来带领这个家，能够成为众人的见证，也祝福小穆恩，让他在这个病痛的当中能够仰望你，求主你特别的医治他，能够借着药物让他的这个胃里面的这个结能够很快的能够好起来，让他能够有健康的身体继续来读书，也帮助他在假期有这样的练吉他和这个打篮球的运动，让他也能够继续，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这一家，特别是让他们能够回到家里面能够来回的平安与他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1: 阿门，
9: 阿门。文慧老师，
1: 嘿，
9: 我想为你们弹吉他琴。
2: 好啊。
1: 来，小穆恩准备了吉他。
7: 对。
1: 来。

0: 很好啦。
1: 哎，棒棒棒棒棒的，棒棒的！
2: 我知道呢，能够谈这样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哇，谢谢你啊，小木恩。
1: 下一次呢，就听到你唱起来。
2: 对，谢谢你，小木恩。嗯，学有所成。好，那我知道呢，我们的领悟呢，等了很久很久了。哎，不过呢，时间就已经到了，我们不接领悟的电话。领悟有一个特别的见证，所以我们约定你。下周五第一通好吗？
1: 对，你早早的打进来。
2: 他其实很早就打进来，但是呢，因为就
1: 今天这个时间是
2: 对，因为对，所以呢，新田老师下周呢仍然呢是在后台接电话的，他会记下来领悟，我们会把你呢留在第一通的。另外呢，我在这里要欢迎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出现的谁呀？翠，翠绿的翠。哇，也是呢，我们的新朋友吧。好，那么大家在假期当中啊，几件事情，文慧还是呢有点婆婆妈妈。第一，注意天气，
1: 嗯
2: 啊，因为两股冷风，就是真的冷了。第二呢，就是出行注意一下这个车流，那很多东西可以准备的就准备。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假期。我是文慧，
1: 我是杨天成，再
2: 见。再
1: 见。
3: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昨天呢，正儿跟您分享了正儿姐姐的好友布布妈妈所分享她儿子，就是我们的布布小哥哥，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和见证。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分享，然后透过诗篇67篇，我们也正好透过布布哥哥的见证呢，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神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经历是如何炼净我们，如何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今天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为您在布布哥哥生命当中的作为来献上感恩，也祈求您让我们透过这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能够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做讨您喜悦的决定。愿您得到当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布布哥哥呢，做了这个决定，他选择了那个没有空调的小黑屋，并且要在高温40多度的这个城市生活3个月。布布妈妈就陪着儿子千里迢迢地飞到了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那扑面而来的火燎气息，让布布妈妈不由地想到了尼尼微城，大概被火烧就是这样的吧。这未来3个月，布布可该怎么过呢？必须给他准备一个电扇吧，唯一能做到的可能加一个临时空调都没有可能，因为房间无窗啊，这样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布布哥哥住进了一个房租昂贵的小黑屋，他完全可以选择更好更舒适的环境，但他心中所想的就是，既然已经与人约定了，那我就要做一个守约的人。虽然其他的人彰显出自私的人性来，但我却愿意选择忍让。大家想知道后面的3个月布布是如何度过的吗？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与他合租房子的3个男孩各自选择了3间都装有独立空调的房间，而这3个房间团团围住了布布的房间。所以虽然没有窗户，但却因为旁边3个男孩热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们都开着空调，而空调让房间的空气冷却，墙壁也就冷却了。3面环绕的墙壁冷却了之后，布布的房间居然一直保持着一种舒服的恒温，他就在这样不冷不热的恒温当中度过了3个月的打工实习期。 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实习期结束的时候，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公司告诉他，他们要录用他，尽管他现在仍然是一个学生，还没有毕业，可是呢，他们却想要录用他，要等待他毕业。在返程的飞机上，这几位孩子们又开始因为要争抢座位而争执不下，因为飞机实在是太满了，连空姐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在这争执不下的过程当中，布布哥哥又二话不说挺身而出，做了一个谦让的决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他人，然后随便空姐怎样安排自己。空姐看到布布这么美好良善谦和的生命，心中十分的感动，就把一排全空的座位安排给了布布，很有可能这是留给空乘人员休息的专座。而这几位抢座位的人又要求想要去坐布布的座位，这时空姐就坚决不让，说只有布布一个孩子可以坐在那里。就这样，布布不仅没有吃亏，反而在拥挤不堪的飞机上一路舒舒服服地躺着回到了家。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看到了吗？诗篇中所说的，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神的作为何等奇妙，谁能知道呢？很多时候看似是吃亏了，受欺压了，神却以奇妙来保护了他的儿女，让布布赢得了诚信与尊敬，并且神赐福他的更多更大。而且神透过布布的生命呢，也能够让所有的人看见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他做奇妙的见证。他要让我们的地出土产，他要赐福于我们，并且使地的四极都因我们而敬畏他。这就是我们在整个人生当中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世界透过我们的生命归荣耀给神。好像布布小哥哥的生命一样，他所到之处都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而且呢，因为他的忍让，也让他的父更加的疼爱他，并没有让他吃亏，而是在吃亏的过程当中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今天不论是布布的妈妈，是珍儿的姐姐，还是珍儿自己，或者是我们身周围听到布布的见证的所有孩子和大人们，让我们再一次选择在困境和难处临到的时候去经历神，学习更多的信靠交托和顺服，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必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他荣耀的计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是慈爱的父，你的作为何等奇妙可畏，你为爱你敬畏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到，耳朵未曾听到，也是我们眼睛未曾看到的。因此我们要专心投靠您，爱您，敬畏您，遵行您的教导。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带给您荣耀，也愿列邦列国都因我们来称赞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67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神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二，我们如何向世界来做那荣耀的见证呢？但愿我们这两天布布真实的见证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选择来学习布布哥哥这样炼净的生命。好，如果您生命当中有什么奇妙的见证，也欢迎您写信让林珍儿知道，珍儿就把它编写进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当中，和我们众人一起分享神在您生命当中的奇妙的恩典。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咯。

0: 里啊，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约瑟从天使那里知道了，原来玛利亚肚子里的小 baby 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耶稣。从那天开始啊，约瑟呢不但把玛利亚娶了过来，而且还细细的照顾着她哦，只等到她把耶稣生下来。但事情有这么容易吗？那他们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玛利亚的肚子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已经很接近她要生出来的日子了。那没想到那个时候啊，凯撒他就发了一个谕旨说，叫普天下的人要登记户口。哇，这是第一次的户口登记耶，而且啊，大家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去登记户口。那约瑟呢，本来是大卫家族的人，只是呢他搬家搬到了遥远的拿撒勒去哦，所以呢就要从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回到犹太去，而且要到这个大卫的城伯利恒去，而且他还要带着他的妻子一起去啊，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嘛，所以登记户口要一起回去哦。可是玛利亚那个时候怀孕，肚子超级无敌大耶，所以要走好远好远的路。可是这也没办法，因为是皇帝要他们都回到自己的故乡去登记户口。于是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就把所有的行李包一包拿着，就要走路回去登记户口。于是他们就走着走着走着走着，玛利亚就跟约瑟说，不行了，我的肚子好痛哦，我要生了。哇，约瑟惊呆了，因为他也是人生第一次遇见自己的太太要生孩子嘛，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紧张，他就左看右看，在那个时候可是没有医院耶，所以他赶紧要找一间客旅，让他们有地方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呢请人家来接生。可是因为全国都在登记户口，所以所有的旅店通通都没有房间了。但约瑟并没有放弃，他不断地敲着一间又一间旅店的门，请问你们还有房间吗？我的太太快要生了，可以让我们进去住一晚吗？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房间了。约瑟不住地拜托旅店的老板娘，拜托拜托，给我们一个地方就好，我的太太真的要生了，拜托给我们一个地方。没想到客店竟然给了他们一个很神奇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马厩。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马，所以味道很臭，而且环境也没有那么好。可是玛利亚真的没办法再等了，孩子就生出来了。耶稣竟然就生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能够接待他们。哇，没有想到耶稣竟然不是出生在妇产科，也不是出生在五星级饭店，而是出生在马槽里面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而是一个非常艰困的环境。这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玛利亚的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却在这个时候，当时的国王下令要普天下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登记户口。没想到在路程当中，玛利亚就要生孩子了。约瑟去找了好多家旅店，但都没有旅店有任何的客房可以让他们好好的休息。 而没想到最后在客店的马厩竟然让玛利亚在那里把耶稣生出来了，而耶稣就真的生出来，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耶稣是未来的大君王，然而他的出生却是在卑微的马槽里面，这真的是非常大的奥妙，也是非常大的奥秘哦。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天使向牧羊人报信息。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稣竟然是在爸爸妈妈要回到故乡犹太报户口的路上生下来的。而且啊，耶稣不是出生在妇产科，也不是出生在五星级饭店，而是出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这样艰困的环境，这样恶劣的环境，竟然是耶稣出生的地方诶。那耶稣的出生有其他人知道吗？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那个时候啊，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哦，他们在夜间看守羊群。这些牧人啊，因为他们害怕这个羊啊会跑不见，所以他们都要去照顾这些羊群哦。就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这些牧人就有点吓到，想说你们是谁啊，怎么会自己发光啊？原来那个是上帝的荣光哦。他们就想说好奇怪哦，这些人怎么会自己带着灯来啊，你们怎么那么亮啊？天使呢就看着这些牧人，就跟他们说，不要怕，看呐、啊，我今天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啊，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啊，要去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咯。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刻，忽然呢，有一大堆的天兵，还有天使一起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赞美完神之后呢，这些天使就离开这些牧羊人升到天上去了。那些牧羊人啊，就彼此互相看来看去说，哇，今天上帝做了这么大奇妙的事情，不然这样，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上帝所成就的事是长什么样。他们就急急忙忙跑过去哦。紧接着他们也找到玛利亚、约瑟以及那卧在马槽里的耶稣。为什么这么好找呢？因为怎么会有婴孩在马槽里面呢？这真的是太特别了。那这些牧人呢，看见这个景象之后啊，还有天使对他们说的这些话，他们真的看到耶稣之后，他们就开始把这个话传开了，告诉各个人说，我告诉你们哦，有天使啊报给我们大喜的信息，而且啊，上帝说这是关乎万民的哦，而且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一个救主，哎，就是主基督，哎。这些话呢就越传越远，越传越多，所有听见的人啊就开始稀奇牧羊人所遇见的事情，他们所说的这些话。而玛利亚把这些事情啊都看在眼里，而且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而这些牧羊人也因为所听见的跟所看见的，就是像天使向他们说的一模一样，他们就非常的感谢神呢，就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而且他们就真知道这就是上帝的作为。耶稣出生满了第八天之后呢，约瑟跟玛利亚就要替耶稣行割礼，而且就在这一天就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就照着神的话帮他取了名字。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天使去传报好消息给在旷野牧羊的牧羊人哦。那这牧羊人呢，也因为听到了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他们就急急忙忙要去看上帝的作为。而他们也真的看见了约瑟，真的看见了玛利亚，更重要的是，他们真的看见了耶稣。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惊讶，于是就把这些话告诉了他们身边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大好的信息啊，就这样被传开了。而后来

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情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0: 亲情不断电，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8: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聊天。
9: 大家好，我是车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7: 是的，那么从这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连续有四周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是关于永恒的主题，也是配合我们今年良友电台活出盼望的这一广播主题。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活出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的盼望的锚点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几位主持人想来想去，决定把我们活出盼望的主题的锚点呢定在我们对永恒天赋的认识上。
8: 提到永恒，永远不变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有这样一个很深的地方。可能在小孩子的时候啊，他们刚刚开始学说话，比如说3岁4岁还童言无忌的时候，我都记得很多小孩子都听过，他们会问爸爸妈妈，你们会永远爱我吗？你会永远喜欢我吗？你会永远送给我礼物吗？
7: 嗯，
8: 其实他们的童言童语当中会非常纯真地问出这个问题来。等到我们成人啊，其实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隐隐的都很期待对方的爱情也是永远都在的。所以其实永恒的话题更不要说从古至今了，都是一直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连续四期啊，孟远自己也很期待再好好的沉浸式的来思考一下，思索一下，探寻一下神这一位永恒，从亘古到永远都存在的神，他跟我们之间这样一个永恒的约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9: 嗯，对啊，说到永恒啊，上帝给我们定的约，我们叫盟约，也有一些翻译过来叫永约。
7: 嗯，
9: 就是永远不变的。启示录里边有句话就说了，神是 Alpha， 神是 Omega， 从头到尾都是他，而且是穿越时空的。只有这样子的永恒啊，天父对我们的爱有这样子的永恒，我们心里面才有笃定的把握去信这位神，去把我们的身心力全部投入在神的身上，把我们献上活祭。
7: 嗯，
9: 这种永恒是我们在人间得不到的。我们人间的父亲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软弱，有失败，所以我们其实茫茫人海里边每个人就追求的，特别是那些缺父爱的孩子，成长的过程里边是缺父爱的，就是在追求一种永恒的爱。有很多人没有追求到，但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追求，比如说去追求金钱，他以为这个金钱是永恒的，可以永远的给他带来爱。然后呢，有些人去追求名利，觉得这个名可以带来他很多的爱，非常多的人来关心他，尊重他。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是靠不住的，我们唯有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神就给我们笃定的应许。
7: 嗯，
9: 在马拉基书3:6就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7: 是的，我们的神真的是永远的爱我们的。耶利米书也说过，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当我们谈到永恒的时候，其实背后 代表的是作为受造的人，我们内心对永恒的那样的盼望，那样的期待。我们期望我们在一段永恒的关系里面，期待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是永远被爱着的。人内心里对永恒的那种渴望，对永恒的爱的那种渴求，也能够证明实际上我们真的是被上帝所造的。刚才陈敏雄也说到了，人世间的父爱啊，人世间的亲情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它一定会有有限啊、软弱啊、不足的时候。我们心里会觉得我是不被爱的，我是受伤的。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这永不改变的父爱，永远慈爱的这样的属性的时候，就足以能够让我们从人的视角转移出来，去与我们永远爱我们的神亲近。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这种受伤，这种苦毒会减少很多的。看我们身边的亲情关系、爱情关系，很多人有挣扎，原因也在于觉得现有的这份爱的关系不是让我感受到安全，不是感受到稳定，不是感受到持久，甚至是永恒的时候，他自然他就会生出很多的不满意。
8: 是啊，其实说到在亲情里面，父亲啊、母亲，有时候真的我们现在的生存压力本身都很大，养育孩子过程中啊，特别是在中国有很多压力情况下，父亲的角色更容易有各种各样子的缺失，有时候真的就是父亲都看不到，工作都在另外一个城市啊，每个孩子都像留守儿童一样。也有些父亲是消失的，在失败的婚姻当中，就因为婚姻的破碎，所以亲情也就跟着破碎了。所以现在很多孩子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是在一种破碎感当中长起来的，这个时候你要让他去思想会有一份永恒的父爱，甚至于说有永恒的母爱，很多孩子都已经感受不到了。因为就连母亲可能都是需要去工作，孩子是跟祖父母长大的，那在这样一个很破碎的时代感里面，许多孩子甚至是让 AI 父母给养大的。那亲情就变成是一种断绝的关系，看似有父母，实则这个孩子可能是在其他的环境当中因着各种原因是独自长大的，在心理上也会承受很多的破碎感、断裂感。怎么才能去感受到有一位永恒的神在像父亲一样的爱，在爱着这样一个每个个体的生命呢？其实如果我们从世上的父爱或者母爱往上去寻找神的爱，是找不到的，无法相信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聊一聊也只是很浅的，好像撕开了一个裂缝去探寻一下，人世间其实很难从我们日常生活中人的环境里面去找到这一位神永恒的爱的，那一定不是从人的路径能找得到的。
9: 讲到这个话题哈，我想起来，因为我们昨天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牧师就讲到的时候专门讲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我这里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牧师原来是在香港服侍的，然后呢他们那个会众里边有一个年轻人和父亲有非常大的隔阂，甚至两个人都不讲话了。原因呢，后来他们去探访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孩子小学的时候呢非常的可爱，非常的阳光的，但是到了初中的时候进到学校里边就受人霸凌，被人欺负，然后呢口头的欺负，然后身体的欺负，但是呢他不敢说出来。而这个父亲就是在这个同一个学校里边做老师的，但是至始至终他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因为霸凌的人威胁这个孩子不准跟父母说，所以呢这个孩子胆小，他不敢说，不敢说之后成绩就跌了，一直朝下跌啊。但是这个父亲就 没有去追究到底什么事情，只是逼着他，你的成绩怎么会考成这个样子，你给我丢了多少年，我在学校还怎么做老师啊，然后呢就给他各种各种的压力，给他这个没有好好的指导，反而是去责备他。后来这孩子呢，他就因为怕被霸凌，他就不上学了，他也不起来了，就有点抑郁了，那更加的被他父母的骂，特别是他父亲说他懒人啊，怎么会不去呢，学校怎么都不去呢，什么也没想起来，就是他其实是会被霸凌了，到了一个程度，这个男孩不跟他父亲讲话，自己关在门里边，只跟他妈妈讲话，而且他也只跟他妈说英文，不说他的母语广东话，已经降到这个程度，周折了好久，这父亲才想过来，哦，他被人欺负了，欺负就欺负了，现在还有一年的时间，你就忍一忍，读完就好了。他已经霸凌这个样子，他爸还要叫他把最后一年给读完，他完全这个孩子就是已经崩溃了，完全就不要跟他交流了。后来有一次，他妈妈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就带他去教会啊。哎，正好我们这个教会的牧师哈，他在香港讲道的时候，正好讲了一段英文。那英文说，受伤的人呢，将来会去伤害别人。啊，如果是被治愈的人呢，他将来会去治愈别人。然后这个孩子一听，哎，牧师还会讲英文的，他就很感兴趣，很喜欢这牧师。然后呢，就跟他妈妈去跟这个牧师去聊天。然后这个妈妈抓住这个机会，他就说，哎呀，牧师啊，你得帮一帮我们家里这个情况啊，他已经僵掉了，这个父子关系搞不定了。然后牧师他们也是跟师母一起去跟他聊天，鼓励他来参加年轻人的团契，在主里边带领他，哇，然后这个孩子慢慢的就打开了，就是他原来不说话到一个程度吧，他就一点都不想话，说英文都是卡着脖子，他说他卡着脖子在说啊啊啊啊这样子讲话的。后来他教会里边鼓励他弹钢琴啊，他会弹钢琴，会搞乐器什么的，哎，慢慢的他就释怀了，在神的爱里边释怀了。后来呢，就通过辅导，他慢慢的就和他的父亲和解。
7: 嗯，
9: 我讲的可能没有这个牧师讲的这么感人，但是呢，我听他那个转变，哎呀，我都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父爱可能是确实就是我们肉身的父亲的爱是非常的有限，有时候让你得到伤痛的，但是如果来到神的面前，这种天父的爱那是永恒的，那是长阔高深的。
7: 是的，圣经也说嘛，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纵然有忘记的，我也不会忘记。其实人往往是在经历这种困境苦难的时候，才会去更深的去寻找神，当他寻求神的时候，寻找就必寻见。我相信这个孩子也是神安排了这样的一位牧师，在他人生最困境的时候将他从人生低谷拯救出来，让他的心啊柔软下来，去跟父亲和解。神借着他受伤被医治的这个经历，将来可能更多的去医治与自己有同样经历的其他人。其实这就足以能够看出，永不改变的天父的爱才是我们生命得医治有盼望的一个根基所在。
8: 是啊，

0: 我刚才听到程美勋讲的这个孩子的例子啊，心里还是很感动。每一次听到有人可以在困境中，在各样经历当中哈，都有一个很奇妙的时刻，让主耶稣的爱触摸到了。然后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蒙爱，好蒙恩啊。但是每每听到的时候哈，我也确实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爱主动的临到了这个孩子呢。我们每一个都不是拼命找能找到这样一份天父的爱的，因为在永恒里面，神原本就有上好的极美善的旨意定好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日子都可以因着他的爱蒙拯救。所以刚才听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耶稣曾经用过一个比喻，跟当时的很多的人，包括那个时候他传道时候身边的门徒讲过的，说啊，有个人有99只羊，但是他丢了一只，他本来有100只的，然后他就把这个99只身边的羊放好了，安顿好了以后呢，亲自出去去找那只迷失的羊。这样一个好牧人把这只丢掉的小羊啊找回来的时候，会欢欣雀跃，天上的天使都会高声歌唱，同地上的人一起欢喜快乐，庆祝这样一个失而复得的小羊。在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讲到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三个呀，会一起把它描述成一个更完整的故事，我们会添油加醋的去描绘一下那个迷失的小羊会遇见什么。他们会说他没吃的了，他没喝的了，他很冷啊，被吃掉啊，随时很危险，瑟瑟发抖啊。两个小孩子还非常喜欢扮演那个瑟瑟发抖的小羊。我们其实若真的从这些最浅显的道理当中，或者说我们日常常常听到的这些人的经历，蒙恩得救的经历当中，去深深的思量一下耶稣基督寻找每一个失而复得的小羊背后他那一份永恒的爱的时候，我们都会深深的被触动着。
1: 是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啊，当我们遇见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感叹，我这信主了，我这环境纵然也没有改变多少，有的时候怎么信主之后还不如信主之前我遇到的那个磨难少呢？但是仔细想一想，正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我们才得到了这样的一份永不改变的爱，我们的生命才进入了永恒。正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此时此刻才能够心里确据，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臂膀可以依靠，他托住我，才能够让我们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处境和难处。在申命记33章啊26到27节有这样的几节经文，就是摩西离世之前，嘱咐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百姓，他说了这样的劝勉的话语，核心的主题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无论将来怎么样，都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托住我们的。圣经这样说着，耶稣伦纳，这个耶稣伦主要指的就是对百姓的称呼，耶稣伦纳，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

0: 拖住我们。当我们遇到艰难，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环境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膀臂里面。
1: 是啊，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也有一个经文，大山可以移开，小山可以摇动，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动摇。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神说的。
2: 对，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动荡哈，我们看到在人际关系也好，我们的工作也好，特别的动荡，没有安定的这种环境的里边，我们的生活，我们确实最需要的就是永恒的神，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的，这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这是世世代代都需要的。因为天下万物，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工作、金钱、我们的财务，都是不稳定的，都是可以随时失去的。所以在这个大环境里边，永不改变的父爱，那是我们所有人，我们基督徒需要，我们非基督徒也是需要的。马拉基书3章6节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0: 阿们
1: 阿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这次我们继续思想犯奸淫的教会，致推亚推拉教会的信。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二章18到29节。上次我们谈到本信息的前四个重点，现在继续讲耶洗别的故事。这是圣经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当耶洗别嫁给亚哈的时候，很显然的，亚哈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他绝对不应该娶耶洗别，他违反了上帝给他的每一项原则。耶洗别带着邪恶的宗教进入以色列，他说服亚哈在撒玛利亚建庙筑坛献给阿斯塔特。相关的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上16章30到31节。耶洗别支持850位不道德的异端邪教的先知，并且有系统的走遍以色列，要杀死耶和华所有的先知，只要他能够找到，他就杀死他们。耶户王把他的方式称为淫行邪术。亚哈没有属灵的勇气或者证明有罪来阻止耶洗别，他不知道应该拿他怎么办才好。耶洗别杀死拿伯，为他的丈夫收回他的葡萄园。你可以翻阅列王记上21章1到16节。他杀了耶和华所有的先知，还试图要杀死以利亚。耶洗别肯定是一位令人所畏惧的女人，因为她把以利亚吓得半死。列王记上19章2节说，以利亚站在加密山上抵抗巴利所有的先知，他是一个有勇气的敬畏上帝的公义的人，但当他一听见耶洗别将要来的时候，他吓得没命的跑，直到快要不能呼吸才停下来。耶洗别是令人畏惧的女人，因此邪恶就是耶洗别的性格。以利亚针对他做了特殊的预言，说他的尸体会被狗吃掉。那个预言在列王记下9章33到36节实现了，因此耶洗别是微妙腐败的一个缩影，是不道德和偶像崇拜的一个象征。旧约的耶洗别代表偶像崇拜和不道德。当耶稣写信给推亚推拉的教会时，第一位耶洗别已经死了1000多年，但是主对那间教会说，耶洗别的灵苏醒了，再一次住在这名妇女的里面。她的名字可能不是耶洗别，但她却非常像耶洗别。主把她称为耶洗别，她自称是上帝的女先知。这位耶洗别使推亚推拉的基督徒沉溺于不道德的行为中。 有人认为耶洗别邀请基督徒去参加贸易公会的典礼和节日，而这些都是奉献给异教的神祇，通常在过程中合并淫荡的行为。耶洗别的追随者专精于某些深奥之理，并以此自豪。经文谈到深奥之理，今天我见到了这个灵，因为人们借由谈论深奥之理为他们不道德的行为辩护，声称这个深奥之理是上帝赐予他们在属灵上的深度和自由，那就是耶洗别的教义和实践。他们觉得他们知道最平凡的基督徒所不知道的秘密和深奥的讯息。耶洗别就像巴兰和尼哥拉一样，基本上是在遵循相同的路径，他们的实践一直都是双重的，偶像崇拜加上不道德的事。当你看我们研究过的教会时，就可以看到一个可怕的进展，因为我们真的很难在信仰上比以往更保守。这确实说明了事情通常都不会自己变得更好，他们变得更糟糕。你还记得以弗所的教会吗？在以弗所的信徒痛恨尼哥拉人的行为，无法容忍他们，那是第一间教会。在别加摩的教会，有一些人实践巴兰和尼哥拉的教义，那就是这封信所说的内容，但推亚推拉教会却容忍那些事。第二十节说，你容纳那妇人耶洗别，容纳或者容忍。以弗所的教会无法容忍异端，别加摩的教会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异端，推亚推拉的教会会容忍异端，事情就是那样发生。一开始他们绝对的完全的拒绝他，然后我们允许他一点点，然后我们就容忍他。那些我们绝对不会在过去想到的事情，我们可以马上放下来，现在就去睡觉，他不会打扰我们，因为事情是这样进展。好了，耶稣向他们谈论那一点，你看，推亚推拉的基督徒要么有差劲的良心，要么有微弱的勇气，要么他们的良心已经被烤焦，所以他们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差错，要么他们明白出了差错，却没有勇气去想办法解决。他们对待新耶洗别是没有骨气的，就像亚哈以前对待老耶洗别那样软弱。基督抱怨这个耶洗别已经煞费苦心地欺骗他的仆人，带领他们进入罪恶之中。第五个重点，对教会的宣言，耶稣告诉他们出了什么差错，随即将发表一篇短小精悍且有所针对的信息，基本上它有三个部分。首先，耶稣将要向耶洗别的跟随者，就是邪教教徒发表一篇信息，然后他将要向信徒发表一篇信息，最后他要向那些得胜者发表一篇信息。好了，首先让我们看看耶稣向邪教教徒说的信息。他在21-23节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胆肋，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请注意，在第21节，上帝给了他空间或时间悔改，他却没有这么做。一个可怕的审判就在这里宣判了，他将要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因为耶稣给了他一个机会悔改，有很多时间让他考虑，他却没有回应这个恩典。现在主承诺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却不悔改所行的，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史威特做了以下的评论， 在此情况下，介于在犯罪处的豪华沙发与他终结生命的痛苦之船之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自作自受。这四个字恰好反映这段话。耶稣在对耶洗别说话，因他将不道德的事带进教会，他教人们放荡的行为，既可以做基督徒，又可以在世上分享世界的快乐。耶稣对他说，你要为你所做的事付出代价，你要卧病在床，那些与你行淫的人，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然后耶稣基督预言耶洗别的孩子将会被杀死。耶稣说，所有教会将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肺腑这个词实际意思是肾脏，这在新约中是很有意思的。当说到我知道你的心肠肺腑，他们会说我知道你的肾脏，那是最奇怪的事，但那就是他们认为是心脏的东西。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我知道你是谁，我看透所有这一切，我要根据你的行为审判你。基督预言了耶洗别的孩子将会被杀害，基督预言在推亚推拉的会众将会知道他掌管一切，如果他们不悔改，他将要以非常的手段来做这事。让我暂停一下，给你这个小插图，让你明白你可能不明白的事。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息似乎预表教会历史中著名的中世纪时期或黑暗时期，这两个时期先于新教改革时期。那段教会历史是前所未有的腐败，因为它被称为黑暗时期。某位教授在教教会历史课时说，我要教导你们关于黑暗时期，其实没有什么事可以教导你们。那段时间并没有什么好事可以报告，什么事都没有，没有宣教士的努力，没有向全世界的传福音，没有研究上帝的话语，只有异端邪教、死亡与腐败。在那段时期，教会变得腐败，因为教会力图要将基督信仰与异端邪教的理论与异教徒的宗教仪式结合在一起，所以那时教会的很多仪式可直接追溯到在异端邪教的庙堂里的典礼。因此耶稣向那个异端邪教说话，然后他向基督徒说话。启示录二章第24和25节说，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一小段经文非常有意思，有一群聚集在耶洗别身边的人在推亚推拉教会里召集一小群教徒在一起，这群人被称为耶洗别邪教徒，他们跟随耶洗别，但他们并不是教会里面仅有的人。在教会里有很多好人，这些好人没有跟随耶洗别。现在耶稣要向这一批人说话，他说，我想要向你们其余还没有涉入其中的人说，我要给你们一些忠告和建议。耶稣的意思是，对于我们所有基督徒而言，这是多么浩大的真理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该如何发挥作用，正如耶稣想要我们发挥作用一样。他说，对于你们其余没有陷入这件事的人而言，我一点都不想将任何其他的负担加在你们身上。这似乎是《使徒行传》第15章的一个参考。《使徒行传》说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会议中有很大的争论，他们讨论关于吃祭偶像的肉，关于从犹太教徒转变成基督徒教会该做的事，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应该如何一起生活，教会应该如何看待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 教会会要求他们继续当基督徒或不继续。因此，这个会议在圣灵的保护下召开，以解决一些问题。使徒行传15章说到他们的处境与决定。第28节总结说，因为圣灵在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境界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人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启示录的那段经文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们正苦恼要如何解决关于犹太教的问题。人应该接受割礼吗？犹太人在基督徒社群中如何生活呢？他们要如何应对异教徒的庙宇和肉和其余的事？教会的会议做了基本的决定，那就是远离祭偶像的肉，远离被勒死的牲畜，不要犯奸淫的罪。耶稣是在对推雅推拉没有参与耶洗别邪教崇拜的人说话。耶洗别邪教是以宗教的名义行不道德的事。耶稣对基督徒说，你不属于那个邪教，不要陷入那个邪教中，让我告诉你如何采取行动。我不想将其他的重担放在你的身上，千万不要做他们在做的事情。今天当我们看到某个人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会制定14个新的规则，确保我们不会犯错。虽然现在我们不做他们在做的事，但我们什么也没做。突然之间我们回头看，是我们自己受到律法主义的束缚，在基督里失去自由。我很喜爱这句话，我不想将其他的重担放在你的身上，千万不要做他们在做的事情。当犹太人不喜欢在犹太教中所进行的事情时，整个法利赛教派系统就应运而生。他们试图列出越来越长的清单，以确定你是否没有做那些事。你不会做错任何事，他们有非常多的清单。今天在教会里有一个整体系统的律法主义，这些教会都是以那为基础。我可以仔细检查那份清单，那份清单一直在敲打着我。我们接受所有不重要的事物，使他们成为重要的，然后我们又忘掉了重要的事物。我们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所有绝对事物，虽然我们生活在非绝对事物的世界里，我们却贬低那些绝对事物而不重视他们，并且使那些绝对事物在基督徒之间成为讨论的项目。我会给你一个例子，在美国基要派教会中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有关于妇女是否应该穿着裤装到教会。那是一种服饰的风格，通常来到教会的人，他们的穿着都是非常有尊严的，但我们一般都不会让人像那样来到讲台上。但为什么会发展成那样呢？我们并不想要女士们穿着方式使她们失去的女性特质，因此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好呢？我们不要只是说不要让穿着方式使你失去了你的女性特质，我们提出14种不同的方式来证明你可以如何具有女性特质。我们将所有的这些重担放在她们身上。耶稣向教会说，你们看，这个耶洗别邪教就在这里，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他，我不想你们都像那个样子，请你们千万不要参与那个邪教，但我不想将其他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你们只要做基督徒就好，只要服侍上帝就好，只要掌握住你们知道是正确的事就好，上帝喜悦你们如此行。那不是令人精神振奋的吗？那没有使你呼吸得更轻松吗？最后有一则给得胜者的信息，启示录二章第26-29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几乎在每一封书信的末尾都提到得胜者，得胜的，这就是我将要做的事情。耶稣是说，你们那些在推亚推拉教会中的人，你们想要生活在那一切之上，愿上帝保佑你们那么做，祝福你们生活在得胜的层面。你们是信仰基督的人，但你们是得胜的基督徒。让我告诉你们，我想要给你们什么。耶稣应许他们两样事情，第一，辖管的权柄，第二，被提的应许。耶稣说，如果你将成为一位得胜者，如果你将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如果你会这么做，我会赐给你权柄制服列国。耶稣在说什么呢？很明显的，这句话提到了未来，信仰基督的人要与基督一同去制服和辖管。我们与主耶稣是共同统治者，如同他辖管这个世界一样。我们有权柄制服列国。他对我们说，你们将有机会与我一同来制服和辖管，而你们的机会是根据你们在这里的忠心，在不多的事上忠心，被差派管理许多事。这两件事情的原则被延伸进入了千禧年，因为我们服侍主，我们将凭靠我们的忠心和我们现在服侍他，而在未来得到奖赏。哦，你会有一些惊喜吗？那些在世上似乎会有很大的行政管理责任的人，那些似乎在基督肢体中会成为管理很多事的人，那将会成为某个偏僻小地方的市长，你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忠心的祷告勇士，将会负责管理一个很大的领域。耶稣说，忠心的人，我要让他辖管列国。我真希望我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来谈论这一点，因为在第27节有一些更有意思的事。但让我提一下第28节所说的话。耶稣说，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的应许被赐予得胜者，对于这节经文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经文似乎将基督自己的角色看成是救世主，他将使教会在千年国度黎明前的黑暗时刻被提。诚心，启示录22:16说，耶稣基督就是明亮的诚心。有一天他将要再回来，那些忠心

0: 爱可以增长的，然而我们却缺乏必要的分辨能力，以至于无法使教会保持单纯，像推亚推拉。我们可能非常容忍邪恶，以至于我们使主悲伤，我们招致主的审判。我想问你，如果你拥有这世间列出来的教会，并且附上对于这世间教会的说明，你会选择哪一间教会为最公义的和最圣洁的呢？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没有听过信息，你绝对不会选择士美拿，尤其是根据现今对于繁荣和祝福的标准来看，士美拿是暗淡的，士美拿被迫害，士美拿已腐化遭攻击，士美拿教会权力是分散的，士美拿是被迫害的教会。但是主选择了那间教会，使用了那间教会。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不要根据我们从外面所看到的事物去审判这间教会，而是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来看清楚教会的心。除了对于士美拿之外，上帝对于这些教会的劝勉都是相同的。如果有什么错误的事，他说悔改，改变你的想法。他不仅是对失散的罪人说悔改，也是对于那些失去了人生焦点的基督徒说悔改。他对在别加摩的基督徒说悔改，他对在推亚推拉的基督徒说悔改，他对我们所有偏离上帝要我们行走正路的人说，改变你们的心思，开始走路正确的方向。我会祝福你们，我会赞扬你们。圣经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眷顾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姊妹，还有主内家人，收听由文慧为您主。

0: 主持的《真道分解》。文慧会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和弟兄姊妹呢一起的查考何西阿书。哎，这个星期呢我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您，记得呢速读何西阿书至少一遍，帮助您呢好好的去了解这一卷先知书。
1: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2: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1: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和西阿书的特色呢，是审判和救赎的信息更替着出现。在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呢，就预言以色列将会复兴。到了二章二到十三节，何西阿又把眼光放到了眼前北国以色列人的败坏上面。先知代表神指责他们忘恩负义，敬拜巴利，背弃神，所以神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判。现在我们就仔细来看何西阿书二章二到十三节的经文。二章二节经文记载，何西阿呼唤他的儿女起来，与他们的母亲割灭争辩。争辩这个词原文是控告或控诉的意思，也就是说何西阿要他的儿女出来指证他们的母亲，因为这位母亲淫乱败坏的行为已经使得他们的家不成家了，他们做儿女的也要背上从淫乱而生这个臭名。割灭的行为实在是大大的损害了何西阿以及他们的家庭，不止儿女要指证他，何西阿也警告割灭，如果他不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他就不会再承认割灭是他的妻子，要把他休了。那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呢，是当时一些挂在女人脸上以及胸前的事物，这些事物呢就像一个记号，让人看到就知道呢她是一个可以出卖肉体的妓女。如果割灭仍然不立刻悔改忠于丈夫，那么在第二章的第三节经文就记载，何西阿就在列出了两个刑罚割灭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会在众人面前剥光他的衣服，使割灭呢赤身露体当众受辱。第二个方法就是呢把他赶逐到旷野干旱不毛之地，使他饥渴而死。为什么何西阿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如果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有奸情，那么他们就会采用这些方法来管教以及惩罚他们的妻子。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神所娶的心腹，现在竟然去敬拜巴利，沉迷在他们淫乱的文化里。如果他们不立刻悔改归向神，神就要使他们在列国面前赤身露体受尽羞辱，把他们赶逐到外面干旱不毛之地，饥渴受苦。那对于敬拜生殖之神巴利的迦南人来说啊，他们以大地来比喻为女人，而男性的精液呢就来比喻为滋润大地的雨露，所以以淫行来作为祭祀的行动。何西阿把这种行为以及背后的意义都倒转过来告诉以色列人，使百物生长的是耶和华，不是巴利。如果他们背弃了赐予百物的真神，那么他们就会生活在旷野当中。割灭所做的都是淫乱和无羞耻的事情。二章五节经文记载他说啊，我要随从所爱的。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让我追逐我的情夫。那一般的妓女只会等待别人来找她，不会走去追逐男人，但割灭呢作贱透顶，主动的走去追逐情夫，结果后来呢连情夫也不要他了。割灭不仅为情欲而离开了何西阿，他更以为饼、水、羊毛、马、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就对情夫感激不尽。饼和水是生命最基本的需要，羊毛和马是可以做衣服的，酒和油是可以做祭祀或者享受之用，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生活的必需品。他们把得到这些东西呢归功于他们所敬拜的假神巴利，因为在他们看来巴利是生殖的神，掌管着暴风雨，给大地赐下雨水，而巴利的父亲是使五谷生长的神。因此以色列人就认为
他们吃的、穿的、可以享受的，都是巴力所赐，所以他们必须去敬拜巴力，跟随巴力。以色列人真是愚昧透顶了、迦南人不认识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就只好把赐予他们生活所需的大自然力量描绘和投射成他们的神。可是以色列人本来就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供应他们生命所需的耶和华，但却离弃了耶和华，忘记了真神，与迦南人一样敬拜那些因为满足他们物欲以及情欲而投射出来的假神。弟兄姊妹，在现在这个人欲横流的世代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往往很容易把金钱还有物质当成是自己的神，不顾一切的去追求。这个已经是现代社会上的一个潮流了。但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记住，要时刻警醒自己，免得我们就像当初的以色列民一样，把神丢弃了，而去追求这些无止境的欲望。

0: 二章五节记载，歌篾抛弃了自己的丈夫，为了情欲而去追逐自己的情夫。那么在二章六到七节里，何西阿为了使妻子回转，他用荆棘堵塞他的去路，建筑墙壁阻挡他，使他找不着与情夫幽会的路。那么因着丈夫的拦阻，歌篾虽然努力地找寻，想见他的情夫一面，可是他失败了。他不但找不到，而且他的情夫也没有来找他，因为他的情夫把他给丢弃了。落到这样的下场，歌篾开始有点醒悟，她回想起与丈夫一起的日子，比现在追逐情夫却找不到情夫的光景要好，所以歌篾就打算回归她的前夫。就好像以色列民抛弃了耶和华，去追逐敬拜偶像巴利，神知道以色列人的可恶之处，但是神是蛮有宽恕和怜悯的神，为了使以色列民不至迷足深陷，不知归返，神就故意的在他们面前设下各样的拦阻，使他们要去寻找巴利的时候寻不到。而巴利这位假神也当然不会有能力去找到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以色列民就想起了耶和华神他的好处，他们想到如果再归向神的话，那么光景可能会比现在好。以色列民虽然偶尔会有悔改的心，可是他们总是很容易呢，一遇到试探又会堕落。神对子民的审判和管教，目的就是要他们悔改，从而得着更新与建立。神知道以色列民的顽固还有愚昧，神一直降福赐恩给他们，但他们却把得到的这一切都归功于巴利。现在唯有把他们吃的、穿的、享受的一切都夺去了，他们才会知道供应他们所需的不是巴利，而是他们祖宗的神耶和华。为了挽救子民，使他们可以回转，更坚定地跟随自己，二章八到十三节，神就继续对以色列人进行审判。审判的内容主要有下面几项。第一个审判是到收割的日子，向他们收回五谷新酒。当时以色列人主要是以耕种农作物为生，他们每一年在降秋雨的时候下种，到了明年降春雨的时候收割。神曾与他们的先祖立约，会以降下秋雨和春雨使他们民食充足，作为向他们施恩的记号。现在神要收回他们赖以为生的五谷，方法呢，就是耶和华按着他的应许降下秋雨，使以色列民能够下种耕种，谷物成长了，正在等收割前的春雨。可是因着他们的背道，神不愿再向他们降下春雨，就使他们辛苦耕种了一年之后，临到收割前却一切都白费，他们要面临干旱和饥荒。那么第二个审判呢，是要夺回他们的羊毛和麻。羊毛和麻都是以色列人做衣服的原料，没有了这些，他们就会露体蒙羞。那么第三个审判就是使他，也就是以色列人在情夫面前蒙羞。巴利呢，就是以色列人的情夫。耶和华故意夺去他们日用的饮食和蔽体的衣服，而他们所信靠的巴利却无能为力。那么第四个审判就是要终止他们所有的宴乐和节期。二章十一节的经文说，我必使他们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何西阿先知在宣告这段信息的时候呢，北国正处于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晚期，国家仍然是繁荣安定的。以色列民为了追求迦南宗教的风俗，就在他们当中流行着各种奢华的交际宴乐，而且利用呢原来用来纪念耶和华的宗教节期的时间，好像安息日 就用来祭拜巴利，在各处的巴利庙里头大行淫乱。耶和华对他们的行为是深恶痛绝。这些圣日原来是耶和华与人同乐的节期，但以色列人却用来敬拜偶像，所以神宣告要终止他们的行为，要中断自己与这些节期的关系。那么第五个审判就是毁坏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使他们的全地荒凉。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呢，原是神赐福给以色列的证据，然而以色列人却认为这些是他们的情夫巴利给的，神就要毁坏，收回他对以色列的赏赐。这部分的经文是用这是耶和华说的来作为结束。这句话呢，在先知书上出现非常多次，主要是用来表明先知所说的话是非常严肃的，是人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是耶和华审判宣告的一个签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在我们里头已经取代了神的位置，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留恋不舍得为神去掉的呢？愿神帮助我们。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的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又是一段在审判之后的复兴信息。如果您听过上一回文慧所分享的何西阿书内容，您就知道呢，审判之后就有复兴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一段有关复兴的信息经文。神发出这个信息的语气和心情呢，与二章的二到十三节是完全不同的。那在何西阿书的一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里，神仍然是以丈夫妻子来比喻自己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但是到了这儿呢，神却说呢，他要用各种的方法来挽回受审判之后的妻子以色列，希望呢能够与妻子以色列重修旧好，彼此可以过着呢合乎夫妻名分的生活。发言人仍然是耶和华透过先知何西阿去发言，而歌篾仍然是代表着整个以色列接受神的安慰。神爱自己的妻子以色列，他不忍心和以色列的关系继续的中断下去，他不能够忘情于他所爱的，他对以色列审判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回转和自己重修旧好，让自己的爱和恩典可以畅通无阻地临到以色列。所以在审判之后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啊，神就像一个充满慈怜与爱的情人一样，用温柔的语气安慰以色列，与以色列谈心，劝解他，把他领到旷野。那旷野呢，就是神当年就把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而进入迦南地所经过的地方，现在神也要把被拜偶像所捆绑奴役的以色列再次的领出来，使他们经过旷野去到牛奶与蜜之地。神要与以色列兵士前嫌，从头再计末了情，重新的建立密切的关系。当以色列再次的走出犯罪的旷野，去到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就要赐给他们葡萄园，使他们饱尝神的恩典，又要赐给以色列雅各谷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是什么地方呢？ 是死亡之谷。那这儿所指的不仅是一个山谷，而是神要重述一件发生在雅各谷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头所记载的，当初亚干因为犯了圣战的条例，偷取了在战争当中所得到的金银衣物这些可厌的物品，就招惹了神的愤怒，使以色列人攻打爱城失败，许多以色列人因此战死。那么约书亚知道了这件事，就把亚干给找出来，让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这个亚干既然罪有应得的被除掉了，爱城很快就被以色列人攻破，以色列人又可以继续的向迦南地进发。那么以色列人呢，就称那个地方为雅各谷，因为雅各的意思呢就是连累，因为呢以色列人都是受亚干犯罪而连累的，受到神的惩罚。先知何西阿在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里头宣告，如今的以色列人同样是犯了圣约，耶和华同样要执行审判，但审判过后，他们仍然会蒙受神的眷爱，他们在什么地方受罚，也要在什么地方蒙恩。这就是雅各谷为指望的门这句话相关的意义了，也就是呢，从审判到施恩，由死亡到重得新生。当以色列重获新生的时候，他就必然会在神面前歌唱，就像神当初呼召他们列祖的时候那样的对神单纯专一。进到了何西阿书二章十六节的经文，神就确实的宣告，以色列回转复兴重获新生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到那日，以色列要称呼神为医师而不是巴利。这个医师和巴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和和本圣经啊已经帮我们解释了，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而巴利呢就是我主的意思。那当时啊，以色列人堕落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无论在神学或者是祭拜的礼仪上，都把耶和华和巴利呢混淆了，混合了，他们不能够分辨什么是耶和华，什么是巴利。那么神呢，就要以自己是以色列的丈夫这种夫妻的关系，来让以色列人可以分辨明白。而医师和巴利这两个词呢，都可以解释为丈夫的意思，可是呢在层次上却有分别。医师呢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我的另一半，我的伴侣的意思，表示一种委身亲密的爱的关系。而巴利呢，他是着重于呢拥有以及对某某人具有主权的意思，相当于呢某某男人拥有某某女人，这是一种控制还有从属的关系。神要以色列明白，神自己才是他亲密的情人，而巴利呢只是他们无知供奉的对象，巴利从来没有与他们发生过任何爱的关系。到了复兴那日，神要回复与以色列人这份夫妻恩爱之情，因着相爱而情投意合，彼此委身，不仅仅像过去那样只有条文和律法的关系。我们知道，当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临到地上的时候，神这个应许就真正实现了，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情爱交流就真正可以畅通无阻。而何西阿书二章十七十八节里，神再次的宣告，到了复兴之日，以色列要彻底更新，在他们里面一切与巴利有关的名号都会被清除，以色列只单单的与神亲近。那时动物将不再危害人，国家也不再打仗，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一幅多美好的图画， 神应许过给以色列，也同样应许过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0: 到了应许的日子，神与以色列之间过去的种种恩怨就会一笔勾销，神要和以色列从头再来发展另外一段新的爱情。2:19-20，经文说神要再次的聘以色列为妻，在耶和华重建的恩典之下，以色列要像一个闺女那样许配给耶和华。这一次的许配就包括了三方面：第一，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这个聘约是永远有效的。聘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订婚。在古代近东犹太人的规矩呢，是当一个处女已经许配给丈夫的时候，她就已经是属于那个男人。神要以色列永远的只属于自己，而这个婚约呢，也不仅是法律上冰冷的条文规定。在19-21里，一共出现了三次“归我”，显出这个婚约是十分温情的、个人的，是神所珍重的。它是永恒的，被神肯定的，它是圣洁不容破坏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聘约呢有五个聘礼，神要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这五个聘礼来迎娶以色列，并要按着自己的这些本性永远的恩待以色列。同时神也要求以色列在生活上也要活出他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和诚实。第三方面，聘约的结果是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认识不仅是知道和明白一个人而已，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有夫妻二人赤体相对，成为一体，互相深深爱慕理解的那种亲密关系。到了神应许的日子，以色列必然与神有如夫妻一般的密切，彼此深入的理解。2:21-22，经文就预言，因着以色列民的回转，到了神应许的那个日子，耶和华会命令天降雨，滋润大地，地长五谷，由五谷而去到打麦的地方，然后酒榨、油榨，再给人享用，而且是指定赐给耶斯列民的。昔日耶斯列民因为犯罪就受到惩罚，但现在因着悔改，因着神的恩典，再次的成为蒙福之地。这个当时被称为北国粮仓的耶斯列平原，又要再次的五谷丰收了，而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守约施慈爱。最后，何西阿书2:23是这一段经文的信息高潮。耶斯列本来有神驱除的意思，但现在呢，被神驱除的耶斯列民，也就是曾经犯罪的以色列人，将会被神再次的栽种在这个地上，就好像种树一样，神使他们生根成长，永久的坚立在神所应许的地上。不蒙怜悯的要再蒙怜悯，不是神子民的要再成为神的子民。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爱是永不止，活出天国，在我。

0: 听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1: Hello，珍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所以下面呢，我正好想要让知恩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就是，从那一次我鼓励你把头抬起来之后，其实你的人生仍然有高山低谷，对不对？因为去与自己同性恋的这一个倾向去抗争，其实可能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就好像我们每个人有罪性，不是说只有知恩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前就有，比如说喜欢淫秽的书刊啊，或者是在这个两性关系上面很容易犯罪跌倒啊，或者我们个人都有一些比较容易犯的罪，比如说像真儿一直到现在也要天天去抵抗的骄傲的这个罪，隐形的这个骄傲的罪啊等等，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都会有根本没有办法靠着主说哦，应该是这么说，根本没有靠着主，然后就得胜不了，一直在一个重复老路的这种状态里面。那真你是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是叫你抬起头来的神，同时他又是让你经历那个恩典够用的神呢？
1: 其实我现在也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一个成长与痊愈的过程当中。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并不是说我已经完全得胜了，而是只是分享一些过去的一些心路历程。当然，在受洗之后，我还是花了一段时间去跟过去的那些挣扎和伤害去和解。感谢主，我觉得愿意去原谅、愿意去敞开的这样一颗心，我想也是他赐给的。我会慢慢的去跟过去的那些姊妹去说，可能我们过去有一些不愉快，但是我愿意去原谅，我们也会恢复一些关系。然后有关于自我接纳这一块，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虽然说，我完全的已经说我在神面前，我在受洗那天我就跟自己说，主，我今天跟您立约，从此之后，我现在缠累我的这个罪，我以后再也不犯了。但是其实他还是有一个挣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在教会当中，一些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姊妹，我还会面临这样的试探。网络上时不时跳出来的那些信息，也会在试探我，有的时候也会软弱。真的，这个是实话。有的时候也会跟自己的，我们说情欲也好，跟自己的软弱也好去斗争。但每一次在软弱之后，我想，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那节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要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软弱之后，我有的时候会心里面非常有愧疚感，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主，我是跟您立过约的人，我还会有这样的生活，我还会有这样的反应，还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想法。但是神就一直接着这些经文跟我说，不管怎么样，跪到我面前，先认罪。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软弱认罪当中，慢慢的我会发现，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丢弃我，他没有说一次性的要我完全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样子，而是他在一个不断的过程当中一点点的去打磨我。你会跌倒，你会软弱，你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但是神一直在这里陪着你。就是你可能不能控制说我未来我永远都不会再软弱，但是你可以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确信，我的状态会一次比一次的更好。我最近也是在慢慢去学习自我接纳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会更多的学习去看清自己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我到底在上帝面前我有哪些优点，我有哪些缺点。当我更清楚的去认识自己之后，我会发现其实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人都是希望说能够做一些让我当下觉得快乐的事情。我想我们所说的爱人如己，那个对自己的那个爱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我想到在 C.S. Lewis 他的那个返璞归真当中，他说到那个爱自己并不一定是喜欢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为我们自己现在的状态而感到忧伤，而感到痛苦。我们不一定喜欢现在的自己，但每个人都是爱自己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好。所以我想，可能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是因为在当下， 在我们觉得我们缺少爱，我们觉得我们缺少陪伴的当下，我们希望说这样一个东西它能够填满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快乐一点，所以我们可能才会被情绪所影响。但当我们清楚了知道说我是有这样一个倾向的人，而且我知道一切爱的源头是在上帝那里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其实爱自己最好的方式并不是跟随自己的本能顺着情欲去走，而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在那里的那份爱比你自己享受的当下的这种快乐要大得多，而且它是更深的喜乐，它是一个圣洁在神面前被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种喜乐。所以慢慢的就一点点的从这些辖制当中脱离出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一直在问我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他问那个毕士大的池子旁边的那个摊子的那句话，说你要痊愈吗？就是他一直在问我说，智恩，你要从一个同性恋者回到正常的婚姻当中去吗？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就是我是一直否定的，我说上帝你不要这个时候问我问题，我等到有一天我真的完全被你改变了，完全被你翻转，被你医治了，我再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再说我要痊愈好不好，我一直在抗拒。但是前几天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因为经历了什么，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说我完全看到我自己被神改变了，或者我完全愿意了，我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为什么不现在就说主啊，我现在就要痊愈，我现在就求你来翻转，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你会给我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弟兄，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排斥，我甚至会抗拒这个过程，但是就我为什么不在你面前说我就要痊愈呢？我就是一个在你面前躺在池子旁边没有办法自救的摊子，为什么你都来到我面前了我还抗拒呢？所以我在心里面会跟自己说，也跟上帝说，我说主我要痊愈，我还是在等待这个过程，我等待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我相信上帝会给我恩典。
0: 是绝对的，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基督他来，他要给我们的是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呢，由于我们里面对于神的那个大能和他的大爱不知，就是因为他太长阔高深了，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因此呢，我们就辖制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透过什么辖制呢？就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期待，甚至不可想象。所以有经过太多的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的挣扎，我接过许多的听众朋友的来信，说我在性瘾当中，我在毒瘾当中，我在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光景当中，为什么上帝还不解救我？为什么上帝还不把我从这个捆绑里面去解救出来？同样的，我觉得今天知恩的刚刚的分享啊，太经典了，它绝对的能够刺激我们去思想，是我们愿意吗？我们内心深处真的愿得医治，真的想要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吗？还是说我们一直等待着一个神迹，说主啊，你突然之间把我变好了，让我到时候呢，我就白白的品尝这个。当然没错，救恩是这么临到我们的，但是你知道，还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邀请，它都是需要我们做出回应的，甚至包括信心，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后面是说叫一切信他的人。所以我们首先有一个动作，就是我要信他，然后就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每一个愿意回转归向神的人，都像不管是那个浪子也好，还是毕士大池旁边的这个摊子也好，或是在这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也好，每一个人都需要直接回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灵魂的拷问，你愿意吗？你愿不愿意过一个我要给你的充满期待圣洁的一个人生呢？而这个人生是必须要我们回应说，主啊，我愿意，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个就是我的地步，请你差遣我。在 刚刚知恩分享的时候，我想到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目前你与人分享过或者直接就是一个隐藏的这种状态，不单单可能有同性恋的问题，或者有其他各种各样生命当中羞于启齿的一些的状况。我想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那一切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了，他认知到我们每一个人最深的本相过于我们自己。所以刚刚知恩有在讲，他在信主的这几年的历程当中不断地认知自己。生儿自己也是哈，我常常分享说，我对我自己的一生的这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常常让我跌破眼镜，常常让我觉得掩面不想看我自己的真相的时候，每一次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的，是因为我知道他早就知道我那个样子，他爱的就是按照我那个本相爱我，是我自己不想爱自己，自己不想看自己，但是他却没有掩面不看我，他为了要完全的保抱我，他掩面不看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耶稣与天父上帝完全的隔离的那一刻，所有我自己不想掩面不看的这些罪都能够得到偿清。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个礼拜五的神学补给站栏目，上周开始，我们一起来聆听刘信之老师以诗篇42篇、62篇、103篇，一同的来思想，从诗篇看我的心。上周刘老师描述了诗篇42篇的作者他的心境。诗篇作者自问自答，向上帝发出了疑虑。地理上的距离产生了与过去信仰经历的落差，还有仇敌的耻笑。刘老师说，不只是过去，现在信徒所遭遇的一切患难，耶稣完全能够体会，他深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而从诗篇42篇的这首诗里，作者他如何的来处理他的忧闷与烦躁呢？一会儿来听刘老师的分享。
2: 探讨基督徒内心的情感与灵性转变，请听刘信之老师从诗篇看我的心。
3: 诗篇42篇，诗人痛苦的心境，我们的主都经历过。如果你曾经或现在正在经历这种非常痛苦的忧闷跟烦躁，我们绝对相信我们的主耶稣100%都能够理解。上个世纪德国的殉道牧师潘霍华讲过一句话，他说诗篇是耶稣的祈祷，是道成肉身的神背负着拥有的人性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毫无遮掩的呼求。他比我们更加深刻地知道什么叫苦恼、伤痛、过犯跟死亡。所以我们用诗篇来跟我们的神祷告，便是操练邀请耶稣跟我们一同祈祷。上帝也借此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所以为什么诗篇是神的话，但他又是人的话？人性的耶稣100%体会我们的忧闷跟烦躁，借由这样诗篇的话语，我们承载天父上帝的面前，他也侧耳而听。因此我们接下来看诗篇42篇的诗人怎么去处理他生命当中的忧闷跟烦躁。我们发现到他从呼求到仰望，他不断的呼求，不断的叩门，他求上帝要牢牢地抓住他。与其说是他想抓住上帝，应该说他求上帝让他快要灭顶的同时，神的力量将他大把地扶起来。我们紧接着发现到诗人怎么说呢？诗人在一开始42篇第一节，他提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紧接着第三节他说，我白天晚上都以泪水洗面。到了第七节，诗人的祷告开始出现了瀑布，他突然在心灵黑暗的深渊里面听到瀑布的巨响，神的波浪洪涛漫过了他。有没有发现从渴慕溪水到早晚流下泪水，到最后在黑暗痛苦的深渊当中听到了瀑布的洪水？诗人他原本非常的干渴，他现在迎面而来的是瀑布洪涛， 所以我才说这首诗歌让我们看到距离，也听到了声音。有不少学者认为诗篇出现了瀑布洪涛指的是审判，确实诗人当时可能因为远离故乡，国破家亡，乃是因着圣经有提到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上帝，所以他们后来被掳了。诗人纵使个人是敬虔守住信仰的敬畏人，也可能受到大环境的冲击，一起被圈在国家社会的苦难当中。所以呢，我们发现到诗人虽然暂时改变不了整个大环境，甚至无力改变大环境，但是这个苦难却驱使他从呼求到不断的仰望神，而上帝就成了他救恩当中的方舟。所以虽然有瀑布洪涛漫过他身，可是神成为他坠落在这个洪水泛滥里头承载他使他得救的方舟。怎么说呢？因为紧接着第八节，诗人没有说我完蛋，我溺水，然后我就离开了人世间，都没有。一般人因为忧闷烦躁，最后厌世。但是呢，诗人他在第七节结束之后有一个奇妙的转折。他说：白日你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本来白天黑夜我都在哭，你往前看，诗人说白天黑夜他都以泪洗面，到了第八节他说白日你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有没有发现到一个人在情绪痛苦当中迎接每一天都需要恩典，因为活下去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太阳又升起，又是新的一天，唉，活不下去。同样，那些在忧闷烦躁的人，每一天进到漫漫长夜，也辗转难眠，睡不着，心烦意乱，痛苦万分。但诗人在经历黑夜的深渊之后，他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他没有被洪水灭顶，他竟然活了下来，他熬过来了。然后他说：白日你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有一个人叫斯布珍，因为我平常也有在教讲道，我还蛮喜欢提这一位19世纪被人称之为英国讲道王子的斯布珍。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忧伤的路上行人络绎不绝，这是天堂之路，神的羊群无一幸免。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牧养千人教会的牧师讲出来的话。他又说：心灵低落的程度远超过身体，因为心灵有很多的无底洞，肉体最多仅能承受一些伤口，肉体的伤口再多就一死了之，但是灵魂却能够用千万种的方式在淌血，而且每时每刻一死再死。这是斯布珍说的。为什么一个牧师千人教会的传道人他会讲这一句话呢？斯布珍17岁就出来牧会，17岁，他20出头，教会已经座无虚席，他的教会一再的更换地点，因为每隔一阵子，教会的空间就再也不能容纳蜂拥而至的会众，大家都想听他讲道。他在22岁那一年新婚不久，太太就怀孕了，10个月后太太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在人看来，斯布珍牧师前途光明又灿烂，他是一个人生胜利主，因为又结婚又年轻又是千人教会的牧师。

的报纸清一色全部一致的来指责他，非常的无情残酷。司布真瘫倒了一段时间，师母对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担心牧师再也不能讲道了。那一年他22岁，到了人生的顶峰，但22岁他遇到了这件事。几个月之后，司布真重返讲台，后来在教会历史上他有一个美称叫做讲道王子。但是呢，其实从他22岁直到他生命终了为止，每一次当他站上讲台，当年有人恶作剧喊失火，下面参加主日聚会的群众一阵惊慌，大家互相践踏，有人死亡，有人被踏在脚底下的光景，那样的喧嚷，那样的声音惊骇不断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以至于他22岁之后，他一辈子忧郁症缠身。但正因为他忧郁症缠身，当然也包括长期牧会的高压，人群对他的期待，还有太多人对他的嫉妒、重伤跟毁谤，使得司布真22岁之后，他的忧郁症并没有好起来，但他也从来没有推却上帝托付他讲台的呼召，以至于他在讲道的事上，他能够去体会到那些忧闷烦躁的人，他们心灵深处，他们在向上帝呐喊：救我，求你一定要救我，求你一定要拉我一把，因为我活不下去了。司布真曾经分享他的经历，他说忧伤加深我们跟上帝亲密的关系，好像是一个孩子跟父亲走在路上，当路上出现了一只松绑的大狗，我们立刻超乎寻常的紧紧抓住了父亲。而司布真就是这样的经历，每次当忧郁症一来，他低落沮丧的时候，他知道那可怕的大狗出现了。英国丘吉尔首相称之为黑狗，因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但它是黑的，所以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有忧郁症，每次他忧郁症一发，他就说黑狗来了，我生命的黑狗又来找我了。回到司布真，他没有因为很会解经讲道，是一个有名的牧师，跟上帝的关系很好，他就不会情绪低潮。就像是烈火先知以利亚，他蛮有征战的能力，当他在属灵征战达到高峰胜利的时候，他竟然陷入了忧闷跟烦躁，而上帝就在飞沙走石当中对以利亚忧闷烦躁的心说话。因此我们看到诗篇42篇当中，诗人在痛苦的深渊当中，他经历了瀑布发声，然后在洪水当中发现神坐着为王，原来在洪水当中有救恩的方舟，我可以往救恩的方舟去。最后我们来看诗人面对他忧闷跟烦躁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从挣扎到靠近，承认内心有这样的软弱，产生极大的挣扎并不可耻，连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会痛苦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诗篇42篇的诗人，他最后在第11节结束之前，又重复的提到了第5节的经文，但是内容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和合本把第5节的经文翻得非常的温暖，但是很抽象，他说因为上帝的笑脸帮助我，所以我要仰望他，但原文没有出现笑脸，所以我才说和合本翻译的非常温暖，但是很抽象。11节他翻译成神是我脸上的光荣，原文指的是神是我眼前的帮助，他

0: 就是我面前的拯救，是我的神。我们发现诗人其实为什么同样的副歌成为一首主旋律要超过三次，应该说是重复三次呢？因为诗人一直在挣扎，他没有一次祷告他的心就平静，所以他继续祷告，他在不断的挣扎当中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靠近。我们发现今天的社会充斥着太多的声音，媒体的声音，社群网络的声音，今天现代人的心灵越来越容易在这些过程当中迷失了。所以其实懂得聆听我们内心的声音很重要。我们很习惯用脸书来集气，用脸书来取暖，用脸书来一鼻孔出气。脸书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或者干脆说 LINE， 智慧型手机网络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已经是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别忘了我们是现代人，21世纪的现代人，但我们终极的身份叫做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会用现代人所用的科技跟资讯，这个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发现到古代的这些上帝的子民，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藉由个人的哀歌或团体的哀歌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呢，诗人可以经历到什么叫做在痛苦的深渊当中听到了神的声音，深渊与深渊响应，然后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我非但没有灭顶淹死，我还可以白昼夜晚都来向你献上赞美。因此当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的对话跟出口开始被这些媒体的声音还有脸书 LINE 等等所淹没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少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我们越来越不懂得什么叫做自言自语，从内心与神的对话进到转而以神为中心的祈祷。而诗人呢，三次的重复副歌这样子的一个主旋律，让我们看到他在挣扎里面不断地从对话的循环当中调整自己的内心，使他跟上帝更靠近。同样我们也从诗篇42篇看到这个画面，本来是枯干的，后来被充满了。所以呢，我的心为何忧闷，为何烦躁，我的一生之久每隔一段时间可能都会落在这样的挣扎里面，可能每隔一阵子发现我跟上帝又有一段距离了。每每远离，好像就像是诗人在唱这一首主旋律，我们又再次说，主啊，只有你才是我眼前的帮助，是我的上帝。最后我用斯布珍牧师的一句话做一个总结，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现在可能落在极大的痛苦里，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救你的，有可能有人会嘲笑你是一个可怜的家伙，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懒得理你，但是我必须要向你保证，神绝不嘲笑你，他知道你的所有悲伤跟抱怨，所以我请求你去找他。因为许多走过类似经历的人都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有恩惠有怜悯的。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的阿爸圣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借由文学的语言，借由我们人所能理解的话语，你不断地向我们的内心说话，好呼唤着我们的内心转向你。主，从古至今，我们多么容易让我们的心迷失在许多的压力当中，迷失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当中，迷失在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论断耳语当中。主，但我们发现诗篇42篇的诗人， 他从自问自答到以神为中心的祈求与祷告，他一步一步地迈向一个心灵得着疗愈的旅程。主啊，我相信包括孩子以及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在内，我们有人曾经或者是现在甚至可能是未来会经历忧闷跟烦躁的情绪，但感谢主，你借由启示已经将祷告词为我们预备好了。主，你就借由这诗篇诗人的祷告，让我们可以借此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愿每一位因着在洪水泛滥当中觉得自己好像几乎快活不下去或者是心灵痛苦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因着诗篇四十二篇诗人的祷告来唤醒我们转向你的时刻，主，愿我们的祈求蒙你的垂听，愿你圣灵再次来医治我们并且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知道在地上的人生虽然不是从头到尾都无风无浪，但是你救恩的方舟早就在暴风雨当中为我们预备好了。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阿们。忧伤加深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生命中难免会有痛苦、忧闷、烦躁，而这一切使我们更加的靠近神。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呼求你怜悯》。

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

神怜悯我们，时常用他的脸光照我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请问你的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一般来说，父母都会在孩子诞生的前后为心爱的宝贝取一个蕴含祝福与期待的名字，小新也是如此。想一想，过去我们在为孩子取名字时，真的绞尽脑汁。家族长辈大致上尊重我们的想法，但还是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坚持。再加上我们夫妻对名字也有不同的看法，讨论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呢。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小青深深感受到每一位家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送上一份对新生命最真挚的爱与祝福。也因此，当我们最终选定名字的那一刻，家人都非常开心满意。这一份来自整个家族的心意，也是我们为孩子准备的第一份礼物。小青相信，我们的名字也许来自父母的期盼，也许是家族的沉船，但无论它背后代表什么，这名字的真正生命是由我们自己活出来的。所以我们都要尽力用一生去实践名字中最美好的意义。好朋友，无论你的名字是否有特别的典故或意义，小青想对你说，你的生命是极其宝贵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你出生以前，创造生命的上帝就已经认识你、爱你、呼唤你的名字了。圣经说，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上帝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刻在他的手掌心上，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美好计划的保守当中。所以请记得，不论外在环境如何改变，你与你的名字在上帝的爱中永远是尊贵、有意义、值得被爱与祝福的。今天的节目，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书迷姐妹的故事，见证主题是一个祝福的名字。
3: 记得2024年4月3日的早晨，那个震动人心的记忆，一个让全台湾都感受到的花莲大地震。即使我们身在其他的县市，也都能明显的感受到大地翻身的威力。那时我们家的大人都在工作，孩子们则在学校里，一家人没有聚在一起，但却也让我这位母亲真实的经历到在主耶稣名下的孩子是多么的平安。地震结束，我的手机收到班级老师传来的照片，一群学生在操场上集合避难，每个孩子都戴着防灾帽，等待余震的结束。老师注意到照片中有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闭着双眼，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他向前询问，你在做什么呢？这位学生说，老师，我在祷告啊，因为我好害怕，我想要跟主耶稣说，请他保护我们全部的人都可以平安，让余震赶快结束。这位学生不是别人，是我的女儿，她的名字叫做伊诺利，这是一个源自泰雅族的名字。伊诺利的意思是祷告，我们常常在泰雅族的礼拜中会听见这个词，当这个词一出现，大家就会闭上眼睛祷告。这是9年前伊诺利诞生的故事。他是我们家的第二个孩子，他有个大他7岁的哥哥。在生下哥哥后，我被确诊为次发性不孕。医生表示，再次怀孕的几率非常的渺茫。 我接受了五年的治疗，却迟迟没有果效，最终选择放弃。我选择放弃治疗，但并不代表我放弃了盼望。当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带着爸爸和哥哥每天为以诺丽的出生祷告。我们一天一天地向主耶稣祈祷，感谢主，又过了一天，我们离以诺丽更近一步了。就这样坚持了一年，主的恩典与怜悯临到我的身上，我真的怀上了以诺丽。

正当全家人还沉浸在这份喜悦中，怀孕五个月时，我的羊水却突然破了，我被紧急送入医院，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安胎生活。医生说第一周是关键期，撑得过去就有机会平安，撑不过就只能引产了。医生的话刺耳的让人感到无比的焦虑，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人不知所措，因为我可能随时会失去孩子。但即便如此，我的心依旧安稳，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活见证，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的祝福，所以我从未停止祷告，我也从未怀疑神的信实。靠着神，我不只撑过了第一周的危险期，也熬过了三个月的安胎期，最后顺利生下了以诺利。以诺利渐渐长大，我们也告诉他名字的由来与生命的见证。如今每当有人问起他名字的意思，他总勇敢地回答并分享他的见证。这个名字也令他成为一个凡事祷告的人，当他生病发烧会主动请爸爸为他祷告，家人确诊新冠肺炎时他会透过视讯安慰并为家人祈祷，当校庆练舞不顺利，他会停下来洗把脸，祷告后再继续练习。今年复活节的联合礼拜，区会的儿童组组长邀请他担任奉献祷告的服侍者，他毫不迟疑地说可以。他亲自撰写祷告词，练习了三天，在当天带领九间教会的儿童同声祷告。他说，复活的耶稣，因着你的爱，让我们不同的教会能够一起赞美，一起献诗，一起领受真理，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奉献，这是因为你先祝福我们，愿我们的奉献被你使用，祝福更多的人。小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身为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愿意祷告，忍不住地流下感恩的泪水，因为我深知在主耶稣名下长大的孩子比我自己的庇护下更受祝福。这世界有许多的礼物可以给他，但我已经把最宝贵的留给他了，那就是祷告。即使我不在他的身边，我不能马上为他祷告，但他仍知道可以祷告，可以时刻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淑米姐妹的故事。淑米说，在主耶稣名下长大的孩子比在自己庇护下更受祝福，因此他将最宝贵的礼物，也就是随时祷告的祝福，留给他宝贝的孩子以诺利。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有孩子，那么你为他这一生准备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呢？小青相信，基督徒父母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让孩子认识耶稣，从小能借由祷告随时将一切的需要告诉耶稣，因为这将是孩子一生最美的祝福，也会是父母最大的安慰与喜乐。因此我们不只是将祷告的礼物交给孩子，更要教导孩子如何祷告，并且向孩子示范时时充满祷告的生命。小青记得，我家孩子小时候都是我带着他们祷告，或是邀请他们为着什么样的困难一起代祷。有一次儿子吃完饭后就一直打嗝，持续好久都停不下来。儿子跑来找我，跟我说他打嗝好不舒服，想请我陪他一起祷告，让上帝停止他的打嗝。手边正在忙碌的我心里想着，这么一点小事应该不用麻烦上帝吧，于是就叫儿子多喝水，多做一些帮助停止打嗝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后，打嗝依旧没有停止。我放下手边工作说，好吧儿子，我们就一起祷告吧。就这样，我一句，儿子打着嗝也说一句，最后我说阿们，他也跟着说阿们。打嗝就在儿子说完阿们之后就立刻停止了。不再打嗝的他很开心地跑去玩，仿佛祷告蒙应允，就像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的自然。儿子对神单纯的信心，让妈妈我学习到，爱我们的上帝是大事小事都看顾我们的神。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享受他温柔的同在。在这个充满动荡未知的世界里，我们的健康、财务、房子、名声、地位都很有可能在一夕之间消失。然而小青很感恩，儿子能从小学习在大事小事上紧紧倚靠神，愿意将困难先交托给神，这让当母亲的我有极大的平安。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每一位母亲与孩子透过祷告都有稳定的心灵、健康的属灵关系，每一天生命都有神所祝福出人意外的平安。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很多人以为信神就是为了逢凶化吉，免遭苦难，事事顺利。若是从人这个逻辑来看保罗的传教生涯，他一心为神奔波，换来的却是暴民的殴打、罗马的监禁、暗杀的阴谋和漫长的软禁。他的信仰简直是一个血亏的买卖，叫人不由得怀疑，神连自己的仆人都不看顾，还会看顾谁？然而，神的看顾从来不是将人从风暴中抽离，而是在风暴中与人同在；不是替人挡住所有的苦难，而是在苦难中赐下超越环境的平安。更重要的是，神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保罗被暴民攻击，神却是围攻的现场，便为他宣讲福音的讲台。他在耶路撒冷被囚，神却让他有机会向总督传道。所有在人看来的走投无路，在神的手中都变成祝福人生命的通道开关。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2章第10节到23章的1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2章10节到23章11节，就继续讲述了被捕后的保罗在众百姓面前的辩护，以及他在犹太公会面前申诉这样的故事。好，外邦人这个词就激起了那群犹太暴民他们的怒气和骄傲，他们本应该是外邦人的光，向外邦人去介绍那位独一的真神的，可是他们却背弃了这个神圣的使命。然而神的计划并没有因此就受阻，外邦人他们通过犹太基督徒，比如保罗和彼得等等，他们就听到福音信息，就得享救赎的恩典了。好，保罗的提问就阻止了百夫长用刑。那么根据罗马法律呢，罗马公民在未被定罪之前，官员是不可以鞭打他们的。保罗他生来就是一个罗马公民，而身为长官的千夫长的公民身份却是花钱买来的。那么购买公民身份的这个做法呢，在当时很普遍，罗马政府也因此得到丰厚的收入。不过购买的公民身份始终不如生来就拥有的公民身份显得尊贵。好，保罗他就利用受迫害作为做见证的一个机会，敌人的迫害呢，就好像给他构筑了一个平台，让他有机会向整个犹太公会来去讲话。如果我们对圣灵的引导很敏锐的话，那么即使面临逼迫，仍可以看到和人去分享信仰的好机会的。好，撒杜该人和法利赛人啊，他们都是犹太宗教界的上层人士，但是他们的神学立场却是截然不同的。法利赛人他们相信身体复活，但是撒杜该人他们却不信，他们只遵从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而这五经没有明确提到复活的教导。保罗呢，就把争论的焦点从自己身上就转移到这两派人有关复活的争论上，那么犹太公会呢，就因此而分裂了。保罗他突然而来的灵感，看出公会中有两派神学立场对立的人，那么这就是在马可福音的13章9到11节，主耶稣他曾经应许赐给信徒的能力。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主耶稣他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好，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因为信仰而受到攻击或者是迫害时呢，神他会帮助我们的。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啊，随时预备好为主来做见证，那么圣灵他会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3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23章12到15节经文记载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好， 根据《使徒行传》的21章27到29节经文的记载，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呢，一直想谋害保罗，他们表现出坚定的决心啊，并且许下夸张的誓言。其实，即使谋害保罗的阴谋失败，他们也不会因为守誓言而饿死的。当时犹太拉比呢，就允许有四种不必遵守的誓言。第一种就是因被煽动而许的愿，第二就是夸张的许愿，第三是不正确的许愿，第四是由于严重的拦阻而不能成就的许愿。这是犹太人密谋要置保罗于死地的一个计划。主耶稣亲自对保罗说得很清楚，他为保罗呢安排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保罗要去罗马。使徒行传的23章16到18节经文记载说，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保罗有权行使他的罗马公民权的。我们再次可以多了解保罗的家人，他有一个姐姐住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的23章19到22节经文记载说，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这时千夫长才警觉到有人真的要杀保罗了，于是呢，他就立刻采取行动了。使徒行传的23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说，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利斯那里去。一个百夫长手下呢有100名兵丁。今夜亥初指的是当天晚上的9点左右。作为负责治安的千夫长，要想方设法的阻止犹太人的骚乱。他的任务呢是要把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保罗护送到巡抚居住的该撒利亚来接受正式的审判。那么为了不让犹太人发觉，千夫长便选择在晚上的时间把保罗给送走。保罗事件又引起了千夫长下命令做大规模的警备，派遣护卫队呢护送保罗到该撒利亚。保罗他确实行在神的旨意中，那么这也显示了保罗他的情况很危急。毫无疑问，犹太人一心要除掉保罗，那么千夫长就派人送保罗到该撒利亚去见巡抚腓利斯。罗马巡抚在该撒利亚设有总部，那么偶尔才到耶路撒冷去巡视，比拉多在那里也有总部。那么这座罗马的废墟到今天都还在，它坐落在海岸线上，景色是非常优美的。保罗被送到该撒利亚，交给腓利斯来去审理。那么这样一来，保罗他就脱离耶路撒冷的危险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有古卷在此有，愿你平安。好，请注意千夫长在给巡抚的信中正式的称呼。那么当时罗马人呢，不会在信上签名，他们在信头，就是信的一开头，就先提到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像今天在信尾才去落款签名一样。好，耶路撒冷的千夫长希望该撒利亚的巡抚呢，明白他在行使职权，保护罗马公民。好，显然格老丢吕西亚完全不清楚保罗究竟犯了什么样的罪，他只知道是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律法有关。按照罗马的法律，保罗他并没有犯什么该死或者是该被囚禁的罪的。使徒行传的23章31到35节经文记载说，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好，原来指控保罗的人呢，很快也到该撒利亚去了，他们对保罗是穷追不舍，不达目的啊，誓不罢休。好，让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你就看得出来，保罗他没有为自己去辩护，他反而是为主来做见证。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9章15到16节经文的记载，主曾经预言保罗会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为他来做见证。那么现在呢，保罗他被带到罗马巡抚的面前了。你看，这就是神的方法。保罗他行在神的旨意中，他完成了神的旨意了。好，保罗在耶路撒冷遭犹太人的迫害，但是在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主在夜里边向保罗显现，鼓励他。神告诉他的忠心仆人保罗，要在罗马为他来做见证。主没有向保罗保证啊一路平安，而且还提到还有很多试炼和困难在等着保罗。那么自从保罗在大马士革半夜被门徒用筐子从城墙坠下去开始，直到殉道为止，那么一路上面对的苦难和危险已经成为保罗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家常便饭了。好，使徒行传的24章1节经文记载说，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好，主控的人他们毫不浪费时间，5天之后他们就下到该撒利亚向巡抚来控告保罗。他们带着贴土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律师，显然他是有备而来的，他说话简洁有力，正中要点，他尽全力的要让保罗被判刑。好，使徒行传的24章2到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被提了来，贴土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好，贴土罗这个人呢，一开口先是巴结谄媚腓力斯，和这个案子呢一点都没有关系。使徒行传的24章4到5节经文记载，帖土罗他说，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好，虽然无法举出确凿证据，但是帖土罗他污蔑保罗是一个鼓动生乱的人。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那么因此最早归信主耶稣的人呢，被犹太人就统称作拿撒勒教党。好，使徒行传的24章6到8节经文记载，帖土罗他说，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此有，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
不料千夫长吕

0: 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去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好，帖土罗他就提出四项控诉，指证保罗是有罪的。第一，就是保罗他是一个害群之马，令人讨厌。第二，他是鼓动生乱的罪魁祸首。第三，他是拿撒勒教党的头目。第四，他污秽圣殿。好，使徒行传的24章第9节，经文记载说，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好，帖土罗对腓力斯断案的能力呢表示有信心。那么在场的犹太人他们都随声附和啊，支持帖土罗他所提出的控诉。这群犹太宗教领袖施压，影射千夫长处理案子的方式啊不妥当。帖土罗不能够明目张胆地指控千夫长玩忽职守，但却含沙射影地向巡抚来打小报告。他说犹太人自己啊就可以处理这个案子。他一边谄媚腓力斯，一边诬告保罗，同时暗指格老丢吕西亚啊处理的不好。保罗被控的罪名呢是鼓动生乱，是叛乱分子的主谋，而且还亵渎圣殿。帖土罗代表宗教领袖提出这些控诉，那么现在呢就轮到保罗在腓力斯面前为自己辩护了。好，使徒行传的24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保罗说，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好，保罗表明很乐意在腓力斯面前为自己辩护。他知道腓力斯长久以来是百姓的审判官，也就是说腓力斯知道他们的习俗的，所以保罗的话呢对腓力斯不会陌生。使徒行传的24章12到14节记载保罗说，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好，由于腓力斯了解犹太人的习俗，保罗立证他自己是根据犹太人的习惯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他说，我遵守我们的习俗，只是他们认为我敬拜神的方式是异端。好，保罗就陈述了自己是根据祖宗的教导，也就是按照旧约的律法的规定来去敬拜神的。使徒行传的24章15到21节记载保罗说，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我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几乎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好，保罗的辩护呢，就表现出了他根据情况随机应变的这个出色才能。好，使徒行传的24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说，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好，腓力斯听审之后呢，感到进退两难了。他很可能从他的犹太籍妻子那里知道很多有关基督信仰的内容，清楚晓得这道，可以判断谁是谁非。 站在他面前的被告人显然没有犯任何抵触罗马律法的罪行的。然而，假如他宣告保罗无罪，他就会引起犹太人的公愤。那么站在政治立场，他有迎逢犹太人的意思，所以呢，他就拖延审讯啊，充当权宜之计。他宣布会等到千夫长吕西亚下到该萨利亚来。那么其实呢，这只是一种拖延策略。千夫长可曾到达？那么圣经呢，则没有记载。好，腓力斯总括这个案件时呢，就吩咐把保罗给扣押，但是要宽待他，也不拦阻亲友去探望他，供给他食物和衣服。那么这就清楚显示出了巡抚腓力斯呢，不把保罗看作是一个凶暴的囚犯。好，使徒行传24章24到25节经文记载说，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好，土希拉她是腓力斯的妻子，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小女儿，原是伊子撒王亚瑟所的妻子。腓力斯呢，被她的美貌所迷惑啊，诱骗她成为自己的第三任妻子。犹太人出身的土希拉，她很关心基督教，而且呢，她想给丈夫来介绍基督教，所以呢，她想听福音见证者保罗的讲道。那么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好，显然保罗讲了基督教真理的核心了，因为福音就是要使罪人悔改的，所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差别的。在马太福音9章13节，主耶稣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要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好，在此呢，保罗特别把信息的焦点放在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上。那么原因呢，可能有以下的三点。第一，就是保罗怀疑腓力斯夫妇对福音的态度。如果他们真的尊重和渴慕福音，就不可能被浅薄的理解给蒙蔽，更不可能软禁福音的见证者。其实他们并不想把耶稣的真理作为生活的中心啊，只是为满足理性的好奇心罢了。那么第二，保罗提醒腓力斯和土希拉败坏的私生活。第三，这对腓力斯的暴政可能呢也有委婉的警告。保罗他没有把基督教当作跟生活分离啊，只存在于头脑中的宗教，而认为基督教信仰呢能够改变所有的生活领域，是有能力的真理。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3章第2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好，可能腓力斯和土希拉听了保罗的讲道呢，就受到一些刺激了，因此此后再也没有关于他们认真听保罗讲道的这个记录了。你看，保罗不是为了讨人欢喜，而是为了讨主耶稣欢喜，他才见证福音。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第4节，保罗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的眼中若只有精神，就只会盯着眼前的苦难 与得失，而心里有永生的人，就像保罗，虽在苦难中却有大喜乐，因为知道神不会叫爱他的人白白受苦，那些苦要成就神极重无比的荣耀。而不要永生的人，今生岂不是白白受罪？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回想看看哈，这个在谈恋爱要决定交往之前，你想清楚了没？
2: 想清楚了没？
1: 其实要想的事情还蛮多的。当初我们交往的时候，你有想清楚吗？
2: 我觉得我当时有想清楚，我后来发现我并没有想清楚。那才叫热恋嘛！
1: 就是被人家说这个恋爱会让人冲昏了头，那是真的。
2: 年轻时候的智慧怎可比二十年后啊？
1: 是不是？
2: 是不是？
1: 后来回想起来，是说其实谈恋爱真的很多事情要先想清楚的。
2: 是啊，
1: 包括这个在过程当中哈，这个进展如何？其实那很重要的。
2: 对啊，想清楚真的还是很重要。但是问题是，年轻人就是不容易想清楚呗。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来发掘一下，并且讨论。那今天呢，非常开心的是邀请到了。他们就是在热恋当中的八对情侣，
2: 是的，哦，
1: 这些学生伴侣们，我们先来欢迎八位可爱的大男生，欢迎他们。
2: 现场还有八位美丽的
1: 小女生，欢迎，
2: 欢迎你们。
1: 好，今天同样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两位专家，一起来欢迎曾阳晴老师，还有周雨茹老师，欢迎。谈恋爱交往前，你到底想清楚了没？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3: 当有个人看你很顺眼，你看他也还不错，再来脑袋里面你想了些什么？想怎么进一步发展？想有个美好的未来？想谈谈恋爱就好，还是要以结婚为前提再交往？甚至不管有没有结婚，想跟他发展到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交往前您想清楚了没？还是稀里糊涂走一步算一步？这些可有的想了，不想就会一个一个变得更复杂、更难解。饮食男女，您得面对呀。
1: 这八对都是充满着幸福洋溢的这个表情哈。回想一下自己当初在交往前，你确定那时候他就已经是你的菜，所以你们才开始交往的，请你举圈。那不是的，你们自然而然后来在一起的，就请你举叉。
2: 就是梅鱼虾也好那种。
1: 啊，一定要这样讲吗？
2: 好 ，OK。
1: 这样听清楚了这个问题了吧？
2: 哈，
1: 来三秒钟，请你们考虑一下。
2: 好，
1: 请举牌。哦，一号。我来先问一下，当初都不是
2: 你们感觉是凑合凑合的那种吗？
1: 讲一下，讲一下。
4: 那时候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是，应该说觉得我跟他应该是比较不一样的人。对，觉得他比较像男生，我比较像女生。
2: 没有啦。所以你说他怪是因为他感觉像男生。
4: 对，可是后来我们相处上面就是发现我们两个还蛮能聊的。然后很多事情会有一些同样的见解或是一样的想法，然后才慢慢的越走越近。
1: 你们是哪一个 moment 是确认这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的？
5: 就是有会慢慢有一些情侣的动作，然后觉得好像已经超过朋友了。
1: 像什么动作？
2: 好
1: 牵手吗？还是怎样？
5: 你就可能会比较关心，就是问候多一点啊，就是
2: 问候多一点。
1: 老师一定要用一个打啵的那种声音吗？
5: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已经不是朋友了。关系，然后可是因为没有一个告白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就问朋友的意见，朋友就说你要问清楚。
2: 你们这好像李大人那种的，
5: 就所以我问他说，那我们这样算是
2: 一对恋人？
1: 你我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2: 就那首歌好符合你们哦。
1: 那你就给他讲说算是不是？
4: 所以我应该现在告白吗？没有啦，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一起出去走走，我们还蛮常会就是晚上大家事情没的时候会去散步，然后就会偶尔聊一聊。那时候是有说，就是说，因为他有些事情那时候蛮忙碌的，然后我是跟他说，你就不要担心，因为不管怎么样还有我在。对，哇，
1: 其实这就已经是了嘛。
2: 其实感觉他们讲
1: 这样对女生讲，就已经代表是那个要交往了。
2: 而且他们感觉就是相处过后了才慢慢在一起的那一种。
1: 旁边那一对呢？二号你们这一对是怎样？你们都是举叉你们也是一样吗？
6: 对，我们是高中的同学，就是高一同班。然后
1: 那时候你就喜欢他了吗？
7: 那个时候第一看到他，觉得他比较特别。
1: 上了大学才交往吗？
6: 高中就交往。
1: 高中就交往。
2: 高一就见面啊？高几交往？
6: 高一。
1: 这也太快了吧！
2: 所以他们真的是互相看对眼的啊。
6: 就慢慢的相处，然后就自然而然。
1: 可是你们举叉呢？因为对呀、啊，那不一开始就确定
2: 他。你们这个很确认是一，就是那种看对眼就嘣那种、啊。
7: 只是一开始只是觉得就比较不一样而已，并没有，因为一开始这是我初恋，我不确定我的菜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2: 因为才高一啦，因为才高一啦。
1: 了解。自四号来讲一下，四号也是两个都举叉。
8: 那个我们是在那个音乐系上面那个系考上面认识的。哦。然后当初我对他是没有这么多感觉的，但是。我就是把他当成，因为他是日本来的人，然后我想说照顾他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又蛮喜欢日本人，然后想要学日文，刚好碰到这个难得的机会，
1: 就感谢台湾人的热情。
8: 对对对，说可不可以教我日文？他说没问题。我说哦是哦，好好好，那我就开始跟你学习咯。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啊，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就学日文，
1: 所以你当初真的一开始的目的只是想学日文，
8: 对对对对对，
9: 才怪，
2: 没有吧？也要刚好他的外形各方面，你也觉得跟他在一起学日文不错吧？
8: 对对对对，
9: 你跟他讲一边讲脸都变红了，他一定是长，你知道吗？
2: 因为呢，
8: 后来就是上越来越多次跟他上日文嘛，然后就越来越有感觉，后来就常常出去。有一次就是我们去高雄打篮球比赛，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啊，然后我就跟他告白，然后大家就说哦，在一起，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这样。
1: 所以女生这边是当初完全没有想过说会交往吗？
10: 对，因为我是日本人吧，然后我念完书就要回日本，
1: 对，
10: 所以我当初就没有想到跟台湾人在一起。
1: 交往之后有觉得台湾人比较好吗？
10: 台湾人比较对女生很好，但我觉得的，但是。
1: 你之前有跟日本人交往过吗？
10: 有有，
1: 所以有比较嘛，对不对？
10: 有有有，然后
1: 台湾比较，给你一个鼓励好不好？为我们台湾争光、啊，
2: 真的，为国争光，为国争光。
1: 好，然后继续嘿，
10: 就我们就去上烤肉的时候遇到他，然后因为我们没那么，因为他是现在大四，我现在大二，就没那么没有一起练啊，没有一起去吃饭，但是他有一天就开始每天打电话给我，然后给我 LINE 之类的。
2: 那都讲日文还是中文？
10: 中文，用中文聊天。然后我有一天生病了，就感冒，第一次来台湾就感冒，就很难过。然后那时候他帮我为了我买吃个饭，然后还有好像他带我去看医生。就那时候我觉得哦，他是有一个好人。对，就那时候开始有感觉，然后后来去嘉义玩，就大家因为我的朋友已经知道我喜欢他，然后大家说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他们的感情也是慢慢滋生的哈。好，那但是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一开始就确定是对方没错了哈，五号。
11: 一开始我们是澳门侨生嘛，然后都是同届的，然后我们平常会有很多活动啊，很多例如说吃饭啊，然后在这些场合上面就是会大家认识，然后会聊天开玩笑拍照等等，然后到了大二以后我们就开始单独自己出去，然后出去玩，就周末的，
1: 而且一个人在台湾念书，如果遇到说来自家乡的话，会特别的
11: close, 就是会有伴啊，就是做什么事都会比较在一起，然后就慢慢那个好感就出来了，
1: 就在一起，在一起。
6: 我也是一样，就是因为澳门的侨生，所以就慢慢发现了这个男生就蛮贴心的，就会常常留意到一些小细节，也会送一些小礼物啊。然后譬如说，我就很爱吃，然后他都会突然有一天就会在我宿舍的楼下，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下来？然后我给你一些东西。”结果就是买了一个永和那样，就觉得很感动，就会觉得这个男生很好。后来就在一起那样。
1: 了解，圈跟叉，有的举圈，有的举叉。我要问一下三号这一对，
12: 就是那个我们也是高中，就是我们是高中社团认识的。高中其实没有很熟，是到毕业暑假那年，因为我们要办一个惩罚，然后我们就会比较多接触，然后才慢慢发现，就是我们两个其实成长的心路历程其实很像。对，所以就可以聊很多心事这样。
1: 所以你就越来越喜欢他，
12: 所以才慢慢就喜欢上他这样。
1: 但是女朋友是属于比较慢热型。
13: 一开始其实就只是把她当朋友，然后因为这个惩罚的关系，其实是觉得算是欣赏， 因为他是教学，然后他处理的事情也很认真，然后所以我常会私下问他一些事情，可是他都愿意就是陪我到可能半夜，因为我们还要就是练习，所以就是很晚回家他也会载我，所以那时候觉得说他很贴心，
1: 对，
13: 可是还没有到很喜欢他。
1: 七号呢？七号，七号也是一圈一叉，女生先讲，一开始你就喜欢这个男生吗？
14: 其实
1: 你举圈呢？
14: 我一开始举的是叉，
1: 一开始觉得是叉。
14: 对，就是我不觉得他是我的菜，然后而且认识的时候我有男朋友哦，对，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营队认识的，然后在朝夕相处之下，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跟营队的人有一些那个沟通上的问题，然后但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面比我好很多，然后在中间他算是一个协调者吧，然后在当下我就觉得他或许是一个可以去多认识的人，一开始想法就是这样，对，然后但是久而久之就是会开始多聊天，然后聊一聊聊一聊，然后渐渐发现说就是他很好，然后他可能是可以继续交往下去的朋友，然后到营队结束之后我就发现说我好像就是
1: 喜欢上他了，
14: 对，在精神上算出轨这样。对，就是在因为那时候还是有
2: 这样，还不举圈哦。营队有多长？是三年吗？营队不过就是几天的事情啊。所以，但是在你内心的心路历程是，
14: 就是前面其实
2: 一开始不是，然后到转成是。
14: 对，因为前面还有一个那个营队的筹备期，对，然后是在筹备期的过程到营队真的在举办的时候这样。
9: 哇，那我很好奇，那你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精神出轨，那你怎么处理原来的那段感情？
14: 我很老实的告诉前一位男朋友。
9: 哦，然后他怎么说？
14: 我用电话的方式跟他说，就是我跟他道歉，然后我说我很抱歉，我喜欢上别人。
1: 男生讲一下。
8: 我原本是举圈，可是后来变叉，是因为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我第一次跟他讲话好像就是有点指责他。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营队筹备期的时候，我算是担任一个干部，然后他算是另外一个小组的小组员，然后我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我就跑过去指责他，然后开始一直念，从那时候开始才知道营队怎么会有这个人在啊，然后看到他那时候的成果，就觉得，哎，这个营队好像蛮糟糕的。
1: 他有没有做过什么让你贴心的，觉得很贴心的举动？
14: 就是我之前有腹部有开刀，然后就是要下床，就是走路才有办法排气，然后之后才可以进食，对，然后还有来陪我走路的过程中，我就不小心有一些分泌物可能流出来，之后离病房非常远，然后他当下就是马上冲回病房帮我拿卫生纸，然后他蹲下来帮我清理干净，就是我的身体还有那个地板啊什么的，然后再慢慢扶我回去。
1: 那时候你们交往多久？
8: 两个多月吧，差不多两个月。
2: 感人哦，
1: 那已经是夫妻之间的互动。
2: 真的，我都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你们结婚的话，生小孩，你一定也可以照顾他，照顾得很好。
9: 亲自接生，
1: 除非他念妇产科。另外一对旁边的六号，
15: 就我是乔森嘛，就当时候我跟他同系也同班，然后就会一起上课，然后我就觉得这女生很活泼，就要追她，然后我就去问她的朋友，请问我可以跟她追她这样子吗？然后结果她的朋友全部就说你不行啊，她喜欢比较坏坏的男生，对，然后就要耍酷的男生，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好像真的不太行，但是我还是坚持啦，因为自己喜欢嘛，然后坚持大概半年，他也没有拒绝我，然后就一直跟我说你要想清楚哦，因为我是以结婚为前提，然后叫我想清楚，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很辛苦，因为我追了大概他半年，追到有点太受不了了，结果我就直接大告白，然后结果他也同意，然后我们就有一个
9: 这么容易就 OK 啊，
15: 也是非常长的一个暧昧期这样。
1: 早知道他会讲那么 OK 那么简单，
9: 对啊，
1: 三个月就先讲了，
9: 一点都不坚持。
2: 不是他也在等你，干嘛盯半年啊？
1: 你其实是不是希望他三个月就跟你先问
2: 了？有没有？
13: 没有啦，其实就是。
16: 我那时候 OK， 就是不是答应交往，就是我们就可以考虑，就是认真的好好考虑，然后就是适不适合交往。因为那时候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我要来台湾念书，对，然后我就心里。我从马来西亚，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
2: 哦，都是马来西亚，
1: 两个都是侨生，对不对？
16: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祈祷说，如果他真的也可以到台湾读书，那我们就真的有机会在一起这样。对。然后后来他也选择来台湾读书这样。对，所以我们才决定在一起。
1: 但是你叫他想清楚，是他刚刚讲说你是要以结婚为前提的。
16: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16: 因为可能是从小家里的灌输吧，就觉得你要谈一场恋爱，你就必须要想清楚，对，因为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就家里会这样子教，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好好的认真的考虑他是不是能够跟我一起走到老，这样，对，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然后还觉得等得很痛苦，这样。
17: 其实我跟他是在联谊上认识的，我们在玩团康的时候都输了嘛，然后就要处罚。然后我就单膝下跪，然后亲他的手。
8: 每一段恋爱我都有想结婚为前提，然后他也很能帮我，因为他很温柔嘛。
10: 因为我是日本人，然后有可能回日本，有在台湾我还不确定。
1: 八号来讲一下。
17: 其实我跟他是在联谊上认识的，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联谊上就有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在玩团康的时候都输了嘛，然后就要处罚，然后我就单膝下跪，然后亲他的手。
1: 哇，你现在讲到那一段的时候，还会觉得我看到你有
9: 羞涩。
1: 对呀、啊，
2: 他说真好的处罚。
1: 对呀、啊，
9: 可不可以多两下？
17: 之后回去就是联谊结束之后，他就加我好友，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他加我好友，那我就给他一个贴图好了，从那个贴图就开始聊天。
2: 来回应一下，你也举圈。
18: 从他找我聊天，就觉得这个人很能聊，就会聊很多，然后就有聊到一些心里话这样子，然后就是越聊天之后，又觉得这个人就是好像跟我很期待的那种男朋友的类型比较像，就是温柔体贴啊，然后后来就是变得很暧昧这样子，然后就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好像就有意思，
1: 所以在交往之前就是有的人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然后他会先把他所有的交往对象先 maybe 设一个条件，有些是不是这样的，因人而异。两位你们怎么看呢？
9: 我刚刚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当然是外表吸引嘛，然后慢慢两个人有更多的互动，有了好感，然后就在。有些人是没有了哈，没有告白，对不对？啊，一般来说是有告白哈，然后就能够进入真正谈恋爱这样子。那第六位，唯一只有一个第六位这位同学哈，就说其实家里面有跟他再三说明，
1: 以结婚为前提来，
9: 对，以结婚为前提，然后非常认真的思考啊，然后呢，那个男的最好坏坏的，是不是啊，才能够吸引他。其实我觉得当然。一般来讲，我们大部分都没有真正去思考，就是说恋爱到底在我生命当中是占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位置。一般来讲，因为我们有太多，透过电影啊，透过偶像剧啊，透过所有的东西，其实因为你爸妈，一般来讲，爸妈是不会教你怎么谈恋爱，他只会告诉你，你最好要谈恋爱，最好不谈恋爱这样子。那其实是透过这些媒体、这些社会的教育。的东西啊，他在告诉你，恋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呢，我上了大学，我应该要有恋爱，
1: 好像就
9: 或者是高中生嘛，还有高中生就开始嘛，对不对？高中就有恋爱，那有些人的状态是他，他本来他不是特别需要有特别的恋爱，那才能够满足，你知道吗？有些人是他其实是在爱这件事情，因为人都有爱的需求，他在爱这件事情上面，他原先是没有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也许是家里面本来就没有爱，所以他很早他可能就需要有爱，
1: 对，
9: 他可能很早就开始谈恋爱，
1: 对，
9: 但是因为不是很成熟，所以很容易跌倒，就是很容易就是满身伤痕，但是我看起来这边同学应该都看起来了都蛮成熟。
1: 那玉如老师，你觉得先喜欢再然后在一起，还是先一起之后然后才慢慢喜欢，这中间那个差别在哪？
19: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的恋爱可能跟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不过我觉得大家在爱情里面追求的其实大概是类似的事情。我们期待在爱情里面追求一种亲密感，彼此的了解，然后彼此的亲近，然后好像有一个越来越亲密，然后有一个归属的感觉，甚至到后来你会想要追求承诺，甚至永恒。嗯，好，那爱情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很目眩神迷，是因为它后来会有那个你要追求永恒的那个渴望会出现。那我觉得大学生在谈恋爱的初期，大概就是彼此感觉对了就在一起看看，可能没有想太多了。
1: 大部分都是。
19: 好，所以那个我们古代的暧昧期可能长一点，他们暧昧期可能短一点，大概基本上大概就是感觉对了就在一起哈。可是你真的很认真去思考说我们这个关系最后会走到哪里去，会走多长，或是会走多久，我觉得我不敢说都是，可是我相信在我自己观察到，至少在现在年轻人里面，我觉得这个思考是少的。比较多的思考是这个人我喜不喜欢他，我跟他在一起舒不舒服，开不开心，喜不喜欢，比较是这样的思考，比较没有那个接下来呢，然后呢，之后会怎样呢？
1: 想的比较短，
19: 对，就是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思考，或是会认为说这样的思考，反正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不去思考。可是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思考，我发现现在的大学生的爱情都很短命，就是说他的保鲜期其实保鲜在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都非常的甜蜜，但是那个持续性都很差，或者是说最后那个变换度都很快就变换，或者说那个保鲜期其实很短。那其实我们以前像在心理学上在做那爱情的研究，会认为说一个人受到一个人的吸引呢，开始进入在恋爱状况之后，荷尔蒙就改变了，就有一段时间脑筋是不清楚的哈，就是说你会
1: 然后很
19: 对，就我们所谓冲动头型，
1: 对
19: 多巴胺这个对，那你在这个很冲动的时期，我们当时是认为说大约4到8个月左右是一个高峰期，慢慢之后就会下降，然后之后能够撑多久，了不起1年半2年，可是我发现现在大学生爱情甚至还撑不过这个1年半2年，他可能在几个月内就消失了，所以可能你考虑的点如果太是在一起开不开心，舒不舒服，顺不顺眼，如果只有这样子，那你就要预料到接下来你们可能就不容易走得长久，所以那个过程中的思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对，
1: 就是思想的东西都是比较短一点的。好，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你们回答，请你们闭着眼睛回答。请问一下，你在交往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交往，你曾经有想过要跟你对面的那一个接下来要继续走一辈子，你有这样的考量过的？圈或者是叉，3秒钟，请考虑。
2: 好，
1: 请举牌。
2: 好。
1: 哎呀，尴尬了，不是？没关系，
2: 很不可思议耶！现场所有的男生都举圈，表示你们有想要走一辈子哎。
1: 是冲动吗？还是三号想一下，刚刚
2: 看到叉，你有什么感觉？先讲这样立即的感觉就好了。
12: 你说
2: 看到叉？
12: 没有，我没有很惊讶，只是有一点惊讶。
2: 就是先不要想太多的那个第一个感受要说出来。
12: 哦，没有，因为我们有聊过啊，所以他跟我说现在的话是不行的、
1: 啊。真的是想要跟他走一辈子？
2: 结婚了。
12: 是有想过啊，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跟他很合得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交往已经2年又9个月了，对，就是现在已经算很稳定，而且就是我们会一起做很多事，而且会一起讨论，就是可能之后他工作啊，可能要不要，可能我去他那边，可能去哪里定居或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有聊过这样，对，
1: 是哦，女生讲一下。
13: 举叉是因为就是现实因素真的是要考虑进去。
2: 你考虑的是什么？
13: 就是经济压力，然后还有父母亲那边也要，就是也要一个报备的动作。
2: 父母亲那边已经认识他了吗？
13: 对，我已经认识他的父母亲，然后可是他对我的父母亲还不是很熟悉。
1: 我那个已经真的很正式了。
9: 我很好奇耶，那个三号。这个同学，那你去他们家，你不跟他父母亲聊天，那你在
12: 就是他爸都是工作到很晚才回来，
9: 是。
12: 可是我通常去他家都是白天的时候。
9: 啊，他妈妈呢？
12: 他妈就是家庭主妇，可是他有时候会很常跟就是邻居出去啊，或者说去哪这样。
2: 我刚好都没碰上，
1: 所以家里就只有2个人。
2: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1: 抱歉抱歉，我离题了。那4号呢？4号你们这一对？
8: 其实 每一段恋爱我都有想要，然后他也很能帮我，因为他很温柔嘛，然后他就是也蛮爱干净的啊，然后也没有很懒惰这样子。
2: 哎、欸，这几个想法真的是以结婚为前提，爱干净、很温柔。
8: 然后像我前阵子要才开刚开完那个毕业音乐会，那像他那一天要考试，然后他就赶快考完试，然后就跟老师说他要来帮我，然后我蛮感动的，因为那天。嗯，工作人员没有那么多，然后他愿意来帮我，对对对，就是，对对对。

0: 他蛮会驾驶，就觉得，就最近啊，最近我觉得可以考虑结婚。
1: 对啊，住台湾也不错哈。
0: 对，
2: 来
1: 来，
2: 七号，
1: 七号。
3: 因为我都会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上大学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说一定要找一个真的是可以走一辈子。然后我遇到他，我觉得感觉就是可以啊，因为我们都有聊过以前跟未来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我们两个都很知道彼此，然后未来的事情打算也都差不多。
1: 七号女生也觉得你们以后有信心，因为有一些女孩子会想听到，会觉得有点压力。那你会吗？还是说你很有信心？
4: 就是会想要跟他走一辈子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我遇过就是历任男朋友以来，我觉得他真正关心我的人。前几任可能偶尔会让我觉得说，可能我刚好可以给予他一些什么，对。但是他是让我觉得说，当我难过的时候，他会去询问我怎么了，就是。那是真正的关心。
1: 接下来问题要问专家，我们刚刚说大学生们交往前想清楚了吗？我发现他们想好清楚，而且想好远哦。
5: 不过我其实像我自己班的学生，我也很鼓励他们有机会就去联谊啊，然后有对象就交往看看。但是我其实还蛮建议你们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不要谈得太急，然后不要交往得过深哈，然后让你有机会再因为时间拖长一点，有机会再多看到对方一些，然后。因为不要交往得太深，以至于万一将来有个什么万一要分手的时候，不会无法分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再看的，因为像现在，因为可能你们正在热恋中，都觉得对方怎么看怎么顺眼。但是慢慢的相处之后，时间拉长之后，你会看到不同的点。那因为其实之前有一个调查哈，就发现说二十岁或是二十来岁谈恋爱的对象，其实最后。90%以上最后都是分手收场哈，也就是说，大学生或是高中生谈的恋爱之所以后来没有办法完全的走到最后，是因为不是你们现在不真心，也不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考虑，是因为人其实一直在成长和改变，
1: 环境也在变。
5: 对，那我想学生时代、大学时代其实是从一个单纯的学生要转换到进入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换期，所以你们现在开始可能大一、大二、大三还在谈恋爱，因为都在学校环境还很单纯。你之后会开始面临你的兵役的问题、你的工作的问题、你思考未来的想象，甚至你进入职场会有一个转变。那人在转变的过程中，因为人会变化很多，所以你现在考虑的点、你在乎的点、你所欣赏的点，其实在那过程中，因为人会改变，所以是不是能够走到最后？那个当中的诚意很重要，观察很重要，还有速度放慢很重要。因为这样子帮助你，你现在因为速度慢一点，交往不要过深，帮助你走得更长远。有时候你一开始觉得试了就是他，我好喜欢他，我们一定会在一起。但是有时候事情的局势变化，或是你改变了，或是他改变了的那个过程中，你们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那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因为人都还在成长，你们都还在改变中。你越能够对这个事情有设想、有弹性，有理解，你就越容易走得长远。
2: 这个问题其实很特别，就是说以恋爱以结婚为前提，其实是希望他能够很认真的看待这段感情、这段恋情，可是又不要这么有压力，好像我谈了这个恋爱，我就非要跟他结婚。这你怎么看，张宁哥？
6: 我会。比较建议各位哈，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们两个有机会未来可以长远走下去的话，其实一定要跟对方的家长要有更多的互动。我这样说不是说以后你们会住在一起，我这样说是因为你们的父母亲会帮你设想更多，像刚刚玉如老师说的，你还没有想象到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终究就像一个日本一个台湾，你们终究还是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
6: 那未来就2年后怎么办？他要毕业了，他说他要回去，也许你到日本去工作，就你们可以开始很认真的思考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我们都还没结婚，我们没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克服，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克服的话，你们就有办法一步一步慢慢真的走下去。你知道在25岁之前，我们的大脑皮质哈，其实很难做出成熟圆融的这个决定，所以呢，当然也不是说到25岁以前就不能结婚，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你的父母亲会帮忙？因为你父母亲已经经历过很多了嘛，不管他幸不幸福，他都爱你，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正常的话，他就会爱你，然后他也会告诉你他的经验、他的想法，他会用最现实的，基本上他们都是最现实，你都不现实，你们都很理想， 啊，那这两个是可以互相帮忙。

0: 如说爸妈好考虑到你，我相信你的父母亲爱你，所以你应该认真的思考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其实会帮助你接下来怎么样。那但是如果你们都决定了，其实我会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认定了我们就跟他拼了，啊，我们就认真的面对我们的关系，
1: 对
0: 啊，在我们的关系之内解决所有的问题，你们两个要work together。
2: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要思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其中还包括了说彼此这个关系的发展，嗯，那我们常常用这个一垒二垒三垒四垒来形容关系的进展，一垒牵手，二垒接吻，三垒爱抚，四垒发生关系，嗯，请大家用手写板写下一下你们目前感情发展的这个状态到几垒。
3: 如果我是以结婚前提的话，总有一天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要给他一个就是心里一个预设，就是不要想说我们以后一直都要二垒，要让他知道总有一天还是会到四垒。
4: 然后我们还没有一起的时候，可能也有些肢体的碰撞，父母已经接受就是我们会跟男朋友会有那个关系，然后就比较没有那么保守。
5: 对呀，你讲吧。
2: 我刚刚讲了，一垒牵手，二垒接吻，三垒爱抚，四垒发生关系。嗯，请大家用手写板写下一下你们目前感情发展的这个状态到几垒。另外一个是说，那如果对方要求的话，你会容许他上到几垒？
5: 好，
2: 啊，就写数字就好了。谢老，请翻板。
5: 请翻板。
2: 来，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答案哈。谢谢你们的坦白，三号三号，你是现在进展到三垒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对方如果要求的话，你是可以四垒的，是这样子吗？
0: 对方要求，
2: 对方要求，女朋友要求，
0: 应该是你自己要求。
2: 那我看一下，你有的坚持是什么？到只能到三垒。
5: 三垒。哦，
2: 为什么会这样想？
4: 就是我们家算是比较保守的，然后谈恋爱的话，爸妈其实就是会很。
2: 他会提醒你很多，
4: 对，提醒很多点，就是女生一定要保护自己，对。
2: 所以就算是男朋友要求的话，你最多也只有到三垒。
4: 对，因为是觉得结婚应该才可以，就是进展到四垒，
2: 才能够发生。Okay,
5: 再来，二号的反应是，男生是二垒跟四垒，你是希望自己要求还是对方要求？
0: 应该是自己吧，
2: 男生都很想冲回本垒得分，对不对？
0: 既然上垒了，赶快往前冲！
2: 对对对对对。
5: 可是女方一直
2: 女方
5: 也是要在三垒
2: 哦。讲一下为什么？
4: 就是因为我们家也是比较传统，像我只要跟他出去玩，我妈就会一直叮咛我说，不可以做出超过的事情。然后就是会一直叮咛我，然后就说如果做我回来就会打死我这样。对。
0: 你现在写三垒，我跟你说，他明天就要求。
4: 对，所以三垒是最后的底线。
5: OK。
2: 那我想问说，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说，如果男朋友他有进一步的要求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4: 我妈就说就分手。
2: 你真的会这样做？如果有一天他这样要求，
4: 我就会跟他讲不要这样，
5: 不然他爸会来打死你。
2: 你讲一下，
3: 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比较好尊重他。因为我不确定，如果我万一真的不小心那个的。四垒的话，不知道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2: OK， 了解。
5: 好，七号的答案是什么？
2: 二垒，
0: 就跑到二垒。
5: 所以二号跟七号就是认定对方都希望可以到四垒，可是女生都在二垒。到二垒哦、你为什么希望维持在二垒？
4: 我自己以前有一些不太好的经验，对，然后就是曾经想，就是有男生想要这样，对，然后我跟他讲，就是只能到二垒。
5: OK，
4: 觉得最多
2: 就是你的底线，对不对？
4: 算是。
2: 了解。
5: 七号呢？
3: 我是觉得，反正都要，如果我是以结婚前提的话，总有一天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5: 总有一天呢，还是未来的。
2: 总有一天等到结婚之后
5: 呢？想要提早面对
3: 啊。对，所以就是要给他一个，就是心里一个预设，就是。不要想说我们以后一直都要二垒，要让他知道总有一天还是会到四垒的。
2: 可是如果他坚持说这只能到二垒呢？你会尊重他吗？
3: 还是会尊重他、啊。如果真的要这样，可是因为我想要很多小孩，我跟他聊过这件事情，我也想要很多小孩。
5: 我知道，因为你是全垒打冠军。
3: 对啊，所以我想要，就是你要多的话，次数就要多啊。
5: 次数要多少？
3: 对啊，所以呢， 所以我因为比较我很喜欢小孩子啊，所以我觉得想要生很多小孩啊。现在就是尊重他这个样子。嗯，对对对。
5: 不是我们，我比较好奇，为什么有个男生都一垒一垒的、
2: 啊？好、啊，先问一号，一号，一号。
5: 一垒是牵手哎、欸。
2: 意思说，一号女生是希望他上到二垒，可是他一直在一垒就不动了。
0: 所以他刚刚一开始说他比较像女生，他比较像男生。我们尊重他嘛，你要尊重他。
1: 其实还没很，就是现在才快要五个月而已，就是还不久，所以就是目前这样，我觉得就可以的，就是。
5: 哦，五个月，然后还在一垒一垒。
0: 女朋友真的很尊重他，他说一垒他就不会
5: 就。不是重点是他的第二题，就是对方要求的话，他还是在一垒，为什么？
2: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6: 因为其实我们家真的很传统，就像我父母他们是第一个一直走到现在，他们都没有，然后。我姐姐他们也都是一直都是抱持着结婚以后再有，所以我觉得像我像刚刚相处，我们有时候每天晚上会去散步，我觉得我们散步聊天可以牵手，然后就我觉得这样就很开心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满足的。
0: 对，我问你啊，我可以问一个问题，你们两个这样牵手这样子散步啊，你会觉得很甜蜜这样？
1: 就还蛮喜欢那个感觉，那个氛围，就是边就是牵手聊天，这样可以了解彼此心里的一些想法。
5: 嗯，那一直牵一直牵，你心里有说想要二垒啊？那如果他一直坚持在一垒，
0: 尊重他，
1: 他有他的坚持，我尊重。
2: 一号男生把他封杀，
0: 对，你会尊重他吗？
2: 二垒前封杀掉，
1: 尊重他，
5: 没有没有，
0: 你会尊重他。
5: 没有，因为其实现在一号男生是蛮是稀世珍宝的，好好的，
0: 对，
5: 珍奇异兽，好好的。
2: 杨明哥，你刚刚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0: 我看到很多男同学，就是他们谈恋爱就只是想要玩一玩，嗯，他想要一个不错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通常呢，男生呢，当他有一垒，他就会要二垒，他就会要三垒，他就会要四垒，男生是不能够回头的。今天呢，我们已经三垒了。你说我们今天两个手牵手出去走一趟再回来，不行，赶快找个僻静的地方先亲一下，再摸一摸再回家。你不准我四垒没关系，每一天都要到达三垒。那对不对？何荣应该很有经验吧？
2: 是吧？男生的这个心理状态是这样，
5: 男生的心理
2: 对，
0: 这样，因为男生觉得这样子，我今天才有谈到恋爱。啊、女生不一样，女生如果今天心情不好或怎么样，我就是聊聊天，我也觉得 OK。但是男生通常不会这样子想，他觉得说每一天都
2: 已经到三垒的，他就不会再退到二垒的。
0: 对，不会退。
2: 好。那问一下，
5: 现场还有唯一一
2: 对这队的嘛？你们是已经到了四垒的，那你会因为这样子而确认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吗？
7: 其实我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只是我的环境比较开放。
5: 哦，因为你们来自澳门，
2: 对
5: 不对？
7: 是澳门的朋友啊，他们基本上有男女朋友的都会发生到四垒的关系。
2: 就是只要是感觉对了，爸爸妈妈有没有提醒或是跟你聊过说，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情形的话，那你要怎么处理这样子？
7: 没有哎，他让我们继续学习，让我们继续发展。
5: 我印象中有一些就是家长是很开放，他会觉得说交了女朋友有没有亲到了那种，就是反而会强调说自己的儿子去追到那个女生，
2: 或者是说啦，就是说
5: 哦，
2: 如果你跟一个女孩子已经有关系，但是你就必须要对她负责了，什么类似像这样子，有吗？会跟你讲这样的？
7: 不会耶，因为我有一个哥哥，我哥哥，经常会带一些女生回来，然后可能我妈已经习惯了。所以对我就没有这个叮嘱啊，或者是教育等等。
2: 了解。
8: 我觉得可能我也是家人有一点影响，就是我也是有两个姐姐，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比我大蛮多年，一个是大我五年，一个是大八年，他们也是会之前有带男朋友回家，然后就是觉得我觉得家里已经父母已经接受，就是我们会跟男朋友会有那个关系，然后就。比较没有那么保守，就是比较开放一点。然后我也是在澳门的朋友，有一些比较熟悉一点的朋友，他们也是跟男朋友，如果到大学这阶段，也蛮多会有到这个性关系这阶段，所以我也是有点被同侪影响到。
2: 你们的进展速度快吗？比如说你一开始是牵手，然后多久你们就？
0: 应该很快吧？
8: 我们算是蛮快的，但是我们。 我们是认识了，我们是因为大一就认识，然后认识了一年以后，然后大二才熟悉了快四个月到半年，然后才一起嘛，然后一起以后，所以我就觉得，然后我们还没有一起的时候，可能也有些肢体的碰撞，因为我们就是那种比较爱碰来碰去，然后玩的那种，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所以就发展的比较会快一点。
2: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说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他的这个发展他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可是就像刚刚杨晨哥讲说，他到了那个状态，他要再回来不容易。
0: 是。
2: 可是呢，如果这段关系并没有持续下去的话，他未来对于双方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觉得是要提醒大家的。来，两位，
0: 你知道为什么男生不会挽回？因为男生是用亲密关系来定义他的爱情，很多男生会这样子。除非你已经建立好了你对于那个爱情的想法。其实刚刚看到哈，很多特别是女同学这边哈，他们不管是停在积累哈，或甚至五号女同学啊，其实都是家庭的关系，家庭是一个堡垒，他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哦，如果他建立的比较深刻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谈到这一段，就是你未来的爱情，你未来的伴侣，你的甚至你的亲密关系，爸妈可以跟你沟通到这样子的时候，代表你们的 boundary 很强，你们的家庭关系会让你有一个，就是说我今天做这个决定，不是只有同，因为其实我知道大学生里面很多人其实都已经有性关系，但是因为我的家庭告诉我，我的家庭支持我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愿意同意我的妈妈或者是我的爸爸，我跟他们之间的约定我愿意，可是有些时候你知道你会动摇，当男朋友，我刚刚一直问说你们尊重吗？当男朋友一直要求，你可以拒绝一次、两次、三次。我问二号同学，一直要求，到最后，如果你们两个独处一室，到最后，你觉得你可以撑下去吗？
4: 我觉得可以耶。
0: 可以哈、哦。那我会给你建议，就是尽量不要独处一室，因为我辅导过很多，后来都是不能。但是如果你那时候又退让了，你会更难过，因为你觉得你背叛你的爸爸妈妈，你们的关系会产生很不好的结果，你知道，一旦如果你已经有这样子的家庭，你跟家庭里面产生同意了，你在接下来你就会更难过，而如果未来你们又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吵架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你会一直耿耿于怀，那男生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到达四垒了，不好意思，接下来还是要四垒，那你每一次都会让你有更难过的感觉，所以这件事情你也没有办法摆平，你们要走下去就很困难，因为你们一直没有进入婚姻嘛，因为婚姻有些人现在很看重，有些人还是不看重，但是婚姻很奇特，现在你说现在很多人离婚啊，对不对？可是婚姻它是个结构，因为它有很多的法律的保障，所以你进去出来都很困难，所以进去它还是有个结构性的保护在那里，所以一旦当你如果进到过了婚姻这一关的时候，其实你是放松的状态，因为你们可以，你就不会去思考说妈妈说不行这样，不行那样。可是，当你还没有进去之前，你就会一直心里面一直纠结，一直纠结。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会影响你这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的信仰，你的信仰状态，你的信仰状态如果教导你说，我们婚前不做这个，那你就会，你是自己会节制，因为那是你的核心价值，你就会自我节制，但是呢，在婚前如果有性行为，接下来比较容易产生一个状况，就是未来你们真的进入到婚姻，当你们的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说，状况很不好，然后你们甚至没有亲密关系了，他就会想说，我以前没有结婚，我还是可以有亲密关系啊，所以呢，我是不是可以在我现在的婚姻当中，我另外再找其他的关系，你知道这个逻辑是可以衍生回去，因为人是有逻辑的。你以前说，我没有亲密，我没有结婚，我一样有亲密关系。那我结了婚，我还是可以有啊，我可以再跟外面的人有亲密关系。所以，你们未来的婚姻就更加不稳定。你懂我的意思吗？就会更加不稳定。接下来第三点，男人，我讲男人的心态哈，男人呢，对于女性坚持他的原则，而且一直坚持下去，他会对你尊重。可是如果你坚持，然后他一直 push 到最后你撤手，他其实对你就不会那么尊重，因为他觉得你是可以被我要求的。你就可以改变了，那 我会不会讲太多了？
5: 不会，我只是觉得那你们要坚持。好
0: 好。
2: 有的时候其实要懂得守住那个原则。
0: 对，男人对于他如果你一直坚持，然后他一直觉得说哇，你一直是他吃不到的那块肉，他会对你更加把你奉为女神。哦，我这样子讲好像在教你什么这种吊男人胃口。
2: 重要不是啦，
0: 珍惜其实他会觉得你很珍惜你自己。哦，
5: 就是不要让，就是不要成为男人已经到手的或者到嘴里的猎物就对了啦。
0: 对，
2: 女性观点。
9: 我这样说好了，其实我们也曾经年轻过，也谈过恋爱，也走到这样，看到身边很多人的例子哦。不过实际的状况是，你一旦进了四垒，你的恋爱最后就变做爱，说穿了就是这样子，你会变成没有做爱无法恋爱。在那之前，我们牵牵手，我们就好开心，好幸福。我们可能亲个接吻一下，回去心情悸动好几天。可是你往后走，你走到最后一关都走完了，你后来会发现前面的一些东西对你来说都不能够再带给你任何快乐幸福的感觉，除非你做到最后一关。所以我觉得就女孩子来说，如果最后你的恋爱只剩下做爱，或是没有做爱就没有恋爱，那是你要的关系吗？我觉得是女孩子可以多想一下的。然后另外是一旦两个有在一起有性关系的时候，可能我觉得男生女生可能考量的点不是那么一样，但是通常开始，尤其是女孩子，一旦你跟男朋友开始同居也好，开始有发生性关系之后，你会担心的事情有什么？担心父母知道，怎么交代，怎么掩饰。第二个，担心怀孕了怎么办，所以你要考虑很多避孕的问题，考虑很多感染的问题。第三个，担心这个人如果不爱我了怎么办，你就会开始在爱情中变得非常的担忧。你会觉得我们现在感觉很对，我们在一起非常好，如果有一天我们不爱了呢，我们这个关系怎么收场。然后另外是如果你后来发现你走到四垒之后一点都不如你想象中的那么愉快，那怎么办？就是说你会变成说你在爱情中变成一个你必须性爱成为爱情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你爱情走不下去的一个境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困窘跟尴尬，某个程度上。那对男生来说会觉得没有啊，为什么要想得这么严重，我们就在一起。但是我今天讲一个很残酷的东西是这样讲也许不是很好，我们以前一些朋友的例子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喜欢，所以就在一起，可是到后来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个真的也许不是我真的那么爱的人，或是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你觉得更适合、更喜欢、更让你心动、更适合当老婆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糟糕了，我那时候上了他，我现在很难跟他分手。或者是你跟他硬是分手，如果他对你感情还在可是你不要了，你会背上一个，你会觉得你对他好像有责任，你背叛他，你心里会难过。我们今天不是说男生都是追求性的，都是负心的，其实不是。其实在那个分手的过程中，当你有机会遇到你觉得更好、更让你心动、更合适你的对象，也许是在你二十几岁或是更多一岁的时候，论及可以结婚的年纪的时候，你遇到一个真的非常理想的对象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跟你在一起的女朋友，可能也好些年，两个已经有性关系，她对你感情仍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很难去做切割跟分手。你要复心吗？你要分开她，还是你放弃一个你真的看到你最想要的对象？那个当中的难以割舍其实有很多困难的处理。
2: 好挣扎。
9: 对，可是如果你没有这层性关系，你知道你会发现那个分手相对容易的多，或是你们在当中很多事情的考虑相对容易的多。也就是说我相信大家都追求美好的爱情，大家都很想要享受性爱的欢愉，但是在走爱情的这个过程中，你如何拥有一个更甜美更完整的恋爱，最后加上性爱，这个东西是可以再想一下的。对男生和女生来说我觉得都是一样。对，所以不见得只是男生好像就精虫充脑，只是一直要往四垒跑，只是你可能要考虑到你往四垒跑了之后你可能也是要付出代价。那个代价是你要的吗？是你能够承受的吗？我觉得这是可以再想一下的。
2: 对，所以这一集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大家在交往前甚至在交往中其实要想很多东西，就是跟代价有关的问题。
5: 想远一点啦，那人生还很长。
2: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各个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来吧，在假期当中呢，我们仍然呢不会忘记早上的约会，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把握这一小时空中团契，也透过这一小时呢，把我们的心奉献给我们的神。今天要好好的为主而活。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在这里有谁呢？大家早上好，我是文慧。
1: 早上好，我是杨天成。
0: 哎，今天我们开放热线，那外头呢会帮我们接听电话的是谁呢？
1: 嗯，就是我们的小林呢、啊、
0: 我们的新田老师。
1: 新田老师，
0: 对呀、啊、小林师傅是我们的音控师傅。
1: 对对 对,
0: 对，那么是新田老师小甜甜啊。那么您呢，您是否在放假当中睡个懒觉？没关系的。那就像昨天呢，10月1号大家放假，可是我们直播不打烊，空中团契呢，就算只有一位听众参加，我们还是照样开门的。
1: 我相信不会一位听众，你看在第五空间都是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0: 对的对的，
1: 全是在打招呼啊。
0: 所以昨天呢放假嘛，文慧现在开始懒惰了，睡个懒觉。那么昨天呢，大家如果有听节目呢，就是我们的万峰老师加上小燕老师啊。那么今天就是天成加新田加文慧。好，那您在吗？来，好久没点名啊。木星老师早上好，忘记夜晚的你，阿琴领悟，还有劝位子陆英飞，真妹幸福一号，风德梅姊妹，还有荷花根，还有忘记夜晚的你，还有谁呢？再看看啊，林静静，还有敏敏、桃子妹、白熊，还有兴旺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谁？西福月，
1: 感恩有你，有没有讲？
0: 对了，感恩有你，还有谁？红艳，是的，还有谁？我们。那了你呢，赶快
1: 林静静。
0: 哎，刚才我有说了，
1: 有讲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暂时呢我看到哦，还有新田老师，呵呵，赶快上来报道一下啊。还有我们
1: 胡不归，
0: 哎，胡不归，是的，好早就出现了。另外呢，哎，荷花根有没有说呢？还有呢，新田老师，我怎么老是看到你呢？刷板啊。还有清风笑，那还有谁？西边小路，是的是的，捡起月亮，他说放假真好，不过呢还是没有睡懒觉。是的，可以可以。
1: 哇，很好啊，很早就起来然后跟我们来互动啊。
0: 是的，那么木星老师呢已经在第五空间说了，今天开放热线。是的，今天开放热线，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就是13229966322。
0: 是的，那么我们呢希望大家大概在7:45就是灵修之后呢开始听到诗歌了，回应诗歌，您就可以呢打电话。那么这个时间点呢还是比较安静的，跟我们一起呢好好的有彼此的分享，还有呢一起的灵修啊。那么提醒大家哦，我看到荷花根也在第五空间一早就提醒大家了，那就是有点冷啊，大家出门呢一定呢要多带一件衣服。是的，我看了一下假期的气象报告啊，那就是有两股冷空气，
1: 对，开始降温了。
0: 对，那么就迎来了今年秋天第一波，就是冷啊，
1: 从北到南啊，一直到香港都有的。
0: 对，所以呢请大家呢，如果您真的在这个假期出行呢，你一定要看这个气象报告，然后呢多带一件衣服。另外呢，如果您是开车而且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车，请你充好电。因为我们看到呢，在高速公路现在不是塞车问题啊，是充电问题。有些人就说呢，排队5小时才能够充上电。
1: 嗯，所以要提早啊。
0: 很多人都没有充电，然后一放假充啊，结果呢？
1: 这个没想到在那等啊。
0: 半路没电，然后呢，就只好呢在休息站呢，就在那边排队等充电了。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万全准备才出门呢。哇，
1: 很清脆的声音。
0: 是的，那我们是不是要说说出门旅游的事呢？不不，我们跟大伙
1: 吃吃吃。
0: 对了，因为民以食为天嘛，我发现每次。你看我讲到吃，
1: 每吃
0: 对
1: 都是吃。
0: 我讲到吃呢，我的发音都变音了。
1: 因为放假的时候很多人有时间嘛，就吃吃吃。
0: 是的，那秋天吃啥呢？ 应景的水果，因为有些水果只有秋天吃，而且
1: 什么梨呀、啊、什么苹果呀、啊、
0: 柿子新鲜的柿子只有秋天。
1: 还有就是西柚啊，
0: 哎，不是西柚，我们叫柚子。
1: 柚子、嗯、
0: 对，西柚呢另外一个名称呢叫葡萄柚、
1: 啊、对，小小的。
0: 对，为什么我一说到吃我的嘴都飘了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柚子，这个真的只有秋天才能够吃到又新鲜又甜的柚子啊。那么民间有个说法，柚子吃之前摔一下更好吃，真的吗？
1: 其实
0: 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1: 有听过，但是好像没有科学根据哦。
0: 柚子吃之前摔一下会更好吃吗？
1: 我倒听过，就是说把那个上面那个切一下，然后呢加一点糖或者是蜂蜜、
0: 哦、
1: 就是让它甜一点。
0: 那当然了、啊、糖进去不甜吗？蜂蜜进去不甜吗？
1: 对啊。
0: 那研究就发现啊，物理冲击啊不能够呢触发柚子内部发生显著的糖分转化，反而呢可能让柚子发苦，所以呢不要再摔柚子啦，民间的这个说法是不准的。那有没有方法像天成老师说的加个糖加个蜜一定甜？
1: 放在冰箱里冻一个晚上就甜了。
0: 好像柚子是不能够放冰箱的，
1: 但是我看的好像又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放在那个，
0: 因为你放了糖，因为你放了
1: 然后就
0: 蜜
1: 又冰的，
0: 而且因为你开封了、嗯、如果没开封的好像就不适合放冰箱，开封的就当然了要放冰箱啦，不然的话可能很快就酸掉了馊掉了。那真正让柚子变好吃的动作是磁水。
1: 磁水就是跟那个水磁别吗？
0: 哎，对了，这个磁呢就是离别的磁啊。那么这个将柚子放在阴凉通风处一段时间，果皮的水分逐渐就会蒸发，然后呢就开始发皱了，缩水了，这个过程能够促使果肉中的糖分进一步的沉淀和转化，使柚子变得更甜更多汁。所以呢这个专家就给我们建议了，成年人每天水果摄入量200到350克，所以秋天的柚子好吃，但是请你呢
1: 不要多吃。
0: 对了，然后呢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请你少吃，吃一半就好了。哎，那一半是一小半啊，不是一大半啊。然后呢柚子不能够和两种药一起吃，
1: 就是降压药跟降脂药。
0: 嗯，是的，所以注意啊，柚子呢你可以呢在阴凉通风处放上一段时间，那个果皮已经开始皱了缩水了，诶，这个时候果肉呢最甜最多汁。但是记住啊，只能吃一小半，如果你脾胃虚寒更不要吃。我建议、
1: 这个、降压药是不能吃的，因为它影响你的药性，有听说是有毒的。
0: 是，另外呢如果你吃降脂药呢也不要吃柚子。好，所以呢秋天把应节的水果吃起来，但是也要小心。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缘。马太福音21:33-46。
1: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的主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榨酒池，盖了一座守望楼租给园户，就出外远行去了。收果子的时候快到了，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对待他们。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会尊敬我的儿子。可是园户看见他儿子，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扔出葡萄园外杀了。葡萄园的主人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他们说，要狠狠地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转租给那些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耶稣对他们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这段经文你们从来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民。谁跌在这石头上，一定会跌得粉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压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但是惧怕众人，因为众人认为他是先知。
0: 马太福音21:33-46，记述的恶园户的比喻呢，是一个越听越沉重的比喻。园主栽种了葡萄园，周全预备之后，把园子交给园户来管理，等到收果子的时候再来收取应得的出产。这本来呢是一个托付的故事，园子是主人的，园户只是受托管理的人。可是比喻里的园户却渐渐把自己的角色弄错了，他们不止没有把果子交出来，还殴打、凌辱、杀害园主派来的仆人，最后连园主的儿子也杀了。心里盘算着，这是承受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这里把宗教领袖的罪揭露得十分的透彻，他们不只是无能，不只是失职，而是到了与神敌对、与神争夺的地步，想把神的产业据为己有，视自己有属灵的特权与地位。所以耶稣问众人，园主要怎样办这些园户呢？连听比喻的人都知道答案，就是那些恶人必要被除灭，葡萄园要转租给别人。这正说明了审判的合理性。这里等于是听比喻的人亲口把结果说出来了，让那些宗教领袖听见，你们如果不能完成神的心意，那最后面对的不是继续保有位置，而是面对审判。借着耶稣引用诗篇118:22，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 来进一步说明，那块本来被人弃绝的石头，正是神用来建立的根基。对于愿意接受他的人呢，他是根基；而对那些拒绝他的人呢，他却成了绊脚石，甚至成为审判的石头。这不只是对当时法利赛人、祭司长和长老说的话，也是对今天每一个蒙神托付的人所说的。我们也可能在教会侍奉和职分里待久了，慢慢就忘记葡萄园是主的，不是我的；事工是主的，不是我的；恩赐是主所赐的，不是用来建立自己王国的。当人不再专心为主人结果子，反而是开始抓住位置，维护权力，守住自己的地盘的时候，其实呢，已经不知不觉走上恶缘户的路了。神看重的从来不是我在园里待了多久，而是我有没有按照主人的心意，忠心地把当交付的果子献给他。如果我们拒绝那位儿子，也就等于拒绝了那位葡萄园真正的主人。

我是否曾经把神所托付给我的慢慢看成属于我自己的呢？我在侍奉中更在意的是为主结果子，还是维护自己的位置呢？今天我可以怎样重新把主权交还给原子的主人呢？

耶稣对他们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这段经文你们从来没有念过吗？马太福音21:42。

0: 常年期灵修，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缘。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早上好，
1: 芷晴，你今年几年级了？
0: 现在是四年级，下个学期是五年级。哇，
2: 老师，我是大卫。
1: 大卫，你现在是不是放假？
2: 放暑假了。
1: 可想念你了，我真的想过你的。真妹，
0: 早上好。
1: 刚才还在呼吁真妹说在第五空间出现，
3: 马上进入，大家都很活跃。对。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哇，我们刚才呢听到了有老有少，有真妹啊，已经是做奶奶了，还有呢，还有可爱的开心，还有大卫。哇，大卫的声音听起来好小哦，但是我们的大卫呢，现在应该已经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声音了。到了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小时候啊，那我们都一起呢走过了春夏秋冬。哎，不落掉的是我们的灵修。今天的灵修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1:33-46，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园。哇，可以想象这个仆人把主人的财产给占了，怎么样呢？我就看到亚比该呢在第五空间呢就提到呢，有一位师班员，应该是师班长吧，那么要离开教会，就带着师班的人都离开了。
1: 哎呀，
0: 他说这是我的师班，我到哪儿你们都要跟我到哪里去，已经忘了师班是教会了，已经忘了侍奉神，只记得高举自己。哎，我看到亚比该说的，我真的是只能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有一点替这位师班长呢可惜又可怜，那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师班员们呢担心，因为他们跟错人了。
1: 嗯，
0: 要跟着主而不是跟着人，很重要的。
1: 今天这个灵修的这个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对主忠心，不是对人忠心呢？
0: 嗯，是的。所以在这个假期呢，也求神帮助我们呢，好好的在假期呢，我们一方面能够呢放松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想一想，如果有时间不要忙着出去玩。我也看到呢孩子们回来了，家长都好幸福，那也可以呢多做一点亲子互动，但是呢我更希望能够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呢长一点时间也行，干嘛呢？就是单独与主在一起，放假嘛，好好的享受跟主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呢校正回归。
1: 嗯，
0: 想一想自己哪些事情上没有呢把中心焦点放在神身上呢，希望在这个假期能够呢做这件事情。好了，我们的时间已经到7:54，我们真的要接热线了。这周的金句是哪里呢？
1: 这一周的金句就是耶利米哀歌5:21。
0: 嗯，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金句。

0: 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根据新田老师来报，
1: 今天的电话报报报
0: 报多，因为放假嘛，所以我们要赶快接听电话啊。那么第一通，哇，小开心跟大卫，早上好啊，
1: 小开心，早上好，
0: 早上好。现在说话的是大卫还是小开心啊？
2: 我是大开心。
1: 没有小开心了。
0: 哎呀，我有点失落啊，小开心现在变成大开心了。大开心，过了九月，你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
2: 三年级。
1: 三年级。
0: 三年级啊。
1: 你说多了。
0: 小开心的时候打来的时候还是幼儿园。
1: 对啊，小小的。
0: 对，幼儿园小班呢，甚至好像上了幼儿园没有啊。你第一通，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奶奶带着你打电话来，你上了幼儿园没啊？
2: 上了。
0: 哇，那时候奶声奶气的。现在呢，我们以后不要叫你小开心，从此以后。
1: 大开心。
0: 对。因为今年九月，小开心升上了三年级，就变成大开心。那你的哥哥大卫在吗？
3: 老师，我在。
1: 哇，这个声音，哇，
0: 完全变了，又比上一回成熟了好多啊！哎，哇，你在。那今天放假，没想到你们两个一起啊，非常的开心。
1: 而且第一个就打过来了。
0: 对，谢谢你们在放假日呢，还记得跟我们在空中有互动呢。你们放多久的假啊？学校
3: 放七天。
0: 七天，那大开心也是吗？全国统一。哦，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到哪儿去走一走、玩一玩？全家？
3: 今天，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好啊。因为大卫，你是走读还是住校啊？
3: 我们学校没有住校，就。
0: 走读，每天上下学。哇，那很好。因为呢，我知道有些孩子呢是要住校，所以这个时间点回家呢，每天呢待在家，他就觉得已经开心的不得了。所以你们如果没有出去走走，待在家，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要做啥？
3: 就是准备回老家看一下。
0: 哦，还是要。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回老家，奶奶是在老家吗？
3: 没有，就是回我姥姥。
0: 哦，姥姥。那我想问一下，每次带着你们打电话是奶奶还是姥姥？
3: 奶奶。
0: 哦，奶奶。好哇。哎，替我们问候奶奶啊。你知道呢，我们在将近冬天的时候有机会去看你们哦。
3: 好。
0: 哇，我已经把秘密透露了，怎么办？你们要保守秘密哦。
1: 但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不知道你怎么去。
0: 哎，所以这个好像
1: 你只是讲了一下你要去。
0: 这个好像圣经耶稣说我来的日子你们都不知道。
1: 等，所以你们要等。
0: 因为我们也好想见你们呢。想到呢，虽然呢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是听着你们的声音啊，听着你们长大的。我们说看着长大，现在是听着长大。
1: 不知道，想想啊，五年、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啊？
0: 对对，哎，我要坚持保持健康。我希望五年、十年以后还可以接听，大开心跟大卫的电话。
1: 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中开心。
0: 大卫可能已经读大学了。
1: 对啊。
0: 哎，那个大开心可能已经读初中、高中。好，两位呢都是比较害羞了，因为男孩嘛。你们今天打电话来准备背京剧没有？
3: 准备。
0: 嗯，
1: 你们是一起背吗？
3: 一个一个背。
1: 好好。
2: 耶利米哀歌五章21节，耶和华啊，求你。

0: 这节经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哎，这个哀歌发出来的吗？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写出来的？
1: 不太知道。
0: 不太知道啊，哎，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告诉你啦，告诉你们两位，其实呢，耶利米哀歌呢，既然是哀歌，那就是在一个非常痛苦哀伤的环境啊，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之下呢写出来的。那么当时呢，犹大国啊，他们的国家呢被敌人就是啊巴比伦给灭国了，那么他们呢即将呢被掳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境况里，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哀叹哀歌发出来。他们认为上帝啊是不是不要他们了，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他们呢受到惩罚，国家灭亡，他们被掳啊，然后他们就想到是不是因为啊他们犯罪了，他们接受这个惩罚，他们啊以后再也不是神的子民了，以后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了。结果呢啊，他们啊就得到神宝贵的应许。当他们发出这个呼求说，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让我们悔改，重新回到你面前，他们就发出这样的祷告，上帝啊，我们错了，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然后呢求你像以前一样啊复兴我们，使我们呢仍然相信你，依靠你。那之后呢，上帝就给他们有宝贵的应许，上帝跟他们说，上帝还是爱着他们的，他们要忍耐等候，以后呢他们一定呢会重新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背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的经文。好，这样你们就知道你们今天背的这一节经文的背景了啊。
1: 谢老师。
0: 嗯，哇，好像学生了，我在上课。哎，好的。那大卫，我忘记了，你是初中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啊？
1: 初三。
2: 初三，哇！
0: 那你明年
2: 马上就要上高中了哦。
0: 那你功课压力大不大？
1: 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啊。要我们怎么为你祷告呢？哪一科？
1: 就祷告说每一科学的能够顺利一点。
0: 嗯，好，你有偏科吗？没有吧？
1: 有
0: 啊。嗯，就是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弱啊？偏的很厉害吗？
1: 不是很厉害。
2: 哦，你喜欢哪个科呀？
1: 英语。
2: 哦，英语。嗯，所以那你将来打算是在哪方面去，文科还是理科呀？
1: 嗯，理科。
2: 哦，
0: 理科，
2: 你喜欢理科。
0: 哦，那你刚才说偏科，那英语也就是说你的文科方面也是很好的啊，因为英语，难道你的中文弱吗？因为你喜欢理科的话应该是数学物理那边比较强嘛。
1: 数学就是有时候比较弱，然后物理和化学那些还行。
0: 嗯，数学比较弱，如果你要理科的话呢，数学就要加强了。那我们为你祷告。嗯，好啊。那我们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呢，你放假打电话来的话，我们再问问啊，你的理想应该会越来越清晰的。那大开心还是不习惯？大开心有没有要我们为你祷告的？没有啊。你小学三年级功课重不重啊？
3: 不重。
0: 不重啊，你有时候遇到不会的，哎，哥哥就在你旁边。
2: 对啊，可以帮忙啊。
0: 嗯，你会请教哥哥吗？
3: 会
0: 呀、啊哦。
2: 那你的英文怎么样啊？
3: 我英文一般。
2: 哦，所以那你应该多跟你哥哥沟通啊，
0: 嗯、
2: 用英文来沟通，你就可以学很多东西。
0: 简单的，简单的，
2: 对、啊。
0: 对，那小开心，大开心，你哪一科你是最喜欢，觉得最棒的？
3: 体育课、
2: 哦、
0: 啊，体育非常棒啊！
2: 嗯，
0: 我很少听到孩子说他体育棒哎。
2: 所以呢，你要一直保持啊。
3: 嗯，
2: 对呀、啊
0: 嗯，
2: 身体非常重要。
0: 是，最近亚运会有没有看呢、啊？
3: 看一点点。
0: 看一点点啊？嗯、你喜欢看哪一项比啊？体育比赛、竞赛？
3: 嗯，那个跆拳道。
2: 哦，跆拳道。
0: 跆拳道，
2: 你也喜欢吗？
0: 你有去练跆拳道吗？
3: 没有
0: 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喜欢的话就去练吧。
2: 对，你选一个特别喜欢的运动，你可以去专门去练一练。
0: 嗯，如果你的体育好，你应该呢就选一个就行了，不需要多。我的梦

0: 想是我将来要去学跆拳道，因为现在没时间。不过我觉得我大概呢，就学不了什么啦。为什么？因为跆拳道最好是小的时候学啊，那个腿啊各方面利索。我告诉你，我有看亚运会，我看乒乓球，
1: 嗯，
0: 咱们的国球。好啊，那我记住了。那你们可以发个短信给我们吗？因为放假打电话来，我们很想鼓励一下你们哦。有神秘的惊喜给你们哦。
1: 对啊，
2: 好的
3: 好的，
0: 嗯，好，那跟我们的大开心还有大卫说再见。假期快乐，
1: 假期快乐。
3: 老师，两位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哦、再见再见。
4: 不要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刚才呢，两个小朋友，哎，不能说小朋友了，呵呵，大朋友，两位朋友，那都是男生，哎，可能呢都不知道如何呢多说一点，所以就变成文慧一个人呱呱呱，天成老师就在旁边帮腔啊。所以接下来这一对，我希望你们多说一点啊，是王弟兄加上他的爱人，
2: 王弟兄，
3: 哎，好，你好，你好，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1: 还有您的爱人呢，在旁边吗？
3: 文慧老师找你给打个招呼。
4: 早上好，文慧老师。
2: 哎，早上好，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姓宋，宋义。
2: 宋义啊，
1: 哇，宋宋姊妹，
4: 三人旁一个村里那个富。
2: 哦，富
1: 哦，父姊妹，王弟兄加父姊妹，哇，你们的声音好喜乐啊！
4: 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就喜乐嘛。
2: 哇，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更开心呢。
1: 甜分爆表，我们都在对方头上撒甜，撒蜜，撒糖呢。哇，这个假期孩子回来吗？
4: 啊，回来，我们都没出去，我们都在家里的。我们小孩子也都全部在安吉这个地方上班的。
1: 哦，哇，
4: 我们没有回老家，我们老家是安徽的。
1: 啊，哦，是是，所以呢，全家在一块儿，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不用上班，然后呢，睡个懒觉，然后呢，全家在一块儿聊聊天，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假期。
2: 嗯，
1: 全家在一块儿，对，好啊，哎，很难得哎，因为我们很少是一对夫妻一起打电话来的。你们要不要先做功课啊？背京剧？
4: 可以的，
3: 可以啊。
4: 那我先背那个。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
1: 嗯，
4: 好，感谢神。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阿门，感谢神。
2: 阿门。
1: 是我听到呢，三点水再加一个父，不是念父啊？
4: 啊，是父，单人旁一个寸。
1: 哦，是是，好，我刚才想错了字。
2: 对，我也听成三点水了。
1: 嗯，
2: 原来是一个
4: 三人旁。嗯，
1: 是，然后呢，哎，现在呢是我们的王弟兄。刚才呢，爱人在念的时候呢，王弟兄也跟着就背了。现在王弟兄，你要不要自己来背？
3: 我这个说实话的，旧约里我背都背不出来的，我要能背的只能背新约里的。有时候不识字，你知道我也不识字的。
1: 哦，没问题，没问题，你能够背新约啊？你有没有想要背一节你最爱的经文、最熟悉的经文？
3: 你把圣经打开，我读一遍，背一遍，你听听。
2: 嗯
1: 嗯，
2: 你读也可以。嗯，
3: 约翰福音第二章。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在那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母亲的对众人说，他们叫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按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每口摆六口石缸，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他说，耶稣对佣人说，你们可以把水倒满缸，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对佣人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叫过新郎来说，人总把好酒先摆上，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子，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呢。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迦拿行的第一件的神迹。我会背这一段。
2: 嗯，阿门。哇，
1: 都是
2: 背的，
1: 都是背的。哇，厉害了，厉害了！我刚才还在想说，您是看着读的，没想到你是背的。
2: 哦，你为什么背这个经文呢？
3: 嗯。我也不识字，
4: 他对这段经文特别熟悉。
2: 哦
1: 哦，
2: 那你把七个神迹都背下来，约翰福音七个神迹吗？
1: 或者约翰福音有啊？是。
4: 看那个嘟嘟的话，他不认识字。
2: 哦，那你怎么读出来？就是说，你读出来，然后王弟兄背吗？
3: 啊，是的。
2: 哦，哇，厉害厉害。
1: 是我向来呢都很佩服，就是啊，虽然不识字，但是能够把神的话放在心底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对你们来讲是更困难的。我刚才呢正想问你说，哎，您不识字，但是为什么能够读这么一大段经文呢？没想到你是背出来的。
2: 哇，你们俩是很好的合作呀。
1: 嗯，那爱人读，那弟兄就背。是，哎，我们呢，王弟兄还有父姊妹，因为呢，我们对您呢都不是太熟悉。我说的是我们的家人啊，听众朋友，他们在第五空间都在给您猜呢。哎，这是哪一位呀？是不是那位呀？是不是这一位呀？所以我们还是要多认识一下你们呐、啊。那你们夫妻俩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3: 有20年了吧？
1: 20年呐、啊。
3: 嗯，
1: 就那时候是一起信的，还是谁先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呢？
3: 我们一起来到教会，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的。
4: 我们一起信耶稣的，那时候嘛，碰到一点小小的困难嘛，也不是困难，就是一点跟别人争吵，跟别人争吵嘛，就为了100块钱假钱嘛，然后跟别人争吵嘛，老是自己吵不过人家，也骂不过人家嘛，后来我就生气嘛，我就说去信耶稣好嘞。我天天气的嘛，我就后来我就去信耶稣了。从那以后我就去信耶稣了。
2: 哇，你这个，
4: 因为我是很笨的人，我也不会骂人，我不会，我和人家吵架我都不会说。
2: 哇，你这个是因祸得福啊！你这100块钱赚了一个生命啊！
4: 那时候嘛是种田嘛，卖点水稻。那20年前，你知道人家给我100块钱假钱，也是我们村上的。后来嘛，他们就不承认嘛，找他们嘛，他们家人多，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嘛，他们一家人都来骂我嘛。我老公又不在家，然后我弟兄不在家，我就特别的无助了，我都找不到。我娘家是贵州的，我又没有依靠，那时候嘛，我心里都特别的孤单，都。我就特别委屈，后来我就去信耶稣了。我就给我弟兄说，我们去信耶稣吧。后来就从那里以后就一直就信耶稣，信那么多年嘛，也是软软弱弱的，经常上班了，好像就是没有。
1: 断了线吗？
2: 没有声音了哦。
1: 是，哎，我们要请新田老师帮我们跟进一下啊。我看到呢，大家说呢，这100块值钱了。干弟兄，哎，新朋友，干弟兄在第五空间出现，喜乐的声音。是的，我相信呢，能够让我们的父姊妹王弟兄去教会，而且呢，信主虽然软软弱弱，但是到现在我们都听得出他们的声音很有生命力啊。
2: 对呀、
1: 啊，对不
2: 对？
1: 那最重要是当时他们好像父姊妹说是无依无靠，所以他去教会是因为他真的孤单，他希望能够找到同伴，他希望能够有依靠的。哇，新田老师跟我们说断线了，
2: 断线了。神的作为很奇妙啊。他是怜悯这些软弱的，这些贫穷的人。
1: 对，
2: 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生命就改变了。
1: 是，我希望新田老师呢可以把这个电话记住啊，我们有机会请
2: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1: 对 iRadio 爱广播呢访问这一对夫妇，因为真的这个见证太妙了，好多理由，各种不同的理由去信耶稣，但是你会看到我们的神，不管你怎么样来到我面前，只要你有心，上帝都愿意敞开他的怀抱接纳你。好，谢谢我们的王弟兄，也谢谢我们的父姊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刚才文慧还在想，哎呀，要邀请这位王弟兄呢加入我们的帅哥团呐、啊。
2: 嗯，
1: 你知道我们的小班长呢，圈惠子已经呢组成了这个弟兄团了。那姐妹团呢，我正在想呢，我是不是要邀请谁来帮忙发起一下呢？结果就断线了。没关系，我们有电话会再跟王弟兄还有父姊妹联系的。而且我相信他们现在正在听节目。
2: 嗯，
1: 所以呢，你们听到啦，我们的呼声啦。好，再来。哎，也是一家人呢。
2: 小穆恩，
6: 文慧老师早上好，杨先生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小穆恩一家。
1: 对呀、啊，你好有精神呐、啊！你是不是很早就起床准备打电话给我们呢？
6: 因为我七点就起了。
2: 哦，七点就起了，那你有没有吃早餐呢？
6: 嗯，我还没吃完呢。
2: 哦，正在吃。
1: 那你七点起床，然后你就准备好今天要打电话来，就慢慢的一边吃早饭一边听节目。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第一通电话啊、也是跟你差不多的大开心跟大卫，有没有听到那对兄弟他们的声音啊？
6: 听到了，
1: 听到了、嗯、哇，你知道吗？你啦，还有大卫啦，小开心啊，哦，还有其他的小朋友，都是我们听着长大的呢，好奇妙啊！好啦，
6: 嗯，
1: 那小开心，对不起，
2: 小
1: 穆恩，
2: 小穆恩，
1: 对，哎、嗯，小穆恩，那你现在要不要变成大穆恩啊？
6: 也可以吧，
1: 也可以啊，你的声音还没变，嗯、所以还可以小穆恩，你是二年级嘛，对不对？
6: 五年级。
2: 哦、啊，五年级了，
1: 你五年级啊？难道我的记忆有错吗？
6: 啊、
1: 你已经五年级了，
2: 所以呢，你应该改了，
1: 你
2: 不叫
1: 小
2: 穆
1: 恩
2: 了，你是大穆恩了，
1: 以后叫穆恩，
2: 五年级的大穆恩，
1: 以后叫穆恩，不要再叫小了、嗯，因为一叫小，我老师就想到他第一次还是很小的样子，原来
2: 你的印象还是几年以前的印象。
1: 对，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们的穆恩充满了。活泼，活力啊、
2: 嗯，
1: 像小朋友一样。
2: 哎，你要不要先背京剧啊？
6: 好，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2: 阿
6: 门，
1: 阿门、嗯。哇，穆恩，这个假期你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6: 有，
1: 说来听听。
6: 弹吉他呀。
2: 哦，我记得你好像你有两个你特别想做的，一个就是你的吉他，还有一个是篮球，对吗？
6: 对，然后我这几天，胃里长了个淋巴结。
2: 哦，你说胃里面长了一个淋巴结？
6: 对。
2: 哦，那你怎么知道的？
6: 上医院检查去了。
2: 哦，你是不舒服吗？
6: 对呀、
2: 啊。哦，所以那医生怎么治疗啊？
6: 医生就说不要吃辣的，不要吃凉的，就慢慢好起来。
2: 哦，
1: 嗯，那我们要为你祷告了。那你要学习忍耐了，忌口。
6: 嗯，
2: 多运动，少吃辣，少吃冷的东西。
1: 嗯，
2: 就很快就好了。
1: 没关系，现在也过了夏天了，所以呢，哎，可以不用吃冰棍儿那些了。
6: 嗯，
1: 还有吃饭不要吃得太快，慢慢吃。
6: 嗯
1: 嗯，这些医生应该都告诉你啦。那你会疼吗？
6: 会，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比较疼得更厉害一些。
2: 嗯，那有没有给你药啊？
6: 有，都差不多都快喝完了。
2: 哦，
1: 还要继续去看医生吗？
6: 嗯，就是应该还要再开一点药，再喝一些吧。
2: 哦，喝的不是吃的。
6: 对，喝的。
1: 你是看中医还是西医？
6: 就是去玉皇井医院看。
1: 嗯，
2: 哦，是看内科对不对？
1: 嗯。
6: 妈妈，我是不是去内科看的？
7: 对。
6: 嗯，对了。
1: 嗯，哇，妈妈在旁边呢。
2: 所以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1: 嗯，好。那我们
6: 那个爷爷也要背京剧。
2: 好啊，好啊。
1: 哇，兴旺爱在旁边呢，来，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
8: 文慧老师，
1: 早
8: 上好。
1: 早上好，
8: 建成老师，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1: 哇，
2: 你先背京剧吗？
8: 好的。
2: 嗯，
8: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 像古诗一样。阿门，
2: 阿
1: 门。啊，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还是那么有力。这个假期，
8: 想念你们。
1: 对，假期就放假了啊，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吧。
8: 我不放假，因为在他不安没有放假，就是
1: 要轮班，
8: 和同事换班了。
2: 嗯，
8: 我今天准备和他们回去一趟，回老家，上老兰溪，回去一趟。
1: 哦，回老家，所以你换班了。哇，那辛苦啊，因为一换班就代表你那个上班的日子之后上班的日子可能就会比较密一点。辛苦。
8: 明天上班，我明天。今天就回去一趟，回来。
2: 所以那你就是只是今天。
8: 昨天我是休着。也休两天。明天
1: 呢。你们还好吗？您跟您爱人都还好啊？
8: 都还好。哎呀，你们挂挂，牵挂。没，就是怎么他就是前几天他就是老是小肚子有点痛。他就是不知道哪，就是小肚子。有个
2: 结。
8: 什么就是
1: 淋巴结？刚才莫文说了。
8: 淋巴块。
1: 有个块。
8: 对，淋巴块老是就是。他觉得就是痛，就看拿点药吃了，吃了还好一点。昨天又是有点，又是点体力痛。
1: 明白。
2: 小孩子容易好。
8: 对，
2: 稍微注意一下就很容易好的。
1: 对，但是小孩子要耐心。
2: 对，
8: 不要吃油炸的，不要吃凉。
1: 对，这个对孩子来讲，今天回老家，可能那老家那边又有东西好吃的。
2: 要学习忍耐。
1: 对，好啊。那
8: 现在
1: 那个兴旺爱，我请这个天成老师就为你们今天回家行程顺利平安。然后还有呢，小穆恩那个胃里的那个淋巴块能够散掉。康复来祷告。
2: 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特别为到小穆恩一家来感恩，因为主你能够祝福他们全家人几代都能够在你面前能够仰望，能够信靠你。愿主你继续来带领这个家，能够成为众人的见证，也祝福小穆恩，让他在这个病痛的当中能够仰望你，求主你特别的医治他，能够借着药物让他的这个胃里面的这个结能够很快的能够好起来，让他能够有健康的身体继续来读书，也帮助他在假期有这样的练吉他和这个打篮球的运动，让他也能够继续，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这一家，特别是让他们能够回到家里面能够来回的平安与他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1: 阿
2: 门，
8: 阿门。文慧老师，
1: 嘿，
8: 我想为你们弹吉他听。
2: 好啊。
1: 来，小穆恩准备了吉他。
6: 对。
1: 来。
6: 哆咪哆咪哆咪哆咪。

0: 然后呢？
1: 哎，棒棒的！
2: 我知道呢，能够弹这样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哇，谢谢你啊，小木恩。
1: 下一次呢，就听到你唱起来。
2: 对，谢谢你，小木恩。嗯，学有所成。好，那我知道呢，我们的领悟呢，等了很久很久了。哎，不过呢，时间就已经到了，我们不接领悟的电话。领悟有一个特别的见证，所以我们约定你下周五第一通，好吗？
1: 对，
2: 领悟，
1: 你早早的打进来。
2: 他其实很早就打进来，但是呢，因为就
1: 今天那个时间是
2: 对。因为对，所以呢，新田老师下周呢仍然呢是在后台接电话的，他会记下来领悟，我们会把你呢留在第一通的。另外呢，我在这里要欢迎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出现的谁呀？翠，翠绿的翠，哇，也是呢我们的新朋友吧。好，那么大家在假期当中啊，几件事情文慧还是呢有点婆婆妈妈。第一，注意天气，因为两股冷风就是真的冷了。第二呢，就是出行注意一下这个车流，那很多东西可以准备的就准备。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假期。我是文慧，
1: 我是杨天成，再见。
3: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2: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 关于 church 就是教会的真理，今天是我们的第25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诗篇第13篇，路德记的第4章，耶利米书的42章43章，以及今天我们要开始的希伯来书第1章的学习。今天我们要背诵的一段经文是正儿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读起来的时候真的让你深深的被神的爱感动， 那就是希伯来书的第1章3到4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真儿就想要透过凌晨小故事和大家一起来思考，神的儿子居然离开那荣耀的天庭，离开他荣耀的宝座，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为了让人的儿女终于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儿子成为人，是为了让人的儿女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是C.S.路易斯他的一句名言， 而他同时呢，也分享了我们信仰的核心。 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一诞生就在神的家中， 成为神千千万万的历世历代与圣徒同国的神的儿女。 那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 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代价来换回的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从今天开始呢，珍儿要跟小朋友们分享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个童话故事，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牧者神学家 Max Lucado 他的作品。 故事的名字呢，就叫做《You Are Special》， 你很特别。讲述的就是很久以前，有一群叫做 Wemmick 的小小的木头人，他们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特别，有的长着长鼻子，有的长着大眼睛，他们呢都是由他们的创造者木匠伊莱所创造的。 可惜的就是这群小 Wemmick 木头人呢，他们每天都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喜欢给对方贴标签。每一个 Wemmick 小木人都有一盒金标签，也有一盒灰标签。金的标签呢，看起来像闪闪亮亮的小金星，而灰的标签呢，就是一个小灰点。用这两盒东西做什么呢？ 他们发现啊，凡是长得漂亮的，特别能干的，油漆的粉刷的特别美的，就总能够得到别人贴在自己身上的金星小标签。但有些小 Wemmick 木人看起来有一点坑坑巴巴粗糙的，或者油漆有些斑驳的，那么其他的小 Wemmick 就给他贴上灰颜色的灰点标签。哎呀，整个村庄可热闹了，每天大家都忙忙碌碌的给彼此贴标签，那得到金星的就开心快乐，欢喜无比。 而那些得到灰点点的就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抬不起头来。有一个小木人，他呢就叫做 Punchello， 我们暂且称他为小庞。这小庞啊，小的时候可是出了名的惊心得主啊，因为他特别能够跳高，但是可惜的就是有一次他摔倒了。他摔倒之后呢，就开始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因为每一个人都开始给他贴上灰色的点，因为大家嘲笑他笨拙不堪。而因为灰点太多之后呢，他就越来越沉重，步伐越来越蹒跚，最后连路都走不动了，更别说跳高了。所以几次三番跌倒之后，他就开始忘记了自己原来是一个那么会跳高的人，而他的生命也变得像他灰点一样的充满了灰色。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另外一个小木人，叫做露西亚。这露西亚可特别了，她身上既没有金星的金标签，也没有灰点的灰标签，她啥也没有，干干净净的，看起来与整个村庄里其他的小木人格格不入呢。小庞就问他，奇怪了，你身上怎么没有标签啊？那你没有归属感该怎么生活呢？可没想到啊，这露西亚可开心了，她轻松的快乐的回答说，嘿嘿，我可快乐了，因为我每天都去看伊莱。
3: 伊莱？我好像觉得这名字熟啊。
2: 啊，你不知道伊莱是谁吗？伊莱可是我们的木匠爷爷，他就是创造我们的，我们整个威麦克族都是他造的，每一个小木人都是他的作品。
3: 哦，那你见伊莱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什么？
2: 啊，他总是帮助我把我身上所有的标签都拿掉，不管是金星还是灰点，因为他告诉我说，
4: 你根本不用担心别人怎么看你，你只要关心我怎么看你就够了。
2: 我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故事未完待续，明天咱们接着说。今天说到这儿啊，珍儿要提醒每一位小朋友，你知道吗？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创造你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你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影响。而只有当你每天回到神的面光当中，以他的标准，从他的眼光来看待你自己，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的定位。因为上帝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我们，而我们因为堕落之后呢，就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形象在我们里面是不完全的，是扭曲的，是破损的。那怎么才能够恢复这荣美的形象呢？当然唯有按照神的方法。这就是耶稣他用他自己最美的一个上帝的儿子的身份，完全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做了一个最美好的榜样。他在地上的33年为人树立了一个怎么按照人的本相与神去交往的这一个最好的完美的榜样。如果说起初我们的始祖犯罪，他们亏缺神的荣耀的时候，人已经没有办法再恢复神创造我们时候那个心意了，那今天呢，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了让我们看到怎么去做人，怎么完成神的心意，怎么与神与人交往，因为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而且他洗净我们的罪。如今呢，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凡事上面为我们祈求，而且他忙碌的脚步并没有停止，现今他在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在神的家中该怎么做吗？ 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允许主基督耶稣他福音的能力来不断地改变我们，使我们渐渐地可以恢复神的荣美的形象。你要担心的是神怎么看你，而不是人怎么看你。每一天用神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言语是否是合神心意、讨他悦纳的。在每一件大小的事情上面，你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想一想这件事情会让神的名蒙羞，还是让他的心满足，让他的名得到荣耀呢？就像刚刚故事里面这小庞啊，他听到露西亚告诉他说，原来依赖告诉他，其他人怎么看你都不重要，你怎么看你自己也不重要，你要学会从我的眼光当中来看你自己。也只有这样，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才会有一个恒定不变的标准。你该怎么做，该怎么想，该怎么说，都要以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今天呢，正儿要给你们全家人一个挑战，就是仔细思想神到底爱我们到哪一个地步，要让自己的独生爱子成为人的样式，使我们今天有一个榜样，有一个桥梁，有一条道路，有一个唯一的救赎方法，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成为神家里的人。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思想，你确定你是神家里的人这个身份吗？你确定你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荣耀他吗？你只在意他怎么看你吗？这可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不可动摇的标准哦。

0: 情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不断电，
0: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8: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聊天。
9: 大家好，我是车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7: 是的，那么从这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连续有四周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是关于永恒的主题，也是配合我们今年良友电台活出盼望的这一广播主题。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活出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的盼望的锚点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几位主持人想来想去，决定把我们活出盼望的主题的锚点呢定在我们对永恒天赋的认识上。
8: 提到永恒，永远不变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有这样一个很深的地方。可能在小孩子的时候啊，他们刚刚开始学说话，比如说3岁4岁还童言无忌的时候，我都记得很多小孩子都听过，他们会问爸爸妈妈，你们会永远爱我吗？你会永远喜欢我吗？你会永远送给我礼物吗？其实他们的童言童语当中会非常纯真地问出这个问题来。等到我们成人啊，其实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隐隐的都很期待对方的爱情也是永远都在的。所以其实永恒的话题更不要说从古至今了，都是一直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连续四期孟远自己也很期待再好好的沉浸式的来思考一下，思索一下，探寻一下神这一位永恒，从亘古到永远都存在的神，他跟我们之间这样一个永恒的约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9: 对啊，说到永恒啊，上帝给我们定的约，我们叫盟约，也有一些翻译过来叫永约。就是永远不变的。启示录里边有句话就说了，神是 Alpha， 神是 Omega， 从头到尾都是他，而且是穿越时空的。只有这样子的永恒啊，天父对我们的爱有这样子的永恒，我们心里面才有笃定的把握去信这位神，去把我们的身心力全部投入在神的身上，把我们献上活祭。这种永恒是我们在人间得不到的。我们人间的父亲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软弱，有失败，所以我们其实茫茫人海里边每个人就追求的，特别是那些缺父爱的孩子，成长的过程里边是缺父爱的，就是在追求一种永恒的爱。有很多人没有追求到，但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追求，比如说去追求金钱的，以为这个金钱是永恒的，可以永远的给他带来爱。然后呢，有些人去追求名利，觉得这个名可以带来他很多的爱，非常多的人来关心他，尊重他。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是靠不住的，我们唯有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神就给我们笃定的应许。在马拉基书3:6就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7: 是的，我们的神真的是永远的爱我们的。耶利米书也说过，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当我们谈到永恒的时候，其实背后 代表的是作为受造的人，我们内心对永恒的那样的盼望，那样的期待。我们期望我们在一段永恒的关系里面，期待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是永远被爱着的。人内心里对永恒的那种渴望，对永恒的爱的那种渴求，也能够证明实际上我们真的是被上帝所造的。刚才陈敏雄也说到了，人世间的父爱啊，人世间的亲情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它一定会有有限啊、软弱啊、不足的时候。我们心里会觉得我是不被爱的，我是受伤的。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这永不改变的父爱、永远慈爱的这样的属性的时候，就足以能够让我们从人的视角转移出来，去与我们永远爱我们的神亲近。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这种受伤、这种苦毒会减少很多的。看我们身边的亲情关系、爱情关系，很多人有挣扎，原因也在于觉得现有的这份爱的关系不是让我感受到安全，不是感受到稳定，不是感受到持久甚至是永恒的时候，他自然他就会生出很多的不满意。
8: 是啊，其实说到在亲情里面，父亲啊母亲有时候真的，我们现在的生存压力本身都很大，养育孩子过程中啊，特别是在中国有很多压力情况下，父亲的角色更容易有各种各样子的缺失，有时候真的就是父亲都看不到，工作都在另外一个城市啊，每个孩子都像留守儿童一样。也有些父亲是消失的，在失败的婚姻当中，就因为婚姻的破碎，所以亲情也就跟着破碎了。所以现在很多孩子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是在一种破碎感当中长起来的，这个时候你要让他去思想会有一份永恒的父爱，甚至于说有永恒的母爱，很多孩子都已经感受不到了。因为就连母亲可能都是需要去工作，孩子是跟祖父母长大的，那在这样一个很破碎的时代感里面，许多孩子甚至是让 AI 父母给养大的。
7: 嗯，
8: 那亲情就变成是一种断绝的关系，看似有父母，实则这个孩子可能是在其他的环境当中因着各种原因是独自长大的，在心理上也会承受很多的破碎感、断裂感。怎么才能去感受到有一位永恒的神在像父亲一样的爱，在爱着这样一个每个个体的生命呢？其实如果我们从世上的父爱或者母爱往上去寻找神的爱，是找不到的，无法相信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聊一聊也只是很浅的，好像撕开了一个裂缝去探寻一下，人世间其实很难从我们日常生活中人的环境里面去找到这一位神永恒的爱的，那一定不是从人的路径能找得到的。
9: 嗯，讲到这个话题哈，我想起来，因为我们昨天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牧师就讲到的时候专门讲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我自己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牧师原来是在香港服侍的，然后呢他们那个会众里边有一个年轻人和父亲有非常大的隔阂，甚至两个人都不讲话了。原因呢，后来他们去探访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孩子小学的时候呢非常的可爱，非常的阳光的，但是到了初中的时候进到学校里边就受人霸凌，被人欺负，然后呢口头的欺负，然后身体的欺负，但是呢他不敢说出来。而这个父亲就是在这个同一个学校里边做老师的，但是至始至终他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因为霸凌的人威胁这个孩子不准跟父母说，所以呢这个孩子胆小，他不敢说，不敢说之后成绩就跌啦，一直朝下跌啊。但是这个父亲就 没有去追究到底什么事情，只是逼着他，你的成绩怎么会考成这个样子？你给我丢了多少年，我在学校还怎么做老师啊？然后呢，就给他各种各种的压力，给他这个没有好好的指导，反而是去责备他。后来这孩子呢，他就因为怕被霸凌，他就不上学了，他也不起来了，就有点抑郁了。他更加的被他父母的骂，特别是他父亲说他懒人啊，怎么会不去呢？学校怎么都不去呢？什么也没想起来，就是他其实是会被霸凌了。到了一个程度，这个男孩不跟他父亲讲话，自己关在门里边，只跟他妈妈讲话，而且他也只跟他妈说英文，不说他的母语广东话，已经降到这个程度。周折了好久，这父亲才想过来，哦，他被人欺负了，欺负就欺负了，现在还有一年的时间，你就忍一忍，读完就好了。他已经霸凌这个样子，他爸还要叫他把最后一年给读完，他完全这个孩子就是已经崩溃了，完全就不要跟他交流了。后来有一次，他妈妈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就带他去教会啊，

0: 况啊，他已经僵掉了，这个父子关系搞不定了。然后牧师他们也是跟师母一起去跟他聊天，鼓励他来参加年轻人的团契，在主里边带领他，哇！然后这个孩子慢慢的、慢慢的就打开了，就是他原来不说话，到一个程度吧，他就一点都不想话，说英文都是卡着脖子，他说他卡着脖子在说啊啊啊啊这样子讲话的。后来他教会里边鼓励他弹钢琴啊，他会弹钢琴，会搞乐器什么的，哎，慢慢的他就释怀了，在神的爱里边释怀了。后来呢，就通过辅导，他慢慢的就和他的父亲和解。
1: 嗯，
0: 我讲的可能没有这个牧师讲的这么感人，但是呢，我听他那个转变，哎呀，我都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父爱可能是确实就是我们肉身的父亲的爱是非常的有限，有时候让你得到伤痛的，但是如果来到神的面前，这种天父的爱那是永恒的，那是长阔高深的。
1: 是的，圣经也说嘛，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纵然有忘记的，我也不会忘记。其实人往往是在经历这种困境苦难的时候，才会去更深的去寻找神，当他寻求神的时候，寻找就必寻见。我相信这个孩子也是神安排了这样的一位牧师，在他人生最困境的时候将他从人生低谷拯救出来，让他的心啊柔软下来，去跟父亲和解。神借着他受伤被医治的这个经历，将来可能更多的去医治与自己有同样经历的其他人。其实这就足以能够看出永不改变的天父的爱才是我们生命得医治有盼望的一个根基所在。
2: 是啊，

0: 我刚才听到程敏勋讲的这个孩子的例子啊，心里还是很感动。每一次听到有人可以在困境中，在各样经历当中哈，都有一个很奇妙的时刻，让主耶稣的爱触摸到了。然后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蒙爱，好蒙恩啊。但是每每听到的时候哈，我也确实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爱主动的临到了这个孩子呢。我们每一个都不是拼命找能找到这样一份天父的爱的，因为在永恒里面，神原本就有上好的极美善的旨意定好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日子都可以因着他的爱蒙拯救。所以刚才听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耶稣曾经用过一个比喻，跟当时的很多的人，包括那个时候他传道时候身边的门徒讲过的，说啊，有个人有99只羊，但是丢了一只，他本来有100只的，然后他就把这个99只身边的羊放好了，安顿好了以后呢，亲自出去去找那只迷失的羊。这样一个好牧人把这只丢掉的小羊啊找回来的时候，会欢欣雀跃，天上的天使都会高声歌唱，同地上的人一起欢喜快乐，庆祝这样一个失而复得的小羊。在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讲到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三个呀，会一起把它描述成一个更完整的故事。我们会添油加醋的去描绘一下那个迷失的小羊会遇见什么。他们会说，他没吃的了，他没喝的了，他很冷啊，被吃掉啊，随时很危险，瑟瑟发抖啊。两个小孩子还非常喜欢扮演那个瑟瑟发抖的小羊。我们其实若真的从这些最浅显的道理当中，或者是我们日常常常听到的这些人的经历，蒙恩得救的经历当中，去深深的思量一下耶稣基督寻找每一个失而复得的小羊背后他那一份永恒的爱的时候，我们都会深深的被触动着。
1: 是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啊，当我们遇见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感叹，我这信主了，我这环境纵然也没有改变多少，有的时候怎么信主之后还不如信主之前我遇到的那个磨难少呢？但是仔细想一想，正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我们才得到了这样的一份永不改变的爱，我们的生命才进入了永恒。正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此时此刻才能够心里确据，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臂膀可以依靠，他托住我，才能够让我们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处境和难处。在申命记33章啊26到27节有这样的几节经文，就是摩西离世之前，嘱咐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百姓，他说了这样的劝勉的话语，核心的主题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无论将来怎么样，都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托住我们的。圣经这样说着，耶稣伦纳，这个耶稣伦主要指的就是对百姓的称呼，耶稣伦纳，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臂膀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所以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份宝贵的恩典，我们进入到了上帝为我们设立的永约之中，我们已经得到了他永远不改变的父爱。也愿我们常常的想着，我们已经是蒙福的人，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位永久的臂膀在下面托住我们，当我们遇到艰难，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环境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膀臂里面。
0: 是啊，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也有一个经文，大山可以移开，小山可以摇动，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动摇。 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神说的。
2: 对，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动荡哈，我们看到在人际关系也好，我们的工作也好，特别的动荡，没有安定的这种环境的里边，我们的生活，我们确实最需要的就是永恒的神，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的，这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这是世世代代都需要的。因为天下万物，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工作、金钱、我们的财务，都是不稳定的，都是可以随时失去的。所以在这个大环境里边，永不改变的父爱，那是我们所有人，我们基督徒需要，我们非基督徒也是需要的。马拉基书三章六节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1: 阿们
0: 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的0767的这个姐妹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昨天晚上睡觉前我10岁的女儿问我了一个关于神的话的问题，我解答不出来啊。她说神为什么要造人呢？我说为了荣耀神的名啊。然后女儿又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荣耀神的名呢？我说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啊。孩子听完以后好像不是很明白，那我应该怎么来回答女儿的这个问题才能让10岁的孩子听得明白呢？我担心我的回答让她有困惑，对自己的神不清楚，有偏见，以至于有怀疑，最后选择离开神，那我就太后悔了。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一定帮我解答清楚。我说完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孩子还说了一句，他说那神不就和我们人一样吗？为了自己所以才创造人呢。我听完啊，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请你们帮帮我。
2: 太可爱了，孩子的这个问题啊，这么棒的一个神学的问题，
1: 好强啊，这十岁的孩子，
2: 非常棒，证明他是严肃认真的在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并且认真的想要在自己的信仰里面找到一个他能够幸福的答案。太棒了，这个10岁的孩子。那我也觉得这妈妈很棒，其实妈妈的回答很好，很赞，只不过这个回答呢，就是有点经不起推敲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答案的终极，但不知道怎么产生的这个答案。这个问题也解释了人为什么会产生，神为什么造我们，什么叫做神要荣耀他的名，为什么神要为荣耀他的名来造人，还有就是神如果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完全都是系统神学里面的关于神论非常重要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神为什么造人，我们不断地强调就是上帝的确是按照他荣耀的形象，尊贵的形象创造了人。我们和所有受造物全然的截然的不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三位一体神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我们，而这个形象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生命，包含了性情，包含了关系，包含了品格，包含了使命，这5个层面构成了神荣美的形象，缺一不可。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让他这5个层面完整的一个形象启示在了他所创造的人的生命里面。然而这是神融入在我们里面的，可是有一些性情是单属于神的，是人作为受造物不能拥有的，比如说全知全能全智，作为上帝造物主的那一个全能和永存性，神没有赋予人，因为我们是受造物，但他赋予了我们一个在各个层面的一个共通性，就是那个自由选择意志。只不过呢，因为神的全然美善、全能、全知、全智、自由拥有，导致他是不可能去犯罪的。而我们呢，因为受造物，我们拥有了他的这个荣美的形象，我们同时拥有了一个自由选择意志，就意味着说我们可以选择全然的顺服、爱、回应我们的造物主，我们也可以选择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活着。哇，这个就是荣美形象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自由选择意志。所以上帝的荣耀就在他的创造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了，因为人成为了神荣耀形象的承载者，我们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在理性关系，刚刚我所说的这几个层面哈，形象、理性、关系、品格、使命，各个层面来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人活得像个人的时候，活出全然的人性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宇宙当中被显现出来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赞美，哇，这个创造是美的，是好的，太棒了，因为神与人完美的契合，人与人完美的契合，这个荣美的形象就直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也因此呢，当人透过自由选择意志选择了 背离神，选择去做神，选择去自我界定善恶标准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从一个全备的人的形象里面堕落了。然而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觉得自己活不出人的尊贵来，不想做的事偏偏要去做，想做的事又做不到，所以总是窝窝囊囊的，不能够尊贵的将自己的头抬起来。这也是人说那个人活得简直就不像一个人，很不尊贵，很不尊荣。
1: 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骂人说这不是个人啊，就是以前会觉得这个话说的特别的脏，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说这是个事实。
2: 这是个事实，的确是个事实，就是我们活得就不像个人。甚至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把牲畜啊什么拿来比喻做人，因为其实牲畜它活出了它受造的样子。有些时候它现在的兽性其实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它不得已被迫的活在它自己的兽性里面，但是他仍然是活在他受造的那个范围之内，偏偏我们人就不活在我们受造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荣耀神了。因此呢，当我们愿意选择顺服的时候，神的荣耀一下子又会因为我们活出这个全备的人性来就得到了彰显。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人是我按照我的荣耀创造的，是神起初的这个心意。那么为什么说神可以为自己名的缘故来创造呢？是为自己的缘故创造呢？这一点呢，我们就会带入到为什么我们人不能这么说，但是上帝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罗马书11:36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原来知道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也倚靠他，也归于他，只有他才是界定一切定义、价值、存在和盼望。如果我们脱离它，我们就进入到虚无里面去了。所以你知道地狱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因为什么有火啊、有黑暗啊、有硫磺，地狱最可怕的事情是因为那里没有神的同在，永永远远与神隔绝。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啊，神为自己，当然了，因为神是万有之源头啊，如果不为他自己，他没有必要创造。他就是因为是爱，是光，是生命，是全源，是一切的一切，所以呢，他还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哇，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就像一个万王之王，他拥有一切，他没有必要和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却因为爱的缘故创造了人，并且与我们共享他的荣耀。如果我们回去看启示录新天新地里、羔羊的婚宴上，这个教会白白被赎之后，居然与基督同享荣耀，永远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因此呢，我们才说他为他名的缘故创造，为他名的缘故救赎，为他名的缘故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不是自私，而是除他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是神人的区别。
1: 以赛亚书48:9-11，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一段经文呢，其实里面出现了很多次我为我的名哈。那我们也特别的想跟我们的这个10岁的小宝贝儿讲哈，也许妈妈讲的、木心阿姨讲的、珍儿阿姨讲的你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哈，没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也不要因为不理解而选择不相信。你在这一刻可以相信，就是神因为他的名，那为什么他要以他的名？因为他是神哈。当我们真的认清楚他是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颗信心去选择跟随他。所以我们也特别的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十岁的宝贝儿，你已经很棒了，但是信心不全是理智的分析，信心是从神而赐给你的那一份美好的礼物，接受这份礼物，然后在神的话语当中去理性分析，因为神的话已经给了你所有的答案。同时我们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妈妈，不要担心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的一个解释的不正确而离开神，因为神所拣选的他必会把他带回家。
2: 所以我们今天呢，还要回到那 个原点上，就是当神说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当为他自己创造我们，为他的荣耀使我们活着，并且让我们得救赎，得挽回，重新与他和好的时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因为神就是那最高的善，最全的美，他就是至高至善至美的代表和定义。如果今天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你知道我们人是永远不可能与这样美善的至高者全然的合一，而他今天却要求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与他合一。耶稣说你们要合一，就好像我与父原为一，你们住在我的里面，与我为一，你们自己彼此也相爱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发出这个质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离了神，我们世间再无善，再无美，再无真理，再无恩典了。除非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支取美善，支取恩典，支取真理，支取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运转的能力。离开他，我们没有办法定义，也没有办法独活。因此当他创造人的时候，就与我们共享了他自己。你想想看，这是多美的一个恩典。就像我们到银行里面开个户头，这个银行行长说，请记得我给你这个户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我的这个银行。你虽然存的是2块钱，但我告诉你，今天我赋予了你这一个权利，你可以进入到我的金库里面。这个金库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的金钱和金条，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领受这个钥匙，因为只有到我这里来，只有在我的这个银行你才能够。那你今天不能说凭什么今天我就去到别的地方，你现在能不能够给我这个钱，然后我去别的银行开户。银行的行长说，对不起，这个是我给你的特权，只有到我这里来你才能够无限的支取。请问我们还会怀疑说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吗？原来上帝是造物主，他是最高的善，最全然的美，一切的真理都在他的里面，而他却愿意与我们分享的时候，你还会想要在他以外去寻找价值、意义、目标和其他的美善吗？当然不会啊，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他之外再无真理，再无美善，再无荣耀了。
1: 亲爱的宝贝儿啊，神的确是为了他自己造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可是当面对这份爱的时候，我们是总是去质疑他呢，还是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不断的用一生去认识他？因为这一条道路并不容易，神实在是太伟大了，他实在是太广阔了，他的智慧实在是太高深了。木星阿姨是越认识神越发现说，我咋没个尽头的认识神呢？哈，大概只能够有一天回到天家，面对面的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我才知道，哦，主啊，原来你是这样的。因为当你越去读他的话，越去认识神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真的那么的有限，也真的才认识到我们的神那么的伟大。可是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辩驳他，去怀疑他，去推翻他，而是去爱他，感恩他，顺服他。你的一生若是走在这条路上的话，木星阿姨和张阿姨会清楚地告诉你，你的未来一定会特别的美好和光明。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昨天呢，正儿跟您分享了正儿姐姐的好友布布妈妈所分享她儿子，就是我们的布布小哥哥，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和见证。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分享，然后透过诗篇67篇，我们也正好透过布布哥哥的见证呢，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神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经历是如何炼净我们，如何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今天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为您在布布哥哥生命当中的作为来献上感恩，也祈求您让我们透过这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能够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做讨您喜悦的决定。愿您得到当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布布哥哥呢，做了这个决定，他选择了那个没有空调的小黑屋，并且要在高温40多度的这个城市生活3个月。布布妈妈就陪着儿子千里迢迢地飞到了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那扑面而来的火燎气息，让布布妈妈不由地想到了尼尼微城，大概被火烧就是这样的吧。这未来3个月布布可该怎么过呢？必须给他准备一个电扇吧，唯一能做到的可能加一个临时空调都没有可能，因为房间无窗啊，这样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布布哥哥住进了一个房租昂贵的小黑屋，他完全可以选择更好更舒适的环境，但他心中所想的就是，既然已经与人约定了，那我就要做一个守约的人。虽然其他的人彰显出自私的人性来，但我却愿意选择忍让。大家想知道后面的3个月布布是如何度过的吗？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与他合租房子的3个男孩各自选择了3间都装有独立空调的房间，而这3个房间团团围住了布布的房间。所以虽然没有窗户，但却因为旁边3个男孩热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们都开着空调，而空调让房间的空气冷却，墙壁也就冷却了。3面环绕的墙壁冷却了之后，布布的房间居然一直保持着一种舒服的恒温，他就在这样不冷不热的恒温当中度过了3个月的打工实习期。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实习期结束的时候，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公司告诉他，他们要录用他，尽管他现在仍然是一个学生，还没有毕业，可是呢，他 他们却想要录用他，要等待他毕业。在返程的飞机上，这几位孩子们又开始因为要争抢座位而争执不下，因为飞机实在是太满了，连空姐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在这争执不下的过程当中，布布哥哥又二话不说挺身而出，做了一个谦让的决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他人，然后随便空姐怎样安排自己。空姐看到布布这么美好良善谦和的生命，心中十分的感动，就把一排全空的座位安排给了布布，很有可能这是留给空乘人员休息的专座。而这几位抢座位的人又要求想要去坐布布的座位，这时空姐就坚决不让，说只有布布一个孩子可以坐在那里。就这样，布布不仅没有吃亏，反而在拥挤不堪的飞机上一路舒舒服服地躺着回到了家。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看到了吗？诗篇中所说的，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神的作为何等奇妙，谁能知道呢？很多时候看似是吃亏了，受欺压了，神却以奇妙来保护了他的儿女，让布布赢得了诚信与尊敬，并且神赐福他的更多更大。而且神透过布布的生命呢，也能够让所有的人看见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他做奇妙的见证。他要让我们的地出土产，他要赐福于我们，并且使地的四极都因我们而敬畏他。这就是我们在整个人生当中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世界透过我们的生命归荣耀给神。好像布布小哥哥的生命一样，他所到之处都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而且呢，因为他的忍让，也让他的父更加的疼爱他，并没有让他吃亏，而是在吃亏的过程当中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今天不论是布布的妈妈，是珍儿的姐姐，还是珍儿自己，或者是我们身周围听到布布的见证的所有孩子和大人们，让我们再一次选择在困境和难处临到的时候去经历神，学习更多的信靠交托和顺服，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必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他荣耀的计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是慈爱的父，你的作为何等奇妙可畏，你为爱你敬畏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到，耳朵未曾听到，也是我们眼睛未曾看到的。因此我们要专心投靠您，爱您敬畏您，遵行您的教导。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带给您荣耀，也愿列邦列国都因我们来称赞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67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神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二，我们如何向世界来做那荣耀的见证呢？但愿我们这两天布布真实的见证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选择来学习布布哥哥这样炼净的生命。好，如果您生命当中有什么奇妙的见证，也欢迎您写信让林珍儿知道，珍儿就把它编写进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当中，和我们众人一起分享神在您生命当中的奇妙的恩典。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咯。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约瑟从天使那里知道了，原来玛利亚肚子里的小 baby 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耶稣。哎，从那一天开始啊，约瑟呢不但把玛利亚娶了过来，而且还

要登记户口。哇，这是第一次的户口登记耶，而且啊，大家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去登记户口。那约瑟呢，本来是大卫家族的人，只是呢他搬家搬到了遥远的拿撒勒去哦，所以呢就要从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回到犹太去，而且要到这个大卫的城伯利恒去，而且他还要带着他的妻子一起去啊，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嘛，所以登记户口要一起回去哦。可是玛利亚那个时候怀孕，肚子超级无敌大耶，所以要走好远好远的路。可是这也没办法，因为是皇帝要他们都回到自己的故乡去登记户口。于是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就把所有的行李包一包拿着，就要走路回去登记户口。于是他们就走着走着走着走着，玛利亚就跟约瑟说，不行了，我的肚子好痛哦，我要生了。哇，约瑟惊呆了，因为他也是人生第一次遇见自己的太太要生孩子嘛，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紧张，他就左看右看，在那个时候可是没有医院耶，所以他赶紧要找一间客旅，让他们有地方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呢请人家来接生。可是因为全国都在登记户口，所以所有的旅店通通都没有房间了。但约瑟并没有放弃，他不断地敲着一间又一间旅店的门，请问你们还有房间吗？我的太太快要生了，可以让我们进去住一晚吗？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房间了。约瑟不住地拜托旅店的老板娘，拜托拜托，给我们一个地方就好，我的太太真的要生了，拜托给我们一个地方。没想到客店竟然给了他们一个很神奇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马厩。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马，所以味道很臭，而且环境也没有那么好。可是玛利亚真的没办法再等了，孩子就生出来了，耶稣竟然就生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能够接待他们。哇，没有想到耶稣竟然不是出生在妇产科，也不是出生在五星级饭店，而是出生在马槽里面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而是一个非常艰困的环境，这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玛利亚的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却在这个时候，当时的国王下令要普天下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登记户口。没想到在路程当中，玛利亚就要生孩子了。约瑟去找了好多家旅店，但都没有旅店有任何的客房可以让他们好好的休息。而没想到最后在客店的马厩竟然让玛利亚在那里把耶稣生出来了，而耶稣就真的生出来，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耶稣是未来的大君王，然而他的出生却是在卑微的马槽里面，这真的是非常大的奥妙，也是非常大的奥秘哦。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天使向牧羊人报信息。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稣竟然是在爸爸妈妈要回到故乡犹太报户口的路上生下来的。而且啊，耶稣不是出生在妇产科，也不是出生在五星级饭店，而是出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这样艰困的环境，这样恶劣的环境，竟然是耶稣出生的地方诶。那耶稣的出生有其他人知道吗？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那个时候啊，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哦，他们在夜间看守羊群。这些牧人啊，因为他们害怕这个羊啊会跑不见，所以他们都要去照顾这些羊群哦。就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这些牧人就有点吓到，想说你们是谁啊，怎么会自己发光啊？原来那个是上帝的荣光哦。他们就想说好奇怪哦，这些人怎么会自己带着灯来啊，你们怎么那么亮啊？天使呢就看着这些牧人，就跟他们说，不要怕，看呐、啊，我今天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啊，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啊，要去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咯。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刻，忽然呢，有一大堆的天兵，还有天使一起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赞美完神之后呢，这些天使就离开这些牧羊人升到天上去了。那些牧羊人啊，就彼此互相看来看去说，哇，今天上帝做了这么大奇妙的事情，不然这样，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上帝所成就的事是长什么样。他们就急急忙忙跑过去哦。紧接着他们也找到玛利亚、约瑟以及那卧在马槽里的耶稣。为什么这么好找呢？因为怎么会有婴孩在马槽里面呢？这真的是太特别了。那这些牧人呢，看见这个景象之后啊，还有天使对他们说的这些话，他们真的看到耶稣之后，他们就开始把这个话传开了，告诉各个人说，我告诉你们哦，有天使啊报给我们大喜的信息，而且啊，上帝说这是关乎万民的哦，而且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一个救主，诶，就是主基督，诶。这些话呢就越传越远，越传越多，所有听见的人啊就开始稀奇牧羊人所遇见的事情，他们所说的这些话。而玛利亚把这些事情啊都看在眼里，而且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而这些牧羊人也因为所听见的跟所看见的就是像天使向他们说的一模一样，他们就非常的感谢神呢，就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而且他们就真知道这就是上帝的作为。耶稣出生满了第八天之后呢，约瑟跟玛利亚就要替耶稣行割礼，而且就在这一天就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就照着神的话帮他取了名字。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天使去传报好消息给在旷野牧羊的牧羊人哦。那这牧羊人呢，也因为听到了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他们就急急忙忙要去看上帝的作为。而他们也真的看见了约瑟，真的看见了玛利亚，更重要的是，他们真的看见了耶稣。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惊讶，于是就把这些话告诉了他们身边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大好的信息啊，就这样被传开了。而后来耶稣出生满了八天，
约瑟跟玛利亚也照着上帝的吩咐，正式给他起名叫做耶稣。那耶稣这个名字呢的意义，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哇，耶稣的出生啊，真的是惊天动地的大好消息，不止约瑟他们一家见证了，还有牧羊人也见证了。那接下来还有谁会来见证这件美好的消息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我们要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主。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十月的凌晨真言。我们一个不小心啊，就进入了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时间过得飞快，但是却是由一个一个平常的日子组成的。非常的感恩，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许多弟兄姐妹们衷心的打卡灵修。真儿也非常的渴慕继续的和各位每一天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但以理书，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但以理的生命状态。我们会看一个他的祷告，而这个祷告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生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好，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来预备迎接神的话语。但以理书第九章17到19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这则祷告不晓得为什么，真儿每一次读都心里面深受触动。但以理是什么人？他是一个从幼年时期就敬畏神、认识神、蒙神眷爱的人。他为百姓祈求的时候，却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一个重点：神听祷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大怜悯。我们真的看到此时的但以理已经不再年轻了，他少年被掳，在异国生活了几十年，经历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经历过伯沙撒，现在又进入马代波斯的统治时期，政权是一个一个的更替，君王一个一个的过去，但是但以理却经历了一件始终没有更改的事，他活在神的面前，而他所敬拜的神也是永活的真神。所以到了第九章，但以理他读到先知耶利米的话，他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已经将近70年了。或许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想，神不是应许了70年之后要恢复吗？那么但以理是不是他只需要忍耐等候就够了？他为什么还要去祷告呢？神的应许非但没有让但以理停止祷告，反而使他更加迫切地去祷告。这提醒我们这末世的信徒，虽然我们确确地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而且快了快了，或者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这并不会让我们停止祷告，反而是提醒我们需要更加迫切地去祷告。而这本来就是但以理生命当中重要的特点，他不仅常常祷告，他也清楚地知道祷告的对象也是我们祷告的确据。我们之所以需要常常祷告，是因为他知道神听祷告，而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也是因为我们自己需要靠着祷告得到力量。虽然但以理一生忠忠心心，极少记载他犯罪得罪神，但是他的祷告当中却常说我们犯罪了，我们作孽了，我们行恶叛逆，我们没有听从。我们知道 他从来没有因为环境妥协，无论是在巴比伦，在王宫里，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背叛神。他甚至面对着大张口的狮子，仍然不改初心。可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不是站立在自己的意志上，不是去分数，哎，这不是我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哦，你看看这些百姓死不悔改，他似乎很有资格这么去说，但是他却没有这样祷告。他不断地把自己列在那些悖逆的百姓当中。我们犯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得罪了神。这是一个代求者的生命状态。他没有推卸责任，也没有弃自己的百姓于不顾。他没有去控告那些他代求的对象，而是把自己列在了神百姓的中间，与他们同哭，与他们同泣，与他们同认罪，与他们同呼求。他不依靠自己的义，他知道没有一个义人在神面前，只能够靠着神自己的恩慈才能够呼求。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着神的大怜悯。这就是但以理美好生命的彰显。对于但以理来说，他明白服侍神与服侍地上的主有什么不同，他体会寄人篱下、客旅漂泊的生活。他心中如果没有清楚的目标和服侍的对象，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充满偶像和逼迫的环境当中还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的。他对地上服侍的尽心竭力，是因为他真正的主人是天上地下独一的真神。他能够忠诚，是因为神向着他自己立约的名是忠诚的。神守约施慈爱，以至于今天我们也需要用同样的生命态度来回应他给我们这一份主动的忠诚的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是的，信仰的生活不容易，付上代价跟随主不容易。我们在患难的环境当中坚持忠心信靠顺服不容易。正而每每想到自己在捆锁中、在狱中、在夹缝当中仍然效法基督、坚守忠心的弟兄姐妹，就心中如同火烧。他们正是这个世代的但以理，他们正是选择不沾染世俗、成就神旨意、完完全全把自己献给了义、成为义的奴仆的一群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的见证必定会让世人认出我们所侍奉的神，并且归荣耀给他。我们现今的时代的确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加的破碎，更加的可怕，但是我们的神也没有丝毫转动的影儿。只要我们愿意，他就可以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来吸引我们的目光，更新我们的心意，保守我们的信心，怜悯我们的软弱，也管教我们的分心，好叫我们不再去侍奉别的主，单单侍奉敬拜他。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你我愿意吗？我们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为着我们这个世代迫切的去呼求吗？看到这个急需救恩的世代，我们也迫切的愿意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吗？前段时间正儿分享我们的一位好友现在正在牢狱当中，而当我们接到他的妻子发来的代祷信时，他里面很大一部分是让我们为当地的整个属灵的生命情况去祷告，为那一个亟待福音翻转的土地去祷告。他们极其美好坚强的生命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安逸于我们的舒适圈，而是看到现今这个世代真正的需要， 只有福音能够满足，而你我必须为福音付上代价，也必须为我们这一片在痛苦和破碎当中的土地迫切的代求。主啊，求你安慰在狱中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加力量给他们，也使在安逸当中的弟兄姐妹能够警醒复苏，能够承担使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申命记》十二章和上帝心意的敬拜。在这章圣经经文当中，上帝告诉百姓有关献祭敬拜和吃肉的条例。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十四节，要拆毁外邦人的祭坛和各种的偶像，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献祭，并吃所分得的祭肉。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呢，是谈到在各城里人都可吃各种产物和生肉，祭牲的肉，就是生物的肉，但是呢，不可以吃血。分别为圣的祭物跟祭肉呢，要分给利未人，而且必须在神面前吃。今天我们首先先来看这个大段落其中的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申命记》十二章十五到十九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在身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鱼肉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申命记》十二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申命记》十二章第十五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在身吃肉，无论洁净人

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羚羊跟鹿是属于野味，不是用来献祭，也没有礼仪上的限制。十六节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为什么不可吃血？因为在旧约当中记载，血中有生命，所以人只能借着血为生命赎罪。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因此任何人都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人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所以将血倒在地上，是指所有活物的生命都要归于尘土，也就是归回创造生命的上帝。十七节，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弟兄姐妹，五谷新酒和油呢，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代表性的礼物。这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是指这三种十一奉献的第二种，是以色列人在过节的时候所献的，因此是可以享用的。或者是牛群羊群当中投生的，或是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这里的祭物呢，投生的和举祭是归给祭司享用，一般的以色列人仅可享用还愿祭和甘心祭的部分祭物，但是呢，不可带回个别所住的城里。十八节，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这里是指在会幕附近对着会幕吃，就是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并且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在前面十七节所列的祭物当中，有一些呢是给利未人享用的，有一些呢是给献祭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所享用的，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也就是指在神赐福之下劳力所得的成果，在神面前要欢喜快乐。十九节，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也就是说不可以在享受神的赐福之余竟忘记了那无份无业的利未人，也就是不做十一奉献，这是神所不允许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申命记十二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赐人自由享受他的恩典，百姓呢可以按照神所赐的福分在各城随意宰杀吃肉，不论是洁净或不洁净的人呢都可以享用，就如同吃羚羊跟鹿一样。的确，上帝乐意让我们享受他所赐的一切恩典与丰盛。另外呢，神提醒百姓不可吃血，要把血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般，因为在旧约血代表生命，生命的主权属于上帝，因此人要敬畏生命，也要承认一切生命都是来自于上帝，生命属于上帝。在经文当中也提醒，当把最好的献给神，十一奉献、投生的牛羊、还愿祭、甘心祭都不可随意在家享用，而是要带到神所拣选的地方献上，在神面前跟家人一同的欢乐。这让我们被提醒，先尊荣上帝，再享受神的恩典，不要把属神的留给

自己。另外，也被提醒不可忘记服侍上帝的人。在经文当中说，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利未人服侍上帝，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要靠百姓的奉献为生。所以这也让我们被提醒，我们应当要关心支持服侍神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忘记服侍上帝的人。所以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当中，让我们知道神乐意赐下丰盛让你我享受，神也看重我们是否尊他为首，敬畏他，并愿意用奉献来分享他所赐的恩典，也让我们更多的回应上帝。弟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律法是我们启蒙教师。加拉太书三章23-25节，但这信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像被圈住，直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的启蒙教师，直到基督来了，好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信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启蒙教师的手下了。
2: 3:23-4:11是加拉太书教义部分的第四个段落。这个段落由三部分组成，首段论述信徒因信基督成了神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次段说明信徒是神成年的儿子和后嗣，不再是在孩童时期像奴仆一般受管束的阶段。因此，最后一段警告信徒不要再做从前粗浅学说的奴仆。3:23-25是一小段，句子的主词主要是我们，这有别于下一个段落句子的主词你们。这小段可分为两部分，23-24讲述信未来以先我们的状况是如何，25讲述信既然来到我们的状况又是如何。换言之，本段讲述信来到之前与信来到之后我们的不同景况。值得一提，和合本在23和25出现的这因信得救的理，原文只是一个信字，这字在这三节经文中重复出现了四次，而和合本修订版把其中三次用引号的方式标示，表示这三次的意思是相同的。除了上述两次外，23下的那将来的真道，其中真道原文也是同一意思的信。按文意，这信所指的是一个以相信耶稣基督为得救之法的新时代。23指出，这信来到以先，我们都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被圈住，直到那要来的信显明出来。被看守、被圈住都是负面意思，就像囚犯被看守、被囚禁于监狱中。这与22圣经把万物都圈在罪里的意思相同，即我们都在律法之下成为罪人，直到以相信耶稣基督为得救之法的新时代来到为止。23说出了实况，24则以举例进一步说明。这样，律法是我们的启蒙教师，启蒙教师有的做童年的监管人，启蒙教师也带有正面意义，有违保罗在上文对律法所描述的负面意义，所以并不合宜。童年的监管人这个中性且略带负面意思的译法可取，即是说这童年的监管人对我们的监管犹如上一节囚犯被看守被囚禁一样，都给人带来不快的经历。而且童年的监管人这翻译也十分配合23最后一句，该处说直到那要来的信显明出来，而这节说直到基督来到为止，意思是律法对人的监管是有期限的，犹如当孩童长大成人，这个监管阶段就结束了，而律法是我们的童年监管人，直到基督来到为止的目的是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总结23-24，这信来到以前，我们都被看守被囚禁在律法之下，犹如在童年的监管人手下被监管一样，直到那要来的信显明出来，或直到基督来到为止。但如今这信既然已经来到，我们就不再在童年的监管人之下了。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按保罗这三节经文的内容，他把救恩历史划分成两个阶段，以信耶稣为得救之法的时代来到之前，以及以信耶稣为得救之法来到之后。 今天我们明显活在这信来到之后，因此律法就像童年监管人一样，对我们的监管已经不再适用，我们要慎防再次堕入拘守繁文缛节等教条的陷阱。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个礼拜五的神学补给站栏目，上周开始，我们一起来聆听刘信之老师以诗篇42篇、62篇、103篇，一同的来思想，从诗篇看我的心。上周刘老师描述了诗篇42篇的作者他的心境。诗篇作者自问自答，向上帝发出了疑虑。地理上的距离产生了与过去信仰经历的落差，还有仇敌的耻笑。刘老师说，不只是过去，现在信徒所遭遇的一切患难，耶稣完全能够体会，他深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而从诗篇42篇的这首诗里，作者他如何的来处理他的忧闷与烦躁呢？一会儿来听刘老师的分享。
2: 探讨基督徒内心的情感与灵性转变，请听刘信之老师从诗篇看我的心。
3: 诗篇42篇，诗人痛苦的心境，我们的主都经历过。如果你曾经或现在正在经历这种非常痛苦的忧闷跟烦躁，我们绝对相信我们的主耶稣100%都能够理解。上个世纪德国的殉道牧师潘霍华讲过一句话，他说诗篇是耶稣的祈祷，是道成肉身的神背负着拥有的人性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毫无遮掩的呼求。他比我们更加深刻地知道什么叫苦恼、伤痛、过犯跟死亡。所以我们用诗篇来跟我们的神祷告，便是操练邀请耶稣跟我们一同祈祷。上帝也借此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所以为什么诗篇是神的话，但他又是人的话？人性的耶稣100%体会我们的忧闷跟烦躁，借由这样诗篇的话语，我们呈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他也侧耳而听。因此我们接下来看诗篇42篇的诗人怎么去处理他生命当中的忧闷跟烦躁。我们发现到他从呼求到仰望，他不断的呼求，不断的叩门，他求上帝要牢牢地抓住他。与其说是他想抓住上帝，应该说他求上帝让他快要灭顶的同时，神的力量将他大把地扶起来。我们紧接着发现到诗人怎么说呢？诗人在一开始42篇第一节，他提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紧接着第三节他说，我白天晚上都以泪水洗面。到了第七节，诗人的祷告开始出现了瀑布，他突然在心灵黑暗的深渊里面听到瀑布的巨响，神的波浪洪涛漫过了他。有没有发现从渴慕溪水到早晚流下泪水，到最后在黑暗痛苦的深渊当中听到了瀑布的洪水？诗人他原本非常的干渴，他现在迎面而来的是瀑布洪涛， 所以我才说这首诗歌让我们看到距离，也听到了声音。有不少学者认为诗篇出现了瀑布洪涛指的是审判，确实诗人当时可能因为远离故乡，国破家亡，乃是因着圣经有提到以色列人一再的背逆上帝，所以他们后来被掳了。诗人纵使个人是敬虔守住信仰的敬畏人，也可能受到大环境的冲击，一起被圈在国家社会的苦难当中。所以呢，我们发现到诗人虽然暂时改变不了整个大环境，甚至无力改变大环境，但是这个苦难却驱使他从呼求到不断的仰望神，而上帝就成了他救恩当中的方舟。所以虽然有瀑布洪涛漫过他身，可是神成为他坠落在这个洪水泛滥里头承载他使他得救的方舟。怎么说呢？因为紧接着第八节，诗人没有说我完蛋，我溺水，然后我就离开了人世间，都没有。一般人因为忧闷烦躁最后厌世，但是呢，诗人他在第七节结束之后有一个奇妙的转折，他说白日你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本来白天黑夜我都在哭，你往前看，诗人说白天黑夜他都以泪洗面，到了第八节他说白日你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有没有发现到一个人在情绪痛苦当中迎接每一天都需要恩典，因为活下去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太阳又升起，又是新的一天，唉，活不下去。同样，那些在忧闷烦躁的人，每一天进到漫漫长夜，也辗转难眠，睡不着，心烦意乱，痛苦万分。但诗人在经历黑夜的深渊之后，他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他没有被洪水灭顶，他竟然活了下来，他熬过来了。然后他说：白日你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有一个人叫斯布珍，因为我平常也有在教讲道，我还蛮喜欢提这一位19世纪被人称之为英国讲道王子的斯布珍。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忧伤的路上行人络绎不绝，这是天堂之路，神的羊群无一幸免。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牧养千人教会的牧师讲出来的话。他又说，心灵低落的程度远超过身体，因为心灵有很多的无底洞，肉体最多仅能承受一些伤口，肉体的伤口再多就一死了之，但是灵魂却能够用千万种的方式在淌血，而且每时每刻一死再死。这是斯布珍说的。为什么一个牧师千人教会的传道人他会讲这一句话呢？斯布珍17岁就出来牧会，17岁，他20出头，教会已经座无虚席，他的教会一再的更换地点，因为每隔一阵子，教会的空间就再也不能容纳蜂拥而至的会众，大家都想听他讲道。他在22岁那一年新婚不久，太太就怀孕了，10个月后太太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在人看来，斯布珍牧师前途光明又灿烂，他是一个人生胜利主，因为又结婚又年轻，又是千人教会的牧师，又刚成为双胞胎的父亲。哪知就在某一天主日的上午， 同样又涌进了上千人来听他讲道。有人故意在聚会当中恶作剧大喊，失火了，失火了，群众一时惊慌，互相践踏，七人死亡，28人重伤，当时成为整个英国伦敦报纸纷纷报道的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当时伦敦的报纸清一色全部一致的来指责他，非常的无情残酷。斯布珍瘫倒了一段时间，师母对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担心牧师再也不能讲道了。那一年他22岁，到了人生的顶峰，但22岁他遇到了这件事。几个月之后，斯布珍重返讲台，后来在教会历史上他有一个美称叫做讲道王子。但是呢，其实从他22岁直到他生命终了为止，每一次当他站上讲台，当年有人恶作剧喊失火，下面参加主日聚会的群众一阵惊慌，大家互相践踏，有人死亡，有人被踏在脚底下的光景，那样的喧嚷，那样的声音惊骇，不断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以至于他22岁之后，他一辈子忧郁症缠身。但正因为他忧郁症缠身，当然也包括长期牧会的高压，人群对他的期待，还有太多人对他的嫉妒、重伤跟毁谤，使得斯布珍22岁之后，他的忧郁症并没有好起来，但他也从来没有推却上帝托付他讲台的呼召，以至于他在讲道的事上，他能够去体会到那些忧闷烦躁的人，他们心灵深处，他们在向上帝呐喊，救我，求你一定要救我，求你一定要拉我一把，因为我活不下去了。斯布珍曾经分享他的经历，他说忧伤加深我们跟上帝亲密的关系，好像是一个孩子跟父亲走在路上，当路上出现了一只松绑的大狗，我们立刻超乎寻常的紧紧抓住了父亲。而斯布珍就是这样的经历，每次当忧郁症一来，他低落沮丧的时候，他知道那可怕的大狗出现了。英国丘吉尔首相称之为黑狗，因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但它是黑的，所以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有忧郁症，每次他忧郁症一发，他就说黑狗来了，我生命的黑狗又来找我了。回到斯布珍，他没有因为很会解经讲道，是一个有名的牧师，跟上帝的关系很好，他就不会情绪低潮，就像是烈火先知以利亚，他蛮有征战的能力，当他在属灵征战达到高峰胜利的时候，他竟然陷入了忧闷跟烦躁，而上帝就在飞沙走石当中对以利亚忧闷烦躁的心说话。因此我们看到诗篇42篇当中，诗人在痛苦的深渊当中，他经历了瀑布发声，然后在洪水当中发现神坐着为王，原来在洪水当中有救恩的方舟，我可以往救恩的方舟去。最后我们来看诗人面对他忧闷跟烦躁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从挣扎到靠近，承认内心有这样的软弱，产生极大的挣扎并不可耻，连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会痛苦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诗篇42篇的诗人，他最后在第11节结束之前，又重复的提到了第5节的经文，但是内容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们和合本把第五节的经文翻得非常的温暖，但是很抽象。他说因为上帝的笑脸帮助我，所以我要仰望他，但原文没有出现笑脸，所以我才说和合本翻译得非常温暖但是很抽象。十一节他翻译成神是我脸上的光荣，原文指的是神是我眼前的帮助，他就是我面前的拯救，是我的神。我们发现诗人其实为什么同样的副歌成为一首主旋律要超过三次，应该说是重复三次呢？因为诗人一直在挣扎，他没有一次祷告他的心就平静，所以他继续祷告，他在不断的挣扎当中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靠近。我们发现今天的社会充斥着太多的声音，媒体的声音，社群网络的声音，今天现代人的心灵越来越容易在这些过程当中迷失了。所以其实懂得聆听我们内心的声音很重要。我们很习惯用脸书来集气，用脸书来取暖，用脸书来一鼻孔出气啊！脸书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或者干脆说 Line 啊，智慧型手机网络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已经是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别忘了，我们是现代人，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但我们终极的身份叫做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会用现代人所用的科技跟资讯，这个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发现到古代的这些上帝的子民，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藉由个人的哀歌或团体的哀歌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呢，诗人可以经历到什么叫做在痛苦的深渊当中听到了神的声音，深渊与深渊响应，然后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我非但没有灭顶淹死，我还可以白昼夜晚都来向你献上赞美。因此当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的对话跟出口开始被这些媒体的声音还有脸书 LINE 等等所淹没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少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我们越来越不懂得什么叫做自言自语，从内心与神的对话进到转而以神为中心的祈祷。而诗人呢，三次的重复副歌这样子的一个主旋律，让我们看到他在挣扎里面不断地从对话的循环当中调整自己的内心，使他跟上帝更靠近。同样我们也从诗篇42篇看到这个画面，本来是枯干的，后来被充满了。所以呢，我的心为何忧闷，为何烦躁，我的一生之久每隔一段时间可能都会落在这样的挣扎里面，可能每隔一阵子发现我跟上帝又有一段距离了，每每远离好像就像是诗人在唱这一首主旋律，我们又再次说，主啊，只有你才是我眼前的帮助，是我的上帝。最后我用司布真牧师的一句话做一个总结，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现在可能落在极大的痛苦里，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救你的，有可能有人会嘲笑你是一个可怜的家伙，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懒得理你，但是我必须要向你保证，神绝不嘲笑你，他知道你的所有悲伤跟抱怨，所以我请求你去找他，因为许多走过类似经历的人都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有恩惠有怜悯的。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的阿爸圣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借由文学的语言，借由我们人所能理解的话语， 你不断地向我们的内心说话，好呼唤着我们的内心转向你。主，从古至今，我们多么容易让我们的心迷失在许多的压力当中，迷失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当中，迷失在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论断耳语当中。主，但我们发现诗篇四十二篇的诗人，他从自问自答到以神为中心的祈求与祷告，他一步一步地迈向一个心灵得着疗愈的旅程。主啊，我相信包括孩子以及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在内，我们有人曾经或者是现在甚至可能是未来会经历忧闷跟烦躁的情绪，但感谢主，你借由启示已经将祷告词为我们预备好了。主，你就借由这诗篇诗人的祷告，让我们可以借此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愿每一位因着在洪水泛滥当中觉得自己好像几乎快活不下去或者是心灵痛苦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因着诗篇四十二篇诗人的祷告来唤醒我们转向你的时刻，主，愿我们的祈求蒙你的垂听，愿你圣灵再次来医治我们并且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知道在地上的人生虽然不是从头到尾都无风无浪，但是你救恩的方舟早就在暴风雨当中为我们预备好了。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阿们。忧伤加深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生命中难免会有痛苦、忧闷、烦躁，而这一切使我们更加的靠近神。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呼求你怜悯》。

世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

愿神怜悯我们，时常用他的脸光照我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邀请你聆听的是侯维树教授的生命故事。在台湾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的侯维树是一位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从中学起就对生死很有兴趣，特别是对于死亡，但是他并不喜欢从宗教的角度来体会，特别是基督信仰。但是呢，对于物理科学非常有兴趣研究的他，是怎么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徒的呢？这是今晚侯维树教授要和你分享的故事重点，让我们一起聆听侯维树教授讲述他的生命故事。

是台大物理系的教授了哈。当没有人生来是当教授，也没有人生来是基督徒的，这都有过一个过程。不过我父亲也是教授就是了，我的兄长也是教授，应该是一个比较书香的世家吧。虽然就是从我父亲开始，中国传统读书人是孔夫子说的啦，未知生焉知死。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不会太去问鬼神之事，所以我原本其实是对生死感兴趣，可是对宗教不能说是感兴趣。那当中可能是对基督教还持着反感，一层是文化性的，过去的一两百年当东亚在一个弱势之下，所以传教士的过来好像又跟帝国主义有一定的结合，所以带着一定的反感。而且基督教本身很带霸气，我当然从中学时代就对物理非常有兴趣，我得救我信主成为基督徒是在拿博士以后，借着物理的训练不是使人远离神，而是带着很多的理性质疑等等。所以我的背景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原来是对生死，特别对死亡在中学时代就非常感兴趣的啊，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可知论者，就是不否认可以有神的存在，可是我怎么能知道呢？我想我到美国去求学，我想我还是对基督教是没有兴趣的。我就说当我遇到我的现在的太太了，那其实我一到美国就遇见的，可是是过了两三年，因着一些机缘巧合，因为我一开始是不来电的，那可是两三年之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追了。可是开始追呢，他我也明明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后来又要去参加崇拜，那这样差不多有三年，甚至于最后一年我根本就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已经嫁给我了。

他也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所以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样接触两三个月之后，反正我们这种比较读书的人啊，我那时候曾经逃避聚会，在聚会当中猛读圣经啊。那我甚至给那些一直在很好心要跟我传福音周遭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很快的建立我的七段论啊。我很简短的讲，第一，我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神是否存在？我讲的会有点数学哦。存在的话，神是否唯一？神是否存在？神是否唯一？神是否创造？都是无法直接证明的。我们用苏格拉底式辩论法，承认上面的为真，再往下走，前面三点你都不能证明的。那么再往下，好，神创造，创造宇宙有没有问题？神是不是特别造人？就是人有没有那么大的独特性？神是不是真的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造人？我看是人在造神。我那时候跟人家挑战，我说如果有马，马有神，它长什么样子？像马的样子。蟑螂如果有神，长什么样子？像蟑螂的样子。与其说神造人，我们容易看到的是人造神，实际上周遭也是如此。所以你证明给我看。有一点我承认的就是，神造人以后，假定我们承认是成立的，那人就堕落了，因为人所作所为配不上什么荣耀。这一点我没有挑战。不过要不要救赎？人堕落以后，神前面都为真的这位神是不是要救人？他可以毁了重来，为什么要救？假设以上为真，神要救，那救的方法是不是像犹太人所传的？你证明给我看，犹太人太独特了吧。神为什么要照那边所讲的方式来救人？假设神要照犹太人所预言的有位救赎主要来，那耶稣就是他吗？犹太人都不信啊，你凭什么信？你证明给我看，耶稣是基督，是救世主，是弥赛亚。我就是不能信耶稣是救世主，是基督，我就是越不过。根据我这七段论，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的。可是圣经上说，不借着耶稣就不能到神那里去，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是以上为真的话，是神可以做啊，人到不到那里。甚至用佛家的话，我那时候还用这种比方，你如果是佛，你就不是人，你是人，你就不是佛，没有人可以越过去的。我要讲的意思是说，耶稣是基督，所以这就是门，这个我承认，可是我就是越不过。过了两三年，到1985年暑假的时候，我要离开洛杉矶，那边的那些长老们甚至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道就在你口里，在你心中，是不是离你不远，讲得很重的话，那我就是没有办法信。

不过我在这三年当中也有一个很清楚的体会，我甚至曾经问过一位牧师我的观察，我说基督教好像是弱者的宗教，他那时候没有办法回答，可是我现在可以很清楚的回答，就是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如果人都要拿一个诺贝尔奖啊，拿一个奥运金牌才配进天国，那我们就没希望了，是不是？可是我这个讲了这个话，好像1985年就是一个降杯的过程。我最后是找到了工作，可是中中有很多的际遇，包括念博士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压力跟挣扎。反正我那年的暑假有一个很特别的觉知的祷告，我在一个聚会当中，甚至聚会前我觉得是很清楚的被神带领，因为我是极度不想参加那个聚会，也是躲到一个英语聚会里，可在那个聚会当中我被导引，第一聚会当中被教导说你要求耶稣，因为人不能到神那里去。那然后在那个聚会结尾的时候我被带引开口祷告，对不起我用一段英文，不是英文很容易懂，我说 Lord Jesus， 因为要对耶稣说而且要承认他， Lord Jesus, if you are who you say you are, break me, make me believe。 那这个不是一般的觉知祷告，我是把一个主权交到他手里啊，那是跨越一步，就说好，你可以来折断我，使我信。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办法信耶稣是基督。那这个 break， 这个折断，到那一年底差不多就发生了。人可以说这个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可是我们信基督的人相信这就是神的工作。那那一年底就是那几个月之后，我到了匹兹堡独自一个人住，太太还在洛杉矶。有一天我觉得我快要折断了，就是快要疯了，其实就是那个忧郁症的一种表现。那在那个傍晚我极度恐慌，因为觉得好像要折断了。那我就想起啊，大家熟悉的话啊，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我就抓着这个话，否则怎么办，我就疯了，我可能就回不来了。那那天晚上就这样平息过去。那那年的12月底那我就受浸了。你要了解我是先拿了物理博士才发生这些的，所以很不容易越过去。我质疑说我是不是做了我原来所认为可笑的事情，怎么了，我成为基督徒了。那所以我追寻了3个月，说我究竟做了什么事。那我还是可以清楚见证说，大概就在1986年3月左右吧，有那么一天这个问题就过去了。我要坦白的讲，我受浸起来没有看到天开了，不过我前面又讲了，3个月之后我心中的那个质疑有一天就没有。那我就继续的认真读经，参与教会的事工服事。我以我的秉性，甚至于在我非基督徒的时候，敬畏神这个概念这个行为不是问题。我记得我刚到匹兹堡的时候，一位学姐就观察我，因为我请她带我到团契去，她说你吃饭多祷告，我都不自觉了啊。那然后她跟我讲说她也是慕道了，她说这些话她觉得很有道理，那些话她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不能这样，如果是神说的就不由你来决定说这句话怎样那句话怎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回到一个秉性了啊，就是有点绝对主义，有点完美主义。我会完全承认说在敬畏神这方面本身比较没有问题，也许在爱这方面比较弱一点，就是不管是爱神或神的爱。其实我那个七段论也上演法了很多，我前面用的半调侃性字眼，就是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年长的年轻的，在我周遭要跟我传，是不是？然后用这种方式挡架，照我的本性我会变得比较尖刻的。我那七段论是，就从我的角度来讲是非尖刻性的质问。我已经认出是，如果这一切都为真，是神来找人，圣经就是这么写的，从来不是人找神，不是人要神，是神要人，是神来找人，不是人决定要被救赎，是神决定要救赎。所以这些认识都清楚以后，那个问题的核心也是我1985年7月在洛杉矶那个特会里清楚得到的信心的跨越的问题。不过我承认我的这个信心的跨越还带着很大的理性的成分，其实就是信心的跨越吧，也是一个接受。人本来就不能证明当中的任何一个，可是你如果信耶稣是基督，是圣经所讲已经是那一位了，那么以上皆是。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邀请你聆听的是侯维树教授的生命故事。这段生命的故事分享是一场理性与信仰的探讨之旅。虽然说对于未知生焉知死很有兴趣钻研的侯维树教授，却非常的抗拒以信仰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基督信仰。即使在国外念书期间，他因为追求身为基督徒的女朋友，进而走进教会读圣经，但是他也很理性的从圣经当中整理出信仰七段论来质疑基督信仰，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相信。可是在人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侯维树教授也是在他的七段论的反思里承认基督信仰里的观点。那么在明天晚上的节目中，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侯维树教授的生命故事，听听他在信仰里的经历和体会。今晚感谢你的收听，愿慈爱的上帝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今天他和您分享的主题是我曾舍命为你。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我曾舍命为你。每逢想到耶稣基督，神的爱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的心就会激动，眼睛充满泪水。我实在无法明白他为什么要来为着我的过犯受害。圣经给了我答案，因为爱，他是甘心乐意为我们舍命的。在临终时，他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父神手中，他用自己生命的代价将我们从罪中买赎出来，叫我们单单归向他，并且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又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承受一切的丰盛。这是何等大的救恩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姊妹，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12篇。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12篇，求助的祈祷。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耶和华啊，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接下来我们有请丽娜姊妹来分享她的读后感。
4: 我在读诗篇12篇的时候呢，觉得第5节特别的能触动我的心灵哈。第5节这里说，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哎呀，就这一个稳妥之地，真的是让我好生的羡慕。因为我觉得啊，你也别说是在现代还是在以前，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他要是能活在一个非常安稳的就是这个安稳呢，不仅仅是说他的生活安稳啊，有定居的住所，不用搬家呀等等的啊，那更是说他的心灵安稳啊，不被打扰，就是没有一些让他烦恼的事情哈。哎呀，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幸福的哈。 但是我觉得在世上，好像都找不到这样的人吧。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连小孩子哈，他不用为生计去忧愁啊，然后也不用为着各种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啊去烦恼啊哈。小孩子嘛，他们的那个每天的世界可能就是玩耍。啊，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哈，这个小孩子的事，小孩子嘛，他就无忧无虑嘛，哈，烦恼的事情特别少。但是呢，想一想哈，啊，你说小孩子他没有烦恼吗？也有啊。小小的孩子现在在幼儿园，就开始有一些作业需要做，有一些英语单词需要背，有一些简单的算术题也需要学。哎呀，这个成绩如果是不好的话，还会受到这个阿姨呀，会受到这个家长啊、妈妈、爸爸的一些责备啊，给他反正是有一些压力。哎呀，小小的孩子哈，就承载了很多的这个烦恼，或者是说，这个孩子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呀，就是想玩什么玩什么哈，也都是要在。这个，大人的规范之下，那孩子就烦恼了啊，他觉得没有什么自由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纵观这个周围的人吧，好像还真的没有发现有这种长久的哈，居住在这个稳妥呀、安息之处的这样的，就常常都会有一些烦恼啊，所以呢，哎呀，我就是非常非常羡慕，我信主。我为什么会信主呢？其实我信主呢，也是跟这个切慕这个稳妥之地呀、啊，也是息息相关哈、啊。因为那个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听到了在福音广播当中呢，有主持人在朗读这个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呢，其中有几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哎呀，当我听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哎呀，我想这个，这位神，这位上帝，能够让我这样的生活吗？这样的生活，那真是太吸引我了。啊，心也欢喜，灵也快乐，肉身还可以安然居住，这不是天堂吗？非常非常的，当时我。惊讶哈，也是非常惊喜。哎呀，找到这位神，我就非常追求啊。我就想，如果我能够啊，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去生活，那真是太好了哈。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真是太烦恼了。当时虽然自己还不满20岁，但是呢，虽然说这个年华无限好啊，但是呢，这个心灵是非常的烦恼啊，所以呢。我今天读到这些经文，哎呀，又觉得非常羡慕哈、啊。那你说我现在找没找到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我信主了已经将近30年了，我觉得我发现了哈、啊，这种生活方式呢是可以达到的哈、啊。那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我们活在主的里面是可以的，不是说外面没有搅扰，也不是说外面没有环境，没有苦难。也不是说哈，我们就是真的是，没有这邻里的征战，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还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稳妥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安息在神的里面，知道，一切的事情临到我们都是在神的掌控中，在神的手中，他能够掌管着万事万物，我们就安息了。我们就可以，活在神的这种美善的心意当中，我们借着祈求，借着祷告，与神同在，在神的里面，能够把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环境也好，试炼也好，借着祷告交给神，然后我们单单的就去遵行神的道，就去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把一切交给神。圣经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都是益处， 我们活着能不平安吗？能不稳妥吗？我们但凡就把一切的忧虑交给神，神就为我们去承担，按着他的美善的心意，就为我们成就了。那我们能不喜乐吗？所以呢，我们是可以靠着信心，在主的里面，能够活出这样一个丰盛的、平安的、喜乐的生命。
5: 那我来分享第六节，第六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熠熠。真诚和忠实是极为宝贵的，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的做到。许多人呢是骗子、说谎者、奉承者，他们以为借着诡诈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那大卫呢，作为君王，肯定是常常遇到这种人。他们希望讨大卫的欢心，或者想借着阿谀奉承而得到提升。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感到真诚和忠实的品格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呢，还有一个盼望，那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像是精炼的银子一样纯正。因此，当他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心聆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1: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的分享，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美羊羊。上一封家书呢，是在半年前呢，很开心再次收到美羊羊的家书。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今天要进到这本书的第十二章的下半段了。好，在读这本小说还有读美羊羊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盛小梅的《医治的爱》。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美羊羊的家书在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妹，主内平安，首先祝你身体健康，祝爱永恒。很喜欢你在节目中与我们话家常，知道你的近况和曾经的一些经历，也很激励我在面对自己所处的事情上正确对待。特别是在8月26日所分享的内容，的确当我们年龄渐渐增长，一天天老去时，教会需要年轻人来服侍，这是规律，也是我们知道的，必须面对的。虽然道理都懂，但心里总是有点失落感。感谢主，我很快能适应，也能坦然面对了。愿我能靠主，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谢谢你为我们读了一本又一本的好书，属灵前辈们一生到老专心服侍主，甘心奉献，成为我们的好榜样。斯布珍牧师是神兴起的一位好牧者，忠心的好仆人，主恩满意，美洋洋。最近刘文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和过去多年牧养我们教会的已经退休的牧师和师母相逢了，那份喜悦难以言喻。而且我觉得光是师母的一句问候就非常的温暖人心了。师母依然记得他所牧养的这一些，我们过去是年轻人呢，现在已经经过几十年了，他依然记得我们的名字。当他叫出名字的时候，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了。而且我觉得属灵长辈的榜样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这一生当中很大的激励哦。也因此随着自己年龄渐长，或许很多事情不能够做，但是我觉得光是我们能够为下一代祷告，而且也能够记得他们的名字，为他们守望，这就是对他们很大的祝福了。亲爱的美羊羊，相信神会纪念你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工，并且也会透过你继续祝福下一代。让我们无论年龄有多大，我们的心仍然是活泼的，肉体虽然一天天的朽坏，心灵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神的儿女不需要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叹，而是我们满怀信心的知道，我们继续的向着标杆直跑，直到打完那美好的仗，神必定要赐给我们那荣耀的冠冕，让我们可以在见主面的时候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一起在主里面努力向前呢。刘文也祝福美羊羊，无论在服事上，在家庭上，都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2章《黑暗之岛》下半段。

水手之中有几个人在低声说话，从他们的话音听起来好像是说该死的荣誉，可是开斯平却这样说：哦，李皮奇，你真讨厌，我巴不得那时候把你留在家里就好了。好吧，既然你这样说，除非露西不愿意，我想我们就非要继续前进不可了。露西觉得最好是不去，但口里大声说出来的却是我愿意去。朱乃林说：陛下，至少要有点灯光才行，要我叫人把灯点起来吗？凯斯平说：当然当然，船长你尽力去做好了。于是船头、船尾和桅顶上的三盏灯笼全点着了，朱乃林又叫人点了两个火把放在船中间。在日光中看来，这些灯光都显得灰暗和微弱，然后除了划桨人留在底下工作之外，全船的人都集合到甲板上来，个个全副武装，各守战斗岗位，宝剑拔出来握在手中。露西和两个弓箭手在围楼上担任警戒，箭在弦上随时待发。赖来福在船头准备用绳子量测水深，李皮奇、爱德芒、有事台和开斯平也盔甲闪烁地站在船头，朱乃林在船尾掌舵。准备妥当，凯斯平大声发令：诸位注意，现在我们以阿斯能的名义前进，船速缓慢，保持稳定，大家肃静，随时留心听我命令。船桨滑动，黎明号在一阵叽嘎声与呻吟声中开始向前爬行了。露西由于高踞在围楼上的缘故，把他们进入黑暗那一刹那的情景看得非常清楚。日光还没有离开船尾，船头就已经看不见了。他眼看阳光离他们而去，前一分钟那镀金的船尾、碧海蓝天还全在光天化日之下，后一分钟天和海便踪迹全无。唯一能把船尾位置显出来的是那盏先前几乎看不见的船尾灯，灯笼前面他可以看见朱内林把舵的身影，在他正下方两把火炬照出甲板上两片小地方，同时还把那些宝剑和头盔照得闪闪发亮。前面船头上孤零零悬着一盏灯笼，活像另外一个孤独的灯岛。离灯岛很远的围楼，由它正上方的围顶照耀着，似乎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光明世界，浮游在寂寞的黑暗之中。所有这些灯光都显得阴郁惨淡而不自然，就如同你在白天某一个时间本来不该点灯而又不得不把灯点起来所看到的那种情形。此外，露西还觉得很冷，在黑暗中航行了多久谁也不知道，除了划桨发出来的叽嘎声和划水声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显示出来他们是正在进行。爱德芒从船头上望出去，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灯笼的倒影映在他们前面的水中，倒影阴沉，前进中的船头激起来小小的波浪也显得沉重毫无生气。随着时间的增进，每一个人除了划桨的人以外都冷得发抖。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对方向有很清楚的认识了，传来一阵呼喊，好像某种非人的呼喊声，再不然就是某一个人类处在极端恐怖之中几乎失去了人性所发出来的声音。凯斯平觉得一阵口干舌燥，张着口想说话可是讲不出来，而李皮奇却在这时开口了。在这极静的地方，他那尖锐的声音听起来比平常还要响亮，他那像吹笛子似的声音喊道：谁在呼叫？如果你是敌人，我们并不怕你；如果你是朋友，那么你的敌人会得到教训，知道我们的厉害。那声音喊道：老天爷啊，老天爷啊，
就算你们是多出来的唯一一个梦，也该怜悯怜悯我啊，把我救上船去吧，救我啊，你们打死我也行，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一走了之，把我扔在这可怕的地方啊。凯斯平问，你在哪里？到我们船上来，我们欢迎你。又传来另一声呼喊，也不知道是表示快乐还是恐怖。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知道有一个人正向他们游过来。凯斯平下令，士兵们准备好把他拉上来。水手回答，是的，陛下。说完，就有几个人带着绳子挤在左舷旁边，另外一个擎着火把俯身在船外边照亮。这时他们才看见漆黑的水里冒出来一个粗野而苍白的面孔。一阵拉扯之后，十几只友爱的手终于把那陌生人拉上船来了。爱德芒心想，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粗野的男人，虽然看起来并不算很老，但满头全是散乱的白发，面孔瘦削而枯干，再看他穿的也只有一块湿淋淋的破布挂在身上。不过最令人注目的是他那对眼睛张得那么大，似乎一点眼皮也没有，呆呆地看着人，好像害怕得不得了似的。脚才踏上甲板，他马上就喊道，逃啊逃啊，赶快坐船逃啊，快点划快点划，快点离开这个不幸的海岸，逃命去啊。里皮奇说，镇静一点镇静一点，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的危险，我们不是经常只顾逃命的那种人。这位陌生人没有留意到老鼠在旁边，一听里皮奇说话不禁吓了一跳，他喘着气说，不管怎样你们要逃出这里，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是梦变成真实的岛屿。有一个水手接着就说，哈，我一直找了好久，就是想找这样的一个岛，如果我能在这里登陆，我想一定可以发现我已经和兰斯结了婚。另外一个水手也说，我也会发现我的汤姆又活过来了。那个人猛烈跺着脚说，傻瓜，我就是听了这种话才到这里来的，我宁愿淹死，我从来没有出生过都可以，你们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这里可以把梦，知道吗，是梦，一切的梦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不是白日梦，是真正的梦。沉默了大约有半分钟，只听到一阵盔甲声叮当作响，所有的船员都慌慌张张飞也似的向主舱口跑进去，抓起桨来就划，用力之猛前所未见，水手长划得最快。自从到海上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急速的划水声，使朱内林把舵都把不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他们就在那半分钟之间，每个人都回忆起他过去做的某一个梦，使你害怕到不敢再睡的梦，于是才恍然大悟，登上了这么一块陆地之后，梦会变成真实的意思。只有里皮奇留在那里没有动，他叫道，陛下，这是混乱的溃不成军的样子啊，你忍受得了他们这种胆小叛变的行为吗？凯斯平气喘如牛地说，快划快划，快点划出去，大家逃命要紧。朱内林，船头的方向对吗？里皮奇，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有很多事情不是人能够抵抗的。里皮奇勉强地回答说，是啊，那么我没有生而为人反而是幸运了。这些情形，这些对话，露西在上面都看到听到了。有那么短暂的一会儿，在他许多最难忘怀的梦中，有一个居然又回到他身上来，栩栩如生，好像刚才从那梦中醒过来一样。这就是在这岛上，在这黑暗中，往后要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一阵他很想爬下来，在甲板上和埃德芒、凯斯平他们在一起，但是有什么用呢？如果所有的梦都一个个变成真的，那么就在他走进他们面前时，他们自己也可能变得很可怕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了。露西抓紧围楼的栏杆，试图使自己站稳。他们这时正回头拼命向原来有光的地方滑，开始的几秒钟可能是对的，但是，唉，如果是对的就好了。虽然划桨弄出来的声音很大，但是掩不住包围在船四周的沉寂。大家都知道，最好是不听，
不伸长耳朵听那黑暗里的任何声音，可是谁也禁不住不听。不久，每一个人都听到了一点动静，但每一个人所听到的却都不一样。水手们拼命地划，但是却只是兜圈子，怎么也出不去。围楼上的露西这时正把她的头靠在围楼边上，低声祈求：阿斯能，阿斯能，如果你时时刻刻都爱我们的话，那么现在就请你给我们援助吧。虽然黑暗仍然是黑暗，并没有减少一分，但是露西开始觉得有一点，非常非常少的一点点好起来了，心里就想，好了，总算没有什么事真正发生在我们身上。赖来福大声地从船头上大喊出来：看哪，原来前面有很小一点光亮，但是当他们注意看的时候，那点微光变成一道强烈的光辉，射下来照在船上，把整条船照得通明，好像被探照灯照着似的。但是四周的黑暗仍然是黑暗，一点也没有改变。凯斯平眯起眼向周围一看，所有他那些同伴都露出一副狂野而固执的表情，每个人都凝视着同一个方向，每个人也在他自己的后面投下了影子。露西沿着光束看出去，看见光里有某种东西，最初看来像一个十字架，过一会儿像一架飞机，再后来又好像一面风筝，最后是头上一阵翅膀拍击声，他才知道那是一只信天翁。信天翁围着船杆绕了三圈，然后才突然停在前面镀金的龙头上。他叫出来的声音很甜蜜，似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但没有人懂得他的意思。这样叫了一阵之后，他展开翅膀飞起来，慢慢往稍微偏右的方向飞翔。朱内林毫不怀疑地认为他是来给他们做向导的，便把船的方向改过来

受到阳光的温暖。这时大家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才觉得没有什么可怕，而且在光明之中也从来没有怕过。他们眯着眼看着周围，以为黑暗会在船上那些雪白、碧绿、金黄的地方留下污点或是其他肮脏的东西。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船上的一切还是如原先一样的华丽漂亮。于是一个接一个的纵声大笑了。赖来福说，我认为我们闹了一个大笑话。露西这时也爬下甲板来了，他见爱德芒他们一大群人在甲板上把那陌生人围在当中，那陌生人实在太高兴了，过了好一会儿还连话都说不出来，只顾瞪着大海和太阳，又用手去摸摸船身和绳索，好像他要证实一下他是真正清醒似的，同时还有一颗颗泪珠滚落在他的面颊上。最后他终于说话了，谢谢你们，你们救了我的老命。从那，唉，我真不愿意提起那地方的名字。好，现在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吧。我是纳里亚的一个泰马人，当我还有一点地位的时候，人们都叫我普鲁爵爷。开斯平说，我啊，我是开斯平，纳里亚的国王，我这次远航出来就是为了找你和你那几位伙伴，你们几位都是我父亲的朋友。普鲁爵爷立刻就跪下来吻国王的手说，陛下，世界上我最希望看见的人就是你，请求你赐我一个恩典吧。凯斯平问，是什么呢？普鲁爵爷说，永远也不要把我带回那里去。说着他用手指指船后边，但是大家随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只看见漂亮的碧海、蔚蓝的天空，黑暗之岛同那一团黑暗早已经消失了。普鲁爵爷大喊，啊，你们已经把它消灭了。露西说，我想消灭它的不是我们。朱奈林开口说，陛下，往东南方向走，现在的风刚好是顺风，可不可以让我叫那些可怜的同伴上来把风帆挂起来？风帆挂好后，能够休息的就回他们的吊床上去睡觉吧。凯斯平说，好，此外还给大家来一点混合酒，我自己也觉得很疲倦了，我想我这一睡可能会睡12个小时呢。于是他们便向东南顺风航行，整个下午都在非常喜悦的气氛中度过。但是没有人注意到那信天翁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这首诗歌是伟大的航程。

露西他们一行人在阿斯能的帮助之下逃离了可怕的黑暗之岛了，接下来的冒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精彩情节呢？不要错过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上帝有时候会用微小的声音向人说话。记得那个微小的声音。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多多要继续陪你读圣经耶利米哀歌的第四章，分享的主题是悲剧中的审判与救赎的盼望。现在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第一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哀歌第四章。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石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精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野狗尚且把奶哺乳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拨给他们。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西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锡安使火灼起，烧毁锡安的根基。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漏体。锡安的民啊，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啊，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1-22节，分享的主题是悲剧中的审判与救赎盼望。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是一首非常具有强烈情感冲击的挽歌。作者耶利米透过黄金何其失色，纯金何其变色，很写实地描绘了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围困毁坏的惨状。弟兄姐妹，这不只是2600年前巴比伦攻破毁坏耶路撒冷城的光景，也是我们要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在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描述里，没有得胜的凯歌，只有亲手煮儿女的父母，以及在街头饿死的贵族，还有被烧毁的圣城根基。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陷入如同这样的废墟，像是一段无力挽回的关系，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或是信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当这一切都崩塌了， 你确信耶和华神还在吗？在最深沉的悲剧和审判中，我们还能够有盼望吗？从这一章的11节到13节，我们看见神审判的真实，也就是神对罪的烈怒与公义。第11节说，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锡安使火着起，烧毁锡安的根基。耶和华神如此定义，让巴比伦军队入城后的一把火烧掉了百姓自以为是的安全感，并且先知耶利米他也直接地指出，耶路撒冷城的毁灭并不是因着巴比伦太强，而是因着耶和华神的公义无法对罪妥协，也就是第13节所说的，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原来是属最核心的属灵领袖将百姓带向了虚假的平安。弟兄姐妹，耶和华神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所以在信仰的生活中，我们不能只要神的祝福，却不要神的管教。很多时候神会任凭我们生命中的黄金失去光泽，会任凭我们去碰壁，甚至经历生命被拆毁破碎，但那绝对不是神要毁坏我们，而是借着这些经历逼着我们直面生命中隐藏的罪与对神

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的17节到20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人的尽头，也就是一切受造之物的指望破灭。当人在遭受管教与悲剧的时候，很本能的反应就是想要自救。但是先知耶利米却很残酷地指出了，在神的审判面前，人一切的自救都是徒然没有功效的。就如第17节所指出的，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就是指出，当犹大百姓在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大军围困的时候，他们总盼望埃及能够来拯救他们，结果埃及的军队根本就没有来。还有20节所说的，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抓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印下，在列国中存活。这就是指出，犹大百姓称西底家王为鼻孔之气，也就是赖以生存的呼吸，以为在上帝荫庇下能够存活。结果他们的君王是先被抓了，眼睛被剜了，根本无法救他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身处在悲剧中的时候，是不是也在突然仰望那不能救人的国呢？这就如同我们指望存款，指望人脉资源，指望某个人来成为我的救世主。求神帮助我们认清，人的尽头谁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帮助与拯救，只有耶和华神动工才是我们的起头。所以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当地上的鼻孔之气断了，就是我们回头去寻求那赐生命气息的万军之耶和华。最后是第21节到22节，接续前面所说的，恩典的起头就在最深的黑暗中，看见审判的尽头。21节22节就是整章里面的转折。弟兄姐妹，神会管教他的儿女，但是管教却不是神的最终目的。第22节说，锡安的民哪，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哪，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这就说明了神的审判是有尽头的，神的恩典是会接手的。前面21节提到，苦悲要传到以东那里。在旧约中，悲通常是象征神公义审判的烈怒，这代表神的子民虽然受苦，但是耶和华神并没有忘记他们，而且神定义要结束锡安的刑罚，并将审判转移。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1-22节，主题是悲剧中的审判与救赎盼望。弟兄姐妹，耶利米哀歌第四章虽然看不到其中有盼望的字句，但是其中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的管教是暂时的，他的慈爱却是永远的。神允许我们的生命中会遭遇废墟般的境况，但那绝对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而是为了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杂质，好让我们在瓦砾堆中遇见拯救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此刻正处在生命的废墟中，你是否觉得自己正在为过去的错误承受痛苦的代价呢？希望今天所读的经文与多多的分享能够对你的心说话。耶和华神审判的尽头就是他恩典的起头，会在耶稣基督里展开。神能够使荒凉的圣城重新被建造，也必定能够将你生命中的悲剧转化为救赎的盼望。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李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首先呢，要感谢《认识你真好》节目组的全体弟兄姐妹辛勤的付出，从节目当中我听到许多你们亲身经历的主恩典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我关注认识你这好节目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见证。2026年3月22号的晚上，我女儿和她的同学到操场散步，没有带钥匙，我丈夫出去和朋友一起喝酒，我带着我们家的二宝睡觉了。大概晚上8点20左右，女儿去她爸爸吃饭的地方拿钥匙回家开门，直到夜里11点半，他发现他的包忘在操场足球门的地方了。而这时候天已经非常晚了，女儿就想明天早上一早再去拿他的包。
4: 第二天也是3月20号周一早上的7点半左右，我丈夫直奔操场足球门去拿包，结果呢却没有找到，到处找都没有，因为包里面呀有各种各样的证件，还有钥匙、身份证、工作证、家里的钥匙，还有女儿租房的钥匙、电动车的钥匙等等。我一听没有找到，只好找领导查监控，因为来回折腾，当时时间已经来到了7点45分，我该送我们家二宝去上学了。领导在监控室里继续看录像，在我送二宝回来的路上，我突然就想到节目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们都祷告可以找到钥匙，我一边开车也一边祷告，一边说，主啊，你帮帮我找到我的钥匙吧，我一定为你做见证。每一次我听到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看到主的恩典，我都会流泪。到了学校，我的领导直接拿着包朝我走来，说有一位学生啊捡到了这个包，交到了保安处，他让我检查一下包里的东西是否完整。我当时心里非常激动，感谢上帝，包里一切的东西啊都好。为了表示感谢呢，我还给这个拾金不昧的学生买了一些本子和笔表示谢意。
3: 谈到主的恩典真的是数不胜数。1999年的8月27号我的主拣选了我，自从主拣选了我，神的恩典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帮我的丈夫调工作，2002年又赐给我大宝，我专升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凭职称凭优课，从抓课到抓班到上课，整个过程都是上帝的带领。2018年神又赐给我二宝，2019年神又帮我调换工作，2024年我家大宝拿到教师资格证，2025年大宝考编成功，二宝呢每次考围棋比赛呢我都替他祷告，上帝是真的爱听我祷告的上帝。从2008年到2014年一直参加聚会，每次我忧愁的去都能够喜乐的回来，空空的去又能满满的回来。提到上帝的恩典真的是说不完。2024年 年12月31号，我的母亲患有脑溢血，已经是86岁了。有一天的妈妈被送到医院，我当时就跪在急诊室里面祷告，求上帝救她。上帝是垂听孩子祷告的神，上帝竟然把我母亲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有时候我想一想，真的觉得自己太亏欠上帝了。上帝这么爱我，这么不离不弃的爱我，这么爱听我的祷告，我却有很多的亏欠。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无处不在。我们什么时候将我们的心归向他，神就永远都垂听我们的祷告。神最喜欢浪子回头了。求上帝坚固我，也帮助我不断的调整我自己的信仰，把我对主的信靠放在首位，家庭放在第二位，工作放在第三位。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好哈！从很多年前她自己信主，1999年啊，到现在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我想就像我们李姐妹讲到的，在这将近30年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她讲到说，上帝的恩典总是说也说不完，数不胜数。我想其实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讲，不光光是将近30年，很多人将近3年的时间，甚至将近3个月的时间，对主恩典的经历已经是数不胜数了。我想这跟我们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在乎那位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他愿意施恩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打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能够发现越来越多的恩典。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恩典少，而是我们发现的少。其实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谢谢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的李姐妹，也祝福这一家人常常都走在上帝他自己的心意当中。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安徽的谢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做从3分57秒到3分27秒。
4: 他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主内平安，收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已经快一年了。从小我就跟着妈妈去教会，那个时候呢只是唱唱诗歌和同龄人聊天，真正对主的信靠是近几年啊才慢慢建立起来的。今天啊就和大家分享主在我生命当中一段最新鲜的见证。
3: 我的儿子今年初三，4月21号呢参加体育中考，长跑满分线呢是3分40秒。人家都说啊，这是安徽的孩子犯了天条吗？因为安徽长跑的这个时长啊是最短的。3月份第一次模拟考试，他跑了3分57秒。当时我特着急，孩子呢也非常的焦虑，担心中考当天呢拿不到满分。从那以后呢，我每天都为儿子的体能测试来向主祷告，靠着罗马书4章21节的经文，我满心的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4月21号下午考试当天，儿子刚出门，我就跪在主的面前啊，为他献上祷告，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的美意。晚上6点半，孩子回到家，一开始面无表情，我心里非常紧张，还以为没能得到满分，没有想到他开口说，肯定满分了。
4: 那一刻我激动不已，不住地感谢主，我深知若不是神的帮助，从3分57秒提升到满分，根本不可能。我的主从来不会误事。更值得感恩的是，中午孩子出门的时候还在下雨，他还担心雨水打湿眼镜会影响他跑步的速度，我也为此向神祷告。果然啊，到他跑步的时候雨就停了。我真切地看到主深爱着我们，也看顾着我的孩子。主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也愿认识你真好节目可以越办越好，福杯满溢。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谢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哈，也让我想到以前小的时候听到这个黄恩的歌曲里面讲的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哈。那时候我们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呢，并不了解这个歌词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尤其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孩子之后，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包括听到我们安徽谢姐妹她讲到儿子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也真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享受到这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见证。并且最重要的不光光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们希望这个风能停，希望这个雨能停，它也能够停。包括我们安徽谢姐妹也讲到，在她儿子考试当天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这个时间缩短了，她跑的速度更快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儿子因为戴眼镜呢，因为这下雨的时候特别不方便，尤其是在自己跑步的过程当中，并且每一秒都非常重要的情况下，但没有想到就像我讲的，我们不光光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雨还能够停下来， 所以真的让我想到，一方面是我们的神他是呼风唤雨的上帝，也真的为他的孩子开路，另外一方面让我想到圣经当中讲到的说，你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那以前可能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类似于我们安徽谢姐妹的这种见证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谈到他们自己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跑步的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真的就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诚如他在圣经当中讲到的，他怎么说他就怎么成就。所以谢谢我们的主意，谢谢我们安徽谢姐妹告诉我们神他自己的信实又是如此的真实，让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得到。当然我相信不光光神的信实能够让安徽的谢姐妹，包括来自于江苏的李姐妹经历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大家都能够经历到。其中另外一个经历神的方式呢，就是话中有情。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话中有情，透过我们读神的话语呢，在神的话语当中，一方面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真理，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上帝，另外一方面呢，透过更多的了解上帝呢，也夯实我们的信心，夯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在经历主的过程当中，就越发的有信心。其实这就是一个无限的一个积极的循环，也是一个爱的循环。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木心一起来听听他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对神心意的领会。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五章13-14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希伯来书第五章13-14，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来书这两节经文是对所有信徒的命令、期许和教导。生命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信主时间的拉长，生命蜕变的高低起伏，我越发明白圣经当中多处用惨难预表生命重生的痛苦。弥迦书4:10说，锡恩的民啊，你要疼痛屈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先知弥迦向百姓宣告了耶路撒冷被毁，百姓逃亡到巴比伦，然后却将其形容为产难的妇人。有痛苦但也有盼望，有疼痛但也有喜乐，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信徒重生的真实写照和无法逾越的体验。全知全能的创造主将肉体的生产和灵魂的重生相关联，几乎有着相同的过程和体验。刚刚新生的婴儿不能分辨真假、好坏和善恶，需要流食乳汁为营养的来源，需要24小时全方位的照顾，但婴孩却也有着单纯信赖和信靠的心。属灵生命的重生亦如此，不能分辨世界的知识和属灵的智慧，不能分辨肉体的需求和属灵的追求，需要有浅显易懂的真理不断勾勒认识主，同时也会因单纯的信心而常常经历主的同在。然而今天的经文却提醒我，肉体停留在婴孩时期是畸形的病症，灵里停留在婴孩时期是非常危险的现象。我曾经夸口说我要做永远的 baby Christian，然而现实却教导我，这是不可能的，是违反常理的幻想。同时我自己也越来越渴慕成长和成熟的生命，就像小孩子总是渴望长大成人一样。这是上帝创造的规律，无人可以打破和逾越。灵里的婴孩的确更能够明显品尝与主同在的甜蜜，然而却因为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而容易软弱，容易灰心，容易跌倒，容易迷失而失去盼望。所以追求生命成长是神的命定，也是命令，没有一个信徒可以例外。如今的我不再叫嚣着要做永远的 baby Christian， 而是会坚定地祈求主使我生命成长为成熟的基督徒。这一认知的改变本身就是生命成长恩典的记号。十四节的英文经文当中有一个词汇叫做 trained， 直译就是被训练，中文的经文呢是心窍习练的通达， 所有的训练都不轻松，士兵的训练可能会流血，运动员的训练可能会受伤，总之唯有付上代价才会有好的结果。对于信徒而言，唯有经过苦难、风浪、挑战的生命训练，我们才会明白真理，才能藏在基督里充满喜乐与盼望，才能在任何环境中刚强壮胆不惧怕。既然如此，我们应当坚定成长而更新的心，迈出追求跟随的脚步，完成各项生命的训练项目，享受那永恒的冠冕。主啊，谢谢你让我不再贪恋婴孩时期的无忧无虑，谢谢你赐我成长的力量和盼望，并赐我迎接成长挑战的力量和忍受成长疼痛的勇气。主啊，求你继续使我成长，修剪掉我的残余老我，让我每一天都换新，迎接新的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神若帮助我们，又有谁能抵挡我们呢？

0: 女士您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最后两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么对这一段经文来讲，其实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呢并不陌生，很多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尤其是已经信主很多年的话呢，对这一段经文应该是已经读过了哈。但我想也正因为这段经文很多人都读过，反而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很多人容易去忽略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可能只是头脑当中去读到这段经文了，但到底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并不是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实践出来。那么对于雨泽自己来讲，我觉得这也是我需要去警醒的地方。我之所以这么去讲，并不是说好像给我自己找借口，或者说我觉得我比大家做得好，而是我觉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相互共勉的地方。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们本来应该是吃这个干粮的，却仍然是吃奶的。那其实说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也让我想到刚才木心在读到的13、14节前面的12节，里面讲到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这里就讲到说，本来你们这些人是要吃干粮的，就突然间现在你们又得吃奶了。在这里讲到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对应到刚才希伯来说，我跟大家读到五章十二节当中所说的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也就是讲到这是信仰最基础的真理。而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的这个干粮子，代表更加深入更加成熟的教导。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这里其实耶稣基督并不是说吃奶不好，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都必须得先吃奶。在这个彼得前书当中呢，彼得也特别的讲到，他说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渐能够不断的长大。原话我忘了，大概是这意思。可是在这里呢，彼得这么去讲的时候，他并不是讲的说，哦，在这里你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吃奶的问题。不，并且问题不是吃奶，问题是在于一个已经长大的人却仍然只能吃奶。所以呢，在刚才的第五章十二节里面讲的说，本来要做师父，结果怎么着，这会儿还得有人把这个信仰最基础的真理请别人再教给你们。你们本来要去教导别人，但现在呢你们要被教导，你们本来要去带领别人呢，结果你们要重新回到信仰的起步的时候。所以丁姐妹，在刚刚出生的一个孩子，他那时候吃奶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现象，但如果一个20多岁的成年人每天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那医生一定会觉得这人是有问题的。所以那在这里呢，彼得也好，耶稣也好，也在强调一个同样的问题，属灵生命也应该成长。信主一年的人不应该和信主20多年、40多年的人一样，在属灵生命的胃口当中，刚刚信主的人一定是只能吃奶的。但是信主20年、40年、30年以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能只是吃奶了。神希望我们不只是知道神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不只是知道耶稣救我们，而是希望我们越来越深的认识神的话语，越深的能够解释神的真理，也越来越能够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都是在圣经当中神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的地方。唯愿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对主的经历越来越多，我们也就真的能够像圣经当中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愿意我们越发理解神真理的同时，也能够越发的来帮助别人。就像神讲到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师父，而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而又成为了那个要吃奶的人。
1: 就像我在这篇灵修笔记当中所写的，让我们从属灵的婴孩变成一个属灵成熟的人，这是上帝的命令，也是他的命定哈。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必须要在基督里面成长，否则的话我们就是一个畸形的婴儿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一个成年人的样貌可是却是一个儿童的思维，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如果已经在生命当中迈出了这一步，就是决定成为一个重生新造的人，那我们就要做另一个 个更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要持续的成长。当然成长的过程并不容易哈，不管是我们身体的生理成长，还是我们灵里的一种灵命的成长，这个过程都会伴随着疼痛，伴随着挑战，伴随着失败，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我们可能会遭受的一些事情。可是这个过程的终极目标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加成熟的，无论是身体、心灵还是心智，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去面对更多的风浪，更多的挑战。所以当神命定我们要去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推卸责任。我终于理解保罗说不要体贴肉体哈，但是我们好像特别容易体贴肉体，包括我们灵命成长这件事情，我们也很容易去体贴肉体。哎呀，今天太累了，要不然就不读经了吧。哎呀，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了，你看我的这个电视剧追完就已经11点半了，要不今天就算了吧。或者说有的时候在去教会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会说，哎呀，今天好不容易礼拜天，你看朋友约我一起去吃饭，这个时间刚好就跟敬拜的时间重合了，要不今天就不去了。亦或者是小组查经的时候，哎呀，这一章我也没好好读，去了也没啥可说的，去了也没啥可分享的，听也听不懂，算了，不去吧。你看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会导致我们像那个婴孩一样，时刻需要别人的呵护，时刻需要别人的喂养，时刻需要别人来扶持我们，而我们自己却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抵挡外在的任何人事物哈。就人要把我们抱走，我们也只能哇哇的哭，人要伤害我们，我们也只能哇哇的哭，人要不给我们吃的或者给我们吃的，我们不想吃，我们也是哇哇的哭。你看婴孩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无助感。可是神要让我们成长，是因为我们需要当别人强迫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站起来说 no， 我们可以跑，我们可以说不，我们可以拒绝，甚至我们可以抵挡，甚至我们可以反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肉体开始有这样的一些疲倦感、拖沓感，然后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不想要去做与神相关的事情的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你就应该用这节经文时刻提醒自己，我不能成为那一个怪婴，我不能成为那个怪物哈，就是长着一个成人的身体，却是一个婴孩的幼稚和无助。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重生得救之后做出一个更重要的决定，就是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主，让自己的生命可以更加的熟练仁义的道理，我们的心窍可以习练得更加的通达，以至于我们有分辨，分辨属世和属灵，同样也能够分辨真道和假道。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谈到婴孩吃奶的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过去的时间当中呢，因为在学校医院的时候做很多的这个治疗的工作，同时也做很多测试的工作，帮助很多的学生。如果呢，尤其是一些小学生和中学生，甚至到高中生，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学业当中遇到很多困难的话呢，要需要做很多的测试，帮助我们大家知道这些学生是不是需要一些其他的学业上的一些帮助哈。那你会发现在这些学生当中，尤其是年龄越小的孩子呢，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比如说有些孩子就特别特别的完全依赖自己的妈妈，并且只依赖自己的妈妈或者其中一个这个主要的照顾他的人。其实你会发现说有很多属灵上的婴孩呢也是这样的，他们特别特别的依赖某一个人，比如说某一个讲员。我记得以前在听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也是一个华裔，叫做 Francis Chan 啊，他讲过一个见证。他说一开始在他在北加创建教会的时候，他说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小心。他说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到停车场之后呢，就会问这个指挥交通的人说今天是谁讲到。如果不是 Francis Chan 牧师讲到，很多人啪就这车一个油门就又去到其他的教会了。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只听某某某牧师。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有很多的听友也是类似的，就是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只听某某某某主持人的节目，我只听某某某主持人的分享。所以呢，如果这个主持人没有讲，或者如果 Francis 牧师没有去讲到的话，我就不听。其实弟兄姐妹，成熟的人，一个在属灵当中成熟的人，他要听的是神的话，而不只是单纯的一个人的声音。当然我深深的知道，尤其从媒体来讲呢，这个整个语言的整个的传播，包括我们对于演讲学的研究各方面，我知道一个人的魅力对于一个信息的传播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我们谈到属灵的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包括其实除了对于一个人的依赖之外呢，婴孩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特别喜欢睡觉，他们也需要很多的睡眠。但你会发现有很多属灵的婴孩也是这样的，不读经不祷告，聚会的时候发呆，灵命停滞，一直在灵里面是一个睡觉的状态。所以我特别喜欢高牧欣在歌曲之前谈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又是假道。而谈到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一个银行的职员一样，他们已经被训练有素的知道如何去分辨假钞，但他们分辨假钞的方式不是天天摸假钞，而是天天摸真钞。所以摸了这个真钞一万遍之后呢，假的一出现立刻就知道了。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不是天天看异端，而是天天的认识真理，真理熟了，假的自然也就认得出来了。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2: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尘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 City Alive 哈，我非常喜欢这个敬拜乐队。那么 City Alive 呢，最近跟新加坡的华人教会一起在新加坡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在演唱会前期呢， City Alive 呢有做一个视频，就是分享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歌曲翻译成为中文的版本哈，因为这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华人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举手祷告，一起来敬拜歌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负责人也特别的讲到说，音乐是最容易将我们拉近距离的，而神创造音乐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更加的合一。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我们最终都在敬拜着同一个主。这就让我想到了启示录当中万国万民都要一起来敬拜主的那个美好的场景。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敬拜乐队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小新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她预备的是渐渐不落空。在小新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两位老师好，主内平安，我每次收听你们的节目都在你们的话语当中得到了亮光，感谢主，愿神继续带领你们的节目能够越来越好。我今天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呢，想在这个特别能造就人的平台分享我的见证，也希望借此解一解小小的疑惑。感谢主，去年年底呢，我们家楼下的住户来找到我们，说他们家阳台漏水严重，他忍了将近一年了不见好转，希望我们能否给他看看。我们让他进来看了，没有什么问题，楼下大伯又说可能是我们家洗衣机的问题。当时我心里犹豫了一下，但是我仍然说了一句自以为比较正直的话，我说大伯啊，我家阳台你也看到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但你放心，但如果是因为我们家导致你们家漏水成这样子呢，你们家的损失啊我们来赔付。我说完这句话呢，我家弟兄看了我一眼，事后呢我就问我先生是不是有点不开心，我急着把话说得这么死。后来呢我先生说啊，他一想我们是基督徒呢，又觉得我这样说没什么问题，然后楼下大伯就说他先请物业来看看，如果是总管子的问题呢，那就得请物业来维修。
1: 当时我一直很有信心，我的内心也很平安，我觉得不是我们家所引起的问题。我也跟我老公说，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不管结果怎么样，相信神会有最好的安排，最坏的后果就是我们来承担一切。第二天物业潦草查看，说就是我们家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这需要撬开我们家阳台的地砖来进行检查。我公公听说我们家这个事儿啊，雷厉风行，马上喊来专业的师傅撬开地砖，挖开管子一看，我们家什么问题也没有。这一下物业才肯为楼下维修。我当时啊就内心感恩，感谢主从始至终给我的信心。后续问题又来了，他们修好了，而我们家的阳台修复却又过了两周才完成，因为水泥要重新砌，挖开的管子地砖要重新买，等水泥干了才能贴，这一系列全部完成，加上材料和人工费，我们损失1000多块钱。当然这不算什么大钱，但是公公的精力，大家的劳力都很累心。我说这个损失应该是由物业为我们承担的，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物业掏钱，把我们的一年物业费700多块钱给我们免了就行。结果物业居然不同意，说我们管子也有小小的问题，我们真的是无语了。我老公说物业不同意就算了，我们基督徒为这事儿追究到底没必要，也不荣耀神。年底教会里小团契聚会的时候，同工们说其实我们的诉求没有问题，所以雨泽、木星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儿呢？
0: 那么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呢，也让我非常的感恩。去年呢我的一个课题成果呢，在交上去之前呢修改了无数次，最后一次修改呢，我直接在主任办公室哭了，绷不住了，我说太累了，我明明可以不靠这个混饭吃的，怎么就累成这个样子。主任叫来了大领导来安慰我，劝我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曲折的过程真的折腾人。课题成果上交之后呢，我一直为这事儿向神祈求，愿神照他预备的赐给我。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呢，突然同事与我握手道贺，我还没有看群消息不知所以然，同事说我课题成果获得了一等奖。要知道一等奖是何等的难呢，每年我们单位最多只有一项，有时候还是零。当时我真的非常感恩主给我的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当天我就按照我当时悄悄向神许愿的，如果一等奖呢，我就要11奉献额外的一笔钱，将荣耀归给神。
1: 但是人的劣根性啊，我又难免骄傲了，经不得别人的羡慕夸奖。我在想，难道我的报告真的写得很好？有空再欣赏一下自己的报告吧。半夜我就有点兴奋过度，我就突然醒了。醒的时候似乎是被一句话叫醒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我猛然清醒，回忆起了一个事实，这次之所以得一等奖，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材料是曾经的一篇省级一等奖的论文，而那篇论文的奇妙在于县里没有获奖。我祈求神让我抓住这个机会交给省里，然后在省里能够获奖。 居然真的还就得了省级一等奖，而且还是直接现金奖励。我直接把这些钱全部都奉献给了教会。
0: 到这里，我的一等奖课题成果有始有终，感谢主，他不仅赐给我那么多，还让我懂得不可骄傲。那么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是一个小事，在我看来是小事，却是一样的奇妙。我们教会年底呢，为了纪念同工们的摆上呢，每人有一张小小的超市卡。我作为妇女青年事工组的负责人呢，去领了卡发给我们组的姐妹们。当时有几位没到呢，所以我就想等开年再发给他们，因为我们的特殊性人少，我就没有领一个签一个名字。结果问题来了，开年了发现多出来一张卡，我一个一个对都没对出来漏了谁。我想可能是我当时人数报错了，为此我母亲也特别批评我，虽然人少但也应该领一个记一个，这样清楚。我想算了，我就把这卡就给用了，再奉献同等的钱给教会好了，或者呢直接把这个卡呢还给负责人。
1: 有一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我就想起了这件事儿，我就开口求主赐我聪明智慧，让我想得起来是不是漏了谁。刚祷告完这句话，脑子里面就跳出了一位姐妹的名字。这位姐妹是我从来没有想起来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她每次都是在场的。但是再仔细一想，没错，她在年前就回老家了。于是翻了翻聊天记录，果然发卡那天啊，她已经回老家了。于是我赶紧问她有没有领过卡，她说什么卡呀？我说不知道就对了。感谢主，这个见证啊，每一次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好感恩。神使每一件他预备的事情都不落空，这么小的事儿神都看顾，他垂听我的祷告，不至于让我成为不负责任的人。亲爱的主啊，有你真好，每件大事儿小事儿你都看顾。最后呢，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办越好，蒙主悦纳，也祝福宇泽木星老师能够主恩常伴，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特别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小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所预备的事件件不落空哈，感谢主。另外呢，在你的见证当中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希望能够征求我跟木星的意见。坦白来讲，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神的孩子来讲呢，维权本来并不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并且如果我们真正维权的话，也不代表说我们就是不荣耀主的哈。首先我觉得一开始呢是因为要帮助楼下大伯来做这样一个检查的工作，所以后来你们家需要装修，这个装修不是因为你们自己家想要装修，而是因为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配合物业的检查，配合楼下邻居的检查，所以呢是物业的错误判断导致你们耽误了很多的一些自己的时间，包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你们很多的不方便，你们也需要去重新做装修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公平原则上来讲呢，这个要物业来做赔偿啊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另外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小新姐妹特别讲到她自己的先生，她呢说如果物业不同意，我们就不再去争取了，也不荣耀神。其实我觉得当我们为了主去放下的话，的确是一个好的事情，这也是出于爱心，但这并不是出于必须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去做，但不代表我们必须这么去做。如果出于爱心和自由，而不是出于惧怕或者无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合理的。但如果真的是出于很多的惧怕或者无奈呢，我并不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我们这样啊，算了算了，就真的是荣耀主。真正荣耀神不是一定争取或者一定放弃，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始终保持诚实、公义、温柔，并且一颗不被苦毒捆绑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方式，都可以成为基督徒成熟生命的体现。就像今天节目当中牧师所谈到的一个关于吃干粮和吃奶的问题，只要我们好好的跟随上帝，求神给我们智慧。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认为说好像基督徒伸张正义就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不，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智慧，神也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智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至于因为缺乏智慧，因为错误的理解圣经当中的教导，就让我们吃了很多不应该也没必要去吃的亏。
1: 但同时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哈，就是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完整性的。我反而觉得说我们的姐妹和丈夫在砸地之前就应该跟物业有一个协商，我们可以来进行检查，我们可以来自费找工人把这个地砖敲开，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如果我们在维修和检查之前就跟物业有一个协商，有一个协议，也许在后面的事情当中就会更好的处理。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你现在来补偿我的这个损失。作为物业来说，他也可以不承认啊，对吧？这是你自愿的，你自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凭什么让物业来承担？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维权，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权利去申诉，我们就要隐忍。 No No No， 而是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要做到有理有据，这样的话既能够有边界，也能够有爱心，既能够有接纳、包容和饶恕，同样也能够彰显我们基督徒当有的一份智慧。
0: 没错，我觉得木心的这个提醒非常的有帮助，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做法。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就是不光光是在这事前有一个约定，最重要的是还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文件。否则的话，如果一旦真正涉及到很多各个方面来来回回的这个拉扯的时候，没有一个书面的文字，都是口头上的话，即或在这之前已经约定好了，有很多的时候呢也是没有一个真正帮助的。所以呢，希望大家一方面在提前做好很多的预备的工作，很多这样一个约定的工作，另外最重要的是让它能够跃然于纸上，有一个文字的说明。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回想看看哈，这个在谈恋爱要决定交往之前，你想清楚了没？
2: 想清楚了没？
1: 其实要想的事情还蛮多的。当初我们交往的时候，你有想清楚吗？
2: 我觉得我当时有想清楚，我后来发现我并没有想清楚。那才叫热恋嘛！
1: 就是。所以人家说这个恋爱会让人冲昏了头，那是真的。
2: 年轻时候的智慧怎可比二十年后啊？
1: 是不是？
2: 是不是？
1: 后来回想起来，是说其实谈恋爱真的很多事情要先想清楚的。
2: 是啊。
1: 包括这个在过程当中哈，这个进展如何？其实那很重要的。
2: 对啊，想清楚真的还是很重要。但是问题是。年轻人就是不容易想清楚呗，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来发掘一下，并且讨论。那今天呢，非常开心的是邀请到了他们，就是在热恋当中的八对情侣。
2: 是的，
1: 这些学生伴侣们，我们先来欢迎八位可爱的大男生，欢迎他们。
2: 现场还有八位美丽的
1: 小女生，欢迎，
2: 欢迎你们。
1: 今天同样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两位专家，一起来欢迎曾阳晴老师，还有周玉如老师，欢迎。是谈恋爱交往前，你到底想清楚了没？现在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3: 当有个人看你很顺眼，你看他也还不错，再来脑袋里面你想了些什么？想怎么进一步发展？想有个美好的未来？想谈谈恋爱就好？还是要以结婚为前提再交往，甚至不管有没有结婚，想跟他发展到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交往前您想清楚了没？还是稀里糊涂走一步算一步？这些可有的想了，不想就会一个一个变得更复杂更难解，饮食男女您得面对呀。
1: 这八对都是充满着幸福洋溢的这个表情哈。回想一下自己当初在交往前，你确定那时候他就已经是你的菜，所以你们才开始交往的，请你举圈。那不是的，你们自然而然后来在一起的，就请你举叉。
2: 就是梅鱼虾也好那种。
1: 啊，一定要这样讲吗？
2: 好 ，OK。
1: 这样听清楚了这个问题了吧？
2: 哈，
1: 来三秒钟，请你们考虑一下。
2: 好，
1: 请举牌。一号。我来先问一下，当初都不是
2: 你们感觉是凑合凑合的那种吗？
1: 讲一下，讲一下。
4: 那时候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是，应该说觉得我跟他应该是比较不一样的人。对，觉得他比较像男生，我比较像女生。
2: 没有啦。所以你说他怪是因为他感觉像男生。
4: 对，可是后来我们相处上面就是发现我们两个还蛮能聊的。然后很多事情会有一些同样的见解或是一样的想法，然后才慢慢的越走越近。
1: 你们是哪一个 moment 是确认这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的？
5: 就是有会慢慢有一些情侣的动作，然后觉得好像已经超过朋友了。
1: 像什么动作？
2: 好
1: 牵手吗？还是怎样？
5: 你就可能会比较关心，就是问候多一点啊，就是
2: 问候多一点。
1: 老师一定要用一个打啵的那种声音吗？
5: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已经不是朋友了。关系，然后可是因为没有一个告白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就问朋友的意见，朋友就说你要问清楚。
2: 你们这好像李大人那种的，
5: 就所以我问他说，那我们这样算是
2: 一对恋人？
1: 你我算不算是一对恋人？啊，
2: 就那首歌好符合你们哦。
1: 那你就给他讲说算是不是？
4: 所以我应该现在告白吗？没有啦，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一起出去走走，我们还蛮常会就是晚上大家事情没的时候会去散步，然后就会偶尔聊一聊。那时候是有说，就是说，因为他有些事情那时候蛮忙碌的，然后我是跟他说，你就不要担心，因为不管怎么样还有我在。对，哇，
1: 其实这就已经是了嘛。
2: 其实感觉他们讲
1: 男生这样对女生讲，就已经代表是那个要交往了。
2: 而且他们感觉就是相处过后了才慢慢在一起的那一种。
1: 旁边那一对呢？二号你们这一对是怎样？你们都是举叉你们也是一样吗？
6: 就是我们是高中的同学，就是高一同班，然后
1: 那时候你就喜欢他了吗？
7: 那个时候第一眼看到他，觉得他比较特别。
1: 上了大学才交往吗？
6: 高中就交往。
1: 高中就交往。
2: 高一就见面啊？高几交往？
6: 高一。
1: 这也太快了吧！
2: 所以他们真的是互相看对眼的啦。
6: 就慢慢的相处，然后就自然而然。
1: 可是你们举差呢？因为对呀、啊，那不一开始就确定
2: 他。你们这个很确认是一、啊，就是那种看对眼就嘣那种、啊。
7: 只是一开始只是觉得就比较不一样而已，并没有，因为一开始这是我初恋，我不确定我的菜到底是找什么样子。
2: 因为才高一啦，因为才高一啦。
1: 了解。自四号来讲一下，四号也是两个都举差。
8: 那个我们是在那个音乐系上面那个系考上面认识的。哦。然后当初我对他是没有这么多感觉的，但是。我就是把他当成，因为他是日本来的人，然后我想说照顾他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又蛮喜欢日本人，然后想要学日文，刚好碰到这个难得的机会，
1: 所以感谢台湾人的热情。
8: 对对对，说哎、欸，可不可以教我日文？他说没问题。我说哦，是哦，好好好，那我就开始跟你学习咯。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啊，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就学日文，
1: 所以你当初真的一开始的目的只是想学日文，
8: 对对对对对，
9: 才怪，
2: 没有吧？也要刚好他的外形各方面，你也觉得哎、欸，跟他在一起学日文不错吧？
8: 对对对对，
9: 你跟他讲一边讲脸都变红了，他一定是长，你知道吗？
2: 因为
8: 后来就是上越来越多次跟他上日文嘛，然后就越来越有感觉，后来就常常出去。有一次就是我们去高雄打篮球比赛，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啊，然后我就跟他告白，然后大家就说哦，在一起，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这样。
1: 所以女生这边是当初完全没有想过说会交往吗？
10: 对，因为我是日本人吧、嗯，然后我念完书就要回日本，
1: 对，
10: 所以我当初就没有想到跟台湾人在一起。嗯，
1: 交往之后有觉得台湾人比较好吗？嗯，
10: 台湾人比较对女生很好，嗯，但我觉得了，但是。
1: 嗯、你之前有跟日本人交往过吗？
10: 有有，
1: 所以 有比较嘛，对不对？
10: 有有有，然后
1: 台湾比较好，给你一个鼓励好不好、欸？为我们台湾争光、啊，
2: 真的，为国争光，为国争光。
1: 好，然后继续嘿，
10: 就我们就西上烤肉的时候遇到他、哦，然后因为我们没有那么没那么熟，因为他是现在大四，我现在大二，嗯、就没那么没有一起练啊，没有一起去吃饭，但是他有一天就开始每天打电话给我，然后给我 LINE 之类的。
2: 那都讲日文还是中文？
10: 就我用中文聊天。嗯，然后我有一天先病了，就感冒，第一次来台湾就感冒就很难过。嗯哼。然后那时候他帮我为了我买吃个饭，然后还有好像他带我去看医生。啊哈。就那时候我觉得哦，他是有一个好人。对，就那时候开始有感觉，然后后来去嘉义玩，就大家因为我的朋友已经知道我喜欢他，然后大家说哎、欸、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他们的感情也是慢慢滋生的哈、嗯。好，那但是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一开始就确定是对方没错了哈，五号。
11: 一开始我们是澳门侨生嘛，然后都是同届的，嗯，然后我们平常会有很多活动啊，嗯、很多，例如说吃饭啊，然后在这些场合上面就是会大家认识，然后会聊天、开玩笑、拍照等等、嗯。然后到了大二以后，我们就开始单独自己出去，然后出去玩，就周末。
1: 而且一个人在台湾念书，如果遇到说来自家乡的哈、嗯，会特别的 boss,
11: 就是会有伴啊、嗯，就是做什么事都会比较在一起。嗯，然后就慢慢那个好感就出来了，
1: 对，就在一起，在一起。
6: 我也是一样，就是因为澳门的侨生，所以就慢慢发现了这个男生就蛮贴心的，就会常常留意到一些小细节，也会送一些小礼物啊。然后譬如说，我就很爱吃，然后他都会突然有一天就会在我宿舍的楼下，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下来？然后我给你一些东西。”结果就是买了一个永和那样，就觉得很感动，就会觉得这个男生很好。后来就在一起那样。
1: 了解、oh. 圈跟叉，有的举圈，有的举叉。我要问一下三号这一对、
12: 嗯，就是那个我们也是高中，就是我们是高中社团认识的。哦、oh. ，高中其实没有很熟，是到毕业暑假那年，因为我们要办一个惩罚，然后我们就会比较多接触，然后才慢慢发现，就是我们两个其实成长的心路历程其实很像。哦、oh. ，对，所以就可以聊很多心事这样。
1: 所以你就越来越喜欢他，
12: 所以才慢慢就喜欢上他这样。
1: 但是女朋友是属于比较慢热型。
13: 一开始其实就只是把她当朋友，然后因为这个惩罚的关系，其实是觉得算是欣赏， 因为他是教学，然后他处理的事情也很认真，然后所以我常会私下问他一些事情，可是他都愿意就是陪我到可能半夜，因为我们还要就是练习，所以就是很晚回家他也会载我，所以那时候觉得说他很贴心，对，可是还没有到很喜欢他。
1: 七号呢？七号，七号也是一圈一叉，女生先讲，一开始你就喜欢这个男生吗？
14: 其实
1: 你举圈欸，
14: 我一开始觉得是叉，
1: 一开始觉得是叉。
14: 对，就是我不觉得他是我的菜，然后而且认识的时候我有男朋友哦，对，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营队认识的，然后在朝夕相处之下，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跟营队的人有一些那个沟通上的问题，然后但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面比我好很多，然后在中间他算是一个协调者吧，然后在当下我就觉得他或许是一个可以去多认识的人，一开始想法就是这样，对，然后但是久而久之就是会开始多聊天，然后聊一聊聊一聊，然后渐渐发现说就是他很好，然后他可能是可以继续交往下去的朋友，然后到营队结束之后我就发现说我好像就是
1: 喜欢上他了，
14: 对，在精神上算出轨这样。对，就是在因为那时候还是有
2: 这样，还不举圈哦。营队有多长？是三年吗？营队不过就是几天的事情啊。所以，但是在你内心的心路历程是，
14: 就是前面其实
2: 一开始不是，然后到转成是。
14: 对，因为前面还有一个那个营队的筹备期，对，然后是在筹备期的过程到营队真的在举办的时候这样。
9: 哇，那我很好奇，那你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精神出轨，那你怎么处理原来的那段感情？
14: 我很老实的告诉前一位男朋友。
9: 哦，然后他怎么说？
14: 我用电话的方式跟他说，就是我跟他道歉，然后我说我很抱歉，我喜欢上别人。
1: 男生讲一下。
8: 我原本是举圈，可是后来变叉，是因为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我第一次跟他讲话好像就是有点指责他。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营队筹备期的时候，我算是担任一个干部，然后他算是另外一个小组的小组员，然后我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我就跑过去指责他，然后开始一直念，从那时候开始才知道营队怎么会有这个人在啊，然后看到他那时候的成果，就觉得，哎，这个营队好像蛮糟糕的。
1: 他有没有做过什么让你贴心的，觉得很贴心的举动？
14: 就是我之前有腹部有开刀，然后就是要下床，就是走路才有办法排气，然后之后才可以进食，对，然后还有来陪我走路的过程中，我就不小心有一些分泌物可能流出来，之后离病房非常远，然后他当下就是马上冲回病房帮我拿卫生纸，然后他蹲下来帮我清理干净，就是我的身体还有那个地板啊什么的，然后再慢慢扶我回去。
1: 那时候你们交往多久？
8: 两个多月吧，差不多两个月。
2: 感人哦，
1: 那已经是夫妻之间的互动。
2: 真的，我都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你们结婚的话，生小孩，你一定也可以照顾他，照顾得很好。
9: 亲自接生，
1: 除非他念妇产科。另外一对旁边的六号，
15: 就我是乔森嘛，就当时候我跟他同系也同班，然后就会一起上课，然后我就觉得这女生很活泼，就要追她，然后我就去问她的朋友，请问我可以跟她追她这样子吗？然后结果她的朋友全部就说你不行啊，她喜欢比较坏坏的男生，对，然后就要耍酷的男生，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好像真的不太行，但是我还是坚持啦，因为自己喜欢嘛，然后坚持大概半年，他也没有拒绝我，然后就一直跟我说你要想清楚哦，因为我是以结婚为前提，然后叫我想清楚，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很辛苦，因为我追了大概他半年，追到有点太受不了了，结果我就直接大告白，然后结果他也同意，然后我们就有一个
9: 这么容易就 OK 啊，
15: 也是非常长的一个暧昧期这样。
1: 早知道他会讲那么 OK 那么简单，
9: 对啊，
1: 三个月就先讲了，
9: 一点都不坚持。
2: 不是，他也在等你，干嘛盯半年啊？
1: 你其实是不是希望他三个月就跟你先问了？
2: 有没有？
14: 没有啦，其实就是我那时候 OK， 就是不是答应交往，
16: 就是我们就可以考虑，就是认真的好好考虑，然后就是适不适合交往。因为那时候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我要来台湾念书，对，然后我就心里。我从马来西亚，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
2: 哦，都是马来西亚，
1: 两个都是侨生，对不对？
16: 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祈祷说，如果他真的也可以到台湾读书，那我们就真的有机会在一起这样。对。然后后来他也选择来台湾读书这样，对，所以我们才决定在一起。
1: 但是你叫他想清楚，是他刚刚讲说你是要以结婚为前提的，
16: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16: 因为可能是从小家里的灌输吧，就觉得你要谈一场恋爱，你就必须要想清楚，对，因为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就家里会这样子教，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好好的认真的考虑他是不是能够跟我一起走到老，这样，对，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然后还觉得等得很痛苦，这样。
12: 其实我跟他是在联谊上认识的，我们在玩团康的时候都输了嘛，然后就要处罚。然后我就单膝下跪，然后亲他的手。
8: 每一段恋爱我都有想以结婚为前提，然后他也很能帮我，因为他很温柔嘛。
10: 因为我是日本人，然后有可能回日本，有在台湾我还不确定。
1: 八号来讲一下。
12: 其实我跟他是在联谊上认识的，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联谊上就有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在玩团康的时候都输了嘛，然后就要处罚，然后我就单膝下跪，然后亲他的手。
1: 哇，你现在讲到那一段的时候，还会觉得我看到你有
9: 羞涩。
1: 对呀、啊，
2: 他说真好的处罚。
1: 对呀、啊，
9: 可不可以多两下？
12: 之后回去就是联谊结束之后，他就加我好友，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他加我好友，那我就给他一个贴图好了，从那个贴图就开始聊天。
2: 来回应一下，你也举圈。
17: 从他找我聊天，就觉得这个人很能聊，就会聊很多，然后就有聊到一些心里话这样子，然后就是越聊天之后，越觉得这个人就是好像跟我很期待的那种男朋友的类型比较像，就是温柔体贴啊，然后后来就是变得很暧昧这样子，然后就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好像就有意思。
1: 所以在交往之前，就是有的人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然后他会先把他所有的交往对象先 maybe 设一个条件，有些是不是这样的，因人而异。两位你们怎么看呢？
9: 我刚刚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当然是外表吸引嘛，然后慢慢两个人有更多的互动，有了好感，然后就在。有些人是没有了啊，没有告白，对不对？啊，一般来说是有告白哈，然后就能够进入真正谈恋爱这样子。那第六位，唯一只有一个第六位这位同学哈，就说其实家里面有跟他再三说明，
1: 以结婚为前提来，
9: 对，以结婚为前提，然后非常认真的思考啊，然后呢，那个男的最好坏坏的，是不是啊，才能够吸引他。其实我觉得当然。一般来讲，我们大部分都没有真正去思考，就是说恋爱到底在我生命当中是占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位置。一般来讲，因为我们有太多，透过电影啊，透过偶像剧啊，透过所有的东西，其实因为你爸妈，一般来讲，爸妈是不会教你怎么谈恋爱，他只会告诉你，你最好要谈恋爱，最好不谈恋爱这样子。那其实是透过这些媒体、这些社会的教育。的东西他在告诉你，恋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呢，我上了大学，我应该要有恋爱，
1: 好像就
9: 或者是高中生嘛，还有高中生就开始嘛，对不对？高中就有恋爱，那有些人的状态是他本来他不是特别需要有特别的恋爱，那才能够满足，你知道吗？有些人是他其实是在爱这件事情，因为人都有爱的需求，他在爱这件事情上面，他原先是没有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也许是家里面本来就没有爱，所以他很早他可能就需要有爱，
1: 对，
9: 他可能很早就开始谈恋爱，
1: 对，
9: 好，但是因为不是很成熟，所以很容易跌倒，就是很容易就是满身伤痕，但是我看起来这边同学应该都看起来了，都蛮成熟。
1: 那玉如老师，你觉得先喜欢再然后在一起，还是先一起之后然后才慢慢喜欢，这中间的那个差别在哪里？
18: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的恋爱可能跟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不过我觉得大家在爱情里面追求的其实大概是类似的事情。我们期待在爱情里面追求一种亲密感，彼此的了解，然后彼此的亲近，然后好像有一个越来越亲密，然后有一个归属的感觉，甚至到后来你会想要追求承诺，甚至永恒。嗯，好，那爱情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很目眩神迷，是因为它后来会有那个你要追求永恒的那个渴望会出现。那我觉得大学生在谈恋爱的初期，大概就是彼此感觉对了就在一起看看，可能没有想太多了。
1: 大部分都是。
18: 好，所以那个我们古代的暧昧期可能长一点，他们暧昧期可能短一点，大概基本上大概就是感觉对了就在一起哈。可是你真的很认真去思考说我们这个关系最后会走到哪里去，会走多长，或是会走多久，我觉得我不敢说都是，可是我相信在我自己观察到至少在现在年轻人里面，我觉得这个思考是少的，比较多的思考是这个人我喜不喜欢他，我跟他在一起舒不舒服，开不开心，喜不喜欢，比较是这样的思考，比较没有那个接下来呢，然后呢，之后会怎样呢，
1: 想的比较短，
18: 对，就是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思考，或是会认为说这样的思考反正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不去思考。可是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思考，我发现现在的大学生的爱情都很短命，就是说他的保鲜期，其实保鲜在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都非常的甜蜜，但是那个持续性都很差，或者是说最后那个变换度都很快就变换，或者说那个保鲜期其实很短。那其实我们以前像在心理学上在做那爱情的研究，会认为说一个人受到一个人的吸引呢，开始进入在恋爱状况之后，荷尔蒙就改变了，就有一段时间脑筋是不清楚的哈，就是说你会
1: 然后
18: 很对，就我们所谓冲动期，
1: 对
18: 多巴胺这个对，那你在这个很冲动的时期，我们当时是认为说大约4到8个月左右是一个高峰期，慢慢之后就会下降，然后之后能够撑多久，了不起1年半2年，可是我发现现在大学生爱情甚至还撑不过这个1年半2年，他可能在几个月内就消失了，所以可能你考虑的点如果太是在一起开不开心，舒不舒服，顺不顺眼，如果只有这样子，那你就要预料到接下来你们可能就不容易走得长久，所以那个过程中的思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对，
1: 就是思想的东西都是比较短一点的。好，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你们回答，请你们闭着眼睛回答，请问一下，你在交往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交往，你曾经有想过要跟你对面的那一个接下来要继续走一辈子，你有这样的考量过的，圈或者是叉，3秒钟请考虑。
2: 好，
1: 请举牌。
2: 好，
1: 哎呀，尴尬了，不是，没关系，
2: 很不可思议耶，现场所有的男生都举圈表示你们有想要走一辈子耶。
1: 是冲动吗？还是三号想一下，刚刚
2: 看到叉，
1: 眼睛打开来的，
2: 先讲这样立即的感觉就好了。
12: 你说
2: 看到叉，
12: 没有，我没有很惊讶，只是有一点惊讶。
2: 就是先不要想太多的那个第一个感受要说出来。
12: 哦，没有，因为他有我们有聊过啊，所以他跟我说现在的话是不行的、
1: 啊，真的是想要跟他走一辈子，
2: 结婚了。
12: 是有想过啊，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跟他很合得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交往已经2年又9个月了，对，就是现在已经算很稳定，而且就是我们会一起做很多事，而且会一起讨论，就是可能之后他工作啊，可能要不要，可能我去他那边，可能去哪里定居或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有聊过这样，对，
1: 是哦，女生讲一下。
19: 举叉是因为就是现实因素真的是要考虑进去。
2: 你考虑的是什么？
19: 就是经济压力，然后还有父母亲那边也要，就是也要一个报备的动作。
2: 不是说父母亲那边已经认识他了吗？
19: 对，我已经认识他的父母亲，然后可是他对我的父母亲还不是很熟悉。
1: 我那已经真的很正式了。
9: 我很好奇耶，那个三号。这个同学，那你去他们家，你不跟他父母亲聊天，那你在
12: 就是他爸都是工作到很晚才回来，
9: 是。
12: 可是我通常去他家都是白天的时候。
9: 啊，他妈妈呢？
12: 他妈就是家庭主妇，可是他有时候会很常跟就是邻居出去啊，或者说去哪这样。
2: 我刚好都没碰上，所以
1: 家里就只有两个人。
2: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1: 抱歉，我离题了。那四号呢？四号，你们这一对。
20: 其实
8: 每一段恋爱我都有想要，然后他也很能帮我，因为他很温柔嘛。然后他就是也蛮爱干净的啊，然后也没有很懒惰这样子。
2: 哎、欸，这几个想法真的是以结婚为前提，爱干净、很温柔。
8: 然后像我前阵子要才开刚开完那个毕业音乐会，那像他那一天要考试，然后他就赶快考完试，然后就跟老师说他要来帮我，然后我蛮感动的，因为那天。嗯，工作人员没有那么多，然后他愿意来帮我。嗯，对对对，就是，对对对。
1: 日本的朋友也是很有人情味的。对啊，跳到四号，四号你是举叉的哦，你是在想什么？
10: 因为我是日本人，然后有可能回日本，可是有在台湾我还不确定。然后当初也有不太懂他是怎么样的人。
9: 现在你知道了。
10: 现在我知道。我觉得他是蛮对女生蛮好的，而且他对自己的妈妈还有我的妈妈爸爸也蛮好的，然后他爱干净，然后有的时候我煮饭给他吃，然后他啊没关系，我等一下洗碗，这样他蛮会家事，就觉得就最近我觉得可以考虑结婚。
2: 对啊，住台湾也不错哈。
10: 对。
2: 来，
1: 七号。
20: 因为我都会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上大学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说一定要找一个真的是可以走一辈子。然后我遇到他，我觉得感觉就是可以啊，因为我们都有聊过以前跟未来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我们两个都很知道彼此，然后未来的事情打算也都差不多。
2: 七号女生也觉得你们以后有信心，因为有一些女孩子会想听到会觉得有点压力，那你会吗？还是说你也很有信心？
14: 就是会想要跟他走一辈子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我遇过就是历任男朋友以来我觉得他真正关心我的人，前几任可能偶尔会让我觉得说可能我刚好可以给予他一些什么，对，但是他是让我觉得说当我难过的时候他会去询问我怎么了，就是那是真正的关心。
2: 接下来问题要问专家，我们刚刚说大学生们交往前想清楚了吗？我发现他们想好清楚，而且想好远哦。
18: 不过我其实像我自己班的学生，我也很鼓励他们有机会就去联谊啊，然后有对象就交往看看。但是我其实还蛮建议你们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不要谈得太急，然后不要交往的过深哈，然后让你有机会再因为时间拖长一点，有机会再多看到对方一些，然后。因为不要交往的太深，以至于万一将来有个什么万一要分手的时候，不会无法分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再看的，因为像现在，因为可能你们正在热恋中，都觉得对方怎么看怎么顺眼。但是慢慢的相处之后，时间拉长之后，你会看到不同的点。那因为其实之前有一个调查哈，就发现说二十岁或是二十来岁啊，谈恋爱的对象其实最后。90%以上最后都是分手收场哈，也就是说，大学生或是高中生谈的恋爱之所以后来没有办法完全的走到最后，是因为不是你们现在不真心，也不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考虑，是因为人其实一直在成长和改变，
2: 环境也在变。
18: 对，那我想学生时代、大学时代其实是从一个单纯的学生要转换到进入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换期，所以你们现在开始可能大一、大二、大三还在谈恋爱，因为都在学校环境还很单纯，你之后会开始面临你的兵役的问题、你的工作的问题、你思考未来的想象，甚至你进入职场会有一个转变。那人在转变的过程中，因为人会变化很多，所以你现在考虑的点、你在乎的点、你所欣赏的点，其实在那过程中，因为人会改变，所以是不是能够走到最后，那个当中的诚意很重要，观察很重要，还有速度放慢很重要。因为这样子帮助你，你现在因为速度慢一点，交往不要过深，帮助你走得更长远。有时候你一开始觉得试了就是他，我好喜欢他，我们一定会在一起，但是有时候事情的局势变化，或是你改变了，或是他改变了的那个过程中，你们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那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因为人都还在成长，你们都还在改变中。你越能够对这个事情有设想、有弹性、有理解，你就越容易走得长远。
1: 这个问题其实很特别，就是说以恋爱以结婚为前提，其实是希望他能够很认真的看待这段感情、这段恋情，可是又不要这么有压力，好像我谈了这个恋爱，我就非要跟他结婚。这你怎么看，张宁哥？
9: 我会。比较建议各位哈，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们两个有机会未来可以 长远走下去的话，其实一定要跟对方的家长要有更多的互动。我这样说不是说以后你们会住在一起，我这样说是因为你们的父母亲会帮你设想更多，像刚刚玉如老师说的，你还没有想象到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终究就像一个日本一个台湾，你们终究还是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2: 对，
9: 那未来就两年后怎么办？他要毕业了，他说他要回去，也许你到日本去工作，就你们可以开始很认真的思考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我们都还没结婚，我们没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克服，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克服的话，你们就有办法一步一步慢慢真的走下去。你知道在25岁之前，我们的大脑皮质其实很难做出成

0: 帮助你接下来怎么样。那但是如果你们都决定了，其实我会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认定了我们就跟他拼了，嗯，啊，我们就认真的面对我们的关系，
1: 对
0: 啊，在我们的关系之内解决所有的问题，你们两个要work together。
2: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要思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其中还包括了说彼此这个关系的发展，嗯，那我们常常用这个一垒二垒三垒四垒来形容关系的进展，一垒牵手，二垒接吻，三垒爱抚，四垒发生关系，嗯，请大家用手写板写下一下你们目前感情发展的这个状态到几垒。
3: 如果我是以结婚前提的话，总有一天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要给他一个就是心里一个预设，就是不要想说我们以后一直都要二垒，要让他知道总有一天还是会到四垒。
4: 然后我们还没有一起的时候，可能也有些肢体的碰撞，父母已经接受就是我们会跟男朋友会有那个关系，然后就比较没有那么保守。
0: 对啊，
5: 你讲吧。
2: 我刚刚讲了，一垒牵手，二垒接吻，三垒爱抚，四垒发生关系。嗯，请大家用手写板写下一下你们目前感情发展的这个状态到几垒。另外一个是说，那如果对方要求的话，你会容许他上到几垒？
5: 好，
2: 啊，就写数字就好了。接下来请翻板，
5: 请翻板。
2: 来，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答案哈。谢谢你们的坦白，三号，三号，你是现在进展到三垒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对方如果要求的话，你是可以四垒的，是这样子吗？
0: 对方要求，
2: 对方要求还是女朋友要求？
0: 应该是你自己要求。
2: 那我看一下，你有的坚持是什么？到只能到三垒。
5: 三垒。哦，
2: 为什么会这样想？
4: 就是我们家算是比较保守的，然后谈恋爱的话，爸妈其实就是会很。
2: 他会提醒你很多，
4: 对，提醒很多点，嗯，就是女生一定要保护自己，嗯嗯，对。
2: 所以就算是男朋友要求的话，你最多也只有到三垒。
4: 对，因为是觉得结婚应该才可以，就是进展到四垒，
2: 才能够发生。Okay,
5: 再来，二号的反应是，男生是二垒跟四垒，你是希望自己要求还是对方要求？
0: 应该是自己吧，
2: 男生都很想冲回本垒得分，对不对？
0: 既然上垒了，赶快往前冲！
2: 对对对对对。
5: 可是女方一直
2: 女方也
5: 是要在三垒哦。
2: 讲一下为什么？
4: 就是因为我们家也是比较传统，像我只要跟他出去玩，我妈就会一直叮咛我说，不可以做出超过的事情。然后就是会一直叮咛我，然后就说如果做我回来就会打死我这样。对。
0: 你现在写三垒，我跟你说，他明天就要求。
4: 对，所以三垒是最后的底线。
5: OK，
2: 那我想问说，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说，如果男朋友他有进一步的要求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4: 我妈就说就分手。
2: 你真的会这样做？如果有一天他这样要求，
4: 我就会跟他讲不要这样，
5: 不然他爸会来打死你。
2: 你讲一下，
3: 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比较好尊重他。嗯，因为我不确定，如果我万一真的不小心那个的。四垒的话，不知道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2: OK， 了解。
5: 好，七号的答案是什么？
2: 二垒，
0: 是跑到二垒。
5: 所以二号跟七号就是认定对方都希望可以到四垒，可是女生
2: 只能到二垒。
5: 你为什么希望维持在二垒？
4: 我自己以前有一些不太好的经验，对，然后就是曾经想，就是有男生想要这样，对，然后我跟他讲，就是只能到二垒。
5: Okay.
4: 觉得最多
2: 就是你的底线，对不对？ Uh-huh.
4: 算是。
2: 了解。
5: 七号呢？
3: 我是觉得，反正都要，如果我是以结婚前提的话，总有一天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5: 总有一天呢，还是未来的。
2: 总有一天等到结婚之后呢？
5: 面对。
3: 对，所以就是要给他一个，就是心里一个预设，就是不要想说我们以后一直都要二垒，要让他知道总有一天还是会到四垒的。
2: 可是如果他坚持说这只能到二垒呢？你会尊重他吗？
3: 还是会尊重他。如果真的要这样，可是因为我想要很多小孩，我跟他聊过这件事情，我想要很多小孩。
5: 我知道，因为你是全垒打冠军。
3: 对啊，所以我想要，就是你要多的话，次数就要多啊。
5: 次数要多少？
3: 对啊，所以呢， 所以我因为比较我很喜欢小孩子啊，所以我
2: 对
3: 想要生很多小孩啊。现在就是尊重他这个样子。嗯，对对对。
5: 不是我比较好奇，为什么有个男生都一垒一垒的、
2: 啊？好、啊，先问一号，一号，一号。
5: 一垒是牵手哎、欸。

0: 意思说一号女生是希望他上到二垒，可是他一直在一垒就不动了。
1: 所以他刚一开始说他比较像女生，他比较像男生。我们尊重他嘛，你要尊重他。
2: 刚好其实还没很，就是现在才快要五个月而已，就是还不久，所以就是目前这样，我觉得就可以的，就是。
3: 哦，五个月，然后还在一垒一垒。
1: 女朋友真的很尊重他，他说一垒他就不会
3: 就掉了。重点是他的第二题，就是对方要求的话，他还是在一垒，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4: 因为其实我们家真的很传统，就像我父母他们是第一个一直走到现在，他们都没有，然后。我姐姐他们也都是一直都是抱持着结婚以后再有，所以我觉得像我像刚刚相处，我们有时候每天晚上会去散步，我觉得我们散步聊天可以牵手，然后就我觉得这样就很开心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满足的。
1: 对，我问你啊，我可以问一个问题，你们两个这样牵手这样子散步啊，你会觉得很甜蜜这样？
2: 就还蛮喜欢那个感觉，那个氛围，就是边就是牵手聊天，这样可以了解彼此心里的一些想法。
3: 嗯，那一直牵一直牵，你心里有说想要二垒啊？那如果他一直坚持在一垒，
1: 尊重他，
2: 他有他的坚持，我尊重。
0: 就是要男生把他封杀，
1: 对，你会尊重他吗？
0: 二垒前封杀掉，
2: 尊重他，
3: 没有没有，
1: 你会尊重他。
3: 没有，因为其实现在一号男生是蛮是稀世珍宝的，好好的，
1: 对，
3: 珍奇异兽，
1: 好好的。
0: 杨明哥，你刚刚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1: 我看到很多男同学，就是他们谈恋爱就只是想要玩一玩，他想要一个不错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通常呢，男生呢，当他有一垒，他就会要二垒，他就会要三垒，他就会要四垒，男生是不能够回头的。今天呢，我们已经三垒了。你说我们今天两个手牵手出去走一趟再回来不行，赶快找个僻静的地方先亲一下，再摸一摸再回家。你不准我四垒没关系，每一天都要到达三垒。那对不对？何荣应该很有经验吧？
0: 是吧？男生的这个心理状态是这样，
3: 我们结婚了，
1: 对，这样，因为男生觉得这样子，我今天才有谈到恋爱。啊，女生不一样，女生如果我今天心情不好或怎么样，我就是聊聊天，我也觉得 OK。但是男生通常不会这样子想，他觉得说每一天都
0: 已经到三垒了，他就不会再退到二垒的。
1: 对，不会退。
3: 好。
0: 哎、欸，那问一下，现场
3: 还有唯一一
0: 对的嘛？你们是已经到了四垒的，那你会因为这样子而确认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吗？
5: 其实我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只是我的环境比较开放。
3: 因为你们来自澳门，
0: 对不对
3: ？
5: 是澳门的朋友啊，他们基本上有男女朋友的都会发生到四垒的关系。
0: 就是只要是感觉对了，爸爸妈妈有没有提醒或者跟你聊过说，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情形的话，那你要怎么处理这样子？
5: 没有哎，他让我们继续学习，让我们继续发展。
3: 我印象中有一些就是家长是很开放，他会觉得说交了女朋友有没有亲到了那种，就是反而会强调说自己的儿子去追到那个女生，
0: 或者是说啦，就是说如果你跟一个女孩子已经有关系，但是你就必须要对她负责了，什么类似像这样子，有吗？会跟你讲这样的？
5: 不会耶，因为我有一个哥哥，我哥哥经常会带一些女生回来，然后可能我妈已经习惯了，所以对我就没有这个叮嘱啊，或者是教育等等。
0: 了解，
3: 了解。
0: 哎，女生讲一下。
6: 我觉得可能我也是家人有一点影响，就是我也是有两个姐姐，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比我大蛮多年，一个是大我五年，一个是大八年，他们也是会之前有带男朋友回家，然后就是觉得我觉得家里已经父母已经接受，就是我们会跟男朋友会有那个关系，然后就比较没有那么保守，就是比较开放一点。然后我也是在澳门的朋友，有一些比较熟识一点的朋友，他们也是跟男朋友，如果到大学这阶段也蛮多会有到这个性关系这阶段，所以我也是有点被同侪影响到。
0: 你们的进展速度快吗？比如说你一开始是牵手，然后多久你们就？
1: 应该很快吧。
6: 我们算是蛮快的，但是我们是认识了，我们是因为大一就认识，然后认识了一年以后，然后大二才熟悉了 快四个月到半年，然后才一起嘛，然后一起以后，所以我就觉得，然后我们还没有一起的时候，可能也有些肢体的碰撞，因为我们就是那种比较爱碰来碰去，然后玩的那种，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所以就发展的比较会快一点。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说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他的这个发展他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可是。就像刚刚杨成哥讲说，他到了那个状态，他要再回来不容易。
1: 是，
0: 可是呢，如果这段关系并没有持续下去的话，他未来对于双方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觉得是要提醒大家的。嗯、来，两位，
1: 你知道为什么男生不会挽回？因为男生是用亲密关系来定义他的爱情，很多男生会这样子。除非你已经建立好了你对于那个。爱情的想法，其实刚刚看到哈，很多特别是女同学这边哈，他们不管是停在积累哈，我甚至五号女同学啊，其实都是家庭的关系，家庭是一个堡垒，他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哦，如果他建立的比较深刻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谈到这一段，就是你未来的爱情，你未来的伴侣，你的甚至你的亲密关系，爸妈可以跟你。沟通到这样子的时候，代表你们的 boundary 很强，你们的家庭关系，会让你有一个，就是说我今天做这个决定，不是只有同，因为其实我知道大学生里面很多人其实都已经有性关系，但是因为我的家庭告诉我，我的家庭支持我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愿意同意我的妈妈或者是我的爸爸，我跟他们之间的约定，我愿意。可是有些时候，你知道你会动摇，当。男朋友，我刚刚一直问说你们尊重吗？你们尊重吗？当男朋友一直要求，一直要求，一直要求，你可以拒绝一次、两次、三次。我问二号同学，一直要求，一直要求，一直要求，到最后，如果你们两个独处一室，到最后，你觉得你可以撑下去吗？
7: 我觉得可以耶。
1: 可以哈、哦。那我会给你建议，就是尽量不要独处一室，因为我辅导过很多，后来都是不能。但是如果你那时候又退让了，你会更难过，因为你觉得你背叛你的爸爸妈妈，你们的关系会产生很不好的结果，你知道，一旦如果你已经有这样子的家庭，你跟家庭里面产生同意了，你在接下来你就会更难过，如果未来你们又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吵架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你会一直耿耿于怀，那男生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到达四垒了，不好意思，接下来还是要四垒，那你每一次都会让你有更难过的感觉，所以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摆平，你们要走下去就很困难，因为你们一直没有进入婚姻嘛，因为婚姻有些人现在很看重，有些人还是不看重，但是婚姻很奇特，虽然你说现在很多人离婚啊，对不对？可是婚姻它是个结构，因为它有很多的法律的保障，所以你进去出来都很困难，所以进去它还是有个结构性的保护在那里，所以一旦当你如果进到过了婚姻这一关的时候，其实你是放松的状态，因为你们可以，你就不会去思考说妈妈说不行这样，不行那样。可是，当你还没有进去之前，你就会一直心里面一直纠结，一直纠结。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会影响你这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的信仰，你的信仰状态，你的信仰状态如果教导你说，我们婚前不做这个，那你就会，你是自己会节制，因为那是你的核心价值，你就会自我节制，但是呢。在婚前如果有性行为，接下来比较容易产生一个状况，就是未来你们真的进入到婚姻，当你们的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说，状况很不好，然后你们甚至没有亲密关系了，他就会想说，我以前没有结婚，我还是可以有亲密关系啊，所以呢，我是不是可以在我现在的婚姻当中，我另外再找其他的关系，你知道这个逻辑是可以衍生回去，因为人是有逻辑的。你以前说，我没有亲密，我没有结婚，我一样有亲密关系。那我结了婚，我还是可以有啊，我可以再跟外面的人有亲密关系。所以，你们未来的婚姻就更加不稳定。你懂我的意思吗？就会更加不稳定。接下来第三点，男人，我讲男人的心态啊，男人呢，对于女性坚持他的原则，而且一直坚持下去，他会对你尊重。可是如果你坚持，然后他一直 push 到最后你撤手，他其实对你就不会那么尊重，因为他觉得你是可以被我要求的。你就可以改变了，那 我会不会讲太多了？
3: 不会，我只是觉得让你们有坚持。
1: 好好。
0: 有的时候其实要懂得守住那个原则。
1: 对，男人对于他如果你一直坚持，然后他一直觉得说哇，你一直是他吃不到的那块肉，他会对你更加把你奉为女神。我这样子讲，好像在教你什么这种吊男人胃口。
0: 重啊，不是啦，
1: 珍惜，其实他会觉得你很珍惜自己。
3: 就是不要让，就是不要成为男人已经到手的或者到嘴里的猎物就对了啦。
1: 对，
0: 女性观点。
8: 我这样说好了，其实我们也曾经年轻过，也谈过恋爱，也走到这样，看到身边很多人的例子哦。不过实际的状况是，你一旦进了四垒，你的恋爱最后就变做爱，说穿了就是这样子，你会变成没有做爱无法恋爱。在那之前，我们牵牵手，我们就好开心，好幸福。我们可能亲个接吻一下，回去心情悸动好几天。可是你往后走，你走到最后一关都走完了，你后来会发现前面那些东西对你来说都不能够再带给你任何快乐幸福的感觉，除非你做到最后一关。所以我觉得就女孩子来说，如果最后你的恋爱只剩下做爱，或是没有做爱就没有恋爱，那是你要的关系吗？我觉得是女孩子可以多想一下的。然后另外是一旦两个有在一起有性关系的时候，可能我觉得男生女生可能考量的点不是那么一样，但是通常开始，尤其是女孩子，一旦你跟男朋友开始同居也好，开始有发生性关系之后，你会担心的事情有什么？担心父母知道，怎么交代，怎么掩饰。第二个，担心怀孕了怎么办，所以你要考虑很多避孕的问题，考虑很多感染的问题。第三个，担心这个人如果不爱我了怎么办。你就会开始在爱情中变得非常的担忧。你会觉得我们现在感觉很对，我们在一起非常好，如果有一天我们不爱了呢，我们这个关系怎么收场。然后另外是，如果你后来发现你走到四垒之后一点都不如你想象中的那么愉快，那怎么办？就是说你会变成说你在爱情中变成一个你必须性爱成为爱情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你爱情走不下去的一个境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困窘跟尴尬，某个程度上。那对男生来说会觉得没有啊，为什么要想得这么严重，我们就在一起。但是我今天讲一个很残酷的东西是这样讲也许不是很好，我们以前一些朋友的例子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喜欢，所以就在一起，可是到后来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个真的也许不是我真的那么爱的人，或是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你觉得更适合、更喜欢、更让你心动、更适合当老婆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糟糕了，我那时候上了他，我现在很难跟他分手。或者是你跟他硬是分手，如果他对你感情还在，可是你不要了。你会背上一个，你会觉得你对他好像有责任，你背叛他，你心里会难过。我们今天不是说男生都是追求性的，都是负心的，其实不是。其实在那个分手的过程中，当你有机会遇到你觉得更好、更让你心动、更合适你的对象，也许是在你二十几岁或是更多一岁的时候，论及可以结婚的年纪的时候，你遇到一个真的非常理想的对象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跟你在一起的女朋友，可能也好些年，两个已经有性关系，她对你感情仍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很难去做切割跟分手。你要复兴吗？你要分开她，还是你放弃一个你真的看到你最想要的对象？那个当中的难以割舍其实有很多困难的处理。
0: 对，
8: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层性关系，你知道你会发现那个分手相对容易的多，或是你们在当中很多事情的考虑相对的容易的多。也就是说，我相信大家都追求美好的爱情，大家也很想要享受性爱的欢愉，但是在走爱情的这个过程中，你如何拥有一个更甜美更完整的恋爱，最后加上性爱，这个东西是可以再想一下的。对男生和女生来说，我觉得都是一样。对，所以不见得只是男生好像就精虫冲脑，只是一直要往四垒跑，只是你可能要考虑到你往四垒跑了之后，你可能也是要付出代价。那个代价是你要的吗？是你能够承受的吗？我觉得这是可以再想一下的。
0: 对，所以这一集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大家在交往前甚至在交往中，其实要想很多东西，就是跟代价有关的问题，
3: 想远一点啦，那人生还很长。
0: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同是神国天禄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梅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